0: 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白玉堂三汉冲霄楼，结果呀正碰到病太岁张华。这张华呀那手里边使着一口笨刀，你说张华的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那上一次被北下欧阳春呢把他这刀给削了，张华心中暗想悬哪，是悬哪，哎呀我这刀让北侠一削，如果北侠再给我一刀我脑瓜可就没了，看起来我这口刀那太轻，我呀应该打造一口非常沉重的大刀，再碰上北侠我要报当日之仇。你看张华他也是糊涂，自己也不苦练武功就埋怨这刀，你也岂是光刀不行，你这本事一松平常二无眼，那是北下欧阳春那给你留了情，如果北下上次要想杀你你也活不了，今天呢他就要使这口笨刀，结果白玉堂这一闪身呢他这刀砍空了，那力猛刀沉，这小子让这刀给带那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后边给他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的道理。当时病太岁张华呀那就栽将下去，那白玉堂手提着这口笨刀随后赶下，照着张华的梗嗓这刀可就下来了。张华此时这眼睛像放了蓝光，刷刷的那冒光。张华还喊你是谁？白玉堂看了看，呵呵，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说完了以后把这口刀轻轻的往下的烟，您可别忘了他这口刀那相当的沉重，借助自身的重力再加上白玉堂那稍微用力，哎呀张华的脖子那长得也糟了点儿，就叫扑哧一声这刀

啊，就把张黄的脑袋和腔子给分开了。白玉堂心里暗想：哎呀，看起来这兵刃沉了，倒也有意思。我根本没使多大劲儿，这请太岁张黄，哎呀，让你给杀了。要是这人发现我呀，那可够呛。这小子急忙一闪身，他就进了铁门了。心想，我就让来人进那冲霄楼，一会儿我搬动消息埋伏，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哼，你要不进去那是你的便宜，你要是进去，嘿，我锁簧上妥了，弯下深坑捉虎豹，那撒下香饵掉金鳌，你就是大罗的神仙你也跑不了。白玉堂对此事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这也是白玉堂那艺高人胆大，那疏忽了这些事儿。见楼梯那无人阻拦，白五爷提着这口笨刀就到冲霄楼上，由那栏杆上往上观瞧，哎呀，这奇高无比。又见这楼啊那没有门，依然是八面的窗棂，左寻右找无门可入。白玉堂当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现在我手拿定太岁张华这口笨刀，我就把这刀啊那伸到那窗缝里边，就把这窗棂撬动。你看白五爷那不光说武艺高，那脑瓜还真好使，颇懂那杠杆的原理。人家白玉堂使的杠杆啊，那还是省力杠杆。白五爷就把笨刀顺到这窗缝里边，一撬一撬，那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这窗户那已然呢离了桃了。白玉堂是心花怒放，心里想：看起来那该着我白玉堂今日成功。五爷白玉堂用左手拖住了窗棂，右手稍微这么一用力，这窗户呀就落下了一扇。白玉堂轻轻的就把这窗户往地上一放，往里边这么一看，却见里边，哎呀，灯光明亮，但是不知这光啊从何处而来。回手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石子，石子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夜行人身上全带了，又叫问路石。把这小石子拿出来往楼里这么一扔，啪噜噜噜噜噜噜，侧耳一听，这招子啊那滚了一会儿不响了。五爷听了听声音，那全都是木板的声音。白玉堂听了这才放心，五爷把身子这一纵，那甚至快似狸猫，那恰似猿猴，刷了起来，上了窗户台，把这笨刀往地下一探，用手摁了摁，然后又听了听，那果然是实在的木板，轻轻的跃下之后就来到了楼内。可不能了，脚踏实地，咔嚓咔嚓的往前走。那白玉堂是行家，脚尖点地，甚是平稳。白玉堂夹着12分的小心，那就奔亮光之处慢慢的一来。这么一看呢，也是八面小小的窗棂，里边是更觉得明亮。白玉堂心中暗想：看起来其中是必有埋伏，现在我白玉堂既来之则安之，我呀就要到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浦，前面是油锅我也得跳，前面这火海我也得冲。那今天我白玉堂不得蒙丹蓝浦，绝不回这暗院衙门。白玉堂想的是用手中的笨刀将小窗咯楞咯楞的一撬，这也是用原来的方法，那就见那小窗啊随手打开了。

五爷白玉堂举目望里观看，原来从下边有这么一缕灯光朝上照着。白玉堂抬头这一看，就见上边那中梁之上，那有一个用红绒绳系定的一个小小的锦匣。白五爷这一看，五爷心里高兴，郭介这就是襄阳王赵觉，那些人的蒙丹蓝谱该着我白玉堂那今天成功。五爷白玉堂心里这高兴就别提，嘴里暗道，今天我就到了蒙丹蓝谱给襄阳王赵觉来个下马威。五爷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脚下的一动，白玉堂心里一惊，才带转步，下意识笨刀一扔，那就听咕咚一声，没成想这下边是滚板。五爷是道声不好，这身子往西一沉，白玉堂就觉着痛彻心碎，就从头上到脚下，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招了利刃，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白玉堂疼得哎呀！就在这时候，就听着一阵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有人进了冲霄楼了，铜王阵里有了人了。其中一人高声喊喝：“放箭，放鹰！”就听着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箭若飞蝗，铜网之上，这真好似那刺猬相仿。不要这么句话，这大将军不怕千军，那就怕寸铁。这带尖的筷子，那可惹不起。你就是大罗的神仙，那也受不了啊！现在铜网之上射的真好像刺猬一般，那早就不动了。就见这人吩咐：“别射了，别射了！”弓箭手这才停止了射箭。这长枪手过来，打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这么一照，就见这铜网之内，哎，这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都往下直流。他慢说是人的眉毛，就连四肢全都分不开了。小温侯徐弼满心的欢喜，哈哈哈哈！哎呀，什么人如此大胆，进了冲霄楼，没成想让铜网阵给拿住了。刚才这小子在下边杀我的好朋友病太岁张华。来人呐，拔剑！有人过来把剑拔下来，一看这血肉狼藉，难以目视，这个惨就别提了。徐弼得高兴，心想今天我值班，就在冲霄楼铜网阵拿住了刺客，看起来这个刺客要到蒙丹蓝谱。哼，这襄阳王赵觉一高兴，那就得加封我显官，也让大伙儿看看我徐弼是何许人也。这徐弼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就忘乎所以。就在此时，这徐弼也没防备，就见有人把这滑车这么一拉，这铜网往上这一松，病太岁张华那口笨刀啊，有哪那铜网里就掉下来了。该着徐弼这小子倒霉，那这口刀咱们前文书说了，那这病太岁张华不喜重金打的一口笨刀，这分量那加的重，有哪上边落下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好，嘿嘿，那砍在徐弼的脑袋上。当时徐弼就觉着脑袋那不好受。

左辈儿望左撇，右辈儿望右撇，一张嘴是一边嚷哎，一边嚷呀，身子往后一挺。徐备这小子登时柳帐，大伙一看，哟，一看徐备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那急忙来到了聚贤堂。现在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同往镇拿着人了，因为聚贤堂里这里有总机关，总机关的铃这么一响，大家正在议论，就见有人呢来禀报襄阳王赵觉，王爷，现在同往镇里拿住了一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从网里边那落下了一口笨刀，徐弼徐将军给砍死了。襄阳王赵觉听得知，脸色一变，虽然说同王镇拿住了一人，不想反倒伤了顾家的两条好汉，又不知道呢此人是谁，顾家要亲自前去看看。那众人陪着襄阳王赵觉来到了铜网之下，又吩咐把这尸体抖下来，已然是块肉饼，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如何还认得出来。那旁边有一人看到了尸袋，这人就说话了，这是什么东西，伸手拿起来，里面尚有石子，因为这石袋啊没有受伤，怎么回事啊，这口笨刀啊把这石袋给挡住了。沈仲元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沈仲元清楚这是白玉堂的东西，心想白玉堂啊白玉堂，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不让你赶奔冲霄楼同王镇，你也就是不听，你也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没成想啊那遭此厄运。当时沈仲元的心里边百感交集，不是滋味，酸甜苦辣咸，那表面上还不能那表现出来，你在襄阳王赵觉面前如果表现出对白玉堂的死那深表同情，那不就露了馅儿了吗？旁边有人说话了，那说话的是身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千岁千岁啊，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此人非之别人，他就是大闹东京开封府的锦毛鼠白玉堂啊。现在白玉堂一死，剪出了严查伞的羽翼。襄阳王赵觉看了看这邓彻，邓彻呀，你怎么知道他是白玉堂？王家千岁除了白玉堂并没有第二个使石头子儿的，他现在一死，除去了咱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看这么办吧，就用坛子把白玉堂的

计较，希望贤弟能够明示。这雷英看着蒋平，襄阳王赵觉虽然图谋不轨，不过整天里那花天酒地，就用着歌童舞女为他唱歌演戏，也是贪淫好色的那酒色之辈。他此刻念念不忘，只有大人严查伞，总要想办法把严的人害了，方合他的心意。希望恩公回去以后，那禀告严的人，勿要昼夜防范，防备襄阳王赵觉那刺杀大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翻江说蒋平听雷英述说了经过，蒋四爷是悲愤万分，想起了五弟白玉堂和自己以前朝夕相处，五义兄弟在一起多么快活，他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没成想五爷那先走了，你说蒋平的心情能好了吗？最后雷英说了，襄阳王赵觉那恨透了这严查伞，总想找机会就把严查伞给除了，那因此希望严的人勿要时时小心。再者恩公啊，如果用着我雷英的时候，我雷英愿效犬马之劳，绝不食言。蒋四爷听到这儿，深深的致谢，辞别了雷英父子。蒋四爷这心这个着急，急急的回转这暗院衙门。四爷蒋平一边走着一边想，我这回去见了我大哥，我大哥那脾气我知道，那人心眼又小，另外忠厚老实，看起来呀，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脆就让我大哥死心塌地呢，那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场，要不然呢，我大哥非得憋闷出病来，也省得他那终日提心吊胆，反为不美，就是这个主意。时间不算太大，那到了衙门里边，这四爷蒋平是刚到大堂，就见那小雨墨从那边出来，四爷就问：“大人在哪里？”“大人，同众位全在书房，正在盼望四爷您回来呢。”蒋四爷点了点头，那转过了二堂，就见到了书房。这蒋平啊，还没进书房，四爷蒋平是放声痛哭：“哎呀，不好了，五弟，让人害了，我的五弟呀，白五弟，你死的好苦啊！”他一边喊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就这样进了书房，见了钻天鼠卢芳卢爹，伸手把卢芳抓住了以后：“大哥，大哥，五弟真的他死了。”钻天鼠卢芳卢爹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当时卢芳哎呦了一声，晕厥过去。韩章徐庆连忙就把卢芳扶住了。

那一边哭着一边呼唤，我说："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南侠展雄飞在旁边听到白玉堂死了，这心里也是一翻个。虽然白玉堂以前跟自己怎么怄气，但是展雄飞非常敬佩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侠肝义胆，就是有点性娇气傲。南侠的眼泪也下来了，在旁边劝慰卢芳。不过了这时候，严茶散坐在那里，那瞪着眼睛，那一言不发，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忽然之间，嘴里喊了一声：“贤弟呀，贤弟！”把眼这么一翻呢，这身子往后一挺，严的人呀也背过气去。那严茶散和白玉堂感情至厚，你也说严茶散这能啊受得了吗？多亏了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就站在严茶散的身后扶住了严茶散。小雨墨此时也赶到，节节上前：“我说大人，大人，您到这醒醒啊！大人呢？”这时候书房里边真成了笑棚一般，有哭的有叫，忙在了一处。那好容易，这卢大爷这才哭出声来，蒋四爷这才放心。南侠展雄飞又过来照看严茶散，那姓喜严的人公孙策，那雨墨扑着前心爬在后背，这气儿缓过来。这一阵悲痛，可以说不堪入耳。展爷和公孙先生虽则伤心，那到了此时，如果全跟着一块哭，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了。因此，两个人忍住了悲痛。那现在这劝了严茶散，那又劝卢芳。卢大爷那痛定之后，就问蒋平：“我弟是怎么死的？”蒋平说：“要说起咱们五弟呢，说句实话，真是可怜。就把白玉堂那敢奔冲霄楼捅网针那遭害的什么缘由，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说着说着，蒋平又哭了，实在又说不下去。哭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蒋平折腾的呀，比别人闹得更凶。后来索性蒋平也不想活了，非要和白玉堂那一起去，把这卢芳急的呀，心说现在我五弟不在了，这小四儿要是再出了危险，那可就不好了。在这又劝说蒋平，实际上，这蒋平那使的计策，就是让钻天鼠卢芳啊转移视线。咱们再说这穿山鼠徐庆，这徐庆那是个那豪爽的人，如何那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就见这徐庆他连哭带嚷：“我说四弟，四弟，大哥，干什么啊？你们又吵吵又喊，就是在这哭，在这闹，就是把你们哭死。那我弟能不能活了啊？”我说现在在这图哭无益，只要想办法给我五弟报仇雪恨，这才是正理。众人也跟着说，那还是三弟想得开。此时严的人也被雨墨搀进后面休息。就在此时，这差役由哪外边跑进来，手里边拿着一封文书，襄阳忙赵觉也来了官。这公孙先生把书信接过来，拆开这么一看，然后就和这差役说：“你也叫官差略微等上一等，我这里既有回文答复。”差役退出去，前去传话。这公孙先生就和南侠

罗芳、蒋平、徐清这些人说，这封文书不是为了官务而来，这是襄阳王赵觉是有意的试探。众人听了不解，那襄阳王赵觉不为官务却是为何？公孙先生说，因为襄阳王赵觉因为这些日子不见咱们暗院衙门有什么动静，故此行了文书来，咱们这里那必须答复他明示疑问，地里是打听那印信的消息。展雄飞听这点了点头，公孙先生，这有何妨？若见蒋四爷赶奔逆水寒潭，咱们得来了印信，还发什么愁呢？蒋平也说，哎呀，虽则如此，襄阳王赵觉如果见了咱们有了印信，恐怕有别生之计。公孙先生点了点头，那四爷虑得极是，我看如今呢，咱们先答了回文，我们这里严加防范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就按照襄阳王赵觉的原文写了答复的回文，余墨那请出了印信，然后写了回文，外边那封好了，交给手下人让原差带回。这官务完了以后，大家摆上了酒宴，仍是罗芳首座，也不谦逊，大家的团团围坐。你说这个酒那还怎么吃吗？啊，现在白玉堂死这个消息，那就好像炸雷相仿，把这几个人呢那全都给整晕了，心情那极其的沉重。天鼠卢芳卢子爷无精打采，在这长吁短叹，连酒啊全不沾唇，这眼泪一双一对的不住的往下掉。大家见此光景，这心情也全都是闷闷不乐，唯有穿山鼠徐青往了一座大嘴一撅，那一言不发，那自己把了一把壶，那这左一杯右一盏，在这喝个不停，仿佛拿着酒撒气。那不多会儿啊，徐青啊那就醉了，先自己离了席了，一边一躺。众人因卢芳那不喝酒，也就说道，大哥如此不耐烦，何不休息休息？罗大爷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众位贤弟岳兄多有得罪，可不赔了。这罗芳呀也回自己的屋里去了，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那闷来愁长，那盹睡多。如果要是喝酒那不痛快，确实也喝不下去。这里公孙先生、展昭、韩章、蒋平四个人饮酒之间商议事体，蒋四爷又把镇八方雷英说到襄阳王赵觉时刻不忘要害严查散的话讲说了一遍。郭孙先生听得知，现在我呀也正为此事发愁，我想今日那这封文书拿回襄阳王府，赵觉看了以后肯定是惊疑无比，他如何能够善罢甘休？咱们如今有个道理，那第一啊，大人这个地方要有个精细有本事的，那在这保护大人，那大人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危险。现在襄阳王赵觉把严子仁视为眼中之钉，那肉中之刺，那这除之而后快，保护大人要紧。我看这个任务那不用说，那就是南侠您的责任，那什么事展兄也不管，您呢就保护大人。要说这第二件事，那就是卢大哥那身体欠爽，也要有人服侍。我看这事儿啊，就交给

我四弟蒋平，我韩章、徐青，我们今晚就在书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真要是有了意外，那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管保是安然无恙。众位兄弟，你们看了意下如何？公孙先生安排的是滴水不漏，就按照公孙先生的办理就是。这展雄飞呀，来到了后面，见了严查散，又劝慰严查散，又到前面那看了看钻天鼠卢芳、卢德银，这两下里，这心里边那无非十分的难受。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襄阳王赵觉。这赵觉一看这差官来了回文，襄阳王赵觉这时候正在集贤堂里和手下的人商议如何对付严查散。襄阳王赵觉把回文打开，这么一看，赵觉他哎呀了一声。那位说怎么回事？那暗院衙门的大印就在这边卡着，心中暗想：暗院的印信，郭家到来，他如何？那还有因，真真岂有此理？这气杀我矣，事有可依。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回文递给了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把回文交了一看，当时邓彻的脸可就红了。启禀千岁，小臣觉得此事那十分的蹊跷，想我邓彻舍死忘生，赶奔暗院衙门，才把这颗印信那倒回来，是不是送印之人中途出了岔了？那其中有病。邓彻的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赵觉，赵觉是冲冲大怒：“来人呐，快把雷英给我唤来！”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雷英来见襄阳王，一看襄阳王赵觉脸蛋子嘟了着，那面沉似水，这雷英就知道这襄阳王是生了气了。赵觉看着雷英：“雷英啊，我来问你，那前次我把严查散的印信那交给你，让你把他送到逆水寒潭，你到底把他捧到了何处？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一听，哦，原来为了这事儿，那小臣奉千岁的密旨，就把严查散的印信放到了逆水寒潭，并见此泉水波涛汹涌，寒气凛冽。不知王爷为什么又追问此事？赵觉微含一阵冷笑：“雷英啊，你既然把印信撂在了逆水寒潭，那为什么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说完了以后，这赵觉就把这回文啪的一下扔到了雷英的面前。镇八方雷英把回文捡起来一看，果然见这回文上印信光明，毫无差谬，把雷英惊的是无言可答。赵觉冲冲大怒：“如今有人那搬你送阴作弊，还不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他看了看襄阳王赵觉：“不是王家千岁，那小臣时时把印信送到逆水寒泉，如何敢作弊？”王家千岁：“小人我问一句，那是谁搬我雷英，说我送印从中作弊？”赵觉一声冷哼：“要说搬你作弊呢，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雷英一想：“好啊，邓彻呀，你小子可够坏的，既然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要是雷英如何对付邓彻，您这且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
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那一见严查散的回文，把赵觉气的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就把镇八方雷英给找来，就问雷英是不是，就把这印信送到溺水寒潭的过程当中，你也做了四壁。雷英一听，看着襄阳王赵觉，王家千岁绝对没有的事。要说我雷英对王爷可以说死心塌地，忠心无二，是谁那说我在半路途之上就把印信给出了差池，我到底要问问。赵觉听得知，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襄阳王赵觉刚说完了，就见雷英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我看邓彻呀在戏耍王爷，邓彻前些日赶奔巡按衙门，却到严查散的印信，回来以后就把印信交给了王爷。我想啊，那严查散是龙图阁纳学士、金华阁纳学士、包拯、包丞相的门生，又有高人的辅佐，怎么能够就轻而易举的就把印信那到来呢？我估计这里边肯定那是有套头，严查散绝对不会轻易的让邓彻把这印信到来。也许邓彻到了巡按衙门，那到这印信他就是假呢。邓彻闻听此言，邓彻这削眉结扎，我雷英啊，雷英，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挑拨离间，想我神手大圣猿猴邓彻投到王爷之下，对王爷忠心耿耿，舍死忘生，赶奔巡按府，到来了印信，你怎么说我到来的那是假的印信？现在雷英一笑，呵呵，我邓彻呀，你从巡按衙门那到来印信，觉得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在王爷面前你打算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邓彻是不是在印匣里边就放了一块废铁，就让申虎背呢？结果申虎被严查散给拿住了，自己拿着这印信回到了襄阳王府，交与了王爷，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彻一听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雷英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邓彻，我说邓彻呀，我说你这人的脑袋怎么也不动一动？你邓彻脑瓜挺灵活，就在印匣里边真印拿出来放上一块废铁，难道一说严查散那就是酒囊饭袋，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人家就不能那把真的印信拿出去换上假的印信？我想啊，就是你到的假的印信。这句话把邓彻气，把邓彻气得嘣嘣直蹦。好啊好，要这么说肯定是严查散诡计多端，把他印信换了，把我邓彻给耍了。

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觉得镇八方雷英说的颇有道理。这赵觉呀，左右看了看，现在我襄阳王府，说句实话，那白玉堂赶到冲霄楼同往镇，大闹我的襄阳王府，我手下人难道一说就没有人敢奔暗院衙门替孤分忧？襄阳王赵觉刚说的那镇守大圣提鞭火蹬车，一挺胸脯过来，王驾千岁，严查三确实可恶，我今夜晚间要赶奔严查三的府上，把严查三脑瓜摘下来献于王驾的面前。这邓彻说着，呵，面现得意之色。三首真人刘道通旁边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我说邓庄主啊，你可要小心，前些日子飞天神魔吴玉天，我老剑客赶奔巡按衙门刺杀严查散，没成想一去不回，估计吴老剑客那是完了。那这一次你刺杀严查散可要多加小心。现在邓彻呀，觉得自己到了假的印心，把邓彻气坏。邓彻心说话，就凭我满身的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我能够在襄阳王面前栽了这个跟头。当时邓彻嘴这么一撇，多谢刘大伟，这一次我邓彻小心就是。这赵觉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众位英雄，哪位愿意和邓彻一同前去？我看神手大圣那自己去，那人单势孤。襄阳王赵觉话音未落，就见有打旁边闪身过了一个人。邓彻一看认识，正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来到襄阳王赵觉的面前，王驾千岁，沈中元不才，愿意和邓彻一同赶奔巡按衙门去杀严查散。襄阳王点了点头，赵觉也知道小诸葛沈中元那谋略过人，要不怎么得了个小诸葛的名字。赵觉看着邓彻和沈中元，你们二人这一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想方设法，如果把严查散除了，咱们是大功告成。这俩人呢，在襄阳王面前又说了狼言大话，咱们不提。等到天骄出谷，赵觉在集贤堂里就和手下这些贼块饮酒，就等着邓彻和沈中元的好消息。这两个人由打襄阳王府出来，全都是夜行依靠。沈中元就和邓彻说，我说邓庄主，这一次敢奔巡按衙门可要多加小心，巡按衙门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听说那可又来了几个能人，这南侠展雄飞，还有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蒋平和徐青。我说邓庄主，您有没有把握能够杀了严查散？邓彻看着沈中元，小诸葛呀，还不是我邓彻说句大话，南侠展雄飞那有什么本事啊？那韩章我也不怕，到那儿就把严查散的脑袋摘下来。再者一说，咱们又不是明目张胆的去杀严查散，咱们是暗中行刺，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他们知道
咱们杀严查宰也就晚了。这两个人忘机，他要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赶奔巡案衙门。到了巡案衙门，穿墙头就到了衙门里边，转过了二堂，这邓彻往旁边那看了看，就找这小诸葛沈中元，左看看，往右看看。沈中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邓彻心里这个骂呀，沈中元呐，那沈中元，那刚才你还和我说话，怎么呀，转眼的功夫踪迹不见。哦，我明白了，想来这沈中元那是个畏头畏尾的贪生怕死之辈，那瞧不得这沈中元平时吆五喝六，这牛也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没成想事到临头，这位那就草鸡了。我呀不管你沈中元，今天我也让沈中元包括襄阳王手下的这些人看一看我邓彻有多大的本事，等到我邓彻那成功以后，再把你沈中元奚落一番。那想到此处，这邓彻绕过了二堂，就见书房东手那一间呢，灯光明亮。邓彻蹑足潜足，邓彻那也是夜行人，脚下也有功夫。这小子那悄悄呢，来到窗子下边，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严大人那手持案卷仔细的观看卷宗，而且时常眼卷沉思。虽然穿了一身便服，严大人在那端然稳坐，那一身的正气。邓彻心里在想，看严查散这个样子，那真是个盖国的功臣，那治世的良臣。要说我邓彻不应该把严查散杀了，怎奈我邓彻要在襄阳王面前见下奇功，说不了讲不起。严查散呐，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我就拿你这颗脑袋到襄阳王面前那轻功受赏。这邓彻是越想越高兴，来到中间门边这么一看，那却是那四扇隔扇，那边隔有锁锁着，中间的两扇那关着，那用手轻轻的一推，却是竖着立栓，魁首就在背后把自己的尖刀抽将出来，那顺着门的缝就把刀捅进去，左腕一使劲，这刀尖咔哧扎在了立栓之上。那邓彻干这是熟活，走天家越百户，对江湖上这个技艺那练得相当纯熟。然后左手按住了刀背，右手只用腕子往上一拱，这门的立栓呢，底下就出了槽了。那右手又往旁边一摆，左手往下这一摁，就听咯楞一声，立栓落实，轻轻的把刀抽出来，用嘴把刀叼住了，左右手把住了隔扇，一边往怀里带，一边往外推，微微的有些声响。这门呢，吱喽喽开了一扇。邓彻心里这高兴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助我成功。邓彻回手，拢住了刀把，先伸刀，后扶身。那斜跨而入，就奔东间的软帘，用刀啊把帘子一挑，那呼的一声，脚下迈步，手举钢刀，就听苍啷一声，这邓彻

0: 嘴也说不好，没事往外就跑。就听着有人喊，别让这小子跑了，你知道邓车如何，那刚进来他就跑了。只因着邓车敲门栓的时候，二爷韩章瞧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见他把门推开了，韩二爷就知道这邓车肯定那奔东家，就抢步那先进了东家。等到邓车颠连迈步举刀，韩二爷的刀就落下来，这邓车借着灯光一照，就用刀给架开了，咯噔一声。因此邓车就知道人家里边那有埋伏，把邓车吓得是转身就跑。韩章韩二爷刚要追着邓车，就觉着身后有人把韩章抱住，你跑不了了，那就入了死扣了。韩章这个着急，韩章就喊上了，三弟放手，三弟放手，那是我。原来抱住韩章的那正是穿山鼠徐庆。徐庆那由于酒喝多了，就在床上躺着睡觉，由于酒喝多了，那最后口渴，徐庆他醒了，那就听咯噔一声，有着兵刃相撞之声，然后就发现一个人没事就跑了。徐庆觉得那肯定是来了人了，这位睡得晕头转向，要打床上那跳起来，就把二爷韩章拦腰。
1: 北京时间9: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0: 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3: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在这里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都将一起来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同时呢也会带您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而且呢，我们还在节目当中安排一些避免能让您入坑的一些陷阱。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跟大家来一起聊的话题呢，还是有关于老年人被消费的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仍然将聚焦一个严峻且不可忽视的话题，老年人面临的消费陷阱。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啊，消费市场日益繁荣，但也变得越发复杂。老年人呢，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正成为一些不法商家的目标，他们的合法权益呢，可以说是屡屡受到侵害。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深入剖析这些消费陷阱，为老年人的消费安全保驾护航。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先放松一下，然后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主题，保健品的陷阱。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说起老年人的消费陷阱，我们不得不说哈，这里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呢，这个局骗局绝对是重灾区。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哈，一个讲师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老年人的钱骗到自己的口袋当中哈，一场讲解下来，可能呢他要收取的费用在百万以上。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诈骗的骗局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认为哈，只是简单的领取一个鸡蛋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个鸡蛋变成了一个我们钱包里的炸弹。那先来看一个案例哈，这个呢讲述的是这个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位85岁的徐大爷啊，他接到了一家保健品销售企业健康指导老师的电话，因为之前呢也买过这个企业的所谓的药酒哈，自己觉得呢喝着效果还不错，加上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徐大爷呢于是就放松了警惕，对于

这个对方啊，他就说，哎，这个询问徐大爷说这个药酒啊，这使用效果怎么样啊？哎，接着就通知他，哎，有一个什么知名的专家，哎，所谓的这个李老师也好啊，张老师也好，方老师也好啊，反正就是一个老师哈，当天呢会给全国，记住了，是全国20多名患者打电话进行会诊。然后呢，这徐大爷啊就被通知，哎，报名之后呢，李老师会打电话过来。于是呢，这个大爷呢就打电话啊，说这个我报名啊，给我留着这个名额啊。然后呢，这李老师真的就打电话过来，热情的关心啊这个大爷的病情哈。一番电话会诊之后，哎，向徐大爷推销了3种药，称呢这个药啊是能够治疗高血压和关节问题的。你看哈，他直接就锁定了您这个身体的啊，这个所有的壁垒哈，也是痛点。然后呢，保证啊这个药到病除。哎，徐大爷呢看这位中医呀，这个所谓的专家的节目啊，一听声音，哎，也就没有多怀疑，因为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常能听见，常能看见啊，哎，还讨价还价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是2500元成交。这个药啊是货到再付款，可以服用20多天，哎，毫无效果。可以说这个大爷啊是吃了20多天之后啊，感觉没有什么效果啊，可能病情还更严重了。徐大爷呢才知道自己上当了，经过报警之后啊，经警方调查，全国居然有400多名老年人、中老年人遭遇过这样的骗局，被骗金额高达100多万元。那市场总监啊，这个监管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呢，也是联合发布，这种防范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消费提示。当前呢，一些不法经营者呢会炒作保健品概念哈，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啊，看看自己家人有没有过这种渠道的经历哈。首先呢是低价旅游，哎，这个我家里人就已经上当过了。然后呢，免费的讲座，这个自然就不用说了哈，免费鸡蛋，那这个更是哈，这个防不胜防，以及包治百病等形式哈。那设各种套路和陷阱，对产品做虚假或者说引人误解的宣传，诱导老年人消费啊，像刚才说的这徐大爷的遭遇，骗子呢先是筛选诈骗对象哈，通过购买快递等这些信息啊，先筛选出有心脑血管症状的哈，这些慢性的疾病哈，还这个购买过相关的保健品的中老年人，然后冒充销售哈，售后服务，然后呢健康指导老师了解对方的病情，最后夸大病情，高价推销出成本哈，可能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到高可能到几百元。哎，但是呢，他要的回报是在2000元到4000元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药物哈。那除了这种诈骗电话的销售呢，还有一种常见的会销形式，也就是我在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类似于会销形式的陷阱哈，把许多老人召集到一起啊，通过洗脑的讲课，哎，赠予一些小礼品，用小利套大利哈，给老年人消费者呢进行洗脑，还有免费的试用啊，免费的体验的这些套路，东西呢可能有一点点效果啊，咱不能说它一点效果没有，或者呢老年人哎用过之后有这种心理作用哈，觉得真实有效，哎就会继续的购买大量的大额的保健品，再有就是利用虚假广告和伪科学哈，宣传专家的名义，哎对老年人呢进行误导。那么这些套路，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一些哈。但是呢，近期啊，在这个也不只是近期了，从02年开始，2024年开始哈，就已经在央视的时候已经这个出了大量的这些打假的视频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听一听，有一些这样的打假的哈。
普通食品当保健品

0: 的一些诈骗案例。
1: 这种情况，有不少老人省吃俭用了一辈子，年纪大了却掏空腰包去买保健品。可是老人们想不到的是，一些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很可能没有任何保健治病的功效，有的或许就是普通的玉米面。
2: 这是家住北京的李先生购买的保健品，然而这些高价的保健品不仅没能给李先生带来健康，还带给了他无尽的伤痛。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尽快拿回被骗的6万元钱。
3: 他宣传了半天吃的这些东西呢，不但不能治病，还破坏了身体的免疫功能，还降低了免疫力。你们卖这些东西啊，你们想没想过把老同志都吃坏了身体，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
2: 那么李先生究竟是怎样落入骗子圈套的呢？李先生居住的地方是北京市海淀区一个普通的老小区，居住条件虽然一般，但小区周围热情的邻里和众多的店铺给李先生这样的老年人带来了许多便利。2018年小区附近的写字楼里有一个新的店铺开业了。
3: 去了之后呢，就到那儿，领10个鸡蛋，领2颗大白菜，或者领1袋面粉。
2: 这种营销方式十分常见，李先生早已习以为常。当他找到这家店铺的时候，店里已经有许多老人在排队了。李先生和大家一样，领到了鸡蛋、白菜等礼品，还认识了一名姓曹的店长。
3: 一开始吧，我们去到那儿就是领完东西就走，后期呢，他就是又打电话单约，你明天有时间吗？上午来。到那儿呢，他就给你讲课，讲这些保健品。
2: 李先生记得，这个养生课的地点就在这家保健品店里，现场大约有10几位老人，一张大会议桌上摆满了瓜子和茶水等零食，而这个姓曹的店长非常健谈，除了跟他们普及心脑血管以及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病的基本常识外，还给他们放了相关的保健品视频。
4: 2、3个月的左右时间呢，这个起了很大变化，血糖啊现在基本稳定了，该正常工作生活还是挺正常的
3: 啊，包括羊奶粉，还有纳豆红曲、胶原蛋白，还有 K2，还有氨糖，还有益生菌、好生元。
2: 据店长曹某介绍，这些保健产品不仅可以治疗心脑血管等疾病，还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免疫力，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疾病。这让本就患有基础疾病的李先生有些心动。
3: 保健品能怎么好？怎么能治病，能增加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我在医院也治着呢。后来我一想呢，这个你老吃药，伤肝、伤肾、伤胃，吃它这个保健品呢，咱们想了，相比较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在这次活动中，李先生就花了10000多元购买了包括益生菌、后生元在内的保健品。
3: 我初衷呢是什么？咱们身体啊，保养一下不得病。
2: 就这样，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这家保健品店的联系，并成为了店里的会员。平时店里搞活动、开讲座的时候，也会给李先生送上一些礼品。
3: 因为一开始啊，小孩都不同意，所以我们老两口呢就没跟孩子说，自己偷偷到那儿参加会，参加完会呢，就顺便买一点吃吃看看，抱着这心态。
2: 在消费达到一定金额后，店长曹某还会带着李先生和其他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3: 2019年底呢，我跟着上西安，去玩了一趟，参观了陕西那个羊奶粉厂。所以呢，在回来的这个车上呢，他又动员我买这羊奶粉。我陆陆续续呢，也买了一部分，估计在5、6万块钱。
2: 在这几年里，李先生按照店长的推荐，一直没有中断过服用这些保健品。然而到了去年，李先生发现自己的基础疾病非但没能缓解，反而还多了一些小毛病。医院的诊断警醒了李先生，意识到被骗后，他立刻来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停止了自己疯狂购买保健品的行为。
3: 其实挺不好意思的啊，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是不是？

0: 被解开。
1: 2022年6月3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万寿寺派出所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某写字楼内频繁有老年人进出，手里还拎着装有药品的袋子。细心的民警察觉到了异常，
2: 发现有好多老年人啊，手上那个领了一些这个农产品，比如大豆啦，比如这个土豆啦什么的。然后这里又没有医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呢？
1: 就在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被害人李先生的报案。
2: 这个失主然后来所报警，称这个吃这个保健品之后啊，然后身体发生了这个病痛发生了严重，所以说我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1: 报案时，李先生提供了在这家保健品店购买的号称可以治疗高血压等老年疾病的益生菌。那么这个益生菌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我们通过做这个鉴定啊，发现这些就是普通的冲剂，一些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药物掺里边，就是普通的一些混合剂，有的甚至是这个玉米面。
1: 经过初步认定，警方判断这家店有很大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一个涉嫌保健品诈骗的团伙。经过10多天的摸排走访，警方成功摸清这家公司的人员构成，并固定了大量证据。
2: 他们是以这个曹某为这个中心，然后下属有店长，店长手下每个店长手下有上4到5个这个销售员，然后每一次他们会以各种比如这个农产品免费送这种吸引这个咱好多这个老年人来到这个公司来听课。听课的过程中有总经理曹某进行这个讲课，讲完课内容啊，重点是这个老年人如何治疗疾病，对他们这个保健品如何好，取得老年人的信任，然后从而让老年人购买这些保健品的目的。
1: 6月22号，北京海淀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该公司的2处犯罪窝点开展抓捕工作，一举将曹某等7名涉案嫌疑人抓获归案，现场查获大量冲剂、药片等保健品。
2: 公安局的，手机拿来。
3: 什么呀？
4: 该到位了吗？
2: 到现场之后啊，发现现场有2、3个这个老年人，然后其中有一名这个销售员正在跟他推销这个保健品。到场之后，我们迅速这个控制嫌疑人，在现场查获大量的保健品，并且啊，在这个财务处，然后搜到关于这个跟老年人这个宣传的一些话术和这个财务报表，总计这个财务报表总计金额100多万。
1: 到案后，曹某等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那么，他们是如何编织骗局，让老人们深陷其中的呢？
2: 这个领一些免费的礼品来吸引老年人，这个来到他们公司。
1: 嫌疑人以小礼品博得了老人们的好感，然后通过这个公司店面开始与被骗老人进行接触洗脑。
2: 因为这些销售员他们是求财，他们会比对自己的父母还要亲。因为我们圈的一个销售员，他审讯的时候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我绝对不会让他买这些东西。
1: 这些所谓的销售员专门与子女工作忙或者不在身边的老年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们嘘寒问暖获取信任。
2: 一般这些老年人啊，不会跟他们子女说，因为他们子女都反对他们买保健品。
1: 为了能够线上线下一起推销这些高价保健品，除了线下的讲座之外，嫌疑人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定期在群里布置一系列的养生作业，来让老人们对保健品的功效更加深信不疑。
2: 他们会在微信群里面发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这个视频，还有就是找一些老年人啊，给点好处，让老年人这个说一些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他的什么病痛啊都已经缓解了，然后心脏支架也已经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然后这个发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1: 看到原本无法正常活动的同龄人在坚持服用这些特效保健品一段时间后竟然恢复了正常，十分在意身体健康的老人们自然也架不住这种诱惑，纷纷掏出积蓄来购买了。
2: 就有老年人吃完这东西之后啊，就是这个已经不吃药了，导致身体的这个病情恶化。然后还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去核实的时候，老年人会说这我吃这个吃完这个保健品之后啊，这个我的药停完之后，感觉身体没以前好了，就来这个公司来找，然后公司也是就是说你有各种疾病，可能说这是你年龄的问题，然后也是这样去搪塞他们。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

0: 被京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好的，以上呢我们收听到的是啊，关于这个2024年3月份哈，在这个央视哈播报的一些有关于保健品的哈这些诈骗式的活动。那所以呢，其实讲到这儿啊，也有很多人已经产生了共鸣，是吧？很多人呢就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哈，也可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哈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无论是怎样的哈，其实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哈，避免这些诈骗的行为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哈。其次呢，就是一定要提防你身边啊，你父母身边的那些所谓要好的好朋友哈，老朋友。其实呢，可能自己的父母啊，并没有被洗脑，但往往是他们的朋友先被洗脑之后，啊，又以朋友的身份来跟父母啊来沟通啊，来说啊，我吃了谁家谁家的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我现在身体啊感觉倍儿好哈，这个你也试试哈，你试一试，他家这个还不错啊，明天有课我带你去。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刚才在视频当中啊，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频当中，你也听到了，当这个警官去审问犯人的时候哈，审问这个所谓的讲师哈，他也在审讯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如果是他自己的父母，他是绝对不会建议自己父母去购买他所卖的这个保健品的。那么通过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哈，所有的温情其实都是陷阱。你别看啊，他在卖你东西的时候叔叔啊阿姨啊叫得很亲切哈，但真的轮到他自己父母去购买的时候，他是不建议的哈，他一定会拦住自己父母的。所以呢，就会有老年人为什么会避开自己的儿女，然后把自己的钱包掏空去买那些保健品，而父母这个子女是不知道的，因为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讲，我们是能够理解父母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因为他在想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亲人可能就是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老伴儿啊。那么老伴儿和自己呢年龄相仿，已经也到了老年阶段，那为了不给自己最亲的儿女增加负累的情况下，一定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啊，想的也是我现在花点小钱儿哈，我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哎，我不给儿女有拖累啊，不到时候给他们添麻烦啊，我就保养好自己身体就好了呗。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哈，有的东西你吃多了哈，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药三分毒，是吧？如果说您吃的这个保健品啊，它没有经过各方面的哈这个正规的手续认可的情况下，可能您吃下去之后会适得其反。那么我们再接着说温情陷阱。保健品的套路啊，可以说是多不胜数，还有一种以温情为伪装的陷阱也让老年人防不胜防。有些老年人机构啊或者说人员啊，以健康管理名义接近老年人哈，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仔细去考虑考虑，想一想，肯定会有哈。故意呢夸大老年人消费者的健康问题哈，兜售高价的保健品或者说仪器哈，他们会特别会啊打这个感情牌哈，通过嘘寒问暖啊甚至认干亲这种手段哈获取信任，再逐步的推销高价的产品。销售人员呢一般会以先免费试用啊低价旅游吸引老年消费者。之前呢就有过这些报道哈，一些不法商家呀组织老年人参加一些低价旅游团，这个旅游团低价到什么程度哈，可以说去一趟贵州或者说去一趟广西大概也就是几百元哈，不超过千元，你想这个机票它可能都回不来本的情况下，但是它这个团居然能成型哈。然后呢旅游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场所安排所谓的健康讲座，而然后呢就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这个呢其实啊有过这个旅游经验或者说有过带团经验的听友们哈，或者说有过参团的听友们哈，这个只要啊有过这样经历的，你可能就会 回想起来是不是有这样的经这个一幕哈、发生，哪怕不是给你推销讲座，也是把你拉到某品牌里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买不买可能无所谓啊，然后呢您可能一定是要在这儿待够一定时间的，否则大门是不给你开的啊。这个就是把你从一个你熟悉的环境带到一个非常不熟悉的环境里哈、这个就这个之前可能会说叫什么杀某盘哈、就是这样。然后呢在推销高价的这种保健品哈、很多老年人呢在那种氛围下也就稀里糊涂的就掏了钱了哈、还有更过分的哈、通过恐吓式销售哈、比如伪造体检报告哈、这个我是真的知道有这个事儿哈、因为通过一些朋友哈、了解到了这个伪造的体检报告，把你拉到一个某体检中心，但是呢这个体检中心一定是他之前已经打好招呼的哈，把真实的啊，你确实做体检了，然后把你真实的体检报告拿走，换来的是假的体检报告，可能你各项指标都很正常，然后呢在他的体检范围当之内您的这些指标都是不正常的哈，然后呢再通过服用他们的保健品之后把之前体检的那个报告再拿回来哈，这个就是您在体检之后完成的指标哈，这个就已经趋于正常值了，您看啊，是不是其实都是您自己的，但是之前的那一份绝对不是您的哈，然后呢您其实这个骗局很好打破啊，如果说您看到这个体检啊已经这个正常值啊已经都不正常的情况下，再找一家三甲医院啊再去重新体检一遍，看一看自己的正常值到底正不正常，其实就可以打破这个陷阱。但是呢销售人员他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壁垒吗哈、他不知道自己还有这样的 bug 吗？他一定会在体检报告出来的第一时间直接通知您到他的店里面去买他的保健品哈。当然了这里面的套路就更多了哈，可以说呢这个套路也不是我能去拆解得了的啊，所以呢让老年人觉得自己病得很重哈，逼迫老年人来进行消费，甚至可以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高科技的保健品，宣称哈有药效有疗效，误导消费者。这些呢不法商家呀、真是毫无底线哈，抓住老年人渴望健康哎情感上需要关怀的这种心理，肆意的去欺骗老年人，防范意识呢也是相对较弱哈，很容易就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段视频哈，再听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也是哈这个讲述的就是会销的过程。
2: 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在全国展开，其中保健品坑老是这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的一种犯罪。到目前为止，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公室挂牌督办了19起重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件，打掉了一批跨区域职业犯罪团伙。在这些诈骗案件当中，有一个特殊角色，就是会销讲师。这些人穿梭在全国各地会销现场，
3: 在
2: 通过套路给老人们洗脑，大肆进行欺诈蛊惑，是保健品坑老犯罪的重要推手。
4: 你有行医资格证？
5: 这是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是南宁警方成功打掉的一个保健品养老诈骗团伙，这是上海警方破获的一起向老年人兜售保健品的诈骗案件。这几起案件都是自今年4月以来全国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期间破获的。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包括保健品诈骗在内的涉养老诈骗案件3.9万起，打掉团伙47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名，追赃完损308亿元。
6: 养老诈骗呢，它的涉众特征明显，性质恶劣，不仅会给老年人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呢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甚至社会稳定呢 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呢，需要通过专项行动对此类违法犯罪呢开展严厉的打击整治。
5: 在大量保健品坑老的诈骗案件中，警方发现，无论是线上线下哪种推销模式，讲师洗脑都是整个诈骗链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3: 这些讲师所讲的内容都是假的，都是事先精心设计的话术，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满满的套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老年人掏空口袋去购买所谓的保健品。
4: 机会只有一次，拿到是你的福气，拿到是你的运气。
7: 这个呢，就是我们缴获的讲师推销洗脑的现场实操的视频。
5: 7月2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破获一起保健品诈骗大案，在现场缴获了大量会销讲师团队用于诈骗的实操视频。
4: 抓紧时间从工作人员手中抢上一张福利卡。
5: 所谓会销，就是犯罪团伙以送各种福利为名诱惑老年人参加的聚会，其目的是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进行诈骗。很多老人之所以会去参加这些会销，一开始都是奔着所谓的福利去的。
8: 他不是说他们可能买他的产品可以，而是说只要有福利你们来拿福利，光送福利我们他们不可以。
9: 欢迎。
5: 一旦老人进入会销现场，会销讲师就粉墨登场了。
10: 就相当于你是一个演员，他有个剧本呢，基本上是照这个来的，最后达到一个满意的这么一个市场的销售情况呢。
6: 骗子首先呢是利用了有些老年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那这个应该说是根源啊。如果你不贪小便宜的话呢，就不会上当受骗。另外呢，骗子呢也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关系需求，老年人普遍呢都希望有广泛的社交圈子，能够呢获得更多的尊重。骗子呢利用了老年人这方面的心理呢，将老年人呢拉入到了所谓的圈子中。
5: 从警方缴获的视频可以发现，会销保健品全凭讲师一张嘴，整个过程都是套路，处处是陷阱。一般情况下，讲师都会冒充大医药公司老总、保健协会领导、养生专家等权威身份，而每次扮演的角色也会根据所卖产品来变化。
11: 有请全国市场运营总监杜敏女士来到直播现场。
12: 作为全国市场部运营总监，在很多人看来呢，我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
5: 那么这位装扮的光鲜亮丽，在台上夸夸其谈的女士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7: 经过我们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杜某根本不是什么集团的人员，更谈不上是什么运营总监，而他实际的身份只是个临时推销员，后来经犯罪团伙培训成为专职的会销讲师进行诈骗活动。
5: 所谓大集团的运营总监是冒牌的，那么台上这些能说会道、派头十足的保健协会会长、养生专家又是什么来头呢？
7: 经过调查呢，我们发现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是一群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经过犯罪团伙专业培训，伪装成慈善家、健康专家、企业高管等成功人士啊，通过既定话术的宣讲，诱骗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从中提成牟利。
5: 据警方调查，这些所谓的会销讲师不仅身份是假冒的，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是假的。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却对他们的话深信不疑，言听计从呢？
13: 李总啊，或者是张总啊，他们来讲的话呢，他说你要相信他，他有点实力，再一个他说分量，我觉得他还是有权威的。
14: 我们在心理学研究里边专门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睡眠者效应，你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这些会销讲师实际上就是他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5: 这些人用虚假的，
15: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6: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了哈，有关于这些讲师的一些假的身份哈。你可能想象不到哈，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他在不同变换自己的名字和压低声线之后，然后呢，在电话里哈，就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哈，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来，然后跟你讲那些所谓的养生啊、中医知识啊，然后呢，一对一的去对您哈进行洗脑和诈骗。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光环套在了这些所谓养生师哈，所谓的这些这个电话销售讲师当中啊，给他们自己。我们自己给他冠上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啊，帮他安上了一个光环。其实不仅是这些保健品哈、啊，还有一些陷阱也是现在老年人需要避坑的啊。就比如说理财陷阱，有多少老年人现在真的在理财呢？有没有你的父母啊在某平台上进行挖矿呢？老年人的养老钱呢，也是一些不法分子窥伺的一种目标哈、啊，在理财方面呢，也存在着不少的陷阱。我们来看看哈、啊，另一种常见的骗局，某犯罪这个罪犯哈、啊，赵某呢，以其公司为幌子啊，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方式还本付息，吸取资金，招募业务员，在社会上广泛的进行宣传。当然，这个广泛的宣传可能也是发放老年人手提袋哈。很多老年人呢，就听信了这些谣言之后哈、啊，将钱呢汇入到赵某等人控制的这些账户里，直到案发时呢，赵某等人的诈骗资金已经高达1亿余元。最终呢，赵某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但是老年人的这些养老钱却难以追回。像这种高利息诈骗的案例呢，不在少数，骗子往往在打着无风险、高回报的这种旗号，吸引老年人进行投资。老年人啊，一定要记住啊，高收益，记住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哈、啊。面对金融商家的高利诱哈、啊、高利率的利诱哈、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受诱惑。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会假冒国家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哈、啊，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啊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一些所谓的政策补贴和药补啊，进行欺骗误导。老年人呢，千万不要为了这获得所谓的这些补贴啊，而上当受骗。其实呢，这些啊，真的是你很难说让一个老年人把他的这警惕性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甚至你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年轻一点的，像80、90后，接到类似于这样的电话，可能都要考虑一番之后才能判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就更不要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哈。而且呢，很多理财陷阱啊，还会披上合法的外衣。诈骗分子呢，通过办理完备的工商执照啊，然后呢，税务登记一些手段哈、啊，让老年人呢误以为是正规的投资公司啊，放松警惕，在进行任何的这个理财之前，投资和理财之前呢，老年人一定要和家人多商量哈、啊，也可以向专业的金融人士进行咨询。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养老金啊交出去。还有啊，像一部分陷阱，就比如说刚才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了哈，旅游陷阱。现在可以说生活条件好了，很多老年人呢也喜欢出去旅游哈，银发产业嘛哈，银发产业说的是什么？就是看好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群体。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啊，他的年龄段，我跟您说一下，可能您现在可能都不太相信哈，就是60后。到75前哈、啊、这一部分消费群体，当然了，75前可能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啊，那我们就把这个72年之前哈、啊，把这一部分群体给它锁定到这个环境里哈、啊。 他们真的是有钱有闲还敢花钱的一部分消费群体，很会享受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一部分您所谓的中年

人啊是不敢花钱的。我们可能会想到啊，我去消费，我们想不想玩也想玩啊。我们想到的是出去玩这一趟之后，我们会心疼，真的会心疼，会心疼想到，哎呀，我还有孩子要养，还有父母要孝顺，还有呢，未来可能还会给孩子这个攒一笔资金啊，让他到这个继续深造哈，完成他的学业等等等等哈，我们甚至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安置一份这个可以避险的哈，这个保障金哈之类的。所以呢，这一部分我们想的东西太多之后，就远远没有这些60后到72前的这一部分群体，因为他们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退休的一个浪潮哈，可以说呢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全都退休了。然后呢你想想啊，他身体很好，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事情去关注，孩子呢也已经这个立业成家了哈，甚有的可能已经这个孩子的孩子已经很大了，已经不需要自己带了哈。然后呢他们又有钱又有闲哈，然后呢又敢花钱，还敢去享受生活，然后呢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亏欠自己的会在这一部分时间全部给自己补上啊，然后呢就会出现了消费旅游啊，旅游消费也是消费的陷阱啊。放松身心固然是好，可是旅游市场也存在着一些消费的陷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哈。有一些旅行社就推出了低价旅游团吸引老年人报名，但等老年人到了旅游地就会被强制的带到各种商场场所，不购物就不让走啊。导游还会恶语相向，还有的导游呢会这个旅游套餐啊，哎，合同里呢会暗藏玄机啊，很多附加费用在报名的时候不告诉老人哈，等到旅行开始了才能够发现，让老人有苦说不出哈。就像有位老人在购买这个旅游套餐的时候，就因为没有仔细的阅读合同，结果发现行程中有很多自费项目，原本呢以为是很划算的旅游，最后呢花费远远超过了预期，玩的也不开心了啊。老人呢在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信誉良好的旅行社啊，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费用啊，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这些政策这一部分哈，避免陷阱啊，这个放在旅行本来已经很开心的选择旅行的这个消费的这个环节里，然后呢因为这些欺诈行为开心也变得不开心了。那么如果遇到强制购物等啊这些不合理的要求，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哈，可以向当地的旅游监管部门进行投诉啊。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哈，说这个你如果说是跟着旅行社出国游哈，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以自身安全为主哈。那还有呢就是防范建议哈，就是说了这么多消费的陷阱哈，其实老年人啊究竟该如何有效的避开这些陷阱，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首先要提高警惕啊，增强识别能力，对于天上掉馅饼的这个广告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声称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还有呢像包治百病的这些保健品的广告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耳朵啊，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我们可以用这个绝对的高度哈，来去警惕那些天上掉馅饼的福利啊。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呢，一定要多方咨询，了解市场信息。无论是购买商品还是选择服务，都可以向家人、向朋友或者是专业人士进行请教哈，获取真实的评价和建议。就比如说购买家电之前，哎，多向子女咨询不同品牌的口碑啊。就是不会这个网络哈、啊、去筛选的话，不会用各种平台去筛选的话，多问子女还是有帮助的。报名旅游团呢，应该问问身边有过旅游经验的人对这个旅行社的一些评价哈、啊、或者说我们上网上去看一看，这个搜索一下你要报的这个旅行社它的口碑如何啊。签署任何合同合约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
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避免麻烦哈，还觉得这个自己还挺

小气的哈，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有这样的心理负担，一定要仔细阅读哈，所有的条款日后都是你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这个权杖哈。尤其是涉及费用、服务内容和退换货的政策的时候呢，很多消费陷阱就隐藏在合同的细节当中，同时呢要避免冲动消费。商家的限时购哈，这个折扣哈，买一送一，这些促销手段很容易让人冲动购物、冲动消费。老年人呢一定要学会冷静思考，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和品牌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商家的评价，或者呢向周围的人了解其口碑。大型商家和品牌呢通常都有完善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能为消费者呢提供更好的保障。最后呢，老年人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维权知识，了解自己的消费权益，一旦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要勇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让老年人朋友哈提高警惕，认清这些消费陷阱，也希望子女们能够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帮助老年人避免上当受骗。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通吗？哪怕你给我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3: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生命。
1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关心一下健康当中的头等大事。说健康当中头等大事是什么呢？哎，我们这个其实是顾名思义，按完全字面理解了，就是头部。头等大事我们来关注的是头皮健康，而头皮健康当中不只是脱发的问题，还包括我们头发的营养、头皮的营养，以及我们什么样的方式，包括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护发方式不得当的情况之下，对我们头皮造成的一定的损害，或者毛囊造成的一定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在兰李医生，来给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的讲解，同时来呵护我们每一个人的头皮健康。节目现场大家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平台上，有问题都可以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看到，现场来解答您的相关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在兰李医生。
1: 我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皮肤科李在兰医生。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佩涵刚才也说了，那个健康的一个头等大事。
0: 嗯，
1: 从头皮的一个健康来考虑，那头皮的健康呢，下面我们就说一下头皮的健康。头皮健康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头皮。
0: 对呀、
1: 啊。头皮是啥？头皮呢实际上是一个特殊部位的一个皮肤。
0: 嗯。
1: 它一方面呢是面颈部皮肤的一个延伸，在结构呢和功能上呢，它实际上是跟与面部的皮肤有诸多的一个相似性。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一个面部的一个皮肤相比呢，头皮的厚度比较薄，然后毛囊呢和皮脂腺的那个密度呢相对来说较高，皮脂分泌也比较旺盛，血管和神经呢分布的也比较丰富一些。再有呢，此外呢，头皮还承载着咱们毛发的一个生长，头皮就可以说是一个土壤，承载着咱们一个毛发的一个生长。那么头皮的健康呢，就也关系到咱们毛发的一个生长的健康情况。
0: 对，您刚才的比喻非常非常的恰当，它就是一个土壤，你土壤是否肥沃，你是盐碱地，你还是黑土地，是吧？
1: 对。
0: 那你对头发起到的作用就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包括你平时你是给它施肥呀、还是给它这个阳光雨露啊，对吧？这里面你对它进行一个更好的呵护，那在后面它的庄稼的生长如何，就是我们的头发的生长如何，都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哈。
1: 对，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地肥
0: 啊、
1: 地肥苗壮，地荒草荒、这就是也反映了咱们头皮和毛发的一个关系。
0: 那这是我们叫做头皮和毛发的之间的关系，而这里面我们受到一些影响的包含什么呢？
1: 那咱们头皮呢，首先咱们就讲一讲头皮。刚才了解一下头皮，它属于皮肤的一个延伸的一个器官，它实际上也属于一个皮肤的一个也属于一个皮肤的一个延伸。那么头皮呢，咱们知道头皮是在哪个位置了，那么就要了解一下头皮的一个微环境。那头皮的微环境呢，它是指头皮表面的一个宿主细胞以及分泌物，头皮的一个微生物以及所处的一个微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那么这个微环境呢，它具有独特的一个温湿的一个条件，上面覆盖着脱落的角质细胞、皮脂分泌的一个皮脂、脂质、汗腺分泌产生的一些矿物离子，也是微生物的一个生长。

0: 繁殖创造了一个绝佳的一个条件。这个平衡我们要维持住。健康的头皮呢，是这个微环境是起到是有一个平衡的一个阶段。
1: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微环境。这微环境是说头皮它这周围所处的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吧？
0: 对，头皮
1: 而且对这里面呢，您看刚才又提到了皮脂啊，还有这个汗液。我们好像一般提到的皮脂腺啊之类，好像想的都是皮肤表面，但实际上我们头皮，您刚才说了，它是整体皮肤当中的一份子嘛，一部分。
0: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也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皮肤其实来对待的，好像我们平时是忽略的这一个部分。
0: 对，
1: 那再有呢，这里面还说到了宿主，这个菌群宿主，这里面他们什么关系呢？头皮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宿主的？
0: 咱们头皮的微环境吧，它是有一个那个平衡的一个维持的。那它这个平衡呢，就包括油脂的平衡、菌群的平衡和代谢的平衡。就像佩涵您说的，那个咱们这个头皮的这个角质层、角质细胞的一个平衡。那么头皮油脂分泌呢，在正常的头皮状态下，这三大平衡是保持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但是一旦失衡了，那么头皮的油脂皮脂腺分泌的旺盛，头皮油脂分泌的旺盛的话，就会引起变成头皮就会变得非常油腻。如果菌群失衡的话，那么就会有大量的那个滋生菌。咱们正常的头皮吧，有正常的一个菌群，但是一旦过量了，过而不及，一旦过量了就容易引起像头皮的一些真菌的一些滋生啊，细菌的一些增生啊，就会相对引起一些头皮的相关的一些皮肤病。再有就是头皮的一个代谢的平衡。那么皮脂层的一个代谢过快呢，就会引起咱们平时在临床上和在生活当中咱们看到的头皮屑。
1: 那个就是代谢异常。
0: 代谢异常引起的一个角质层的一个增多，所以是引起的一个头皮屑的一个出现，会出现头皮瘙痒。
1: 接下来想到你，因为刚才您说皮肤哈，好像一下子打开了我对头皮的一个认知。那你看我们的皮肤表面如果干燥的话，也会有脱皮的，咱说好像叫干皮，
0: 角质层更
1: 脱落的那种，
0: 对，
1: 比如说
0: 咱们也会，
1: 这个尤其像什么老年人啊，一脱衣服感觉是掉了好多这个
0: 皮屑，对，那个都是一个在我们医学上叫皮肤的一个角质层，角质细胞，角质细胞在正常情况下28天是自然更替的，所以说就像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那个环境比较干燥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保湿，头皮也一样，
1: 所以你看我们这头皮屑，那跟那个干皮是一回事儿，差不多，
0: 头皮角质层的一个代谢失衡
1: 是吧？然后就出现了皮屑，
0: 对，
1: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去怎么保持我们头皮的微生态、微环境，还有呢，就是怎么去重建和修复。看来这也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不是？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了头皮的微环境，那我们健康的头皮微环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来维持的呢？
0: 就是刚才说的油脂的一个平衡、菌群的一个平衡以及代谢的一个平衡，这三大平衡。
1: 那这三大平衡怎么能够保持呢？比如说油脂的这个平衡，我们油脂多了，我们要保持平衡的，一般好像就用洗头发
0: 清洁，对，像这个油脂平衡的这一方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头油，哎呦，这个油一天不洗，这个头发一天不洗就油腻了，就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那个症状出现。那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咱们就要选择合适的一些那个洗护产品。如果要说就像咱们头皮一般吧，都是正常情况下咱头皮的那个 pH 值是起到是一个弱酸性，一般是5.5到6.0的这样的一个 pH 值范围之内。但是一旦这个微环境受损，头皮的油脂分泌旺盛了，那你这个头皮的这种酸碱度它也是破坏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那个洗护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对头皮也要有保护作用的皮肤，那个头皮的一个修复屏障的一个作用，然后再有就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比较温和的、没有刺激性的、含化学成分相对来说要少一些的这样的那个洗护产品进行洗护。第一步，咱们就要把这个土壤，给它就是弄成健康的一个那个这个环境，对，弄成一个健康的环境。

0: 才有利于这个树苗的一个生长。
1: 嗯，但刚才说到洗护这块啊，因为说到了清洁，
0: 嗯、
1: 但是后来大家研究，洗得越勤，好像越容易出油。
0: 这个油脂咱们洗头发呢，一般情况下2到3天洗一次，这个频率就可以了，对于咱们正常那个头皮。
1: 嗯，
0: 如果要说头发特别油腻的这种情况，有的人可能是1天洗一次，1到2天洗一次，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要选择那个合适的一些那个护肤品，刚才我说的去油脂的，去角质的，再有就是这个头皮皮肤屏障维护的，还有这些成分的那个洗护产品。
1: 就如果头发本身已经过油了这种情况，
0: 过油的，
1: 如果不是这种的话，是不建议天天洗吗？
0: 不建议天天洗。你天天洗，过度洗的时候，你会把，因为刚才也说了，它有一个油脂，它属于一个平衡，但在咱们正常的那个头皮头发上呢，这个油脂呢也是有益的，它是起到一个滋润养护头发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不能说天天洗，你天天洗，你把这个油脂就是刚产生一点那个油脂你就给去掉了，这样长此以往呢，容易出现头发的一个干枯，头皮的一些炎症和一些头皮屑的一个产生。
1: 所以2到3天是比较好的。
0: 可以，对，2到3天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洗发的频率，
1: 也就一周洗个2-3次，
0: 可以，
1: 就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这是也够干净，其实啊，
0: 对，够了，够了。
1: 我们在卫生足够的情况之下，也要讲究的是头皮和头发的健康微环境。
0: 对对，这个微环境的平衡要维持。
1: 对，您刚才说到了微生物，我们头皮上的微生物是各种菌吗，董事？
0: 对，头皮上咱们微生物的菌群呢，就是正常情况下也有一定量的细菌和真菌的那个出现。主要包括呢葡萄球菌、丙酸杆菌和马拉色菌。但是健康人的头皮中呢，主要的细菌呢就是丙酸杆菌和葡萄球菌。它会参与咱们的一个免疫调节，起到一个有益的作用。但马拉色菌呢，是马拉色菌正常头皮上会有一些，但是不会特别多，不会有那种大量的马拉色菌。但是大量的马拉色菌呢，它也是会诱发或加重咱们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和脱发的一个发生的。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比如说脂溢性皮炎呢、脱发等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有这种问题，有人比较在意，可能上皮肤科。
0: 皮肤科，对对对，它是皮肤的一个延续嘛，头皮是皮肤的一个延续，头颈部的一个延续。
1: 所以大家要知道，如果你觉得是头发脱发问题啊，或者是头皮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要到皮肤科去看的。它是在皮肤科的范畴。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大家去的时候，你们是要给他们去扒拉头发看一看吗？还是要做一些什么检查来评判他这个头发，比如脱发呀，或什么问题怎么回事嘛？比如头皮屑多呀，什么什么的这些问题。
0: 拿一个疾病作为那个什么，作为一个例子吧。像脂溢性皮炎，脂溢性头皮的一个脂溢性皮炎呢，是头皮不但这个那个微环境失衡了，它在头皮上也会出现一些红斑、丘疹、小颗粒、瘙痒、脱屑，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咱们可能就要针对于这种平衡，像这种微生态的这种平衡，这种细菌、这种真菌，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还有一个那个头皮的皮肤镜、毛发镜，这些都是临床上比较常用的检查头皮和头发相关的一些检测手段。
1: 那些是很小巧的一切，还是一个大的你头得伸到那里面去检测的？
0: 那不用，那个你像真菌的一个检测呢也是很简单的，可以在头皮进行那个头屑的一个索取，然后在咱们载玻片型在显微镜下，咱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显微真菌的一个出现，像糠皮孢子菌啊、孢子啊，或者说有一些真菌的一个出现呢，咱们都在显微镜下会看得非常清楚。至于那个皮肤镜也是非常小巧的，有一个工作台，特别小巧的一个镜子，咱们根据这个镜子能看到皮下的这个皮炎的这个严重程度，血管啊和这个淋血呀、以及一些异常的一些皮肤下面的一些表皮、真皮下面的一些组织的一些改变。
1: 说的还挺感兴趣的。
0: 嗯，
1: 那就是这个镜子在看的时候能看到你 头皮的
0: 头皮
1: 微生态什么样？
0: 真皮浅层的一些血管可以看到，
1: 可以看到。
0: 对对，
1: 那就是你现在头皮上面的健康状态，其实可以在那。

0: 镜子上
1: 嗯，皮
0: 来
1: 肤镜，
0: 评判的是
1: 对，
0: 吗？
1: 有皮肤镜，还有毛发镜。你像头皮的一个健康的评判，咱可以用皮肤镜、毛发镜都可以看到。还有毛发，还有专门的一个毛发镜，也可以分析毛发的一些健康情况，以及毛囊的一些改变。
0: 哎，像比如就是说里面什么毛鳞片呀，什么
1: 毛鳞片，
0: 头发这个，你这里面水分够不够啊？弹性如何？哎，这你们平时，比如你们自己科室，这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们自己测过吗？
1: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自己拿自己去做实验，去看看自己的毛囊性状是啥。因为现在吧，随着那个生活压力、生活啊、工作呀、学习的一个压力，就现在吧，脱发的患者特别多。有好多人说，给我看看我这个毛囊健不健康啊？我毛囊，我这是不是那个啥了？是不是雄秃了？是不是那个又是其他的一些脱发了？脱发的患者也特别多，所以说我们可能是会，就是皮镜刚拿的时候，毛发镜刚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拿自己做个实验，去看看毛囊里头到底有几根头发啦，这是比较好奇的。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一个毛囊单位呢，一般是三根左右的头发，所以说有的时候好奇的时候会做一下。
0: 哎，你看，就比如说是一个人头发多和少啊，有的人天生就头发多，有人天生头发少，是说他毛囊少，还是他毛囊里面的头发少？是
1: 那
0: 这
1: 这
0: 两种。
1: 块就讲到那个毛囊了。这个，咱们毛囊嘛，整个身体的毛囊大概是500万个毛囊，但是这个毛囊啊，大概都是说你从你出生之后呢，就是已经固定了。咱头皮的毛囊呢，一般情况下是10万个。这种情况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毛囊有一些微小化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不是说的毛囊是多和少，它也不是说的是那个，就是你生下来之后你毛囊有这些，我可能随着年龄增长，我这个毛囊就必死了，它只是一个渐进性的一个过程，毛囊缩小化的一个过程，毛囊应该是固定的，不会是因为你用了什么毛囊就多了，你不用什么毛囊就少了，
0: 就固定的。那有的人头发多，就说明他毛囊多，是吗？
1: 毛囊就是毛囊分布的头皮啊，头皮的那个毛
0: 分布
1: 囊
0: 的
1: 和
0: 多。
1: 皮脂腺对都分泌的比较多一些，因为你看整个身体是500万，头皮就占了10万
0: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慨嘛，年很多时候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觉得头发多也是一种苦恼，也是一种困惑，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尤其是到了一定年龄，是你不用担心。年龄，你现在觉得头发多，头发多是好事啊。等你到老了的时候，头发就会变少，别人变得很少的时候，你就正好了，你扛掉头发，实际上，我们为什么到越老的时候头发越少啊？您刚才提到了是毛囊微小化
1: 对，
0: 了
1: 毛囊微小化引起的，
0: 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头发才逐渐少。还有是不是就是到了越随着年龄增长，毛囊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变得少了，它的头发容易脱
1: 脱
0: 落
1: 落，
0: 了，是不是？
1: 对，脱落，就像咱们平时说的那个，刚才讲到，咱们讲到的是头皮的一个脂溢性皮炎，但是如果要是头皮的这种微环境受损之后，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加重，也会影响毛囊，因为咱们毛发是抓到这个毛囊里头，是从这个毛囊生长出来的，
0: 对，扎
1: 所
0: 根
1: 以。
0: 在里了，相当于，
1: 所以说，如果要是毛囊出现了问题，就是毛囊的微环境出现问题之后，它也会引起一个脱发的一个发生。
0: 脂溢性脱发。我记得您说到一个更专业的叫雄性，
1: 雄激素性脱发，
0: 啊，
1: 对，
0: 雄
1: 这
0: 激
1: 个
0: 素
1: 是，
0: 性脱
1: 对，
0: 发，
1: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那个裴涵了，那个这个脂溢性脱发呢，是咱们以前叫脂溢性脱发，但是现在呢，就是规范化的这个疾病的名称呢，叫雄激素性脱发。那么这个雄
0: 而
1: 激
0: 且
1: 素，
0: 是突发，
1: 脱
0: 不叫
1: 发，
0: 脱发，
1: 对，它是一个脱发，这个呢，要根据这个咱们脱发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的这个发病机制。是来定的这个规范化
0: 名
1: 的
0: 字
1: 这个名字，对，因为雄激性脱发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雄激素，就是雄激素分泌的一个雄激素，在青春期吧，在青春期一般雄激性脱发呢，它都发生在青春期和青春后期，因为你青春期之后，咱们有性激素的一个发育，就是在整个身体的这个过程当中，性激素发育了，性激素分泌雄性激素，雄性激素呢，在脱发当中嘛，咱们主要是一个睾酮的一个参与，那么这个睾酮呢，它在咱们这个毛乳头内，因为咱们那个毛囊嘛，分为那个有一个那个毛乳头在底下有一个毛乳头，雄激素呢随着那个血液循环进入到那个毛囊的毛乳头之内，毛乳头之内呢有一个5α 的一个还原酶。 无二法

0: 就是毛发的这个量也减少了，毛发的这个
1: 强张度
0: 质量也变细了，这是毛囊
1: 的
0: 一个微小化，对、然后呢它的生长期就缩短了，生长期缩短呢这毛发长不长，可能长了一段时间它就脱落了，长了一段时间就脱落了、然后它的生长期的那个毛囊的比例呢就下降了，再有就是休止期就停滞了，那休止期呢它的毛囊比例增高了，
1: 休止期是个什么作用
0: 啊，这个就讲到咱们这个毛囊的一个那个生毛发的一个周期。咱们刚才讲毛囊，就是接下来就是再了解一下毛发的一个周期。毛发周期呢，它包括生长期、休止期以及退行期。那么生长期呢，一般情况下是2到6年，因为咱们大多数头发。都是处在85%到90%的头发都是处在生长期的，所以说我们看着这个
1: 头发，我们越觉得它一直在长、
0: 一直在长是吧？对对对，但是也有休止期，它也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工作半小时之后也得需要休息、所以说它有一个休止期，这个是一个毛发的一个周期。它这个休止期呢，就是就相当于咱们毛发该休息了，该休息，该养护了。休止期一般情况下是2到3个月，然后。毛发的一个生长周期呢，还有一个时期就叫退行期。退行期呢，一般情况下就是2到3周左右。这个也就是说，咱们有的时候老百姓说，我怎么感觉天天在掉头发，天天在掉头发？咱正常的那个掉发呢，一般情况下是70到100根都属于正常的。但是要是大量的脱发，突然的脱发，那你就要那个寻求皮肤科医生、毛发科医生去帮助，帮你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了。
1: 它还有个退行期。哎，那我问一个，可能这个不是很成熟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毛囊整个的它的，比如说生长期、休止期和退化期、
0: 退行期，对对对，
1: 是整个毛囊同步进行的吗？还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交替的？
0: 啊，那不是，
1: 那不
0: 是。对，有个别的是那个生长期和休止期也可以同时存在，但不是说的是我这生长期啊、休止期啊、退行期是同时出现的
1: 啊，就是这部分头发在生长，那部分头发在休止，那部分头发在
0: 对，但是有一小对，有一小部分可能存在这种状态，
1: 大多数
0: 对，大多数对，因为我刚才说咱们头发一般情况下80%到90%。的时候都是生长期这个阶段，所以说咱们头发长得快嘛，所以说每次都要剪头发。
1: 但是也是存在可能有一段时间长得没那么快了，那就是人家休止期。
0: 对，你要是
1: 有段时间掉的多了，那段时间可能就是在这个退行期，但如果是掉的非常明显的就不正常了。
0: 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毛发周期呢，就是咱们头发有生长的时候，有停滞的时候，也有就是那个退行的时候。但是如果要说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生长状态被破坏了，就刚才我说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嘛，它的生长期缩短了，休止期延长了，就是休息的时间长了，然后生长期就缩短了。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一种病态的，这种病态的这种那个生长周期呢，它就会导致咱们雄激素性脱发的一个发生，因为它
1: 头发越来越少，
0: 对，头发越来越少，但是它是一个进行性的，雄激素性脱发呢，它是一个缓慢的进行性的一个过程，它不会一下子咱头发就脱了，虽然生长期少了，它不会一下子脱，
1: 有一点点来的，
0: 对，
1: 那它叫雄激素性，是说雄激素多了还是雄激素少了呀？
0: 雄激素分泌旺盛，一般男性比较多，那就是雄激素分泌旺盛了。但是也有些人查咱们血液当中的雄激素是正常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毛乳头内的这个雄激素受体，毛乳头内的那个雄激素受体，它在发挥那个主要的一个作用，它会导致这个头皮的一个毛囊的一个微小化，生长期的缩短，休止期的一个延长，会出现雄秃的一个发生。
1: 而且您刚才说到的是从青春期有的就开始了，青春期和青春后期这个年龄段大概是有一个规范吗？说大概什么年龄在青春期到青春后期？
0: 这个雄激素性的这个脱发吧，现在都是年轻化了。以前咱们一整说是就是老年人了才会出现，对，
1: 总也得40-50岁
0: 了，50-60岁了这样的。但是现在都很年轻化，像昨天出门诊的时候，就有一个都是20多岁的孩子过来那个看脱发。特别多，所以说就是青春期成年以后，青春期和青春后期的这个20多岁啊、15到30岁啊，这些都会引起那个不同程度。

0: 度的一个脱发。
1: 那因为说到这儿，我就把这个想把这问题直接说完，要不一会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接不上。那像这种叫雄激素性突
0: 发，突
1: 发，
0: 对，
1: 这个出现了之后采取什么措施呢？
0: 雄激素突发呢，这个刚才呢发病机制呢，我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也许是那个专业术语比较强一些，所以说可能是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嘛，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发病机制呢跟这个遗传也有关系，就是家族当中有雄突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家族史的时候，这个雄突发病率呢也会增加，或他这个年龄也会延长。但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是在那个生活饮食作息时间这块儿，我们就要给予干预了，不能熬夜，不能吃油大油炸油腻的，然后头皮的一些那个维稳，头皮微环境的一个维稳，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最基础的就是生活饮食上的一个改善，再有如果真正的出现了头皮的雄突，典型的雄突了，和那个头皮的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求皮肤科医生或皮肤科毛发专病专诊的医生进行解决，然后给你找一找原因。首先，我们要针对于这种原因进行鉴别、进行诊断，再有就是比较专业的找毛发医生给予一些药物的指导，物理的一些治疗，以及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指导。
1: 就是如果是这种雄激素性突发，也就是我们老百姓一直认为的、以为的，也以前就这么叫
0: 以
1: 的
0: 前叫脂溢
1: 性
0: 性脱
1: 脱
0: 发，
1: 发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问
0: 对，
1: 题，我们还是应该及早去干预，就干预了之后，它会改善，是吧？也
0: 对
1: 就是
0: 对
1: 脱
0: 对，
1: 发的问题会逐渐的改善，掉的就没那么多了，
0: 对
1: 逐
0: 对
1: 渐让你的头皮的微环境改善，让它处于这种健康状态，它是可以逆转的，是吧？是可以能
0: 可
1: 够
0: 以
1: 实
0: 改
1: 现，
0: 善，
1: 可以改
0: 需要
1: 善
0: 长期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需要
1: 的。
0: 长期的一个那个生活饮食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个如果发生雄突，尤其是对那种有家族史的这种雄突的这样的患者，一定建议这个患者要早期去给予干预。
1: 晚了的话，可能一点点那上面毛
0: 就
1: 囊
0: 是，
1: 就不行了，是吧？
0: 对，
1: 哈，
0: 就秃
1: 就
0: 顶
1: 上面
0: 了。
1: 秃顶了。对，老百姓说的叫
0: 对，
1: 秃
0: 老
1: 顶。
0: 百姓讲秃顶。
1: 那现在我们讲到这时候，因为说到的是头皮上的这些微生物，我们一下子讲到了，像马拉色菌哈，诱发加剧，它出现这种脂溢性皮炎、脱发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说头皮微环境呢，它也是我们像什么酸碱度啊这些，我们头皮这块也有什么酸碱度吗？
0: 头皮是有的。咱们头皮正常的 pH 值呢是5.0到6.0，它是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环境。在这种酸性环境当中呢，它不仅适合，头皮营养的一个吸收、油脂的一个分解和头发的一个生长，还能抑制真菌的一个繁殖。当头皮环境偏向碱性的时候呢，那个真菌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呢、抗皮孢子菌呢，它就会大量的一个繁殖，导致细菌性的毛囊炎、头皮屑、脂溢性皮炎的一个发生，继而也会出现脱发的一个发生。
1: 你看，就是碱多了不行。您刚才
0: 对，
1: 因为又回到了我在前面您说到的时候，这个土壤，我们说盐碱低就不长虫子，真的是头皮也是哈，碱要多了就不行，所以我们还要
0: 对，
1: 偏酸性的这
0: 偏
1: 个环
0: 酸
1: 境
0: 性的，对，
1: 才可以，油脂多了也不行，刚才也提到了
0: 对，
1: 它也会引起你的这些菌群的失衡，然后什么叫做脂溢性
0: 脂
1: 皮，
0: 溢性皮炎，头
1: 那
0: 皮
1: 个
0: 的脂
1: 脱
0: 性
1: 发
0: 皮
1: 的
0: 炎，脂性，
1: 然后就导致脱发这个问题。那现在您看，我们说到的就是油脂分泌的话，这油脂分泌，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你越洗勤，可能也容易出现头发的问题。有的人是，我以前3天洗一次，很好，我后来洗的勤了，我一天一洗，我第二天没洗，它油就多了。这个好像是大家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有的人是好像一直和这个没关系，就是我一天不洗
0: 油
1: 就是油多，
0: 就是油，
1: 哎，这个油脂那么多怎么回事呢？身体内环境的问题吧。
0: 就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了。一般皮脂腺参与皮脂腺分泌的呢，有一些那个雄激素啊、遗传呢、啊，还跟年龄因素、遗传。就油脂分泌呢，一般受遗传因素影响。如果油性皮肤呢，是因为咱们不是说有那个油性皮肤、干性皮肤和中性皮肤嘛？如果油性皮肤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它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那个遗传倾向的
1: 啊。就头发里爱油哈，
0: 特别爱
1: 油，
0: 就是皮脂腺分泌，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再有就是年龄因素。那么年龄因素，刚才我也跟咱们听众说过，就是青春期和青春后期的时候，它这个性激素是发育了，皮脂腺的功能呢和年龄呢也会息息相关，所以说头皮呢更容易出油。还有性别，受那个雄激素的一个影响呢，男性要比女性的那个头皮要油一些。不过呢，就是它是激素分泌水平，在女性在特殊时期有激素波动的这个时期，如孕期啊、经期啊，或者说那个一些那个激素性多囊卵巢啊、有一些激素分泌异常的这种疾病的时候，也会产生那个头皮油脂、皮脂腺分泌旺盛，出现头皮过油。再有就是发质，咱们看又直又软的这样的头发呢，就是相对来说给人看的就是特别油亮。所以说直发和那个直发呢相对来说会出现那个头发比较油。像那些卷发呀，或者说那个发量比较多的呀，头发比较卷的，这个油脂呢就不容易，它分泌的那个油脂呢它就不容易粘附到这个头发上面。
1: 您说的是自来卷那种？
0: 对
1: 啊，不是烫过的。
0: 对，看起来就不会那么油腻。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咱们头皮出油呢跟熬夜、精神压力、生活饮食习惯跟这些都有关系。再有就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激素，相关的一些疾病，系统的一些疾病，像妇科的一些多囊，还有一些那个胰岛素分泌的一些抵抗，也会出现这个油脂分泌旺盛。
1: 原来这个油头看来因素还很多哈，
0: 特别多。对，
1: 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头等大事啊，就是我们的头皮健康，如何远离我们对于头皮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能进行一些更好的把控，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当然可能大家更多关注的就是脱发的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更多的向大家来进行传递这方面的健康知识。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在兰李医生。李医生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皮肤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职业健康专家库的专家，擅长的就是皮肤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治，熟练操作的就是皮肤镜，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啊，以及激光治疗皮肤增生性、血管性、色素性疾病和皮肤美容方面的这个治疗，比如说你皮肤一些受损的情况，怎么去进行一些修正啊？包括一些什么，比如说外伤之类的，是吧？这些我们进行这种美容的治疗。荣获的是省市皮肤科新技术应用奖项，也是有两项，发表多篇关于皮肤科方面的论文。那您看我们今天说到的头皮健康，那大家就知道头皮也是皮肤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头皮出现的相关的问题，不管你是像雄激素性脱发呀，还是你头发过油啊、干枯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你都要上的是皮肤科去进行就诊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皮肤科的医生，在讲头皮方面的事儿，讲头发方面的健康。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刚才已经了解了这么多，包括我们头皮上的这些微环境啊、微生物啊、酸碱度啊、油脂过剩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说油脂过剩也存在头发干枯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来看刚才说到的，就是头发比如说过油，这油头困扰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就是受油头困扰的。有的好像说身体过湿，什么湿气重啊，还是什么的，还有就是熬夜、总吃外卖食品，好像都是会导致他们头发过油的这个问题。那这油头怎么解决呢？
0: 那下面我就提几个那个小的方法吧。解决油头呢，是可以适当的洗头。 就是刚才说过，咱们洗头呢是勤洗、少洗和不洗，都不正确。头发出油呢，通过如果油脂分泌旺盛呢，咱们洗头的这个频率可以缩短点，一到两天了。有的人就习惯是天天洗，就是特别油的那种。但是正常的洗发的频率呢，咱们一般还是建议是2到3天一次。这样的话呢，以头发不油腻、不干枯为准。这是第一条的一个小的建议。第二个呢，就是洗护产品的一个选择。那么洗护产品，咱们刚才也讲到了，头皮呢是一个弱酸性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咱们不要选择那种碱性偏大的，含那个化学成分或者说刺激头皮、刺激物特别多的这种洗护产品，咱们都不要在选择范围之内。这样的话会加重头皮的一个负担。那么强的去油的那个产品呢，咱们也要那个适度的那个洗头，也不能说我就是看这个头发特别油，我就选择特别强的去油的，去油的这种成分，然后天天去洗。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毛鳞片，实际上毛鳞片咱们就是在医学上讲，就是最外层的那个毛小皮儿，毛小皮儿破坏了，那你这个头发就是发质就会变，对，就会改变，因为头发发质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发质的一个干枯啊，念珠菌发呀，或者说那个有一些那个头发的一个损害，会损害头发，出现那个头发干枯。
1: 我觉得您刚才说到的真的是特别专业的角度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头发爱油，他就用那种
0: 强
1: 去油，后来他发现好像
0: 越洗越干枯，
1: 对，而且头发扁塌。他觉着好像还容易出头皮屑。
0: 对，他就是把头皮的一个微环境给破坏了，
1: 强力破坏还是不行的。
0: 头皮需要修复，跟咱皮肤是一样的，需要呵护一下。
1: 所以你是要用去油，但是不能那么强有力。
0: 对，
1: 不要
0: 用特别强效的那种。
1: 再过激了就不行了。
0: 对对对，过油不及。再有就是那个像一些头发的一个高温刺激呀，化学的一些刺激呀，像染发呀、焗发呀。还有一些那个咱们头发洗完了之后用一些高温的那个吹风机去吹呀、这些都是对咱们头皮的那个头皮的这个发质啊，头皮本身的一个刺激，对头皮对毛发也有一定的一个刺激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像那个吹风机大家可能都有些习惯，不知道佩涵有没有啊，就是洗完头发之后都用那个吹风机吹一吹，
1: 尤其早晨洗完
0: 啊，对，
1: 特别冬天，
0: 而且着急的时候可能是我就放个最强风，我去把头发，对，我就想快速给它吹干的，这样呢是错误的一个做法。咱们尽量选择这个中等强度的这个风速，也不要过热，不能过热，不能过强。吹干之后呢，
1: 吹的时候还距离是不是也要掌握？
0: 对对对对，不要特别近，以免损伤那个咱们这个头皮啊。
1: 一般说10到15厘米，15厘米的距离，
0: 差不多吧。然后咱们这个水温，像洗头发的这个水温呢，也不要过高，水温过高一般20度30度。左右，水温
1: 那不比头皮凉吗？30度，
0: 20-30度吧，20-27-28度。
1: 我们人体是36度，对呀，
0: 37
1: 啊，那
0: 36
1: 洗头发的水，你的意思比头皮要凉一些呀？
0: 水温不要特别那个啥，那你就是家里的环境可以热一些，但水温不要过高。那有的人就是感觉我烫一烫特别舒服，用那个60多度啊、70多度的，就是那种那个，有的人愿意洗热水澡，它就是刺激这个。也是会损伤这个头皮和毛发的。再有就是在饮食方面呢，我要给听众几个小建议。不要吃的过于油腻，油大油炸油腻的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再有就是咱们现代人生活呢，就是总是熬夜，可能有干不完的工作，干不完的事情，就是总去熬夜，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要注意一些。这个都会促进咱们那个就是头油，所以说这样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这是我给出的一个小小的生活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再有就是如果要出现了头皮的那个相关的一些皮肤病，头皮的一些相关的皮肤病，或者说毛发的一些皮肤病以及脱发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去解决。
1: 您看我们现在说到好像都是基础的问题，因为我们把好像像这种雄激素性脱发那个相对是更为大家关注的啊，我们把前面先来提了，但是后面我们说到都是基础性的问题啊，包括你的油头啊，好像头发特别干枯，有的人头发就特别干枯，所以他就要用那种反正适用于干枯头发，我们一般卖洗发水然后会洗啊，适用于干枯头发，但是觉得好像也解决不了问题，头发为什么那么干枯呢？
0: 就是还是那个什么，还是那个头皮微环境的一个损害呗，头皮微环境的损害了，就是土壤不好了，它种出来的这个小苗它就可能就不健康了，
1: 或者你的那个碱

0: 性成分多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头
0: 那
1: 皮的
0: 我
1: 一些
0: 们，
1: 刺激性特别
0: 对，
1: 多，嗯。
0: 干发怎么解决呢？就是过干的话，我们注意点啥呢？因为刚
1: 嗯，
0: 才我们过油给大家
1: 啊，
0: 解
1: 油
0: 决
1: 我们
0: 了，
1: 讲到了，嗯，干发呢，那咱们也是一样的，也是从这个油发这块儿去，首先不要洗头不要过于频繁，然后不要那个乱用那个洗护产品，然后要到那个专业的这个要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个咨询，看是什么原因来的，是头皮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头皮的疾病。还是说，就是说的是我用那个洗护产品导
0: 用
1: 致
0: 的
1: 的，
0: 不当
1: 对对对，洗护产品不当，咱们可以平时在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会寻求一些有滋润作用的皮肤屏障修复的这些洗护产品，咱们去改善一下。但是，一旦出现头皮的相关的一些皮肤病的问题，以及脱发的一些问题，那就要请专业的医生，到我们那个皮肤科去就诊了。
0: 其实您看啊，真还是像什么说头发特别干枯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不会想到说我去找医生看一看，看来也是可以的啊。有的时候可能
1: 可
0: 也很
1: 以，
0: 必要，然后可能还真解决问题。头皮屑有人就是皮屑特别多，啊，哗哗的那种，然后还觉得影响形象，一出来肩膀上全是头
1: 对
0: 皮
1: 对
0: 屑
1: 对对，
0: 啊。这种情况，他皮屑为什么就超多？
1: 头皮屑的增多呢，它主要形成的原因呢，就是一个马拉色菌的一个定植，然后皮脂分泌呢和一个就是个体的一个易感性。头皮屑呢是头皮当中的一个马拉色菌的一个比率高于正常人。马拉色菌呢，它是一个嗜脂性，它有一个嗜脂性的一个特性。然后它也容易刺激这个皮肤那个皮脂腺的一个分泌。皮脂腺分泌旺盛了，那自然而然的那个头皮以及头皮角质层的一个那个失衡，头皮角质细胞的一个失衡，也会引起一个头皮微环境的一个改变，进而就出现咱们临床上看到的这个头皮屑。
0: 那这个头皮屑那么多，怎么办？这个屑？
1: 头皮屑，咱们老百姓叫头皮屑啊，在医学上呢，咱们还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术语
0: 叫
1: 叫
0: 啥？
1: 头皮糠疹。
0: 头皮屑就是头
1: 对，
0: 皮
1: 头
0: 糠
1: 皮
0: 疹
1: 糠疹，对对
0: 啊！
1: 对，
0: 听头皮屑正常，
1: 对对，
0: 听头皮糠疹就病。
1: 我们医学上的叫头皮糠疹。它呢，这个头皮糠疹呢，它伴有头皮的一个瘙痒，多见于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一个情形。头皮屑和头皮脂溢性皮炎，有的专家学者呢认为它是一个疾病的一个不同时期。头皮屑呢，就是一个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一个
0: 前期
1: 轻，
0: 听起
1: 对，
0: 来
1: 是一个轻型。它可能是因为疲劳啊，情绪的一个紧张啊，或者说局部感染呢，会诱发。那头皮屑呢，一般呢都会伴有瘙痒。头皮呢，它的洗护用品呢，要使用一些低致敏的一个产品。刚
0: 低
1: 才
0: 致敏
1: 低致敏就是对头皮
0: 别
1: 有
0: 那么敏感的
1: 对刺激性低一些的，然后避免使用一些刺激性的化学药品或者说芳香剂，避免呢热风吹干、水温过高或者说碱性的一些肥皂洗头，尽量呢轻柔的去护理这个头发，可以使用含有去屑成分的一些洗护产品，或者在医生的那个指导下呢，使用一些具有抗菌、抗炎作用的一些外用药，以及减少那个头皮的出油，改善它这个头皮的这个炎症症状。
0: 但是刚才说到的这用药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科
1: 对
0: 学
1: 对
0: 准
1: 对，
0: 确
1: 你用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哈。叫头皮糠疹，然后您
1: 对。
0: 说这个头皮糠疹是在一些医学学者上面是说它是头皮
1: 脂溢
0: 毛
1: 性，
0: 囊，脂溢性皮炎的前期，
1: 脂
0: 脂
1: 溢
0: 溢
1: 性
0: 性
1: 皮炎
0: 皮
1: 的
0: 炎
1: 一
0: 的
1: 个
0: 前
1: 轻
0: 期，
1: 型的一个表
0: 轻
1: 现，
0: 型的
1: 因
0: 表
1: 为
0: 现，
1: 它没达到那个脂溢性皮炎具有头皮的一些红斑呐、小丘疹呐、油腻鳞屑啊，它没达到这种程度，还没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菌群的一些失调。
0: 那刚才说到的雄激素性突发，其实它就是叫脂溢性皮炎的一个表现，有的时候会是吗？您说它也会有
1: 不
0: 什么
1: 是，
0: 红疹
1: 脂溢
0: 啊
1: 性
0: 什么？
1: 突发呢，它是单独的一个疾病，
0: 它还
1: 它
0: 并不是
1: 对
0: 有这
1: 对。
0: 个皮炎了啊，不
1: 对，
0: 是。
1: 但是它会合并有脂溢性皮炎，
0: 那只是合并，并
1: 对
0: 不是它
1: 对
0: 本身
1: 对
0: 症
1: 对，
0: 状
1: 不是
0: 啊，
1: 不
0: 明白
1: 是，
0: 了。
1: 不是不
0: 所以
1: 是，
0: 您刚才提到的，它也会出现一些什么红疹呐、红斑呐，是
1: 对，
0: 这
1: 脂
0: 样
1: 性
0: 的。
1: 突发也会，
0: 但是它是属于合并了这个皮炎
1: 对，它会伴随有那个头皮的脂溢性那个雄激素性突发呢，一般在临床上会伴随有头皮的脂溢性皮炎的一个发生，
0: 那脂溢性皮炎我们是不是也得说说？
1: 脂溢性皮炎在。 在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这个我给大家先简单的普及一下。
0: 它在头皮上很常见吗？
1: 脂溢性皮炎呢，不仅在头皮上常见，那脂溢性皮炎它一般都发生在皮脂溢出区，一般颜面、头皮、前胸、后背。

0: 这些位置就是皮脂腺分泌比较旺盛的这个区域是可以那个啥，可以出现那个脂溢性皮炎的。但是那个在头皮呢，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呢，也是在临床上，我们在临床上看的门诊的患者也是非常多的。它一般发生在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因为咱们这节的那个主题是头皮，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吧。
1: 对，
0: 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呢，它表现为呢头皮屑增多，头皮的红斑和头发油腻发亮等，严重时呢可以影响患者的外观或自我评价，因为出来大油皮啊，然后痒啊，会搔抓有一些头皮，所以说对他的那个外观呢，对他这个形象还是
1: 有
0: 很大影响的，
1: 心里都造成困扰。
0: 对对对，那头皮屑呢和红斑呢是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两个主要的症状。头皮屑呢也是常常会伴发于红斑，因为头皮屑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头皮糠疹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瘙痒的这个症状。瘙痒的症状出现之后呢，患者会反复的抓挠咱们这个头皮，
1: 对，
0: 会引起局部的一些感染呐、炎症啊，会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个发生。所以说脂溢性皮炎和头皮屑呢，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也要引起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脂溢性皮炎的表现呢，还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去治疗。
1: 真是脂溢性皮炎这个情况大家也要看到。皮肤方面在头部有这样疾病，我记着有一个亲属，他家的亲属就是叫头癣。
0: 头癣
1: 当时还特意上二院去，他问我，然后还真是特意找到让他上你们皮肤科去看了一下，而说的就是头癣。
0: 头癣呢是一个，它是有明确病因的，头癣是一个真菌性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就是怀疑，在临床上怀疑头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给患者去查一下，就是之前说的那个真菌检测了。真菌当中呢会出现那个孢子或者说菌丝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要针对于这个头癣给予抗真菌治疗。它是一个病因明确的一个头皮疾病。
1: 那个而且直接就能看得也很明白哈。
0: 对，
1: 那这些我们和大家聊了之后，其实我们后面还想，因为我们今天是整体说头皮健康，所以说的比较全面。那后面其实我们一般说脱发好像只说到了雄激素性脱发，那其实脱发都是那一种问题吗？应该
0: 不是，
1: 是不是啊？
0: 那不是脱发的那个类型呢特别多，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呢斑秃，一块一块的，就是在头皮上有一块一块一个区域的一个脱发。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比较就是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雄激素性的一个脱发。还有休止期的一个脱发。
1: 休止期是不是也挺常见？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老是掉头发。
0: 对，休止期的一个脱发呢，一般都是弥漫性的，就是急性期的一个脱发。就像手术啊，那个孕期啊，怀孕呢、就是有一些大手术啊，精神创伤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弥漫性的急性的一个发生，这是休止期的一个脱发。但休止期脱发吧，有一些疾病也会合并有那个休止性脱发，像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啊，还有就是那个前额显微性的这个脱发。但是这种脱发的这个类型呢，怎么诊断呢？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去诊断。不是说所有的脱发来了我都是雄秃，所有的脱发来了我都是休止性的一个脱发。所以说要根据那个专业的知识去给你评分，而且脱发呢严重程度也是需要专业医生去给你评估的。
1: 像刚才说到的斑秃，这大家自己就能看明白，就
0: 一块
1: 没头发了。
0: 对，
1: 那这个斑秃如果治完之后，它那一块还会长头发吗？
0: 会长头发，
1: 会长出来。
0: 对，
1: 这就是赶快治。
0: 对，
1: 要不然时间久了是可能也就真的不长了，是吧？
0: 对，因为这些脱发呢都是那个非斑痕性的一个脱发。在临床上呢，就是脱发的因素也特别多，还有一些那个瘢痕性的脱发，瘢痕性脱发就引起重视了。这种情况有可能就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化验和检查去分辨。瘢痕性脱发生长头发就比较困难。
1: 那像我们平时，比如好像大家会觉着一段时间是像你说的，压力特别大，可能掉头发掉的比较多，或者有的时候随着年龄增长啊，感觉比以前掉头发多了。像这种就是非常常见的生活当中这些掉头发的现象，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0: 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规律的生活饮食，然后再有就是营养要均衡，就不要就
1: 吃
0: 说
1: 的
0: 的
1: 营
0: 总，
1: 养，你的意思，
0: 对，在饮食上，有一些素食的一些患者呢。

0: 啊，缺乏一些那个营养也会出现这个脱发的这个因素，
1: 嗯，
0: 但不一定是病态的。但是有的时候是生活饮食上，出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改善纠正之后，它可能就能改善。像再有一些病态的是啥？有的是贫血啊、甲状腺功能啊，或者说糖尿病的患者啊、胰岛分泌异常啊，这些疾病相关的一些脱发的话，我们也要予以重视。
1: 头发喜欢，比如，哎，像我们老百姓一直说，你吃点黑色食物，你多吃点什么黑芝麻啦、深色的蔬菜啊，这些只要是深色的，就是养肾，然后肾主什么发，毛发之类的，这些作用怎么样？
0: 这个就提到咱们这个就是营养的一个补充了，就是营养补充呢，像一些在临床上有一些微量元素会参与头发的一个脱落，像那个缺铁、缺铁贫、贫血也会缺铁呀，或者说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啥呀？还有一些那个，锌元素的一个缺乏呀，这些呢，咱们在临床上都要引起重视。就是这种小的这种营养剂的一个补充，在脱发患者当中是有必要的。
1: 也就是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多吃点含铁的食物，维生素 D 多晒点太阳，
0: 多
1: 但
0: 晒
1: 是
0: 点太阳，
1: 晒太阳还要有点讲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不
0: 对，
1: 能
0: 不
1: 直
0: 能
1: 接
0: 过
1: 都裸
0: 度，
1: 露的
0: 对，不能过度，也要避免那个日晒，因为阳光日晒呢，对头发也是，有益的一面，也有害的一面，
1: 就是晒太阳的话呢，我们在强烈的阳光下最好不要晒这个头皮。当然，太强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午后的阳光都不适合晒。但晒的时候，比如说适合的时候，这个头顶晒一会儿可以戴点帽子，你让皮肤其他的部分裸露，就是
0: 对，
1: 你要重点吸收这
0: 因为
1: 维生素 D，是不
0: 对。
1: 是
0: 因
1: 啊？
0: 为紫外线嘛，因为咱们晒太阳主要就是那个紫外线多一些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紫外线对这个咱们这个头皮啊、脂性皮炎呢和那个马拉色菌呢，还是有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但是这种紫外线呢，一定要是就是专业的那种医疗仪器，就是专有的那种那个蓝光、红蓝光，就起到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
1: 那刚才说到食物，还吃点多，吃点含锌的食物哈。
0: 对对，锌元素。
1: 锌元素，如果大家说这里面都哪些食物含有锌多，我们自己也可以查一查。
0: 可以百度一下。
1: 对，可以百度一下，然后还有含铁的食物，像以前来说用铁锅做菜，是不是吸收的铁就多？但是后来好像是辟谣了，也
0: 这个指的是啥？是缺铁贫，就是贫血的这样的患者，他可能会合并有脱发。但咱正常的，这不要去那个纠正一下，就正常的情况下，那个铁就是真正的缺乏的时候，咱去补。要是不缺乏的话，
1: 用
0: 还
1: 不
0: 是
1: 着额
0: 尽
1: 外的，
0: 量
1: 就
0: 对
1: 食补
0: 尽
1: 就行了。
0: 对对
1: 而且
0: 尽不要用药物。
1: 铁锅做菜，其实你那里面的铁也不一定被你吸收。实际上，现在哈哈这
0: 对，
1: 些以前的
0: 这
1: 认
0: 个
1: 知也是
0: 对
1: 要纠
0: 对
1: 正一
0: 对
1: 下。
0: 对，
1: 那今天我们在聊到这儿的时候呢，时间的关系似乎也只能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啊。包括有些人说容易断发，头发不是掉是断，那也是营养的问题，是吧？
0: 断发要找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吧，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真菌感染呐、或者说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头发的一些疾病啊，细菌感染、真菌感染的时候，这个得需要专业的医生去给你评估。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健康的头等大事，关注头皮健康，我们也就关注到这儿。感谢我们的李在兰医生，谢谢，我们再会。
0: 谢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风景印第安市。
3: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0: 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戴海英律师啊和大家打一招呼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说眼下呢，处在一个消费啊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呢都在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说购物呢，它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啊，因为它关乎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关乎着我们的权益保护。所以我们在倡导大家理性消费、智慧选择同时，也应该提示各位哈，用法律的盾牌守护我们的消费安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就将会围绕着消费安全的话题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交流和分享啊。
1: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呢，现在的基本情况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6月29号合肥市民李女士和甲公司签订了销售安装合同，合同约定李女士以3.9万元从甲公司订购产自爱沙尼亚的进口摩兰品牌地板。那么合同签订当天呢，李女士向甲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货款。之后李女士呢发现甲公司所供的地板与原先展示的地板颜色不符，而且没有地板原产地证明、进口报关单据等。那么经核实，甲公司所供的这个地板并不是产自爱沙尼亚的摩兰品牌地板，而是产自国内湖州某公司生产的普通木地板。那么李女士就多次与甲公司协商了，要求退货，但是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李女士于2024年1月11号向合肥市消保委投诉了。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市消保委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最后呢法院判决支持了李女士全部的诉求。那么甲公司呢退还了李女士货款39000元，同时还赔偿了李女士117000元，并承担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这是案例的基本情况。
0: 好的，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是涉及到装修哈，其实涉及到装修可能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中的曲折和波折哈。
1: 是的是的。
0: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的出现，那么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装修过程中的一次消费纠纷所展开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戴海英律师也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女士的哪些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了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先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吧，戴律师。
1: 嗯，好的。那么首先她的消费者权益哪些受到了侵害，我们要先知道李女士到底有哪些消费者权利。那么根据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呢一共有以下9大权利。第一呢就是安全保障权，第二是知情权，第三是选择权，第四呢是公平交易权，第五是获得赔偿权，第六呢是成立维权组织权，第七是获得支持权，第八是受尊重权和信息得到保护权，第九是监督权。那么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李女士到底是哪些权利受到了侵害呢？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知情权。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呢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啊等等，这些要求这些要明知。这些情况呢，关于产品的情况呢，消费者是有权知道的。那么甲公司向李女士销售地板的时候呢，故意隐瞒了地板并不是进口摩兰品牌，是国内普通木地板的一个真实信息，也没有提供原产地证明和进口的报关单据等，所以导致李女士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的决策。也就是说，如果李女士知道这个不是进口的摩兰品牌，她还会不会买呢？所以说在本案例中，从李女士的这个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她是基于进口品牌

0: 购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项权利李女士也受到了损害，就是公平交易权。什么是公平交易权呢？就是消费者享有这个公平交易权，公平交易的权利。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的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也就是说，他可以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那么李女士支付了进口品牌地板的价格，却是得到了与约定不符的普通木地板，等于说是李女士并没有获得质量保障和符合价格的这个商品，所以导致其公平交易权被侵犯。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可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李女士的两个权利受到了侵犯。
1: 那这个呢，是我们从法律关系角度哈做了这样一个梳理。那针对于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哈。
0: 是的，那比如说这个甲公司的行为，刚才说到了他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哈。那么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这个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构成的。实际上从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了认为他是构成这个欺诈的。那么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哈，它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案例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甲公司冒用知名品牌，故意隐瞒所售地板的真实产地和品牌信息，以国内的一个普通木地板冒充进口的摩兰品牌的地板销售给了李女士。那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么也符合这个欺诈消费者行为的定义和特征。
1: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法律法规当中啊，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来进行处理或者是处罚呢？
0: 其实这就是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叫假一赔三，就是可以按照这个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是消费者购买的这个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赔偿的金额，如果你的购买的产品或者接受的服务不足500元呢，就是按500元来计，也就是说退回来这个价款，从而呢按照三倍来进行赔偿，这就是惩罚性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李女士在发现问题之后呢，首先选择跟甲公司协商退货。这个做法是否正确呢？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规定，消费者跟经营者一旦发生争议啊，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解决。第一条就是跟经营者协商和解。所以说李女士她发现问题之后，首先就跟甲公司协商了，协商要求退货。那么协商不成呢，你可以选择第二种途径，就是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比如主管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要求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再不成呢，还可以选择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当然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通过投诉的渠道进行处理。那么第四呢，是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这个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那么如果说没有仲裁协议呢，还可以选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跟经营者协商解决其实是解决争议的一个首要途径。协商解决通常是比较便捷高效，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如果能够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就能够快速的解决消费者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李女士的这个第一时间能解决李女士的这个问题。那么李女士首先也尝试了跟甲公司协商退货，所以符合法律规定的一个合理的维权步骤。
1: 那你看哈，戴律师，我们说协商肯定是最快捷最方便的哈，双方达成一致呢，事情呢就解决了。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可以到人民法院诉讼啊，或者是提请仲裁等等多种途径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可能说我的这个消费的纠纷啊本身数额不大，或者呢可能在衡量之下我认为这个维权成本过高了。那么在实践当中，我们有没有哪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切实可行，您作为这个法律专家也比较推荐大家的解决途径呢？
0: 对这个呢。

0: 那可能在，因为在日常，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保护的是，就是自然人为了生活消费所需购买产品产生的这个争议，也就是生活消费所需，当然有大额的消费，也有小额的消费，尤其是小额的消费，就像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可能通过诉讼呢，维权成本比较高，时间呢还比较长，然后呢也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繁琐，还需要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啊，然后呢还需要得到这个在法院争取得到法院的采信，所以说呢，更多的这个选择方法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相对来说，维权成本比较低的，就是刚才说的，就直接协商是最好的。但是呢，当然协商这个事情一定是双方达成一致，达不成，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根据消法的这个规定来说，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请相关有权部门主持调解。那么主持调解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就是达不成调解意见，那么通过投诉处理，它也是一个途径之一。但是呢，要提醒消费者的最主要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实际上就是要做好证据的保留。无论是调解还是投诉，一定是基于你的主张，拿出你一定的证据证明说，你说人家隐瞒了这个真实情况，那实际买的不是进口的这个品牌，那么你首先要提供国内木地板的这个鉴定的这个结论，然后呢，当时他卖给你的一个销售合同啊，包括一些承诺呀，包括一些合同的约定啊，那么保留好这些凭证或者说证据材料，那么可以能够帮助消费者更有效、更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好，这个是我们维权的一个途径哈。我们刚才说到维权的途径，就是能协商最好是协商。另外呢，是人民法院起诉啊，或者仲裁呢，其实都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如果涉及到这个维权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考量上面呢，刚才大海英律师给大家的建议，那就是去找到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也可以请有权的这个部门、行政部门或者主管的市场监管部门都是可以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总结啊，我们就知道了。能协商尽量协商。另外呢，其实，在诉讼和仲裁之前啊，我们其实还可以找到消协或者是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也是问题有效处理的一个途径。那么，相关的主管部门哈，他们肯定是发挥各自的职能来进行监管和管理。那么，消费者保护协会哈，我们是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机构。那么，在涉及到消费纠纷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怎么去找到这样的机构？那么，这样的机构在我维权过程中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戴律师？
0: 消费者这个协会哈，一般来说，我们是有这个统一的一个这个拨打的一个电话，是12315，有个投诉电话，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或其他组织，进
1: 就
0: 行
1: 是直
0: 调
1: 接
0: 解。
1: 打12315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消保委呢，在各地呢都是有的，就是会有各地都有成立这个消费者协会。有这么个组织。那么消费者协会呢，在这个维权当中呢，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作用的。那么以案例中李女士这个情况为例哈，因为她是找到了合肥市的消保委。那么合肥市的消保委呢，当时的处理也就是，首先她受理投诉之后呢，迅速的启动了调查机制。对这个案件进行了一个调查核实，这是他履行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职能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履职体现。那么，这个消保委内部的这个联合法律服务团呢，还给李女士提供了全程的这个法律援助。那么，在调解无效之后呢，又决定帮助和支持李女士提起了诉讼，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帮李女士选配了经验比较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么根据案件进展呢，还为李女士 提供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的不懂的问题进行分析啊，然后呢解答咨询啊，还给了一些指导意见，从而呢最后帮助李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自身权益，这些呢都是消保委为消费者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履行保护消费者

0: 消费者合法权益职能的一个具体表现。消费者协会呢，正常就是说在履职过程当中，当然也应当要认真履行这个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也要听取消费者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一个监督。当然，依法成立的其他消费者组织也可以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呢，开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个活动，这也就是相关部门能起到的一个作用。
1: 那么也就是说，消保委呢，它更多的是为消费者提供的是支持和帮助哈，它具不具备着哪些强制的执行力呢，或者约束力呢？
0: 这么来说，如果说消保委如果说想要是通过强制的这个行为的话，首先来说哈，从我们消法的一个规定来说，第一，消保委首先它是一个调查的一个作用职能。那么消保委的这个调查职能呢，首先是要基于对事实的了解，也就是说消费者反映和投诉的问题它是真实的，这个是消保委的一个职责，需要先调查了解清楚，那么再可以帮助双方进行一个调解，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进行沟通，包括跟经营者进行沟通，确实经营者有问题的，可以协商经营者进行退货呀、退款啊，这么一个处理方式。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达成这个意见，消保委毕竟是一个维权组织，最终的这个过错认定可能在消保委的主持下没有形成一定的意见，那么就要通过仲裁和诉讼，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调查后，以这个法律文书生效的法律文书来确定这个双方的责任之后呢，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法院来强制执行的。所以说，相对来说，如果说真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呢，消保委他没有一个执法权，但是呢，他可以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经营者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那么，主管部门认为经营者有违反这些行为的，他是可以进行处罚的。
1: 也就是说要通过相关的主管部门或者是司法的确认之后哈，能够让这个维权的过程更加具有执行力，是这意思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也提示大家节目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的评论区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我婆婆在上出租车的时候啊，被车呢当时给压到了啊，是脚趾呢骨折，在休息期间又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现在骨折已经好了，血栓呢还在治疗当中，医生说呢这血栓啊它一时半会儿还真就好不了。那婆婆今年62岁了，距离事故发生有4个多月的时间，交警呢是判对方全责，想咨询一下律师，现在我们的这个情况哈，可以要什么费用，或者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
0: 这个问题里面哈，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确一下，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歧义，就是她婆婆上出租车的时候被轮胎压了脚趾和骨折，那么交警判对方全责，我理解的这个对方应该是出租车的一个相对方，不是出租车司机，这是我对这个咨询问题的一个理解。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婆婆跟出租车之间呢形成一个运输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关系，法律关系。那么出租车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这个肇事，还是因为这个跟对方第三人产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对方全责应该是相对方，就是出租车司机的相对方。那么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位婆婆，她实际是这台出租车的一个乘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乘客造成了这个人身损害，而且呢引发了这个血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要的一个赔偿费用，首先是医疗费啊，再一个呢，如果住院期间有护理的话有护理费，然后呢再有一个伙食补助费，如果因此造成误工的话还有这个误工费。那么62周岁吧，虽然是可能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他是不是享受社保。那么现在有很多呢老年人退休之后呢 也没完全待在家里，还会继续可能有上班的这种情况。如果说还有继续上班，有继续收入，导致这个收入没有。

0: 休息期间哈、啊、引发了右下肢的静脉血栓。那如果就是对方哈、啊、就出租车这一方如果对这个存在疑义的话，那么在双方如果纠纷的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1: 对，主持人看得非常细哈，休息期间引发了血栓，也就是说这个血栓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交通肇事问题导致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血栓有可能有它自身的疾病因素隐藏，或者说这个疾病因素的所导致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多因一果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可能它会有这么一个自身疾病的一个在先，然后再加上这一个事故，那么最终导致了它这个血栓引发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如果通过法律途径去维权和主张的话，对方提出异议，很多时候会通过鉴定是可以鉴定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故在整个她婆婆的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参与程度的比例有多少，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故造成她现在不光是骨折需要医疗费啊、住院费啊等等各方面费用，还有治疗血栓的这个费用。那么这里面如果说她在这个事故在这个整个伤害过程当中造成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叫就是参与度，就是如果说这个比例并不是百分百是因为这个事故造成的，有自身疾病的原因，那么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甚至说跟这个血栓可能是后期是因为休息期间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引发的血栓，也就是跟这个事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他血栓的治疗是不承担责任的。
0: 好，这个呢就是所有的费用啊是否能够构成的一个先提条件了哈。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咨询，在目前的这个状态之下需要做什么，那您从法律专家的角度有没有哪些建议需要给到他呢？
1: 他首先需要做的是第一个，他应该当时出了事故之后呢有交警那个出事故现场，然后而且呢有交警的这个责任认定，因为交警认定了是对方全责嘛，那么这个责任认定书呢是一定要拿到手的，是能够证明对方全责的一个主要证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产生的住院费的这些所有的票据，然后甚至因此发生的交通费啊这些住宿费啊等等这些费用的票子一定要留好。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如果要是主张这个误工费的话，因为他毕竟62周岁了，正常来说是没有误工费了。那么如果说他在这期间还是继续在上班的，那导致他这个误工的这个后果产生，那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误工费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单位的一个工资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呢导致这个期间呢我没有再发在单位没有再给发工资，那么这些证据也是需要提前准备的。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血栓啊，如果跟对方协商，对方说这个血栓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不应该承担这部分，就像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对方提出异议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诉讼过程当中还会提起一个鉴定，那么这个鉴定呢可以跟上层鉴定可以一起做啊，在鉴定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这个这位听众的婆婆她到底有没有构成伤残，那么这个血栓跟这次事故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通过这个鉴定就是会成为最后法院采信的一个证据主要依据。
0: 好，那这些提示呢给到您哈，来供您参考，也是戴海英律师呢作为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哈，针对于您目前的表述来讲给您提到的一个更加合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法律方面的建议。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简介，亚洲风景名胜。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进行交流和分享。刚才呢，在戴律师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因为买地板啊，所引发了一定的纠纷。那么最终呢，在问题的处理结果当中，是进行了一个三倍赔偿哈，把这件事情呢，最终呢是解决了。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哈，你看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为依托吧哈，就是你说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买这个买那个呀，需要买很多东西，各个环节，那么可能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揪心事儿。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其他的消费领域当中，就是我们怎么才能避免像林女士这样的遭遇的出现呢？
6: 那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是一定注意，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啊，根据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仔细的查看商品的标识、产地、品牌等信息。对于这些进口的商品呢，可以要求商家提供这个进口报关单据，那么原产地证明的材料进行核实一下，确认无误之后，你可以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你要仔细检查这个商品的这个相关的进口商品单证啊，包括原产地证明啊、报关单据。然后呢，再呢，因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所以说呢，我们消费者最好是在选择信誉良好、有正规经营资质的商家进行交易。不能只看价格哈，过于贪图便宜哈，不要这个过于贪图便宜。那么签订合同的时候要明确商品的这个详细信息，那么包括刚才提到的品牌啊、产地啊、规格啊，包括这些质量标准，因为这个是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一个体现。同时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合同、发票、付款记录，以便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增强自身的这个消费知识和维权意识，了解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自己的权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尽量在提前了解之后呢，可能在你的这个选择就比较正确，不会因为误导或者不会因为不了解情况购买了导致又发生纠纷了，然后再去处理纠纷，这样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处境。
5: 也就是说你先要去认真的了解，了解清楚之后呢，理性的进行选择，然后商量的这些内容呢，尽量把它写到合同当中哈，给自己做一个保障。但是你看哈，戴律师现在销售的过程中啊，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在咨询的时候啊，可能销售人员会给我们说很多很多的信息哈，我们事实上可能也很难把每一句话都写到这个合同当中，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口头承诺哈，但当时这也确实，你买的时候那说的可真是好好的，但是等到这个真正啊出了问题的时候，那这些口头承诺，那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问的就是口头承诺到底有没有效在法律层面。那么一般来讲口头承诺是具有一定的效力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所以说呢，那个当事人订立合同，也就是说口头承诺是合同的协议的一个形式之一，当然是有效的。
5: 嗯，也就是口头承诺也算。
6: 对，
5: 嗯，
6: 但是呢，除非法律会有明确规定，有一些合同是必须要求签订书面合同，比如说房屋买卖合同。
5: 嗯，
6: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双方光有这个口头承诺，或者以口头协商说我们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然后去主张说这个房子卖给我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麻烦了，在效力上就会有一定的瑕疵了。
5: 嗯，那一般什么样的口头算是协议，而且是具有这个效力呢？
6: 嗯，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消费行为过程当中，比如像小卖店买一个很小的东西就是一个消费行为，所以说你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也不切实际。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这个装修房子哈，装修房子非常繁琐，你这个主材是大件，那辅材基本上都是小来小去的一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价格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都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有的呢商家还会给你一个收据哈，还可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如果说稍微在购买产品当中注意留意，建议是以书面形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能是这种小商品，只能通过口头承诺或者口头协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纠纷，需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就比如录音、聊天记录、微信的这些聊天记录，包括证人证言啊等等，只要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这种口头承诺，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主张它是有效的。
5: 也就是您的意思说，这个口头承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效力，你前提条件下你也得能拿得出证据，你得证明人家有这个口头承诺。
6: 对，因为你要证明对方曾经承诺过啊，商家可以说我没有做出过承诺，如果说自己因为这个证据不足，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因为法院没办法采信是否商家真的是做出过承诺，这个事实就调查不清楚了。
5: 嗯，也就是说口头承诺呢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前提条件你要尽到你的举证的责任啊，你必须得拿出这样的一个证据来。那无论是口头承诺也好哈，还是书面的协议也好，咱们呢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维权主体的。之前呢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都有过，我们的市民百姓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劳务纠纷啊，有可能涉及到债务纠纷的时候，对方的公司啊或者维权主体注销了啊，不存在这公司了，那么在维权过程中可能就会多了一些更繁琐的步骤。那么把同样的问题我们放在消费纠纷当中，如果在维权过程中发现啊，之前和自己签订协议的这样的公司它已经注销了，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我们还能维权吗？我们维权又需要多做哪些工作呢？
6: 也就是说主体公司经营者他的这个公司注销了，或者个体工商户注销了，就比如以这个案例为那个作为例子哈。那么如果说甲公司注销了，那李女士怎么维权呢？她是有维权途径的。那么首先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公司注销了存在违法清算这个情况的话，也就是说没有依法通知债权人未清偿债务就办理了这个注销登记，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债权人可以要求这个公司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等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公司没有了，不可以再起诉公司，但可以起诉相关的股东等相关人员，就是清算义务人。那么公司这个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也明确说了，公司清算的时候呢，清算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哈，将公司清算解散这个事宜呢进行一个书面通知，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通知到全体已知的债权人。
5: 嗯，
6: 那么如果说因为他没有履行这个通知义务，导致债权人没有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的话，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这个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的。
5: 嗯，
6: 那么实践过程当中，现在目前啊，工商局有很多就是现在叫市场监管局哈，有很多情况下，这个企业在注销的时候有可以通过简易注销，
5: 嗯，
6: 简易注销这种方式进行这个注销这个程序。
5: 嗯，
6: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公司的股东或者这个注销的这个申请人哈，一般都是股东，一般都是股东，他会做一个承诺书。啊，承诺就是说，如果有没有解决的这些债务问题呢，他是个人要承担责任的。那么通过这种承诺和保证，那么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简易注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他的工商档案底档里头是会留有这张承诺书。那么通过找到这张承诺书，可以明确到真正承担责任的主体。
5: 嗯，也就是说，这个承诺书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写明白了啊。如果呢有没有清算的债务，该由谁来进行这个赔偿或者来履行偿还的义务，是吧？
6: 对的，对的。
5: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也是说清楚了哈，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仅仅像我们之前说的，在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当中出现，在消费当中这样的纠纷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哈。
6: 嗯，
5: 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维权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啥呢？还是以协商为主。但是呢，一说到消费维权，如果我们建议大家你直接啊去仲裁，直接呢去人民法院起诉，可能大家都能享受得到哈。如果我这个额度比较小，可能还真不够费那个劲啊，耽误这个时间。我说我这个精力成本啊，我这个人员成本啊，这个资金成本啊都过高。那我们既然涉及到这个维权，可能事实上确实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论你的维权金额是多还是少哈。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的。

0: 那么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我可能要去完成单位的工作和任务，我就涉及到一个请假，涉及到一个我正常收入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维权过程中，我因此而减少的收入，包括其他额外增加的支出，我在维权过程中能不能够一起连带着要求对方来进行个赔偿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问题一定要是要了解到，就是说这个维权的费用，那么我们鉴定的范围是合理费用。
0: 嗯
1: 啊，一定是合理费用，因为维权产生的一个合理的相关费用呢，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赔偿的。
0: 嗯、那这个合理包含哪些呢？
1: 那么就像刚才以那个刚有名听众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一样啊，就比如造成人身损害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要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等等，为了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这些合理费用，包括刚才说的请假呀，导致产生的这个误工的这个费用，这个都是他因为这个维权而减少的这个收入。所以说如果就是可能以这个案例作为例子哈，那么这个案例中的李女士呢，可能并没有因为商品直接造成人身损害，那么他的维权产生的误工损失，实际上就是本质上就是因为甲公司的侵权行为导致的一个合理费用的支出。那么如果李女士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请假条啊、工资收入证明啊，因此减少了证明这个误工损失的一个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法院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0: 好，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能不能啊把这个维权成本啊一起计算其中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涉及到消费纠纷呢，还有很多我们老百姓比较关心和关注的话题。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哈，我们也是集中给大家做几点法律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商品啊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呢已经超过了商家承诺的质保期，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还能不能找商家承担责任，还是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呢？
1: 这个如果说超过了这个质保期啊，哪种情况下可以要求商家承担责任？就是这个质量问题属于产品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超过了质保期呢，也可以要求进行赔偿的。但是这个质量这个缺陷它是有期限的，你最长不能超过十年，从交付给你开始。但是如果说双方合同有约定啊，商家承诺说我这个东西质量非常好，我给自己的这个给你承诺的质保期有20年，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按照合同来，按照经营者的这个承诺可以的。如果说商品质量问题啊，是由于产品的这个设计、制造等固有缺陷导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产品缺陷的问题，那么即使过了质保期，那么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维修、更换、退货或者以及赔偿损失等这个责任。但如果因为你自身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已经超过质保期了，也无需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了。
0: 这个是质保期哈，当然也是我们一个维权时间节点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既然说到维权啊，也是需要到相关的证据来佐证啊自己的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结合着今天的案例情况下哈，就是类似的情况之中，我们消费者怎么去收集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维权请求呢？
1: 消费者其实可以收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交易凭证，比如合同、发票、付款记录，证明这个交易的这个存在，确实是有这笔交易的，以及交易的金额等关键信息。那么其他的呢，比如说你要主张有质量问题的，那么一定要保留商品的这个质量问题的一个实物，拍摄一些清晰的照片或者视频，记录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收集这个商品的这个包装说明书，那么上面可能有与宣传不符的一些信息，也可以用来证明商品的实际情况和宣传不一致。那么其次呢，是在跟商家沟通的记录也很重要啊，包括这个聊天记录、电话录音，包括一个协商的一些内容，都能够体现出商家的一个承诺态度，以及对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形式。那么如果有证人的话，也可以申请必要的时候申请证人出庭啊。此外呢，像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品牌、产地等信息的核实材料，那么比如说有鉴定报告啊、官方查询结果呀，这些都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商品真实信息和商家宣传不符的。所以注意要收集类似于上述这些证据材料，
0: 就是

0: 在证据收集的时候啊，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么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戴海英律师呢，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给大家在消费维权方面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嗯
1: 嗯嗯，这么说就是通过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个普及，通过这个电视台也好，广播电视台，我们广播电台进行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广大消费者能懂得自己的消费者的权利，懂得维护和保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该主张的时候要勇敢的进行主张。然后呢，对于商家来说，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一些经营者的义务啊，应该诚信经营，并且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有口碑的，就是大品牌的商家，或者说为了要这个构建建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商家，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尤其要注意声誉，不要做一些这个夸大的一些承诺或者一些宣传的一个情况。那么也要劝导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理性的消费，因为现在这个新型这个消费模式的一个产生啊，像直播呀、电商这种平台的这个兴起呢，所以说呢，可能很多就是特别是消费者反映就是说，可能有会买一些不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因为这个直播的一个互动交流，那么当时会有一种冲动之下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就是作为商家来说，可以尽量去匹配你的商品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那么消费者呢，也要明知道这个对于自己的一个商品需求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这个程度，那么理性的去购买。那么这个是想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0: 嗯，这样一个提示哈，因为我们在享受购物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警惕啊，比如说虚假宣传的诱惑呀，我们要去识破价格欺诈的迷雾，拒绝劣质商品的侵害。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相应的消费方面的普法宣传，是因为我们想鼓励每一位消费者在交易之前都能够细心的去甄别，在交易中呢能够保留证据，交易之后啊也能够积极的反馈。如果啊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在合理的诉求范围之内，依法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用法律的武器呢捍卫自身的利益。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哈，一定可以更好的去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让每一次消费呢都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消费维权方面的法律话题啊，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戴海英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0: 嗯，好，那之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戴律师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2: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3: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4: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3: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5: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交流和对话，有任何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让张顾问帮助你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有请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6: 董倩，中午好。
15: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提醒大家，有很多听友经常在线下问我们说：“哎，我想找张顾问。”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这个时间段，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你就可以找到张顾问了。评估也好，或者说有房产的疑难问题想找张顾问帮助你解答，都可以再次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3: 随着岁月的变迁，在不同的阶段将被赋予不同的使命。从单身生活到两人世界，从三口之家到三代同

0: 常，一个家应该要容得下一个人的自在，载得下小夫妻的甜蜜，盛得下孩子的调皮，种得下老人的花花草草，割得下一辈子的漫漫光阴。新居时代，让你随意切换生活模式，一路陪伴你的成长，把握生活未来，就在此刻。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有请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宜居家园这个房子是两室明厅的，使用61米，五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45万，13946068938，锅炉厂的家属楼，在三大动力路上。这是个三室的房子，建筑104，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96年的简装，27万，17703647661，河北小区，建筑面积是159米，就是160米，6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99年。简装，房主现在卖5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永泰城两室明厅，建筑82米，4楼南向，私产，建成是14年，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新阳胡同6楼，建筑138米，6楼南北，私产，05年，中装，51万，13946068938。绿水小区是江北的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42米，5楼南北，私产，06年，没有装修，49万8。18745041433。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北向，中装，建成是05年，房主卖53万。18746014512。共乐西头道街，这个也是道里建国公园附近的，建筑87米，4楼东南向，私产，建成是94年，简装，房主卖40万，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115万，18746014512。林兴小区的房子，33米，5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22万，17703647661。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3室1厅，使用58米，2楼南北，私产，92年简装，48万，13946068938。爱建润园3室2厅，建筑156米，17楼南北向，私产，06年精装修，182万，13946068938。龙悦金水湾这个房子是两室的，建筑68米，29楼南向，私产，建成是17年，中装，62万，18745041433。阳光绿景两室明厅，建筑120，9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895761507。圣和世纪，建筑面积133米，31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卖19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大明星街的门市，71米的建筑面积，南北向，现在做饭店，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0: 087-450-4133。还有一个是16家园的房子，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96米，三楼东西两室明厅，06年建成的中庄。16家园在宏伟路上，房主卖79万，139-4606-8938。花园街的恒运大厦，这个是花园校的房子，9楼，建筑142米，西北向，02年的中庄，190万，花园校，139-4606-8938，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13米，十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90万。187-4504-1433，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十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70万。187-4601-4512，汇锦庄园4室明厅，建筑290，33楼南北向，私产17年的高装，580万。138-9576-1507，富力江湾新城3室两厅，建筑面积187米，28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高庄，320万赠车位。187-4504-1433，民乡小区两室一厅，这个是风华校的房子，5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1年的中庄，房主卖75万，139-4606-8938。上河树4室明厅，建筑172米，4楼南北，私产21年的高庄，280万，139-4606-8938。
1: 好的，那刚刚张棍说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呢，都可以按照张棍说的联系方式，您自己先去看房，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找我们。另外有一些听友说，我自己有印象，我想去这个找张棍直接帮助我去签合同，那也没有问题。所以说大家只要是您有买卖房产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我这还有一套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民生上都河园，两室一厅一卫，78.88平的房子，现价呢报价是41.5，但是可谈。楼层呢是位于23层，总层高是30层，纯南向房子，日照比较充足，而且周围生活便利。这个价格呢，我们说房主如果说看完房子有意向，房主说还可以谈，而且呢房屋这个布局合理，特别适合家庭来居住，然后采光他说也不错，房子呢这个保养的也是非常好，拎包即可入住。所以大家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139-3633-3477，139-3633-477。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张棍聊到的是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手里边的老房子又比较多，然后呢很多在出售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是楼层比较高的，6楼以上的，一直不是特别好卖，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张棍，如果我这个房子加装了这个电梯的话，这个价格会比以前会高多少，会不会更好出售一些呢？
0: 如果装了电梯的话，肯定是好出售了，价格也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提升多少，这个要根据你这个房子的具体的位置，还有它的楼层啊、年限呐、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
1: 但是总归是好卖的，
0: 对，总归是比原来好卖的，
1: 但是我们知道，就现在其实很多这个老房子，很多高楼层人是希望加装电梯的，
0: 对，
1: 但是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也有加装电梯，但是比较少。
0: 一般的都是 像整个这一个单元、
1: 嗯、
0: 要是有不同意的、
1: 嗯、
0: 你就装不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现在能加装上的一般都是这个小区维护比较好的、
0: 对，
1: 然后居住的人又比较多，就是业主比较多、
0: 嗯、
1: 大家心比较齐。
0: 对，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老房子怎么的，业主不住了，他把这房子
0: 租
1: 出去，
0: 这个就好像
1: 就比较难了。
0: 再一个还得看

0: 你一楼二楼的住户怎么样？
1: 嗯，
0: 如果说他们不同意的话，就很难装。
1: 那你说，如果把这个电梯加装上，对于一楼二楼有什么样影响吗？张坤，出售价格上会有影响吗？
0: 嗯，这个不会有影响
1: 啊。对你的价格是没有影响的，
0: 价格是没有影响的、嗯，可能会有噪音。
1: 嗯，
0: 你像电梯运行有声音
1: 啊，
0: 对
1: 你这个说的一个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嗯，因为你想现在就是这个新房子，
0: 嗯，
1: 它其实有的时候那个电梯间，
0: 嗯，
1: 离我们住的还比较远，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都能听见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都能隐约听到那个电梯的声音，
0: 运行的声音，
1: 对，所以、
0: 这个、是个影响。
1: 但是好在很多这个老楼它怎么样，它那个隔音效果可能比现在新房要好一些，
0: 对，
1: 但是也会因为离着近呢，
0: 嗯，
1: 你看我觉得很多这个老楼它设计的，如果你家装完电梯。可能离卧室有的会相对比较近，
0: 对，它都是在这个楼梯间加装，
1: 嗯，
0: 嗯那个位置一般的，
1: 有的时候离阳台比较近，
0: 对，离阳台比较近，
1: 嗯、
0: 离卧室，
1: 也都不远，
0: 也都不远，
1: 对，像张棍说的，就是如果要运行的话，有声音，这个是一
0: 个
1: 噪音
0: 影
1: 响，
0: 嗯这
1: 个、
0: 再一个可能他会觉得挡光，
1: 嗯，
0: 对他这个光线有影响，嗯、
1: 对。所以说你看就是如果不是高层的话楼下邻居可能还不太同意。
0: 对。
1: 嗯。所以
0: 其实这个一般的连着楼道的都是厨房。
1: 嗯。
0: 我觉得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1: 不是特别大。
0: 嗯、你这厨房跟卧室还有一段距离。
1: 嗯。
0: 嗯这个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就看你业主心齐不齐了。有的住的是老年人、
1: 嗯、
0: 他们往往更固执一些不太好说话。
1: 因为你加装电梯完了以后就。费用就多了，你电梯还有维护，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使用，
0: 嗯，
1: 对吧？这些都有。
0: 你像一般的说加装电梯的，一二楼都不需要花钱，
1: 嗯，
0: 不需要他花钱，但是他也不同意。
1: 嗯，但是有电梯就好出售一些。
0: 对，
1: 嗯，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些老房子，大家也是在考虑，如果要能加装上
0: 电
1: 梯，这个
0: 是最好的。你像有的小区整体的市区内的小区，年限在2000年前后的，物业维护还可以的、
1: 嗯。
0: 如果你装上电梯之后，对价格会有很大的提升。
1: 嗯，
0: 你的小区整体不就素质就提高了？
1: 对。
0: 你像为啥说新区房子卖得好？一是它的物业管理好，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有电梯。
1: 其实你要有电梯以后，你老年人六七楼。我觉得
0: 也
1: 挺好的，
0: 对呀、啊，也没有问题了，
1: 对，也能上去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以考虑哈，因为现在有市面上太多，你像张国每天经手在出售，有很多六楼以上的房子、
0: 嗯、都是，
1: 对，大家都嫌高，
0: 对，上不去了、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觉得上不去了，其实这个老城区的房子、
1: 嗯、
0: 尤其是老房子、
1: 嗯
0: 动迁没有希望。
1: 嗯，
0: 其实最大的可能就是加装上电梯。
1: 嗯，
0: 这样的话可能对这个楼层高就不拒绝了。
1: 对，
0: 能好卖很多。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啊，就是如果大家就觉得说我想加装电梯，你可以研究研究这个具体方案，然后找一下这个，因为得这个大多数业主去同意。
0: 对，
1: 啊，问一问，征求一下大家这个意见。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张滚现在就说到这个高楼层房子了，
0: 嗯，
1: 六楼、七楼，现在也有八楼顶，还有九楼顶的是吧？
0: 有。
1: 那你像这种房子，现在在市面上，它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较低一些的。
0: 嗯，非常低。
1: 那你说这样的房子适合谁买呢？
0: 适合于年轻人、
1: 嗯、
0: 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你像我刚才说那个七楼，
1: 嗯，
0: 不顶，
1: 嗯，
0: 它是96年的房子，
1: 嗯，
0: 使用面积70多米，才卖20多万
1: 啊、
0: 嗯。这个在市场好的时候，怎么也得卖到50-60万了、
1: 嗯。
0: 你说便宜了这么多，便宜一半都多了，
1: 就是楼层高，
0: 就是楼层高点。如果你条件不是很好的话，
1: 嗯、
0: 你说你买20多万买一个好房子，首付都不够。
1: 嗯、是
0: 你现金买个房子，你就住着呗。其实楼层高能高多少？
1: 嗯，
0: 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天你能也就上一次。
1: 但是吧，我跟你讲，年轻人和这个现在老年人的这个观念
0: 还不一样，
1: 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老年人怎么样呢？我觉得老年人买也行，为什么？就是当锻炼了。
0: 对。
1: 对吧？就是觉得我天天上下个楼梯，我就当锻炼，因为平时也不怎么走。
0: 嗯。
1: 但是就是拿东西比较费劲。
0: 对，就是 来回拎东西费
1: 点
0: 劲、
1: 嗯。但是年轻人就不考虑这么多，就想我能省力
0: 就省力了，
1: 我就省力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个想法不一样，就以至于这个高楼层它这个受众人群 就相对来比较少，
0: 少

0: 意
1: 那现
0: 思。
1: 在想要卖高楼层的人，就是两种，像张棍说的，一种就是你要不就低价出售，要不你就租一租。现在
0: 对，
1: 这高楼层好租吗？
0: 也不好租，
1: 也不，高楼
0: 便
1: 层
0: 宜
1: 也不
0: 呗，
1: 好
0: 就
1: 租，
0: 是便宜呗。
1: 也没有就是低楼层好租。
0: 对，
1: 除非也是在价格上去找。
0: 对你像买老城区房子的，多数都要求三四楼，要不就是有电梯。
1: 所以这个高楼层确实是现在市面上这个以至于挂牌量越来越多，
0: 对，
1: 积压的越来越多，就主要是受众人群有限，所以大家除了我们说的你出售以外呀，还有出租以外，再有可以考虑一下。就像我们听友这个有这样的疑惑啊，说那我加装电梯行不行？大家都可以研究一下。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您出谋划策。我们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2: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
2: B
0: 九十
2: 区。
0: 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儿。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2: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B 14栋吧。
0: ？B14栋，
2: 对，
0: 那你
2: 它
0: 这
2: 靠着
0: 米
2: 公园。
0: 数我猜不了啊。
2: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零点的？
2: 应该是100点，
0: 100零几米
2: 对，
0: 的，几楼？
2: 17楼，
0: 南北的？
2: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中装，
0: 95。
2: 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临星小区的，
0: 临星这是多大的？
2: 临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来着？
0: 你
2: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在临
0: 哪
2: 星小
0: 栋楼
2: 区
0: 我知道，那
2: 大
0: 你要
2: 门。
0: 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2: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0: 顶楼
2: 然后
0: 是
2: 顶
0: 七
2: 楼应
0: 楼，
2: 该是7楼，对。
0: 那是东西向的。
2: 对，东西向的。
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2: 米数。两室一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
2: 对。
0: 现在也就35万。
2: 好的，谢谢您
0: 哎，
2: 啊，
0: 好
2: 哎，
0: 的。
2: 添麻烦了，再见，哎。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儿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4: 20和街，
3: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4: 35米几楼？
3: 4楼，
4: 顶
3: 顶
4: 楼
3: 楼
4: 是
3: 七
4: 几
3: 楼，
4: 楼？7楼，啥
3: 对，
4: 朝向？
3: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4: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3: 对。
4: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3: 就是正对，这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4: 哪年的？
3: 85年的，
4: 简装，
3: 简装，
4: 60万。
3: 60万，好，谢谢您啊。
1: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5: 您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着 工产那人的名字，
0: 嗯，
5: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

0: 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1: 就共有了。
0: 嗯，
1: 还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0: 对，
1: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0: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那个也就几百块钱。那个不多。
1: 我又打岔了，他这划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0: 其他划拨
1: 就是划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0: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1: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0: 没有影响
1: 是吧？
0: 嗯。
1: 你
0: 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它就给你变出让了。
1: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0: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1: 哦，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0: 对。
1: 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谢谢。
0: 好的，
1: 谢谢。
2: 好的，供经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棍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3: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3: 一期。
0: 多大米数？
3: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3: 大概是145，好像是。
0: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3: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3: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3: 三室一厅，两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3: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3: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3: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3: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3: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3: 对，七十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3: 这个是5楼。
0: 5楼南北。
3: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3: 10。
0: 10，装修咋样？
3: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3: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

0: 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 你好，张老师。
2: 你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2: 河北
1: 112栋。
2: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2: 几楼？
1: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2: 嗯、
1: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2: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2: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啊，这么少？
2: 嗯，不好卖啊。
1: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只用55。
2: 几楼？
3: 7楼。
2: 顶楼吗？
3: 不顶。
2: 啥朝向？
3: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3: 对。
2: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2: 两室。
3: 对。
2: 装修咋样？
3: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
2: 嗯。
3: 06的是九。
2: 你不可能是06的。
3: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4: 这个房得或者太多，
2: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06的就能
2: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3: 哦。
2: 嗯。嗯，好的，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5: 是这样，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房子是那个动员府的，
2: 嗯，
5: 然后吧，我现在就考虑啥呢？孩子上初一了，
2: 嗯，
5: 学习成绩也很好，排大榜。就是如果说是不考虑市重点配额的情况下，我在网上看的是不是这个房子就可以卖了？
2: 是可以卖了，就说你如果给他卖了，你南岗还有房子，你南岗这不个那个状元花园校不属于市重那个南岗区吗？你南岗再有房子，你迁到南岗的房子，你也可以占配额。
5: 我的意思，学孩子如果是成绩一直保持好的话，是不是没有房子也可以？
2: 对，没有房子也可以。
5: 那个现在这个房子，你说这个小区是现在卖好一点，还是等上完学初四上完再卖好一点？
2: 这个就你自己说了算了，反正现在的价格肯定是不理想，但是再过几年能不能好也不敢说。
5: 他们说就是咱们哈尔滨有些老城区那些房子，就老的校区房子掉价，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掉价了？
2: 都掉了。
5: 现在那个我那个是次顶的2层的，
2: 嗯，
5: 然后是东西通透的。
2: 你是多大米数的？
5: 65左右，好像是建筑面积一层。
2: 建筑面积65，你是一室的？
5: 不是，我那个上下2层的，它是3室双卫，双客厅的。
2: 3室，你是上下2层的？
5: 对，庄园府那个院吧，它最上面。就是32带33是一家，完了34带35是一家，是顶楼
2: 啊。你是顶楼？
5: 我是次顶，我不是顶楼，上面还有2层
2: 啊。你是32带33？
5: 对。
2: 那你这65是建筑面积？
5: 对，一层的面积。
2: 你实际上一层的面积给你2层。
5: 啊，对，
2: 啊，就是本上小，实际大。
5: 对，本上是它的双倍。
2: 嗯，我明白。那你这个使用面积就一层就是40多米呗？
5: 是，应该是45、6那样。
2: 也就45，那两层就90米了，使用面积。
5: 对。
2: 产权证有。
5: 产权证有，应该是够5年了，好像。
2: 嗯，房子装修咋样？
5: 装修花了20多万。
2: 花了20多万，你这房子现在卖的话，咋说呢？贷款贷的少。影响卖价，因为你的一层的面积小啊，银行评估它是按你的米数来评估的，你实际面积大本小，
5: 是不是首付比例要高，是这意思是吧？
2: 对呀、啊、比如说你这房子你现在卖的话，以你这个假设就按你使用面积90米的话，你使用90，你说你按照实际上你就得双倍的建筑面积呗，120米，你这房子卖的话，你怎么不也得卖到150，对吧？
5: 我不太懂，但我买的时候花了120多，然后装修花了20多，反正花了140多。
2: 140多，就说你现在要是卖150的话。你这个房子在银行评估的话，可能也就能评到100，那么首付就是，能贷70-80万，是不是首付就得一半？
5: 它能值150万吧？现在
2: 不是，假设说它要是150的话，它银行评估顶多给你评到100，你首付就多呗。你卖150倒卖不上，以现在的市场，125超不过130。
5: 那就是130都是一个线儿了，是吗？
2: 对，
5: 嗯。
2: 而且现在房子校区房降价降的还多。
5: 他，你说那就是挂上，然后因为也不是着急卖，因为吧，后续我寻思孩子上完学，我不想在这住，
2: 嗯，
5: 所以说我就寻思给他先挂上，先有合适的卖他，是不是
2: 也行？你像你这种说的，我就带着卖，我也不着急，还能卖上价，那就碰呗。有给上价的我就卖，给不上价我就不卖。你要是着急卖的话，可能价格就低了，卖不上去了。
5: 不急不着急，因为我感觉后续只要孩子上完学，我是肯定不能在这住，所以
2: 那你就挂出来慢慢碰。
5: 那你那能挂一下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5: 哦，那好嘞，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嗯、好的，感谢蔡佑。
5: 等会儿他那个就是说，假设这个房子卖了，后续如果说他现在学习，后续我的意思，如果他稍微下降了，就是如果在市重点那块徘徊了，是不是我现在南岗随便买个房子就可以？
2: 哎，对，能落南岗的户口就可以。
5: 啊，那我别管10万是8万，我随便买个房子然后租出去，我有这个户口，给我户口一落就完事儿。
2: 啊，对对对，
5: 啊，就是没有什么1年2年那个
2: 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说法。
5: 你就是考试之前，我那个户口能落上就可以。
2: 对，能报名的时候，你户口能落上去就行。
5: 啊，那我就都清楚了，谢谢你。
2: 哎，好的，哎。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正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张棍为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买卖房产保驾护航。有向张棍想提问，说我这个房子具体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的，让张棍给您评估的。还有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包括孩子上学的问题呀、其他问题，大家想让张棍帮助你解答的，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苏先生，您好。
6: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2: 中北村城多大的？
6: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2: 几楼的？
6: 9楼，东西向。
2: 东西三室。
6: 3室2厅2卫。
2: 建成是1几年的？
6: 建成是09或者10年，应该是。
2: 装修咋样？
6: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这住了10多年了。
2: 155。
6: 155哈。
2: 嗯。
6: 啊，谢谢张老师。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2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2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

0: 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坤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1: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2: 世茂滨江的。
1: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2: 多大米数的？
1: 143，六楼，南北的。
2: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1: 18楼，小高层。
2: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老装修。
2: 100万，
1: 要成交价呢？
2: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1: 啊，再低一点是吧？
2: 95左右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袁女士，你好。
3: 你
0: 好。
4: 哎，喂，你好，张顾问。
2: 哎，你好。
4: 麻烦你，我想问一件事儿，就是我女儿那个买了房子贷款。现在还剩5万，就是剩5万了。他想那个这个月他就把这个5万到银行去全还了。
2: 嗯，
4: 还需要银行给开具什么证明吗？
2: 现在不用，还完之后银行就直接就给他注销了。
4: 啊，现在不用他项权证了。
2: 那个他项权证，银行现在银行在线上注销，不用你个人去了。
4: 那他就是说到银行把钱交完了以后，
2: 得上银行签个字，还完了。
4: 啊，对，他得上啊，签完字之后
2: 你就不用管了，
4: 不用管了。然后我们那个产权证就卖呀或者什么的都没事儿了，是不是？
2: 对对。
4: 啊，另外还想问一下，那个就是，季红总校有一个房子，现在还不想卖，我就想问一下。那个能卖多钱？
2: 你说吧，哪儿的房子？
4: 那个南北朝向，5楼。
2: 那什么在什么街上？
4: 在民义街。
2: 民义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不到60，也就60吧，59点多。
2: 5楼。
4: 南北的，哎，对，南北。
2: 哪年房子？
4: 86。
2: 86年的，现在简装最多也就65。
4: 哦。哎呀，那好，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只要有问题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帮你看看价格的，还有一些听友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又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买房子，想让张棍的线下工作人员帮我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在我买房这个过程当中的弯路。大家呢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具体需求，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来跟我们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2: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80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2: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0: 买新一点
2: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2: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2: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
2: 了。
0: 就有
2: 挑选的余地了。
0: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5: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5: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2: 恒大雅苑，
5: 建
2: 筑多少？
5: 41吧。
2: 建筑41呀？
5: 对。
2: 6楼。
5: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5: 34。
2: 啥朝向？
5: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好像16

0: 装修咋样？
1: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1: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0: 嗯，
1: 也是恒大雅苑二期，
0: 嗯，
1: 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1: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1: 50万，
0: 嗯，
1: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1: 嗯，
0: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1: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1: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1: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1: 32-3万，
0: 嗯，
1: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1: 就
0: 得35了呗。
1: 35哈，
0: 嗯，
1: 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1: 好嘞，谢谢，
0: 好，
1: 麻烦你，谢谢，
2: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
2: 你好，王先生，请讲。
3: 哎，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世贸滨江有个房子。
0: 世贸滨江多大的？
3: 是30的，30将近就差170，建筑面积179点几吧？
0: 几楼？
3: 180米，2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
0: 18楼，南北私产，
3: 南北和那个还有一个朝西的三面那个。
0: 南北西，你这个建成是哪年的？
3: 啊，那个是当初是好像是哪年？就是进户那买，是2008年吧？
0: 08还是18？你这房龄有多少年了？超十年了吗？
3: 超过了啊。
0: 08，装修咋样？
3: 毛坯的啊，
0: 没有装修，105。
3: 啊，105，是不是啊？
0: 对。
3: 那好，就成交价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3: 好，谢谢老师啊。
0: 嗯，好。
2: 有请四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0: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4: 哎，您好，
2: 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0: 您说，
4: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0: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4: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0: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一下。
4: 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0: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4: 不是，这个南边
0: 叫那个
4: 锦城，
0: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4: 对，恒大锦城。
0: 对。多大的？
4: 家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0: 几楼？
4: 14楼，
0: 啥朝向？
4: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0: 产权证下来了吗？
4: 产权证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4: 我不明白这些证。
0: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4: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0: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4: 好像去年到的。
0: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4: 哦，我买下96万。
0: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4: 啊，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5: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0: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5: 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0: 那叫学府家园吗？
5: 是啊。
0: 多大房子？

0: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制，我想评估一下子。
1: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0: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1: 有阳台。
0: 有。
1: 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0: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1: 简单装修44万。
0: 谢谢。
2: 好的，
0: 谢
2: 供
0: 谢
2: 您进
0: 掌
2: 行
0: 柜。
2: 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江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3: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米49，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3: 19米多，对，19米半。
1: 几楼？
3: 二楼。
1: 啥朝向？
3: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1: 你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3: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沟巷那边，还是对面，
3: 卢家
1: 还是
3: 街那边，
1: 哪个大城街呀？
3: 卢家街吧。
1: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3: 啊，那就是南巷，对。
1: 南巷，哪年房子？
3: 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巷13万，
3: 13万
1: 对。
3: 啊。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1: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3: ，F 区，
1: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3: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71米。
1: 7楼阁楼，南北的。
3: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1: 建成是07年。
3: 建成
1: 差不多。
3: 差不多忘了。
1: 这个装修咋样？
3: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1: 这个30万。
3: 啊。
2: 供您参考啊！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电话我们只能接听到这里了。最后的时间没有关系，让张棍说一下线下还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来跟张棍进行线下的沟通。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疑难问题，你像你要卖房子，不明白的，有一些老房子没有办证的。还有邻居之间想买卖的，亲戚之间想贷款的，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大家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交流啊。如果说大家这个还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会员群当中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和分享。可以先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的微信号13115305726。13115305726，大家把具体方案信息编发文字信息形式直接发送到群里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如果大家是想评估、想找张棍买卖，就直接给张棍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8: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8: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8: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李世民是当今的万岁，一句话就传了旨了，有人把大老黑就给绑起来了。 往外就推。就在此时，老千岁秦琼由打病房里出来，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说话了，也不好反驳，秦王兄你怎么出来了？好好在病房里养病，不要参与此事。秦琼摇了摇头，万岁呀，不可呀，那大老黑尉迟恭乃是一位奇才，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此一番去征东还得他挂帅为师。李世民一听啊，这秦琼啊，这愿意把帅印交出，贞观天子也挺高兴。秦王兄，你秦琼摇了摇头，我说吾皇万岁，臣秦琼思索再三，现在我体弱多病，要让我领兵前去征东，怕误了我主的大事，因此我有意把帅印交出。秦琼吩咐人赶紧把帅印拿过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个帅印给取来了，交予了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帅印，眼泪不由得洒落胸前，心中暗想，我秦琼掌帅印掌了将近有20多年，这帅印是我秦琼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兵卧雪，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正来呢，跟着我多少年了。秦琼对帅印也是相当的有感情，今天要把帅印交出去，老头子心里边也不好受。但是秦琼啊，那毕竟那是胸怀大度的人，心中暗想，现在敌国犯境，唐朝的江山社稷有些危险，如果我秦琼为了一己之私就不把帅印交出去，岂不是误了我主的江山社稷？以大局为重，把帅印托在手中交予了李世民。李世民看着秦琼这个样子，说实话，贞观天子这心就一酸，鼻子齿一扇，李世民的眼泪也下来了。看着白发苍苍的秦琼，现在面色经常的有病，脸上也不好看，因此李世民看着秦琼，秦王兄，我感谢你了，你有什么要求？秦琼摇了摇头，万岁，我没有什么要求。李世民看着秦琼这个样子，心中暗想，我这秦王兄真让我心疼啊。这时候秦怀玉正过来，秦怀玉小伙长得也精神，面白如玉，细眉朗目，扇子面的身材，是个漂亮的小伙。李世民看了看秦怀玉，秦王兄，怀玉这孩子今年多大年纪啊？怀玉今年18岁，可曾取下亲师？万岁，怀玉尚在年轻，尚未定亲。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有一个女儿叫景罗，现在尚未婚配，我看就让她嫁于怀玉，不知王兄意下如何？贞观天子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因为他看到秦琼白发苍苍，为国操劳了一辈子。也怕秦琼把帅印交出去，这官不做了，职位不在了，秦琼过分的悲伤。 李世民也是为了怜悯秦琼，担心秦琼的病，因此想把自己的二女儿景罗嫁给秦怀玉。秦琼明白不明白？那秦琼是干什么的？当然明白了。秦琼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此时啊，秦怀玉也听见了，赶紧是跪倒磕头，口称父啊。秦琼啊挺高兴，军师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相当高兴，二哥，我跟你道喜了。哎呀，既然你和万岁成了亲戚，现在您那地位可高了，将来得多求您关照。秦琼苦苦的一笑。秦琼吩咐人在秦府摆下了酒宴，这几个人坐在这是堪怀畅饮。李世民也挺高兴，因为自己把帅印得到手中，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尉迟敬德呀，从明天开始你呀就要挂征东之帅，你看秦王兄在这儿，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向秦王兄请教。这尉迟恭啊还真挺谦虚，在秦琼面前又问这又问那，秦琼一一的解答是毫无保留。你看秦琼啊，在历史上，在传说中，在民俗中，对秦琼都相当的评价很高，就是因为秦琼人品素长，换句话说，不为自己着想，专为别人奔忙。因此秦琼在大家看来，那就是一个忠义的化身，是一个善良的使者。几个人把酒吃完了以后各自回府。今儿个程咬金也挺高兴，心中暗想，我二哥现在也行了，虽然把帅印交出去了，又和万岁成了儿女亲家，这也是好事儿。程咬金自己心里边像开了两扇门，回到自己的鲁国公府，刚坐下，外边有这个家人进来。程咬金回到府里边，刚坐到府里边，就听有家人来报。报，老千岁，现在有史大奈，要请您喝酒。当时程咬金一听，哎呦，史大奈是我的老兄弟，多少年我们在一起，关系莫逆，今天他想我了，要请我喝酒，我马上就去，你先行一步。这程咬金准备准备，骑着马来到史大奈的府中。这史大奈呀，早在厅堂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宴，他知道程咬金爱吃，程咬金又馋，这一桌酒宴摆得相当的丰盛，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是应有尽有。又准备了两坛子好酒，这史大奈正在等着，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声喊嚷，我说史大兄弟，你是不是想我了？我程咬金前来讨饶。史大奈赶紧跑出去，哎呀，四哥啊，我早就想您了，您快进来。就这样，程咬金来到了史大奈的府上，坐好了以后，这史大奈和程咬金推杯换盏，就喝开酒了，酒至半酣。正在喝酒的时候， 就听着外边腾腾腾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由打外边进了一人，把程咬金吓得浑身一哆嗦，心中暗想：这是人呢还是鬼呀？是男的

还是女呀？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0开外，这张脸跟洗脸盆底似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满脸的骚皮疙瘩，两道扫帚眉，钢铃眼，衬托鼻子火盆口。这位穿的一身衣服啊，是个女人的衣服，但是这又肥又大。这个主长得头大如斗，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腰大石纹。往里这么一走啊，看见石大奈了。我说爹呀、这老头是谁呀、到咱们家喝酒来了。他们家没酒吗？是不是馋疯了？程咬金一听，这是谁呀？听这个话口，是石大奈他儿子。程咬金把脸往西沉，哎，这是怎么说话？跟谁说话呢？我是你程老大爷，你放尊重点。石大奈看了看说话这个人，我说你把眼睛睁开了啊，不要胡说八道。这是谁呀？这是你程四大爷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他官拜鲁国公，那可是咱们朝里边响当当当当响的人物，赶紧过去施礼。这个人呢，来到程咬金近前，哎呦，我说呢，要不你长这么胖呢，蓝剑客，你就是程咬金呐。我告诉你，我是石大奈的姑娘，我叫石赛花。哎呀，我爹让我给你施礼，那我就给你施礼吧。这位扑通往这一跪，劲儿也大了点，把地上的方砖全都给跪碎了。程咬金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个是女的呀。石大奈一甩袖子，赛花呀，你赶紧退下。石赛花看了看他爹，有什么？不就是程咬金吗？我要在这喝酒，退下。石大奈急了，这石赛花扭着屁股由打里边出来，嘴里边嘟嘟囔囔。石大奈看着石赛花的背影，哎，真是啊，我石大奈这一辈子没有发愁的事儿。你看见我这姑娘没有啊？长得也太磕碜了，另外这浑浊闷愣，哎呀，你说到现在这25岁是尚未娶亲，她的脾气还挺大，一般的人还看不上，真是让我发了愁了。哎，什么时候能把姑娘嫁出去？我石大奈就是死了，我也闭上眼了呀。这个姑娘老在我身边晃悠，我石大奈都愁死了。程咬金看着石大奈长吁短叹，老程这眼珠转了转，我说大奈呀，我有个主意，我给你保举一家亲事，这个亲事要保成了，保你满意，还是门当户对。这家呀，那权力也挺大，是世袭的国公，你愿意不愿意？石大奈一听，那当然好了，四哥。这事儿你要办成了，我告诉你，我到万岁那给你要好酒，那国酒茅台咱们要特级的，你想喝多少喝多少，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程咬金一笑，大奈别开玩笑了，这事儿包在你四哥的身上，你四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就这样，程咬金呐满应满许要给石赛花呀提这门亲事。那位说了，
这程咬金想起谁来了？这程咬金就想起了罗成的儿子罗通。那位说他为什么想起罗通呢？单说这一天，程咬金呢来到八宝金殿，一看今儿个贞观天子李世民挺高兴，看着程咬金，程王兄，我看你今天心情也挺好啊。哎，万岁，确实今儿我也挺高兴，万岁也挺高兴，不过今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不知您这说实话，程咬金也不好意思说，因为贞观天子今天心情好，看着程咬金，卢国公，有话你就说吧，别绕弯子，吞吞吐吐，我看你是个痛快人，别整这个，有话你就说。马上就要起大兵征东了，你还要跟着我去平灭东辽，你还要出点子，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如果我李世民能够做到的，我肯定做到。程咬金一听，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就是让你要说这句。昨天呢，我去了罗府，到了罗府以后，见到我的弟媳，哎呀，我的弟媳自从罗成死了以后可老多了，一看他天天以泪洗面，他跟我说了，他的儿子罗通犯下了大罪，在扫北的时候逼死了陀卢公主，万岁十分生气，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让他娶媳妇儿。您说您这个旨意往下一传，我弟妹能不伤心吗？我兄弟罗成领兵扫北，让那苏定方在淤泥河乱箭穿身，现在您又传下旨意，由于罗通也犯了罪，哎呀，您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妻，那老罗家不就断了后了吗？您看能不能开天恩，让这罗通再娶个媳妇儿，这样也啊延续了罗家的后代香烟。我那天呢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呢就是史大奈的女儿，叫史在花，尚未娶亲，现在已经25岁。我看史在花跟罗通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万岁，你能不能从中为媒？我这提个建议，不知万岁你能不能同意？贞观天子听得这，知道程咬金和罗成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也知道程咬金说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初罗通扫北的时候杀了陀罗公主，这样呢李世民十分生气，看罗通啊犯了军规，当时也一气之下传下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打光棍，不许让他娶亲。后来想了想，做的也有点过分，这罗成为了唐朝的锦绣江山，可因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最后马悬淤泥河，让苏定方乱箭穿身，死的也够惨的呀，也是为国捐躯。如果罗通这一辈子不娶媳妇儿，老罗家就算绝了。李世民一想，这事儿我做的有点缺德，既然程咬金今儿个提出来，干脆我就就坡下驴。想到这，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程王兄
你这个建议提得挺好，就让卢

国通扫北，北凡国有一位公主叫陀罗公主，这陀罗公主看上了罗通，因此是倒反北凡，投了唐。可是这罗通啊，这个人呢、啊、对陀罗公主有一定的看法，虽然贞观天子李世民给做了保，让陀罗公主嫁与罗通，没成想就在新婚之夜，这罗通把陀罗公主给杀了。这下子把贞观天子李世民气坏了，这冲冲大怒，传下了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媳妇儿，就是这么回事。这程咬金和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又加着和史德奈关系不错，因此啊，这程咬金想从中为媒，把这个史赛花嫁与罗通。实际上二爷秦琼对这个事儿也很有看法，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那老罗家和老秦家姑表亲，这个秦琼有很多次也想建议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但是也不好开口。今天程咬金呢把这事儿提出来，贞观天子一想啊，哎，自己这样做也对不起罗成，因此贞观天子看着程咬金，咬金呐、啊，这个事儿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答应万岁。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史赛花这容貌以及史赛花这脾气还有史大奈发愁这个事儿跟贞观天子一提。李世民一听，好，就这么办，这也算惩罚罗通。就这样，贞观天子做了主，就让史赛花和罗通要奉旨完婚。这个事儿程咬金是说了，老程是满应满许，但是老罗家是只字不知啊。程咬金在金殿上下来，来到了罗府，到罗府见到自己的弟妹窦氏夫人。这窦氏夫人看了看老程，程老千岁，您不在朝上到此做什么？窦氏夫人见到了程咬金，想起了罗成，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可就掉下来了。程四哥呀，罗成和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可怜他为了大唐朝去扫北，没成想命丧淤泥河，被乱箭穿身。虽然我儿罗通在扫北的时候犯了点错误，可是贞观天子也不应该让他一辈子不能娶妻，这样成王兄我们家何以得以香烟的继续。我每逢想起来对不起罗成，我有时夜不能寐，整宿整宿的我睡不着觉啊。程咬金看了看窦氏夫人，我说啊，弟妹呀、啊、今儿个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解决了。现在呀、啊、史大奈有个姑娘叫史赛花，不过这史赛花长得呢确实有点差，哎，万岁已经同意要将史赛花嫁于罗通，让他奉旨完婚。我不知道罗通这小子同意不同意。窦氏夫人一听啊，这就是皇上开了天恩了。好吧，既然万岁收回成命，能够让我儿完婚，不管他长得如何，这事儿包在老身的身上。就这样，窦氏夫人把罗通叫起来。那罗通啊是个漂亮的小伙儿，站起身形平顶身高，

尺七寸左右，面白如玉，小伙子长得也是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往那一戳一站，真好像五银娃娃相仿，是人见人爱。窦氏夫人看了看罗通，通儿啊，程老千岁给你前来提亲，是你史伯父的姑娘，叫史赛花，不知你同意不同意？罗通一听，娘啊，万岁已经传下了旨意，让我这一辈子不能娶亲，这个哎，现在万岁已经收回成命。我跟你说呀，史姑娘稍微有点缺陷，就是长得不太好，不知我儿是否愿意。罗通低着头，心中暗想，我罗通犯下了死罪，那个时候没杀我，让我不许娶亲，现在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不管史赛花长得如何，我要对得起我的祖上。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罗通要是不娶妻，如何对得起我父亲罗成啊？点了点头，娘啊，我同意。程咬金一听，这算好，太好了。就这样，鲁国公老千岁回转金殿，和李世民这么一说，和史大难一提，这些人非常高兴。最后啊，贞观天子提出来，干脆就让罗通和史赛花、秦怀玉、景罗皇姑在一天奉旨完婚，咱们大唐朝也热闹热闹。满朝文武一听十分的高兴，这一天那真是盛牌宴宴。您想李世民嫁姑娘，那能不排场吗？文武百官喝着美酒，心里也很得意。咱们简短结说，这两个人的婚姻就这样翻过去。这一天，贞观天子吩咐人扫鼓撞钟，景阳钟、凤阳鼓这么一响，九卿四相、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在京的文武大员，全都赶到了八宝金殿，是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贞观天子居中而坐，就见贞观天子头上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海水江崖，足蹬斧的履，往龙书案后边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满朝文武来齐了之后，轻轻地把龙胆一拍，各位，现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虎视眈眈，气焰相当的嚣张，边关的告急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打到长安，我打算要御驾亲征，亲讨东辽国。大帅已经确定了，就是闹国公尉迟老元帅，让他挂帅。现在我看看，李世民往左右看了看，又看了看军师徐茂公，徐王兄你看如何安排？徐茂公过来，万岁，这事儿我看应该这么办。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代理，你代替我分派。贞观天子一句话就把这权力交给了徐茂公。这徐茂公看了看文武大臣王君可何在，这王君可赶紧迈大步来到金殿上，现在你就领皇上的旨意赶奔沿海登州，赶紧去打造战船，大约在一个月左右，你就应该把战船完全打造好了。到那时，我主万岁由登州启程，
跨海去征东辽。王君可点了点头，谢主隆恩。就这样，王君可领旨去往燕海登州不提。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程咬金，鲁国公程咬金在吗？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哎呀，我在呢，还有我的事儿。我说三哥呀，你看我这胡子都白了，不是当年呢，当年我在瓦岗寨的时候，想当年我程咬金不敢说有本事，大伙都知道我是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蘑菇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现在老程啊，说实话老了。徐茂公把脸往西沉，死弟休要胡言，现在这金殿君无戏言，你知道吗？哎，三哥，你说吧，让我干什么？程咬金，听令，在。程咬金一看，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把脸往西沉，跟真事儿似的，规规矩矩来到近前。程咬金，我派你为压粮运草的总粮官，赶紧到各地前去催粮，要把粮草准备充分。四弟，你也打了很多年仗，有道是军要是没有粮食，你应该清楚。程咬金当然明白了，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啊。人呢，要是不吃饭，那能打仗吗？三哥，你把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老将军，哎，大老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我说徐王兄啊，请您分派。尉迟元帅呀，现在你赶紧调动军队，准备大军70万。军队准备好了，通知我主万岁，咱们祭旗就准备出发去攻打东辽。当时尉迟恭点头称是，前去分派。徐茂公又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现在张环、张世贵10万大兵已经招满了，已经打本进京，请您发落，应该怎么办？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办理。不过你说张世贵招了10万大兵，那我的应梦贤臣徐仁贵可曾招到？徐茂公点了点头，张环、张世贵说了，他招兵的时候没有薛仁贵，连一个姓薛的都没有。哎，徐王兄，你不说了吗？只要招10万大兵，薛仁贵必在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笑而不答，万岁，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万岁，您传一道旨意，就让张环、张世贵领着这10万大军赶奔燕海登州，让他们先走。我告诉你，您这应梦贤臣就在张世贵的营中，您只管放心。徐茂公说这话，因为多少年了跟徐茂公在一起，知道徐茂公袖吞乾坤，从来不说假话。单说张环、张世贵得到万岁的旨意，他不敢怠慢呢，领着他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带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起了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往燕海登州进发。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现在我已经呵呵呵

用了浑水摸鱼的办法蒙骗了薛仁贵，让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做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胡同兵。真要是有事的时候，那薛仁贵是本领高强，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只要是遇到强敌，我就让薛仁贵出头，到那时薛仁贵立的功劳，我就全记在我姑爷何宗宪的头上。哈哈哈哈，到那时我姑爷是出人头地，嘿嘿，一鸣惊人。还发什么愁啊？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到那时我姑爷要真做了征东的大帅，兵权在握，我就领兵回转长安，得唐时的江山。看起来我张环、张世贵还真要有九五之相啊！这小子在马上坐着，这个美呀，摇头晃腚，呵，趾高气扬。咱不提他，就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山还真挺凶险，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满山的古木狼林，北风这么一吹，哗，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当。张世贵看了看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张世贵的心里腾腾的直打鼓啊！我这大队人马往前走，可千千万万别遇到贼寇，遇到贼寇还真有点麻烦。张世贵正想着呢，有道是怕什么有什么，正往前走，就听前边咚一声炮响，紧跟着一棒铜锣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哗！由打山上杀出了一哨人马。原来呀，是劫道的，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就见此人把手中枪在空中一摆，张世贵一看这人颤枪，就知道这人武艺精通，今天遇到强敌应当如何。就见劫道这个主把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家大王是一枪一个，我是管扎可不管卖。张世贵一看眼睛就有点发蓝，往左边看了看自己的四个儿子，往右边看了看自己的姑爷何宗宪，当时把牙一咬，心一横，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说啊，各位，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去会斗山贼？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8: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9: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星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气豪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啊、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种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 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通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

0: 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哪儿呢？
1: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
0: 对，
1: 啊。
0: 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啊。
1: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对
1: 这
0: 呀、啊，
1: 些
0: 对，
1: 后
0: 突
1: 面
0: 然
1: 的
0: 想
1: 节
0: 起
1: 目，
0: 来
1: 咱
0: 了。
1: 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呐、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
0: 没
1: 的，
0: 毛病，没毛病啊。
1: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0: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当然了，
0: 在
1: 当
0: 咱
1: 然
0: 们
1: 了。
0: 的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的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位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丽大东北，
1: 对对对对对，
2: 黑吉辽三省啊，四座副省级城市，
1: 嗯、
2: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和
1: 大
2: 连啊，在一起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都叫你学杂了哈，
2: 你就知道太多了。
1: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嗯、
2: 啊。
1: 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8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2: 嗯、200多公里、
1: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2: 那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
1: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2: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2: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2: 稍显距离有点近。
1: 嗯
2: 嗯

0: 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的时候，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差不多，
1: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0: 肯定到。
1: 哎是的，
0: 肯定
1: 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0: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1: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0: 就
1: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0: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1: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0: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1: 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0: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很可惜，这个不能说他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1: 看咱俩一不一样。
0: 这提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
1: 啊、
0: 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1: 啊。哦，这样
0: 啊，你看
1: 啊，那我知道。
0: 我跟新云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0: 差不多、啊、
1: 去哪家都知道。
0: 大致啊，
1: 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全是吃。
1: 哎、
0: 啊，
1: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0: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第一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桃、杨广福，
1: 兄弟，咱今天说长春的美食、
0: 啊，你听我说完，别着急，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鲍鱼
1: 啊，这是什么？
0: 没听说过吧？
1: 金蝉鲍鱼
0: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儿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鲍鱼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鲍鱼，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菠菜汁儿跟哈什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包括哈什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儿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儿。然后哈什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啪荷叶上。漂亮不带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叫
0: 再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金蝉鲍鱼是吧？
0: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1: 嗯，
0: 它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是有十大名菜啊，它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太像了，
0: 哈尔滨你上双城去、
1: 这个、
0: 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 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面都有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你说我说这四个菜儿，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都有，
0: 肯定有啊、
1: 嗯、
0: 是不是？他没有的就是刚才邢云老师所提到的这个朝鲜族美食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翡翠人参茅台鸡，这个咱哈尔滨没有，我承认啊，我承认哈尔滨没有啊。还有就是虾腰烧口馍，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咱之前说的清兴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得记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到。
1: 嗯嗯，
0: 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啊、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呢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在长春本地呢、
1: 嗯、
0: 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他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这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
1: 是用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
0: 蹄，就是蹄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啊、
0: 哎哎哎！你热吃嘛，这、啊、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啊？
1: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
1: 嗯，
0: 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是不是、啊？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
0: 对当地
1: 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但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试一下的就是这个幸运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桌。
0: 地桌，
1: 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就我知道
1: 。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嗯，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1: 嗯，
0: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么说的，
0: 你跟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
1: 个
0: 桌，
1: 嗯，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挠脚、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
1: 嗯、
0: 这感觉非常有特色，
1: 是
0: 不是？啊、嗯，
1: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种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1: 嗯嗯、
0: 在吉林吗、
1: 嗯？
0: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以后
1: 墙是
0: 以后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喜事长，喜事长，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喜事长在那个。

0: 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1: 黏糊的。
0: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1: 汤的，
0: 对，汤的
1: 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0: 骨汤啊。
1: 骨汤的那种、
0: 嗯嗯、
1: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对呀、啊、对呀、啊、
1: 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0: 嗯、
1: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0: 嗯、
1: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0: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1: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0: 知道我知道。
1: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
0: 嗯、
1: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时候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0: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当时他们还说呢：“哎呀，今天幸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1: 嗯、
0: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个挺有江湖地位的，
1: 热市场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哈哈，
0: 嗯、
1: 那
0: 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1: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
0: 哎、
1: 是不是？
0: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1: 嗯，到那里面去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啊？
0: 哎，对对对，
1: 那个、
0: 我接下来也想说，
1: 都没了，都没了。
0: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1: 长春依旧还有，是不是、啊？
0: 熏肉大饼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就是它里面那个酱肉。他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0: 嗯，
1: 他这李连贵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0: 好像见到的少了，
1: 啊、见到特别少了。
0: 哎、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1: 对对对，
0: 哎，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1: 哎，
0: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豫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1: 对，
0: 哎，李连贵熏肉大饼
1: 店是不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1: 糕点
0: 知道吗、
1: 啊？
0: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买
1: 老顶峰，
0: 老顶峰，
1: 他那有个顶峰，
0: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
0: 这个顶峰蒸糕点呢是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1: 哇，人家这
0: 对
1: 时间不短啊，
0: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我不太敢说哈、
1: 嗯，
0: 这个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
1: 嗯、
0: 种类非常繁多，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它的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在其中，
1: 特别好。
0: 顶峰蒸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1: 沙琪玛，
0: 哎、
1: 嗯，
0: 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1: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0: 应
1: 该
0: 是
1: 吧？应
0: 该
1: 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0: 都
1: 能
0: 想到人家。家店家能没想到吗？对不对？
1: 啊、
0: 哎，
1: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徐云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0: 真的没有，
1: 哦、他那好像有啊，
0: 嗯，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布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1: 布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0: 嗯，
1: 啊、
0: 然后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
1: 对对对对对，嗯、
0: 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
1: 啊、
0: 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
1: 哦，
0: 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
1: 哎、
0: 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
1: 嗯、
0: 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1: 特别少了，特别少。

0: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1: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
0: 嗯哎、对对对
1: 对对，是不是、
0: 嗯、
1: 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嗯
0: 嗯,
1: 嗯，
0: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1: 还 有,
0: 还有
1: 很多，
0: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1: 哎呀这个
0: 对吧，
1: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啊、
0: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像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
1: 啊,
0: 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1: 小吃，小吃，小吃、
0: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1: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的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的。嗯，你说。咱们哈尔滨哈、啊、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1: 也算是，也算是，
0: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
1: 嗯、
0: 算是特色小吃，
1: 对，
0: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1: 溜达
0: 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1: 小吃文化
0: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儿的一个集中点。
1: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邢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邢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十大夜市的时候？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的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里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你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秦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0: 哎，
1: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尝
0: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随便尝一个一小下下，
1: 对，
0: 这不能当做正餐，
1: 嗯，
0: 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1: 对、
0: 哎，只是一个小烟火。
1: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3层，地下1层，地上2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0

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3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2层，地下1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2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2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3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2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2: 确实是啊，咱们这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1: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2: 对，
1: 对吧？
2: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1: 的美食。
2: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

0: 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
1: 嗯、
0: 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3: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14: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4: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5: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白玉堂三汉冲霄楼，结果呀正碰到病太岁张华。这张华呀那手里边使着一口笨刀，你说张华的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那上一次被北下欧阳春呢 把他这刀给削了。张华心中暗想，悬哪是悬哪，哎呀，我这刀让北侠一削，如果北侠再给我一刀，我脑瓜可就没了。看起来我这口刀那太轻，我呀应该打造一口非常沉重的大刀，再碰上北侠，我要报他当日之仇。你看张华他也是糊涂，自己也不苦练武功，就埋怨这刀。你也岂是光刀不行，你这本事一松平常二威严，那是北侠欧阳春那给你留了情，如果北侠上次要想杀你，你也活不了。今天呢，他就要使这口笨刀，结果白玉堂这一闪身呢，他这刀砍空了，那力猛刀沉，这小子让这刀给带的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后边给他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的道理。当时病太岁张华呀那就栽将下去，那白玉堂手提着这口笨刀随后赶下，

照着张华的梗嗓，这刀可就下来了。张华此时，这眼睛全放着蓝光，刷刷的冒光。张华还喊：“你是谁？”白玉堂看了看：“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说完了以后，把这口刀轻轻地往下的烟，您可别忘了，他这口刀那相当的沉重，借助自身的重力，再加上白玉堂那稍微用力，哎呀，张华的脖子那长得也糟了点儿，就听扑哧一声，这刀啊就把张华的脑袋和腔子给分开了。白玉堂心里暗想：“哎呀，看起来这兵刃沉了，倒也有意思。我根本没使多大劲儿，这小子就失手两分。”白玉堂在杀张华的时候，谁知马道之下，那铁门那里那还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小温侯，小子姓徐，叫徐斌。一看病太岁张华丧命，把这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啊，病太岁张华，哎呀，让人给杀了，要是这人发现我呀，那可够呛。这小子急忙一闪身，他就进了铁门了，心想我就让来人进那冲霄楼，一会儿我搬动消息埋伏，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哼，你要不进去那是你的便宜，你要是进去，嘿，我锁簧上妥了，弯下深坑捉虎豹，那撒下香饵掉金鳌，你就是大罗的神仙你也跑不了。白玉堂对此事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这也是白玉堂那艺高人胆大的疏忽了这些事儿。见楼梯那无人阻拦，白五爷提着这口笨刀就到冲霄楼上，由那栏杆上往上观瞧，哎呀，这奇高无比。又见这楼啊那没有门，依然是八面的窗棂，左寻右找无门可入。白玉堂当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现在我手拿病太岁张华这口笨刀，我就把这刀啊那伸到那窗缝里边，就把这窗棂撬动。你看白五爷那不光说武艺高，那脑瓜还真好使，颇懂那杠杆的原理。人家白玉堂使的杠杆啊，那还是省力杠杆，白五爷就把笨刀顺到这窗缝里边一撬一撬，那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这窗户那已然呢离了槽了。白玉堂是心花怒放，心里想：看起来那该着我白玉堂今日成功。五爷白玉堂用左手拖住了窗棂，右手稍微这么一用力，这窗户呀就落下了一扇。白玉堂轻轻的就把这窗户往地上一放，往里边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哎呀，灯光明亮，但是不知这光啊从何处而来。回手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石子，石子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夜行人身上全带了，又叫问路石。把这小石子拿出来往楼里这么一扔，啪咕噜噜噜噜，侧耳一听，知道怎儿啊，那滚了一会儿不响了。五爷听了听声音，那全都是木板的声音。白玉堂听了这才放心，五爷把身子这一纵，那真是快似狸猫，那恰似猿猴，刷了起来，上了窗户台，把这笨刀往地下一探，用手摁了摁，然后又听了听，那果然是实在的木板。
轻轻的跃下之后，

就来到了楼内，可不能这脚踏实地，咔嚓咔嚓的往前走。那白玉堂是行家，脚尖点地，甚是平稳。白玉堂夹着12分的小心，那就奔亮光之处，慢慢的一来。这么一看呢，也是八面小小的窗棂，里边是更觉得明亮。白玉堂心中暗想，看起来其中是必有埋伏。现在我白玉堂既来之则安之，我呀就要盗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谱。前面是油锅，我也得跳；前面这火海，我也得冲。那今天我白玉堂不得蒙丹蓝谱，绝不回这暗院衙门。白玉堂想的是，用手中的笨刀将小窗咯楞咯楞的一撬，这也是用原来的方法。那就见那小窗啊，随手打开了。五爷白玉堂举目望里观看，原来从下边有这么一缕灯光朝上照着。白玉堂抬头的一看，就见上边那中梁之上，那有一个用红绒绳系定的一个小小的锦匣。白五爷这一看，五爷心里高兴，郭界这就是襄阳王赵觉那些人的蒙丹蓝谱，该着我白玉堂那今天成功。五爷白玉堂心里这高兴就别提，嘴里暗道：“今天我就盗着蒙丹蓝谱，给襄阳王赵觉来个下马威。”五爷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脚下的一动，白玉堂心里一惊，才待转步，下意识笨刀一扔，那就听“咕咚”一声，没成想这下边是滚板。五爷是道声不好，这身子往西一沉，白玉堂就觉着痛彻心碎，就从头上到脚下，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招了利刃，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白玉堂疼得哎呀！就在这时候，就听着一阵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有人进了冲霄楼了，同王镇里有了人了。其中一人高声喊喝：“放箭，放鹰！”就听着“梆”的一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拿住了刺客，看起来这个刺客要到蒙丹兰普。哼，这襄阳王赵觉一高兴，那就得加封我显官，也让大伙儿看看我徐弼是何许人也。这徐弼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叫忘乎所以。就在此时，这徐弼也没防备，就见有人把这滑车这么一拉，这铜网往上这一扔，病太岁张华那口笨刀啊，由哪那铜网里就掉下来了，该着徐弼这小子倒霉。那这口刀咱们前文书说了，那这病太岁张华不惜重金打的一口笨刀，这分量那夹得重，由哪上边落下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好，嘿嘿，那砍在徐弼的脑袋上。当时徐弼就觉着脑袋那不好受，左边那往左撇，右边往右撇，一张嘴是一边嚷哎，一边嚷呀，身子往后一挺。徐弼这小子登时了账，大伙一看，哟，一看徐弼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那急忙来到了聚贤堂。现在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铜网阵拿着人了，因为聚贤堂里这里有总机关，总机关的铃这么一响，大家正在议论，就见有人呢来禀报襄阳王赵觉，王爷，现在铜网阵里拿住了一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从网里边那落下了一口笨刀，徐弼徐将军给砍死了。襄阳王赵觉听得知，脸色一变，虽然说铜网阵拿住了一人，不想反倒伤了顾家的两条好汉，又不知道呢此人是谁，顾家要亲自前去看看。那众人陪着襄阳王赵觉来到了铜网之下，又吩咐把这尸体抖下来，已然是块肉饼，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如何还认得出来？那旁边有一人看到了实在，这人就说话了，这是什么东西？伸手拿起来，里面尚有石子，因为这石袋啊没有受伤，怎么回事啊？这口笨刀啊把这石袋给挡住了。沈仲元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沈仲元清楚这是白玉堂的东西，心想白玉堂啊，白玉堂，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不让你敢奔冲霄楼铜网阵，你也就是不听，你也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没成想啊，那遭此厄运。当时沈仲元的心里边百感交集，不是滋味，酸甜苦辣咸，那表面上还不能那表现出来，你在襄阳王赵觉面前如果表现出对白玉堂的死那深表同情，那不就露了馅儿了吗？旁边有人说话了，那说话的是身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千岁千岁呀，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此人非之别人，他就是大闹东京开封府的锦毛鼠白玉堂啊。现在白玉堂一死，剪出了严查伞的羽翼。襄阳王赵觉看了看这邓彻，邓彻呀，你怎么知道他是白玉堂？王家千岁除了白玉堂并没有第二个使石头子儿的，

他现在意思是除去了咱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看这么办吧，就用坛子把白玉堂的尸首盛了，那次日送到君山，交给飞茶大帅太保忠雄掩埋看守。四爷蒋平这一听，这才知道前天刘立宝说的不是讹传。如今翻江鼠蒋平又听雷英说的伤心惨，您说那白玉堂那和翻江鼠蒋平一个头磕在地上。现在蒋爷眼泪滴滴答答是洒落胸前，旁边的丁真不住的抹眼泪，就要劝慰蒋四爷。蒋四爷这才止住了悲声，我的贤弟呀，那如今奸王那里那作何计较，希望贤弟能够明示。这雷英看着蒋平，襄阳王赵觉虽然图谋不轨，不过整天里那花天酒地，就用着歌童舞女为他唱歌演戏，也是贪淫好色的那酒色之辈。他此刻是念念不忘，只有大人严查伞，总要想办法把严的人害了，方合他的心意。希望恩公回去以后，那禀告严的人，勿要昼夜防范，防备襄阳王赵觉那刺杀大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翻江鼠蒋平听雷英述说了经过，蒋四爷是悲愤万分，想起了五弟白玉堂和自己以前朝夕相处，五义兄弟在一起多么快活。他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没成想五爷那先走了，你说蒋平的心情能好了吗？最后雷英说了，襄阳王赵觉那恨透了这严查伞，总想找机会就把严查伞给除了，那因此希望严的人勿要时时小心。再者恩公啊，如果用着我雷英的时候，我雷英愿效犬马之劳，绝不食言。蒋四爷听到这儿，深深的致谢，辞别了雷英父子。蒋四爷这心这个着急，急急的回转这暗院衙门。四爷蒋平一边走着一边想，我这回去见了我大哥，我大哥那脾气我知道，那人心眼又小，另外忠厚老实，看起来呀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脆就让我大哥死心塌地呢那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场，要不然呢我大哥非得憋闷出病来，也省得他那终日提心吊胆反为不美，就是这个主意。时间不算太大，那到了衙门里边，这四爷蒋平是刚到大堂，就见那小雨墨从那边出来，四爷就问大人在哪里。大人同众位全在书房，正在盼望四爷您回来呢。蒋四爷点了点头，那转过了二堂，就要见

卢芳抓住了以后，大哥，大哥，五弟真的他死了。钻天鼠卢芳卢弟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当时卢芳哎呦了一声，晕厥过去。韩章徐庆连忙就把卢芳扶住了，那一边哭着一边呼唤，我说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南侠展雄飞在旁边听到白玉堂死了，这心里也是一翻个。虽然白玉堂以前跟自己怎么怄气，但是展雄飞非常敬佩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侠肝义胆，就是有点性骄气傲。南侠的眼泪也下来了，在旁边劝慰卢芳。不料这时候严茶散坐在那里，那瞪着眼睛，那一言不发，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忽然之间嘴里喊了一声，贤弟呀贤弟，把眼这么一翻，这身子往后一挺，严的人也背过气的。那严茶散和白玉堂感情至厚，你也说严茶散这能受得了吗？多亏了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就站在严茶散的身后扶住了严茶散。小雨墨此时也赶到，节节上前，我说大人大人，您到这醒醒啊大人呢。这时候书房里边真成了笑棚一般，有哭的有叫，忙在了一处。那好容易这卢大爷这才哭出声来，蒋四爷这才放心。南侠展雄飞又过来照看严茶散，那姓喜严的人公孙策，那雨墨扑着前心爬着后背，这气儿缓过来，这一阵悲痛可以说不堪入耳。展爷和公孙先生虽则伤心，那到了此时如果全跟着一块哭，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了，因此两个人忍住了悲痛。那现在这劝了严茶散，那又劝卢芳，卢大爷那痛定之后就问蒋平，我弟是怎么死的。蒋平说，要说起咱们五弟呢，说句实话真是可怜，就把白玉堂那赶奔冲霄楼童王针那遭害的什么缘由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说着说着蒋平又哭了，实在又说不下去，哭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蒋平折腾的比别人闹得更凶，后来索性蒋平也不想活了，非要和白玉堂那一起去，把这卢芳急的呀，心说现在我五弟不在了，这小四儿要是再出了危险那可就不好了，在这又劝说蒋平。实际上这蒋平那使了计策，就是让钻天鼠卢芳啊转移视线。咱们再说这穿山鼠徐庆，这徐庆那是个那豪爽的人，如何那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就见这徐庆他连哭带嚷，我说四弟四弟，大哥干什么啊，你们又吵吵又喊，就是在这哭在这闹，就是把你们哭死，那我弟能不能活了啊？我说现在在这徒哭无益，只要想办法给我五弟报仇雪恨，这才是正理。众人也跟着说，那还是三弟想得开。此时严的人也被雨墨搀进后面休息。就在此时，这差役由哪外边跑进来，手里边拿着一封文书，襄阳王赵

局也来了关注。这公孙先生把书信接过来，开开这么一看，然后就和这差役说：“你也叫官差略微等上一等，我这里既有回文答复。”差役退出去，前去传话。这公孙先生就和南侠、罗芳、蒋平、徐庆这些人说：“这封文书不是为了官务而来，这是襄阳王赵觉是有意的试探。”众人听了不解，那襄阳王赵觉不为官务却是为何？公孙先生说：“因为襄阳王赵觉因为这些日子不见咱们暗院衙门有什么动静，故此行了文书来，咱们这里那必须答复。他明示一问，地里是打听那印信的消息。”展雄飞听这点了点头：“公孙先生，这有何妨？若见蒋四爷赶奔逆水寒潭，咱们得来了印信，还发什么愁呢？”蒋平也说：“哎呀，虽则如此，襄阳王赵觉如果见了咱们有了印信，恐怕有别生之计。”公孙先生点了点头：“那四爷虑得极是。我看如今呢，咱们先答了回文，我们这里严加防范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就按照襄阳王赵觉的原文写了答复的回文，余墨那请出了印信，然后写了回文，外边那封好了，交给手下人让原差带回。这官务完了以后，大家摆上了酒宴，仍是罗芳首座，也不谦虚，大家是团团围坐。你说这个酒那还怎么吃吗？啊，现在白玉堂死这个消息，那就好像炸雷相仿，把这几个人呢那全都给整晕了，心情那极其的沉重。天鼠卢芳、卢子爷无精打采，在这长吁短叹，连酒啊全不沾唇，这眼泪一双一对的不住的往下掉。大家见此光景，这心情也全都是闷闷不乐，唯有穿山鼠徐青望着一座大嘴一撅，那一言不发，那自己把了一把壶，那这左一杯右一盏，在这喝个不停，仿佛拿着酒撒气。那不多会儿啊，徐青啊那就醉了，先自己离了席，一边一躺。众人因卢芳那不喝酒，也就说道：“大哥如此不耐烦，何不休息休息？”卢大爷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众位贤弟岳兄多有得罪，可不赔了。”这卢芳呀也回自己的屋里去了。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那闷来愁长，那盹睡多。如果要是喝酒那不痛快，确实也喝不下去。这里公孙先生、展昭、韩章、蒋平四个人饮酒之间商议事体，蒋四爷又把镇八方雷英说到襄阳王赵觉时刻不忘要害严查散的话讲说了一遍。公孙先生听得知，现在我呀也正为此事发愁，我想今日那这封文书拿回襄阳王府，赵觉看了以后肯定是惊疑无比，他如何能够善罢甘休？咱们如今有个道理，那第一啊，大人这个地方要有个精细有本事的，那在这保护大人，那大人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危险。现在襄阳王赵觉把严子仁视为眼中之钉，那肉中之刺，那这除之而后快，保护大

人要紧。我看这个任务，那不用说，那就是南侠您的责任。那什么事展兄也不管，您呢就保护大人。要说这第二件事，那就是卢德哥那身体欠爽，也要有人服侍。我看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四弟蒋平，我韩章、徐清，我们今晚就在书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真要是有了意外，那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管保是安然无恙。众位兄弟，你们看了意下如何？公孙先生安排的是滴水不漏，就按照公孙先生的办理就是。这展兄飞呀，来到了后面见了严查散，又劝慰严查散，又到前面那看了看钻天鼠卢芳、卢德银，这两下里，这心里边那无非十分的难受，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襄阳王赵觉。这赵觉一看这差官来了回文，襄阳王赵觉这时候正在集贤堂里和手下的人商议如何对付严查散。襄阳王赵觉把回文打开这么一看，赵觉是哎呀了一声。那位说怎么回事？那暗院衙门的大印就在这边卡着，心中暗想，暗院的印心郭家到来，他如何那还有因，真真岂有此理，是气杀我矣，事有可疑。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回文递给了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把回文交了一看，当时邓彻的脸可就红了。启禀千岁，小臣觉得呢此事那十分的蹊跷，想我邓彻舍死忘生赶奔暗院衙门，才把这颗印信那倒回来，是不是送印之人中途出了岔了，那其中有病。邓彻的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赵觉，赵觉是冲冲大怒，来人呐，快把雷英给我换来。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雷英来见襄阳王，也看襄阳王赵觉脸蛋子嘟了着，那面沉似水。这雷英就知道这襄阳王是生了气了。赵觉看着雷英，雷英啊，我来问你，那前次我把严查散的印信那交给你，让你把他送到逆水寒潭，你到底把他捧到了何处，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一跳，原来为了这事，那小臣奉千岁的密旨，就把严查散的印信放到了逆水寒潭，并见此泉水波涛汹涌，寒气凛冽，不知王爷为什么有追问此事。赵觉微含一阵冷笑，雷英啊，你既然把印信撂在了逆水寒潭，那为什么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说完了以后，这赵觉就把这回文啪的一次扔到了雷英的面前。镇八方雷英把回文捡起来一看，果然见这回文上印信光明，毫无差谬，把雷英惊得是无言可答。赵觉冲冲大怒，如今有人那搬你送阴作病，还不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他看了看襄阳王赵觉，不是王家千岁，那小臣时时把印信送到逆水寒泉，如何敢作弊？王家千岁，小人我问一句，那是谁搬我雷英，说我送印从中作弊？赵觉一声冷哼，

要说把你作弊呢，那就这神手纳圣铁猿猴邓车。雷英一想，好啊，邓车呀，你小子可够坏的，既然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要是雷英如何对付邓车，您这且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襄阳王赵觉那一件岩茶伞的回文，把赵觉气的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就把镇八方雷英给找出来，就问雷英是不是，就把这印信送到逆水寒潭的过程当中，你也做了四壁。雷英一听，看着襄阳王赵觉，王家千岁绝对没有的事。要说我雷英对王爷可以说死心塌地，忠心无二，是谁那说我在半路途之上就把印信给出了差池，我到底要问问。赵觉听得知，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车。襄阳王赵觉刚说完了，就见雷英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神手纳圣铁臂猿猴邓车。我看邓车呀在戏耍王爷，邓车前些日赶奔巡按衙门，却到严查伞的印信，回来以后就把印信交给了王爷。我想啊，那严查伞是龙陀阁纳学士、金华阁纳学士、包拯、包丞相的门生，又有高人辅佐，怎么能够就轻而易举的就把印信那到来呢？我估计这里边肯定那是有套头，严查伞绝对不会轻易的让邓彻把这印信到来。也许邓彻到了巡按衙门，那到了印信他就是假呢。邓彻闻听此言，邓彻的薛眉结扎，我雷英啊，雷英，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挑拨离间，想我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投到王爷治下，对王爷忠心耿耿，舍死忘生，赶奔巡按府，到来了印信，你怎么说我到来的那是假的印信？现在雷英一笑，呵呵，我邓车呀，你从巡按衙门那到来印信，觉得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在王爷面前你也打算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邓车是不是在印匣里边就放了一块废铁，就让申虎背呢？结果申虎被严查伞给拿住了，自己拿着这印信回到了襄阳王府，交与了王爷，有没有这么回事？邓车一听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雷英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邓车，我说邓车呀，我说你这人的脑袋怎么也不动一动？你邓车脑瓜挺灵活，就在印匣里边真印拿出来放上一块废铁，难道一说严查伞，那就是酒囊饭袋，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人家就不能那把真的印信拿出去灌上

上甲的印心。我想啊，就是你盗的甲的印心。这句话把邓彻气，把邓彻气得嘣嘣直蹦。好啊，好啊，要这么说，肯定是严查伞诡计多端，把他印心换了，把我邓彻给耍了。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觉得镇八方雷英说的颇有道理。这赵觉呀，左右看了看，现在我襄阳王府，说句实话，那白玉堂赶到冲霄楼同往镇，大闹我的襄阳王府，我手下人难道一说就没有人敢奔暗院衙门替孤分忧？襄阳王赵觉刚说的镇守大圣体温的活邓车一挺胸脯过来，王驾亲罪，严查伞确实可恶，我今夜晚间要赶奔严查伞的府上，把严查伞脑瓜摘下来献于王驾的面前。这邓车说着，呵，面现得意之色。三首真人刘道通旁边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我说邓庄主啊，你可要小心，前些日子飞天神魔吴玉天吴老剑客赶奔巡按衙门刺杀严查伞，没成想一去不回，估计吴老剑客那是完了。那这一次你刺杀严查伞可要多加小心。现在邓彻呀，觉得自己到了假的印心，把邓彻气坏。邓彻心说话，就凭我满身的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我能够在襄阳王面前栽了这个跟头。当时邓彻嘴这么一撇，多谢刘大伟，这一次我邓彻小心就是。这赵觉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众位英雄，哪位愿意和邓彻一同前去？我看神手大圣那自己去，那人单势孤。襄阳王赵觉话音未落，就见有打旁边闪身过了一个人。邓彻一看这件事，正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来到襄阳王赵觉的面前，王驾千岁，沈仲元不才，愿意和邓彻一同赶奔巡按衙门去杀严查伞。襄阳王点了点头，赵觉也知道小诸葛沈仲元那谋略过人，要不怎么得了个小诸葛的名字。赵觉看着邓彻和沈中元，你们二人这一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想方设法，如果把严查伞除了，咱们是大功告成。这俩人呢，在襄阳王面前又说了狼言大话，咱不提。等到天骄出谷，赵觉在集贤堂里就和手下这些贼块饮酒，就等着邓彻和沈中元的好消息。这两个人由打襄阳王府出来，全都是夜行依靠。沈中元就和邓彻说，我说邓庄主，这一次敢奔巡按衙门可要多加小心，巡按衙门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听说那可又来了几个能人，这南侠展雄飞，还有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蒋平和徐青。我说邓庄主，您有没有把握能够杀了严查伞？邓彻看着沈中元，小诸葛呀，
还不是我

蹬车说句大话，南侠展胸飞，那有什么本事啊？那韩章我也不怕，到那儿就把严查散的脑袋摘下来。再者一说，咱们又不是明目张胆的去杀严查散，咱们是暗中行刺，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他们知道咱们杀严查散也就晚了。这两个人忘机，他要赶奔巡案衙门。到了巡案衙门，穿墙头就到了衙门里边，转过了二堂，这邓车往旁边那看了看，就找这小诸葛沈中原，左看看往右看看，沈中原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邓车心里这个妈呀，沈中原呐，那沈中原，那刚才你还和我说话，怎么样转眼的功夫踪迹不见。哦，我明白了，想来这沈中原那是个畏头畏尾的贪生怕死之辈，那瞧不得这沈中原平时吆五喝六，这牛也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没成想事到临头，这位那就草鸡了。我呀不管你沈中原，今天我也让沈中原包括襄阳王手下的这些人看一看我邓车有多大的本事，等到我邓车那成功以后，再把你沈中原歇落一番。那想到此处，这邓车绕过了二堂，就见书房东手那一间灯光明亮，邓车蹑足潜踪。邓车那也是夜行人，脚下也有功夫，这小子那悄悄呢来到窗子下边，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严的人那手持案卷仔细的观看卷宗，而且时常眼倦沉思。虽然穿了一身便服，严的人在那端然稳坐，那一身的正气。邓彻心里在想，看严查散这个样子，那真是个盖国的功臣，那治世的良臣。要说我邓彻不应该把严查散杀了，怎奈我邓彻要在襄阳王面前见下奇功，说不了讲不起。严查散呐，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我就拿你这颗脑袋到襄阳王面前那勤功受赏。这邓彻是越想越高兴，来到中间门边这么一看，那却是那四扇隔扇，那边隔有锁锁着，中间的两扇那关着，那用手轻轻的一推，却是竖着立栓，推手就在背后把自己的尖刀抽将出来，那顺着门的缝就把刀捅进去，左腕一使劲，这刀尖咔哧扎在了立栓之上。那邓车干这是熟活，走千家越百户，对江湖上这个技艺那练得相当纯熟。然后左手按住了刀背，右手只用腕子往上一拱，这门的立栓呢底下就出了槽了。那右手又往旁边一摆，左手往下这一摁，就听咯楞一声，立栓落石，轻轻的把刀抽出来，用嘴把刀叼住了，左右手把住了隔扇，一边往怀里带，一边往外推，微微的有些声响。这门呢吱喽喽开了一扇，邓车心里这高兴啊，
这真是天赐良机。

0: 助我成功。邓彻回首，拢住了刀把，先伸到后俯身，那斜跨而入，就奔东间的软帘，用刀啊把帘子一挑，那呼的一声，脚下迈步，手举钢刀，就听苍啷一声，这邓彻嘴也说不好，没事往外就跑，就听着有人喊：“别让这小子跑了！”你知道邓彻如何？那刚进来他就跑了。只见这邓彻敲门栓的时候，二爷韩章瞧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见他把门推开了，韩二爷就知道这邓彻肯定那奔东间，就抢步那先进了东间。等到邓彻掂帘迈步举刀，韩二爷的刀就落下来，这邓彻借着灯光一照，就用刀给架开了，咯噔一声。因此邓彻就知道人家里边那有埋伏，把邓彻吓得是转身就跑。韩章韩二爷刚要追着邓彻，就觉着身后有人把韩章抱住：“你跑不了了，那就入了死扣了。”韩章这个着急，韩章就喊上了：“三弟放手，三弟放手，那是我。”原来抱住韩章的那正是穿山鼠徐庆。徐庆那由于酒喝多了，就在床上躺着睡觉。由于酒喝多了，那最后口渴，徐庆他醒了，那就听咯噔一声，有着兵刃相撞之声，然后就发现一个人没事就跑了。徐庆觉得那肯定是来了人了，这位睡得晕头转向，要打床上那跳下来，就把二爷韩章拦腰抱住。徐庆这酒还没醒呢，抱着韩章就是不撒手。就在此时，里边的这严的人可不是严茶散，那是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公孙策有打东里间端着蜡烛来至切近，一看这徐庆那抱着韩章，当时公孙策就喊上了：“我这三弟，三弟。”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 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6: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7: 你好白老师。
6: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7: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6: 好的。
7: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就 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
6: 嗯，
7: 哎，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啊，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6: 嗯，
7: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得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啊？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6: 嗯
7: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6: 对。
7: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6: 嗯，
7: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6: 嗯嗯，
7: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6: 嗯，
7: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 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哎，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6: 嗯
7: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跨领域去发展。
6: 嗯嗯，
7: 哎，对，所以有些时候家长们，我们去学了理科，去学了工科，有些时候未来的发展路径是多维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还是孩子的性格、兴趣呀、能力啊，他多维度的一个综合。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学历呢是一个起点，那毕业以后就业的方向，包括就业以后，我们未来的发展能走多远呢？那要看综合能力，哎，综合素质要
6: 强，但是得有意识，你得有知道自己未来那每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7: 对，
6: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7: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
6: 嗯
7: 啊，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
6: 嗯，
7: 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6: 嗯，
7: 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哎，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
6: 嗯。
7: 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
6: 对？
7: 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了，对不对？也是可以的。
6: 嗯，
7: 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三年肯定是不够的。
6: 但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7: 是
6: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7: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6: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7: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6: 对，付出。
7: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6: 嗯，
7: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 研究问题思考、
6: 嗯、
7: 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
6: 了，
7: 对不对、
6: 嗯、
7: 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啊，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6: 对，
7: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6: 认识自己很重要，
7: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硕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啊，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嗯，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
6: 嗯，
7: 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技术，
6: 对
7: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6: 嗯、
7: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6: 嗯嗯、
7: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6: 哎，对
7: 啊，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6: 嗯嗯、
7: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6: 都需要。
7: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
6: 嗯、
7: 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6: 嗯、
7: 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6: 嗯、
7: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6: 嗯、
7: 是不是这
6: 个
7: 道理？
6: 每一
7: 个
6: 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7: 对、
6: 嗯、
7: 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
6: 嗯、
7: 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6: 嗯嗯、
7: 这个是必要的、
6: 嗯嗯、
7: 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6: 是
7: 对不对？都会有中年危机、
6: 嗯、
7: 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嗯，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
6: 嗯，
7: 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
6: 嗯，
7: 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3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6: 嗯嗯嗯、
7: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6: 嗯，
7: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6: 嗯、
7: 家长们、
6: 嗯嗯、
7: 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6: 好的好的、
7: 理科生的、
6: 嗯、
7: 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
6: 嗯、
7: 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个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6: 嗯、
7: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6: 要反复的问。
7: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6: 对，
7: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
6: 嗯、
7: 对不对？你
6: 上头了。
7: 法医秦明，
6: 嗯，
7: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6: 嗯，
7: 都去想当法医。 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6: 嗯，
7: 都想当律师是吧？
6: 嗯、
7: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6: 对，
7: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啊？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啊，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啊，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嗯，
7: 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啊，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6: 哦、对，
7: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嗯？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啊、嗯，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梳理，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6: 嗯、
7: 对，
6: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
7: 嗯、
6: 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7: 对，
6: 不敢确定，
7: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6: 不太了解，
7: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6: 对，
7: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6: 是的，
7: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6: 嗯，
7: 那再来接着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6: 嗯，
7: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对吧、
6: 嗯嗯、
7: 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
6: 嗯、
7: 对不对、
6: 嗯、
7: 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
6: 嗯、
7: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6: 对，
7: 所以说本科学了工科、嗯、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
6: 嗯
7: 啊，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
6: 嗯、
7: 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6: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7: 对，
6: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
7: 嗯、
6: 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7: 啊，对
6: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7: 和别人沟通
6: 啊，沟通交流、
7: 嗯、
6: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7: 对对对、
6: 嗯，
7: 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
6: 对，
7: 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嗯，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6: 对。
7: 对
6: 对，
7: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儿，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6: 嗯，
7: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
6: 嗯，
7: 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

0: 那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了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得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得相对薄弱相比较，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
1: 负
0: 来
1: 责
0: 负
1: 任，
0: 责。那你选
1: 他的
0: 了，
1: 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
1: 是
0: 啊。
1: 的，
0: 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
1: 这种
0: 呢？
1: 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
0: 是
1: 不
0: 不是？
1: 可。
0: 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对不对？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法，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
0: 对。
1: 都是有不同的，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
0: 的。
1: 然后
0: 对，
1: 认清自己，
0: 对，
1: 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对，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
0: 对，
1: 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 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

0: 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以为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都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又不愿意干的，但是。在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今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他 Who are you？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M， 就是我就是我。对，那说神明是什么？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动物为什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他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他只要顺从大自然给他的生老病死就好了，他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他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画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往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怎么
1: 很富有哲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有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
0: 好高大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规划了吗？
1: 很草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
0: 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猫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

0: 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变，
1: 也改变了，
0: 去改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行，
1: 也行，也挺好，
0: 哎，好像也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找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它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它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
1: 二模。对，一直到6月份，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还有去想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
1: 我们今天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儿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

0: 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
1: 嗯，
0: 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
1: 嗯哼。
0: 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
1: 嗯哼，
0: 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
1: 嗯。
0: 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嗯，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嗯，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你比如说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儿啊，在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嗯，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它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型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 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
1: 嗯，
0: 啊，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嗯，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
1: 一样的，
0: 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他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他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啊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8年也好，5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他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6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6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 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1: 嗯，
0: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那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类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易
1: 嘛？也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
1: 嗯，
0: 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像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
1: 这
0: 个。这
1: 个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
1: 对
0: 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 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

0: 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1: 对，
0: 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
1: 是
0: 这
1: 的。
0: 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的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1: 是的。
0: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1: 是
0: 啊，
1: 的，
0: 对，
1: 对，多维度
0: 多
1: 的，
0: 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包
0: 公
1: 括
0: 益
1: 有
0: 的。
1: 些线上线下讲座。
0: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

0: 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1: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2: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3: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4: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李世民是当今的万岁，一句话就传了旨了，有人把大老黑就给绑起来了，往外就推。就在此时，老千岁秦琼由打病房里出来，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说话了，也不好反驳，秦王兄你怎么出来了，好好在病房里养病，不要参与此事。秦琼摇了摇头，万岁呀，不可呀，那大老黑尉迟恭乃是一位奇才，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此一番去征东还得他挂帅为师。李世民一听啊，这秦琼啊这愿意把帅印交出，贞观天子也挺高兴，秦王兄你。秦琼摇了摇头，我说吾皇万岁，臣秦琼思索再三，现在我体弱多病，要让我领兵前去征东，怕误了我主的大事，因此我有意把帅印交出。秦琼吩咐人赶紧把帅印拿过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个帅印给取来了，交予了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帅印，眼泪不由得洒落胸前，心中暗想，我秦琼掌帅印掌了将近有20多年，这帅印是我秦琼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兵卧雪，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正来呢，跟着我多少年了。秦琼对帅印也是相当的有感情，今天要把帅印交出去，老头子心里边也不好受。但是秦琼啊，那毕竟那是胸怀大度的人，心中暗想，现在敌国犯境，唐朝的江山社稷有些危险，如果我秦琼为了一己之私就不把帅印交出去，岂不是误了我主的江山社稷，以大局为重，把帅印托在手中交予了李世民。李世民看着秦琼这个样子，说实话，贞观天子这心就一酸，鼻子齿一扇，李世民的眼泪也下来了。看着白发苍苍的秦琼，现在面色经常的有病，脸上也不好看，因此李世民看着秦琼，秦王兄我感谢你了，你有什么要求？秦琼摇了摇头，万岁我没有什么要求。李世民看着秦琼这个样子，心中暗想，我这秦王兄真让我心疼啊。

时候，秦怀玉正过来。秦怀玉小伙长得也精神，面白如玉，细眉朗目，扇子面的身材，是个漂亮的小伙。李世民看了看秦怀玉，秦王兄，怀玉这孩子今年多大年纪？怀玉今年18岁，可曾取下亲师？万岁，怀玉尚在年轻，尚未定亲。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有一个女儿叫景罗，现在尚未婚配，我看就让她嫁于怀玉，不知王兄意下如何？贞观天子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因为他看到秦琼勃发苍苍，为国操劳了一辈子，也怕秦琼把帅印交出去，这官不做了，职位不在了，秦琼过分的悲伤。李世民也是为了怜悯秦琼，担心秦琼的病，因此想把自己的二女儿景罗嫁给秦怀玉。秦琼明白不明白？那秦琼是干什么的？当然明白了。秦琼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此时啊，秦怀玉也听见了，赶紧是跪倒磕头，口称父王。秦琼挺高兴，军师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相当高兴，二哥我跟你道喜了。哎呀，既然你和万岁成了亲戚，现在您那地位可高了，将来得多求您关照。秦琼苦苦的一笑。秦琼吩咐人在秦府摆下了酒宴，这几个人坐在这是堪怀畅饮。李世民也挺高兴，因为自己把帅印得到手中，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尉迟敬德呀，从明天开始你呀就要挂征东之帅，一看秦王兄在这儿，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向秦王兄请教。这尉迟恭啊还真挺谦虚，在秦琼面前又问这又问那，秦琼一一的解答是毫无保留。你看秦琼啊，在历史上，在传说中，在民俗中，对秦琼都相当的评价很高，就是因为秦琼人品素长，换句话说，不为自己着想，专为别人奔忙，因此秦琼在大家看来，那就是一个忠义的化身，是一个善良的使者。几个人把酒吃完了以后，各自回府。今儿个程咬金也挺高兴，心中暗想，我二哥现在也行了，虽然把帅印交出去了，又和万岁成了儿女亲家，这也是好事儿。程咬金自己心里边像开了两扇门，回到自己的鲁国公府，刚坐下，外边有这个家人进来。程咬金回到府里边，刚坐在府里边，就听有家人来报，老千岁，现在有史大奈，要请您喝酒。当时程咬金一听，哎呦，史大奈是我的老兄弟，多少年我们在一起，关系莫逆，今天他想我了，要请我喝酒。我马上就去，你先行一步。这程咬金准备准备，骑着马
来到史大奈的府中。这史大奈呀，早在厅堂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宴，他知道程咬金爱吃，程咬金又馋，这一桌酒宴摆得相当的丰盛，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是应有尽有。又准备了两坛子好酒，这史大奈正在等着，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声喊嚷：“我说史大兄弟，你是不是想我了？我程咬金前来讨扰。”史大奈赶紧跑出去：“哎呀，四哥啊，我早就想您了，您快进来。”就这样，程咬金来到了史大奈的府上，坐好了以后，这史大奈和程咬金推杯换盏，就喝开酒了，酒至半酣。正在喝酒的时候，就听着外边腾腾腾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有打外边进了一人，把程咬金吓得浑身一哆嗦，心中暗想：这是人呢还是鬼呀？是男呢还是女呀？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开外，这张脸跟洗脸盆底似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满脸的骚皮疙瘩，两道扫着眉，刚灵眼，衬托鼻子，火盆口。这位穿的一身衣服啊，是个女人的衣服，但是这又肥又大，这个主长得头大如斗，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腰大石纹。往里这么一走啊，看见史大奈了：“我的爹呀，这老头是谁呀？到咱们家喝酒来了？他们家没酒吗？是不是馋疯了？”程咬金一听，这是谁呀？听这个话口，是史大奈他儿子。程咬金把脸往西沉：“哎，这是怎么说话？跟谁说话呢？我是你程老大爷，你放尊重点。”史大奈看了看说话这个人：“我说你把眼睛睁开了啊，不要胡说八道。这是谁呀？这是你程四大爷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他官拜鲁国公，那可是咱们朝里边响当当当当响的人物，赶紧过去施礼。”这个人呢，来到程咬金近前：“哎呦，我说呢，要不你长这么胖呢，蓝剑客，你就是程咬金呐。我告诉你，我是史大奈的姑娘，我叫史赛花。哎呀，我爹让我给你施礼，那我就给你施礼吧。”这位扑通往这一跪，劲儿也大了点，把地上的方砖全都给跪碎了。程咬金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个是女的呀。”史大奈一甩袖子：“赛花呀，你赶紧退下。”史赛花看了看他爹：“有什么？不就是程咬金吗？我要在这儿喝酒，退下。”史大奈急了，这史赛花扭着屁股由打里边出来，嘴里边嘟嘟囔囔。史大奈看着史赛花的背影：“哎，真是啊，我史大奈这一辈子没有发愁的事儿。你看见我这姑娘没有啊？长得也太磕碜了，另外这浑浊闷愣。哎呀，你说到现在这25岁是尚未娶亲，她的脾气还挺大，
一般的人还看不上，真是让我

发了愁了，哎，什么时候能把姑娘嫁出去，我石大奈就是死了我也闭上眼了呀。这个姑娘老在我身边晃悠，我石大奈都愁死了。程咬金看着石大奈长吁短叹，老程这眼珠转了转，我说大奈呀，我有个主意，我给你保举一家亲事，这个亲事要保成了，保你满意，还是门当户对，这家呀那权力也挺大，是世袭的国公，你愿意不愿意？石大奈一听，那当然好了，四哥，这事儿你要办成了，我告诉你，我到万岁那给你要好酒，那国酒茅台咱们要特级的，你想喝多少喝多少，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程咬金一笑，大奈别开玩笑了，这事儿包到你四哥的身上，你四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就这样，程咬金呐，满应满许要给史赛花呀提这门亲事。那位说了，这程咬金想起谁来了？这程咬金就想起了罗成的儿子罗通。那位说他为什么想起罗通呢？单说这一天，程咬金呢来到八宝金殿，一看今儿个贞观天子李世民挺高兴，看着程咬金，程王兄，我看你今天心情也挺好啊。哎，万岁，确实今儿我也挺高兴，万岁也挺高兴，不过今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不知您这说实话程咬金也不好意思说。因为贞观天子今天心情好，看着程咬金，鲁国公有话你就说吧，别绕弯子吞吞吐吐，我看你是个痛快人，别整这个，有话你就说。马上就要起大兵征东了，你还要跟着我去平灭东辽，你还要出点子，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如果我李世民能够做到的，我肯定做到。程咬金一听，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就是让你要说这句。昨天呢我去了罗府，到了罗府以后见到我的弟媳，哎呀，我的弟媳自从罗成死了以后可老多了，一看他天天以泪洗面，他跟我说了，他的儿子罗通犯下了大罪，在扫北的时候逼死了陀卢公主，万岁十分生气，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让他娶媳妇儿。您说您这个旨意往下一传，我弟妹他能不伤心吗？我兄弟罗成领兵扫北，让那苏定方在淤泥河乱箭穿身，现在您又传下旨意，由于罗通也犯了罪，哎呀，您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妻，那老罗家不就断了后了吗？您看能不能开天恩，让这罗通再娶个媳妇儿，这样也啊延续了罗家的后代香烟。我那天呢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呢就是史大奈的女儿，叫史赛花，尚未娶亲，现在已经25岁。我看史赛花跟罗通是天生的一对，地也配的一双。万岁，你能不能从中为媒？我这提个建议。

治万岁，你能不能同意？贞观天子听得知，知道程咬金和罗成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也知道程咬金说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初罗通扫北的时候杀了陀罗公主，这样呢，李世民十分生气，看罗通啊犯了军规，当时也一气之下传下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打光棍，不许让他娶亲。后来想了想，做的也有点过分，这罗成为了唐朝的锦绣江山，可因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最后马悬淤泥河，让苏定方乱箭穿身，死的也够惨的呀，也是为国捐躯。如果罗通这一辈子不娶媳妇儿，老罗家就算绝了。李世民一想，这事儿我做的有点缺德，既然程咬金今儿个提出来，干脆我就就坡下驴。想到这，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程王兄，你这个建议提得挺好，就让罗通和实在话是奉旨完婚。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李世民在金殿之上答应了程咬金所提出的建议，要让史德奈的姑娘史赛花嫁于罗通。这罗通为什么不许娶妻呢？因为咱们这个书啊不是从头开始讲的，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北凡国有一位公主叫陀罗公主，这陀罗公主看上了罗通，因此是倒反北凡，投了唐。可是这罗通啊，这个人呢，对陀罗公主有一定的看法。虽然贞观天子李世民给做了保，让陀罗公主嫁于罗通，没成想就在新婚之夜，这罗通把陀罗公主给杀了。这下子把贞观天子李世民气坏了，这冲冲大怒，传下了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媳妇儿，就是这么回事。这程咬金和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又夹着和史德奈关系不错，因此啊，这程咬金想从中为媒，把这个史赛花嫁于罗通。实际上二爷秦琼对这个事儿也很有看法，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那老罗家和老秦家姑表亲，这个秦琼有很多次也想建议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但是也不好开口。今天程咬金呢把这事儿提出来，贞观天子一想啊，哎，自己这样做也对不起罗成，因此贞观天子看着程咬金，咬金呐，这个事儿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答应万岁。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史赛花这容貌以及史赛花这脾气还有史大奈发愁这个事儿跟贞观天子一提。李世民一听，好，就这么办，这也算惩罚罗通。就这样，贞观天子做了主，就让史赛花和罗通要奉旨完婚。这个事儿程咬金是说了，老程是满应满许，但是老罗家是只字不知啊。程咬金在金殿上下来，来到了罗府，到罗府见到自己的弟妹窦氏夫人。这窦氏夫人看了看老

郭通在扫北的时候犯了点错误，可是贞观天子也不应该让他一辈子不能娶妻，这样成王兄我们家何以得以香烟的继续。我每逢想起来，对不起罗成，我有时夜不能寐，整宿整宿的我睡不着觉。程咬金看了看窦氏夫人，我说啊，弟妹呀，今儿个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解决了。现在呀，史大奈有个姑娘叫史赛花，不过这史赛花长得呢确实有点差。哎，万岁已经同意要将史赛花嫁于罗通，让他奉旨完婚。我不知道罗通这小子同意不同意。窦氏夫人一听啊，这就是皇上开了天恩了。好吧，既然万岁收回成命，能够让我儿完婚，不管他长得如何，这事儿包在老身的身上。就这样，窦氏夫人把罗通叫起来。那罗通啊，是个漂亮的小伙儿，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7寸左右，面白如玉。小伙子长得也是三山得配，五岳相拥，往那一戳一站，真好像银娃娃相仿，是人见人爱。窦氏夫人看了看罗通，通儿啊，程老千岁给你前来提亲，是你史伯父的姑娘，叫史赛花，不知你同意不同意。罗通一听，娘啊，万岁已经传下了旨意，让我这一辈子不能娶亲，这个哎，现在万岁已经收回成命。我跟你说呀，史姑娘稍微有点缺陷，就是长得不太好，不知我儿是否愿意。罗通低着头，心中暗想，我罗通犯下了死罪，那个时候没杀我，让我不许娶亲，现在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不管史赛花长得如何，我要对得起我的祖上。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罗通要是不娶妻，如何对得起我父亲罗成啊。点了点头，娘啊，我同意。程咬金一听，这算好，太好了。就这样，鲁国公老千岁回转金殿，和李世民这么一说，和史大难一提，这些人非常高兴。最后啊，贞观天子提出来，干脆就让罗通和史赛花、秦怀玉、景罗皇姑在一天奉旨完婚，咱们大唐朝也热闹热闹。满朝文武一听十分的高兴，这一天那真是盛牌宴宴。您想李世民嫁姑娘，那能不排场吗？文武百官喝着美酒，心里也很得意。咱们简短解说，这两个人的婚姻就这样翻过去。这一天，贞观天子吩咐人扫鼓撞钟，景阳钟、凤阳鼓这么一响，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在京的文武大员全都赶到了八宝金殿，是文东武西，列立两厢。贞观天子居中而坐，就见贞观天子头上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朝、金钩倒挂，下衬海水江崖，足蹬斧的履，往龙书案后边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满朝文武来齐了之后，轻轻地把龙胆一拍，各位

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虎视眈眈，气焰相当的嚣张。边关的告急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打到长安，我打算要御驾亲征，亲讨东辽国。大帅已经确定了，就是闹国公尉迟老元帅，让他挂帅。现在我看看，李世民往左右看了看，又看了看军师徐茂公，徐王兄你看如何安排。徐茂公过来，万岁，这事儿我看应该这么办。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代理，你代替我分派。贞观天子一句话就把这权力交给了徐茂公。这徐茂公看了看文武大臣，王君可何在？这王君可赶紧迈大步来到金殿上，现在你就领皇上的旨意，赶奔燕海登州，赶紧去打造战船，大约在一个月左右，你就应该把战船完全打造好了。到那时，我主万岁由登州启程，跨海去征东辽。王君可点了点头，谢主隆恩。就这样，王君可领旨去往燕海登州不提。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程咬金，鲁国公程咬金在吗？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哎呀，我在呢，还有我的事儿。我说三哥呀，你看我这胡子都白了，不是当年呢，当年我在瓦岗寨的时候，想当年我程咬金不敢说有本事，大伙都知道我是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现在老程啊，说实话老了。徐茂公把脸往西沉，死弟休要胡言，现在这金殿君无戏言，你知道吗？哎，三哥你说吧，让我干什么？程咬金听令，在。程咬金一看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把脸往西沉，跟真事儿似的，规规矩矩来到近前。程咬金，我派你为压粮运草的总粮官，赶紧到各地前去催粮，要把粮草准备充分。四弟，你也打了很多年仗，有道是军要是没有粮食，你应该清楚。程咬金当然明白了，有道是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人呢要是不吃饭，那能打仗吗？三哥你把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老将军，哎，大老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我说徐王兄啊，请您分派。尉迟元帅啊，现在你赶紧调动军队，准备大军70万，军队准备好了，通知我主万岁，咱们祭旗就准备出发去攻打东辽。当时尉迟恭点头称是，前去分派。徐茂公又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现在张环张世贵10万大兵已经招满了，已经打本进京，请您发落应该怎么办。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办理，不过你说张世贵招了10万大兵，那我这应梦贤臣徐仁贵可曾招到？徐茂公点了点头。

张环张世贵说了，他招兵的时候没有薛仁贵，连一个姓薛的都没有。哎，徐王兄，你不说了吗？只要招10万大兵，薛仁贵必在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笑而不答。万岁，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万岁，您传一道旨意，就让张环、张世贵领着这10万大军赶奔沿海登州，让他们先走。我告诉你，您这应梦贤臣就在张世贵的营中，您只管放心。徐茂公说这话，因为多少年了跟徐茂公在一起，知道徐茂公袖吞乾坤，从来不说假话。单说张环、张世贵得到万岁的旨意，他不敢怠慢呢，领着他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带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往沿海登州进发。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现在我已经用了浑水摸鱼的办法蒙骗了薛仁贵，让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做了一名铡草喂马的胡同兵。真要是有事的时候，那薛仁贵是本领高强，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只要是遇到强敌，我就让薛仁贵出头，到那时薛仁贵立的功劳，我就全记在我姑爷何宗宪的头上。到那时我姑爷是出人头地，嘿嘿，一鸣惊人，还发什么愁啊？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到那时我姑爷要真做了征东的大帅，兵权在握，我就领兵回转长安，得唐时的江山。看起来我张环、张世贵还真要有九五之相啊。这小子在马上坐着，这个美呀，摇头晃腚，呵，趾高气扬。咱不提他，就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山还真挺凶险，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满山的古木狼林，被风这么一吹，哗，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当。张世贵看了看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张世贵的心里腾腾的直打鼓啊，我这大队人马往前走，个千千万万别遇到贼寇，遇到贼寇还真有点麻烦。张世贵正想着呢，有道是怕什么有什么，正往前走，就听前边咚一声炮响，紧跟着一棒铜锣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由打山上杀出了一哨人马。原来呀，是劫道的，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就见此人把手中枪在空中一摆，张世贵一看这人颤枪，就知道这人武艺精通，今天遇到强敌应当如何。就见劫道这个主把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

灾，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家大王是一枪一个，我是管扎可不管卖。张世贵一看眼睛就有点发蓝，往左边看了看自己的四个儿子，往右边看了看自己的姑爷何宗宪，当时把牙一咬，心一横，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说啊，各位，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去会斗山贼？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上门，我市暖心服务助企提速增效；
0: 王和生到哈工大先研院调研时强调，深化市校协同，强化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1: 王和生调度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他强调扎实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
0: 高考大幕开启，万千学子自信赴考。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上门，近年来哈经开区精准转变服务思路，依托哈南政企通数字平台，打造1+3+N 全链条服务体系，上门走访，精准送策，全程帮办项目申报，实打实助力企业发展提速增效，以闭环暖心服务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
2: 日前，哈经开区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企业走访中走进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为企业送去哈经开区发展服务中心服务公示板，并介绍哈南政企通数字服务平台的使用方法。据了解，哈经开区近20000家企业都是发展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中心创新构建1+3+N 立体化企业服务体系后，以一个政企通数字平台为总枢纽，以政策、要素、创新三大服务为硬支撑，以多项特色精准举措为延伸服务，形成了数字赋能、三维发力、多点延伸的闭环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哈经开区从被动接诉向主动问需转变。以中国中化蓝星石化为例，近年来哈经开区通过精准服务推送奖补政策，帮助申报，实现了对企业发展的助力赋能。
3: 就是说他们在发现如果有政府的一些绿色低碳的奖补，或者设备更新改造的奖补，或者一些研发奖补的时候啊，他们会把这个政策及时推送到我们这儿，放在现场给我们一个辅导，企业的一个资金奖补的一个申报工作，对企业的这个经济效益，还包括对企业的一个生存发展啊，然后助力度很大。
2: 今年，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在数字化系统上新投入400多万元，预计7月份落地见效。通过数字化系统，使工厂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
4: 之前在工作当中啊，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去，去记录啊，到现场去看。现在我们在手机上实现了远程操作和现场实时监控，真正实现了人在路上，工作在手中。
5: 线上的云检。通过利用这个高空鹰眼摄像头实时在线巡检，可以在不同的部位进行一个画面的一个重现。

0: 这样的话一旦发现问题，随时可以进行应急处理。
1: 工厂数字化升级的效果显而易见，政策补贴的兑现也给企业增强了升级改造的信心。截至目前，哈金开区平房区已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64个，智能工厂10个。2026年，有11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获得认定。
2: 通过深耕这套服务体系，今年累计谋划重点产业项目35个，计划总投资26亿元，累计走访企业300余家，办结各类诉求120余件，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1: 下一步，哈金开区发展服务中心将以哈南政企通平台为核心，让惠企政策一键匹配，企业诉求一键响应。此外，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推动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搭建创新交流平台，引导企业对接优质资源，深耕主业，迭代升级。
3: 6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调研科技企业培育和成果产业化工作，强调要深化市校协同，完善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服务保障体系，充分释放创新动能，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副市长杨书鹏参加。
4: 作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创新平台，哈工大先研院聚焦航空航天、机器人、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培育企业64家，吸引130余家投资机构深度合作，24家企业产业化落地我市先进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园区，有力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应用端。王和生详细了解成果转化、企业培育、科技金融等情况，走进医盛新材料、智视觉医疗机器人、脑与镜位、笔译空间、格高科技、巨轮激光、飞米科技等在培企业实验室和小试产线，查看创新成果和场景应用，与团队成员深入交流，协调企业发展需求。他勉励科研团队要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应用导向，让更多高水平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希望哈工大先研院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精准对接，推动创新要素高效集聚，当好企业成长和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放大器。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各区县市各部门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要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服务对接机制，紧盯科技金融、人才引进、产研空间等发展需求，强化政策支持，建立清单台账，精准高效服务。要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平台功能，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积极盘活闲置楼宇、厂区厂房，拓展科技成果产业化承载空间，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条件。
5: 6月7号早上，2026年高考开考前，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市招生考试院调度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强调要加强协同配合，落实落细护考举措，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副市长张海华参加。
3: 在市招生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王和生了解高考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运行、考务组织、试卷保密等情况，视频巡查调度各考区、考点考试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向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凝聚工作合力，周密做好考务组织，优化考试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护航高考。王和生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要加强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考生出行、食品安全、噪声治理、医疗服务、电力供应等工作，开展考场周边环境秩序专项整治，营造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要加强考试安全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 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强化气象预测预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出行规划、交通疏导、抢修抢通等各项准备，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4: 6月6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5件，来信13件，来电1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25件案件中，道里区3件，道外区4件，南岗区2件，厢房区4件，重点案件1件，松北区6件，阿城区1件，上志市2件，巴彦县1件，木兰县1件，通河县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4件，噪声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8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3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12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3: 哈尔滨的初夏满载青春的热望与拼搏的光芒，今天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如约而至，万千高三学子怀揣数年沉淀的底气与滚烫理想，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早上七点半，在哈三中的考点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考生和家长，学生们步履从容，陆续抵达考点。虽然今天下着蒙蒙细雨，但是考场外秩序井然，考生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他们互相打气，卸下紧张的情绪，
6: 心情有点紧张，见着同学们能缓解一下紧张，然后就还是就相互鼓励，然后认真高考呗。
7: 看到老师还有同学们就是像平时一样在学校正常相处，所以这个心情就会平复很多，然后我也希望在高考中成功折桂，取得好成绩。
3: 考场外送考的家长们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却将牵挂与期许藏在眼底。
8: 比自己高考还紧张，我是94年，回想起我们高考的时候骑个自行车自己就来到考场了，全是会啊，对这个所有的高考考生都是倍加关爱的，现在的孩子还是比较幸福的。
3: 在高考这样重要的日子里，为了让孩子们更踏实、更有信心，助考老师也组团来到考场，为考生们加油。
9: 没事啊，人品够了，够用了，知识也够了，
10: 够
9: 上，
10: 必须上啊，
9: 加油，
10: 好。
11: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次考试的过程中呢，能够超常发挥，能够落笔生花，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走进考场的那一刻，能够心如明镜，笔如游龙。
3: 考生们带着家长的叮咛和师长的期许，脚步坚定地走向考场。鹏程万里今朝始，大展宏图正当时。祝愿这些年轻的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5: 全民护考建初心，一城温情铸逐梦。高考首日，哈尔滨市全面启动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统筹全域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在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便民助考的基础上，同步推进绿色出行、静音护考行动，全方位筑牢学子应考保障防线。
12: 喂，你好，考生家长吗？我到了，你们可以下来了，不用着急。
4: 清晨七点，参与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司机尹广威已准时抵达考生家楼下。为了讨个好彩头，他特意为考生准备了寓意金榜题名的礼物，
12: 准备了奶，还有巧克力，还有胸针，这上面有字儿，胸针也是状元帽，寓意着考生金榜题名，取得一个好成绩。
4: 作为哈尔滨雷锋车队四星驾驶员，尹广威今年再次主动请缨，认领了一对一送考任务，结队帮扶一名家庭困难考生。接到任务后，他第一时间敲定送考方案，
12: 很光荣。为考生服务已经第9年了，因为高考是人生一个转折点， 我愿意为他们助力。
10: 当时我们就是分完考场分到三十中了，我就挺迷茫了，因为这个三十中我不太了解。当时我就想，如果是先打车还怕下雨什么的不好打，然后正好看着家长群里面就是发的有那个爱心车队，然后他这三天都负责接送我们来考场，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在我最着急的时候，就是终于又有人能帮到我。
4: 像尹广飞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今年高考前夕到外区第一时间通过社区网格群面向社会发出招募对接通知，重点招募生活困难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搭建与雷锋车队的爱心对接桥梁。在到外区统筹安排下，雷锋车队选派50辆爱心出租车，提供专人专车免费接送服务。目前雷锋车队已有爱心车辆300余台，多年来车队累计为近万名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除了社会志愿力量广泛参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在爱心护考中充分彰显。南岗区辽云街道在哈三中南岗校区考点设立爱心助考服务点，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防雨物资等，并配合交管部门开展交通疏导，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13: 起初在05年那场大雨，我们开始送高考，我们每年都在这儿。那么今年呢，早上我们6点钟就来了。我是50年代人，我那个年代没有考大学，我特别羡慕大学生，希望呢今年的考生都能考出好的成绩，所以说人人都需要志愿，就我们就来做志愿服务。
4: 以南岗区辽云街道薛守平队长为首的300余名党员志愿者组成了的士语音一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该支部始建于2012年，一直立足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爱心护考打造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品牌。
1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志愿服务，然后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走进考场，我为他们准备很多物资，就是想为哥哥姐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哥哥姐姐们高考加油。
4: 如今哈尔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已全面启动，全市各区县市社会工作部统筹联动，重点聚焦低保、偏远地区等特殊考生群体，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保障，从1对1专属接送到暖心考前心理疏导，全域静音保畅举措，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正凝聚起护航高考的强大合力。
3: 除了志愿服务，全市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启护考模式，为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早上7点，在道外区72中门前，所有执勤警力警车全部部署到位，闪烁警灯成为考场外考生与家长的定心标识。
15: 我们是今天早上6点40的时候就已经按照分局的部署要求到达了道外区72中执勤考场，设置了那个爱心服务站。爱心服务站里面我们为家长提供了雨伞、雨衣，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参与高考的考生能够金榜上岸。
3: 据了解，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全市18个考区、70所考点学校、76个考点共部署1500余名警力，每个学校部署19名警力、5台警车、2台铁骑，参勤警力全员上岗。此外，全市交管部门依托智慧交通系统，以精细化管控守护赶考路。各区县交警还提前在考点周边路口、路段设置执勤点位，实时调控信号灯，按需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联动商超、企事业单位开放闲置地块，新增临时免费停车场，方便家长送考后临时停车。路面执勤铁骑全天候机动巡防，全程开辟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遇紧急情况采取警车带道、绿波放行，全力保障送考车辆畅通无阻。高考第2、3天恰逢工作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全员提前上岗疏导交通，提前发放交通信息，全力做好周一早高峰交通维护疏导，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
16: 全市呢共出动警力4236名，警车536台，我们实时和气象部门进行联系，根据这个天气情况，对这个整体的警力进行实时的调整。
3: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各区县市卫健部门做好考点医疗保障工作，全市一共设置了51个医疗卫生保障点位，配备救护车189台次，保障人员567人次，并配备足量的急救药品及必须的急救设备器械。
17: 早晨7点我们就到达那个现场了，一个车里边配备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然后那个配备了抢救设备，有那个心电监护，还有除颤仪，配备了一些抢救药品，我们给考生做好医疗保障。
4: 高考期间，哈尔滨供电公司投入保电人员1108人次，车辆367台次，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送上满格电保障。
18: 2026年高考，南岗供电公司承担着17个考点的供电保障任务。目前52名保电人员已各就各位，密切监视设备运行状态，为保证高考保供万无一失。
4: 与此同时，为保障考点院校平稳用水，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下属各供水分公司全面排查设备老化、管路渗漏、配件故障等隐患问题。
19: 在考试期间，我们中心增派一线运维人员，划分专项巡检小组，采取全天候拉网式巡查模式，从源头降低漏水、降压、突发性停水风险，全方位守护考点师生与周边居民的用水安全。
5: 昨天，东北超哈尔滨队在主场冒雨备战，全力冲刺6月12号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风雨无阻的高强度训练中，队员们灵活调整训练方案，打磨雨天战术，全队还暖心为高考学子送上祝福。
3: 昨天在绵绵细雨之中，东北超哈尔滨队的备战训练照常进行，训练过程中雨势一度加大，为保障训练效果并防范伤病风险，球队迅速调整计划，暂停室外技战术演练，全体队员转入室内，展开专项体能与核心肌群力量训练。随着雨势减弱，全队又立即重返绿茵场，继续打磨雨天条件下的传控配合、防守站位和门将扑救等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适应恶劣天气下的比赛节奏，补齐雨天作战的短板。
7: 有，因为我们守门员们在场地要求上，因为场地有水的话，他的球落地会加速，然后我们就会在雨天，就是这种趁这种机会，先天然的机会，然后趁机练一练这种就是快弹地球，就是它的快速的那一下去找那个点，进攻为主，然后防守也肯定要做好嘛。
3: 赛场之上，青春力量格外亮眼夺目。本次备战训练中，队内年龄最小的队员高明俊全程认真参训。作为哈尔滨市第九中学的高一学生，他合理平衡学业与足球训练，坚持利用周末时间归队备战，珍惜每一次提升自我的机会，满心期待能够登上赛场。
20: 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然后成功入选到我们东北超这个球队之中，能够为家乡哈尔滨队出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如果能有机会上场，一定是不遗余力拼搏，发挥自己的每一份能力。
3: 训练接近尾声时，哈尔滨队全体队员一同为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队员们纷纷表示，备战高考如同征战赛场，同样需要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关键时刻的沉着应战。希望广大考生从容执笔，奋力一搏，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与此同时，全体队员也表示，将以同样的拼搏精神投入后续备战，在联赛中展现冰城足球昂扬风采。
21: 2026高考加油！
3: 6月6号，敦煌国乐望故乡2026王中山古筝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倾情上演，为冰城乐迷奉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情怀的国风民乐盛宴。
4: 演出由被誉为筝坛圣手的古筝名家王中山领衔，携曲谱演奏家王中喜、三弦名家王中华同台联袂献艺。音乐会甄选渔舟唱晚、苏武思乡等9首经典与原创曲目，其中同名原创主打曲《望故乡》由王中山改编创作，扎根豫剧音律，将游子思乡的缱绻情意娓娓道来。
22: 这里边既有传统的300多年前的声音这个元素，也有现在的我新创作的 代表了我们当代人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相信这里的群众和观众能和我同呼吸共命运，感受我这份深深的对故土的眷恋。
4: 千年国乐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焕发新生，现场观众沉浸于袅袅筝声，沉浸式感受中华民乐的独特魅力。本场演出以国乐为桥，深化了槟城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为哈尔滨夏日文化生活注入浓郁国风活力。
0: 我是从牡丹江特意开车过来听王中山老师的音乐会，咱们哈尔滨的知名度提高了很多，我们不光是有美丽的山水，还欢迎了好多好多的音乐家，更多的知名人士知道我们这个城市，这也是作为东北人的一种欣慰。
1: 日前，由市教育局主办的槟城和声青春舞韵哈尔滨市第六届中小学校园合唱节在市少年宫音乐厅启幕。来自全市各区县市及直属学校的多支合唱队伍以多种形式演唱中外经典曲目和原创作品，展现出青少年朝气蓬勃、向美而行的精神风貌。
5: 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4: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5: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4: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6: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4: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

0: 观者赵华。
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吧。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3: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4: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7: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8: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 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3: 早上七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五辆摩托车和一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5: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感谢。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0: 我们是从湖北 一路向

0: 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4: 哦，有肉有菜。
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8: 陕西的。
7: 陕西的。
8: 西安。
7: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8: 好。
7: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8: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8: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9: 送
8: 到地头，
9: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0: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12: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1: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13: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6: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5: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7: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8: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

0: 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两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3: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2: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4: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6: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5: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6: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5: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

0: 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7号，
1: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
2: 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 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 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1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3: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作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已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美国俄
0: 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B细胞，
3: 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 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是戳中了不少新手爸妈的痛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要聊托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要把自己家的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那到托育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宝宝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一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头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托育行业的专家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托育的那些事儿。子时老师呢是黑龙江省小象爱幼托育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的胎教》啊。同时呢，他自己也有几家这个托育的机构啊，所以说他的托育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趋势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哈尔滨托育行业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我们欢迎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7: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时老师。
6: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爸妈，尤其是这个新的宝爸宝妈们哈，觉得孩子太小了。我们现在国家在倡导说0到3岁的孩子要去送到托育机构，可能很多爸妈都非常担心说，哎呀，孩子特别小，也不会说也不会讲的，万一在机构有什么得到不好的照顾不好的待遇，我们也说也不清楚。而且呢孩子太小了，很多比如说吃啊喝呀、什么一些这个能不能够及时的上厕所给换尿布，很多事儿家长可能都觉得蛮担心的。所以说一说要上托育，孩子家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尤其近些年哈，又要发补贴了，又要免学费了，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在照顾托养这个年龄小龄的孩子们的这些给家庭造成的一些比如说负担。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在倡导托育，这个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宝宝其实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觉得子时老师您要给我们的家长去普及普及哈。
7: 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倡导托育这个行业，也是解决人口的问题，同时解决就是双薪家庭包括新手爸妈育儿的问题。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到2020年上海是一个引领，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上海一年的时间有600多家托育中心吧。然后我们也是去学习了这种先进的就是托育的理念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在黑龙江省其实从这个大概去了14座城市吧，看到大概40-50家的托育中心。那我们就是能看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其实还是会选择，那选择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可以减轻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吧。比如说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请一个育婴师，可能在像在黑龙江省市场都是7-8千到上万不等哈，
6: 基本上是7500起。
7: 对，而且还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但是其实托育中心呢，即便是这种不是普惠是民营的托育中心，它大概收在哈尔滨它也就5000多左右，就是5000出头。
6: 其实跟这个育婴师来算的话还算是
7: 对
6: 收费还是比请一个育婴师要经济的。
7: 对，就是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话，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6: 支出来讲减少了点。
7: 而且咱们哈尔滨呢现在在推行就是普惠托育，也在各个区也在建设这个普惠托育，那可能这个比5000多像民营的这个托育可能收费更低，就是2-3千块钱可能就能达到。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减轻经济的这个一个 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吧。
6: 嗯
7: 啊，然后第二呢，其实很多家庭会担心照护的问题。
6: 对啊，因为咱们说哈，我请一个育婴师，或者是家里老人看，我们是几个人围着一个宝宝，那你到机构了，会有很多的宝宝吧，也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宝宝。
7: 对，
6: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担心？
7: 嗯，其实我在就是接收很多家庭的这个疑问之前哈，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比较多的。
6: 嗯，
7: 因为很多人对于托育的认知，可能想象还是以照护为主，或者
6: 是
7: 说，
6: 大家想象的托育应该就是小版的幼儿园，就是一个老师，然后三四十个孩子，可能老师也照顾不到
7: 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认为是在80年代，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托儿所，
6: 托儿所的那种，往那一放不管了。
7: 但是其实现在的托育中心它已经是非常专业化了，比如说大多数托育中心都会医教结合，我们叫医教保级别的回应式照护。就是什么叫医呢？医就是对宝宝的基础的医学观察，比如说像小宝宝他夏天起疹子，有的是热疹，有的时候起风疹，有的时候湿疹。那其实我们在家里新手爸妈，或者是说
6: 也不知道，
7: 对，
6: 因为啥
7: 不专业的育婴师，他可能就是不确定说他到底是起的是什么东西。
6: 嗯，
7: 我们还要就是去找媒体，就是这个自媒体去查一下，
6: 先上网上查一查，或者实在不行了上医院去看一看。
7: 对，就是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孩子起完之后他两三天也没什么问题。
6: 嗯，
7: 就是如果在托育中心里他医学简单的医学观察，比如说他有保健医啊，他所有的育婴师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
6: 嗯
7: 啊，包括老师是学早期教育，就是我们叫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
6: 专门有就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
7: 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了。
6: 嗯，
7: 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就是跟育婴师的一个结合。
6: 嗯，
7: 然后在观察上面会及时给家庭新手爸妈一个反应回应。
6: 嗯，
7: 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园区也会准备这些各种对应的这个药膏。对，然后一还包含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健康。
6: 嗯，
7: 很多新手爸妈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哈，在喂以为孩子就是必须得吃得饱，就是喂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给孩子的脾胃弄到不合。对，然后很容易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习惯性的喂饭。但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边，我们0到1岁的这个期间，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嘛，然后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拿勺了。
6: 嗯，
7: 老师一个，然后宝宝一个啊，开始练习了。基本上到了托小班是14个月以上的宝宝，他可以自己自主进食了。如果说能力稍微感觉好像吃餐不太那个会的，老师也会辅助。那基本上到托大班的宝宝，就是2岁加的宝宝，全部已经会用勺自己去吃饭，甚至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饥饱，就是我吃饱了他就扭头
6: 了，他知道自己吃饱了。
7: 对，他如果会说话了，像托大班的宝宝他就已经说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宝宝他的身体可以由他自己去掌控。这个宝宝的自控力的发展也会就是有所帮助吧。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而且他营养能均衡，因为咱们是就是园里他会有这个专业的厨师做0至3岁的餐食。然后对于这个营养的健康的搭配，然后我们根据中国这个膳食宝塔，然后去搭配会更加科学营养。然后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其实很多的托育中心倡导的是就是以照护为主，但确实是以照护为主，但是不能忽略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教育包含他的认知探索，那他吃饭这个勺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他的碗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啊，就是甚至他坐的小椅子你要教他这叫小椅子，这个都属于认知探索里边的，但是一切要跟生活相关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比如说宝宝会吃饭是一种生活自理啊，那比如说他会脱衣服穿衣服穿鞋，

0: 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衣服鞋子在哪里，它也是生活自理的一个训练。包括我们说脱离纸尿裤，这个宝宝在18到24个月，就是括约肌发育的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进行如厕训练。那如何这个脱小纸尿裤啊，或者小内裤，这个就是老师会去引导他，当然也是需要宝宝不断的练习。他可能上幼儿园之前，他是操作方面就非常熟练。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就是语言探索，其实也叫语言沟通啊。语言沟通呢，我们就是之前很多的认知里边会觉得0至3岁哎说的慢说的少都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脑科学里边，宝宝的语言的习得其实是在三岁左右他就已经习得母语的70%了、
1: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了。
0: 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宝宝还不发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因为语言是区别于就是动物的第二信号，它是人类独有的，它也产生了思维，所以要注重语言的发展。
1: 对，语言的发育尤其是在0到3这个黄金阶段哈、语言的发育对整个的宝宝的智力，宝宝的社交能力，无论是从智商情商上都是会有大大的促进的。
0: 是的。
1: 所以不要认为说孩子说话晚是个小事儿、其实孩子说话晚代表他的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肌肉发育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重视宝宝说话这件事儿。我们等于是让宝宝早说话，等于是在促进宝宝开发大脑。
0: 对，就包括说这个吃饭都跟语言有关。因为如果你喂养不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就我们如何从泥状的食物过渡到丁状，再过渡到说我们大块状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他这个这个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非常好，那他会利于他的语言的发展啊。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社交力嘛，其实这个叫社会情绪领域里边的，那它就包含你要认识情绪，比如说现在我不开心啊，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情绪叫不开心，他难过或者是说想妈妈什么等等的，就是你要告诉他这种情绪，我开心是什么样的啊，我害怕是什么样的，他先理解情绪的名称，然后呢慢慢的才会学会表达。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他语言发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他习惯性的动手，就是他的手他的行为会先于他的语言，那如果你不教他这个情绪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经常会动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引导。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动作，我们老话都会说就是这个三翻六坐什么八爬、
1: 这些大动作的表现哈。
0: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我们叫最近发展区，他的这个身体动作是否达到了他的月龄，这个是有指标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到。那其实这个日常的训练很重要，比如说托育中心里边他所有的基础建设要符合0至3岁的宝宝，而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其实是成人按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家里有楼梯都是成人的高度，它不是宝宝的高度。宝宝的高度
1: 我们很少有家庭说准备迎接个新宝宝还能够彻底把我们的硬部分装修都重新换成宝宝的这个适合他的环境，应该是不太容易。
0: 是的，
1: 通常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大人自己的习惯去把家庭整个装修，最多可能宝宝的单独的房间稍微改造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什么家具啊，贴一贴防撞条，弄点什么绘画区，这就已经算是就是家里头的家人为宝宝做了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很少有能够真的像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准备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以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托育机构都是真的，无论是从颜色质地，然后还有从设计上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很贴心的地方。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就比我们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对，其实我们想象的可能孩子0至3岁宝宝包括早教中心他会设定一些就是以为是各种颜色，就是或者是亮丽一点孩子喜欢，
1: 其实不是，
0: 但其实不是喜欢而是他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就是颜色如果过于艳丽的话，
1: 对他
0: 可能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影响他的审美。所以现在的托育中心他的这个从审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六大领域里就包含艺术启蒙，艺术启蒙里边包含音乐启蒙和我们的就是统称的艺术启蒙。音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小一点的宝宝，音乐启蒙可以带着一些像古典音乐啊，然后贝多芬呐 啊这个巴赫呀等等的，就

0: 是古典音乐，然后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就是中国风的音
1: 嗯。
0: 乐也很好。然后艺术启蒙里面还包含审美，其实审美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有了视觉以后，他就已经开始有审美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审美上也会有很多要求，包括功能性，就是宝宝他能否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这个水池的高度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托育中心是40厘米，但是一些这个可能幼儿园它是58厘米以上，那孩子够不到，够不到他怎么
1: 那
0: 练
1: 他
0: 习
1: 就
0: 他
1: 没办
0: 洗
1: 法
0: 手？
1: 做，对。
0: 对，包括马桶的高度呢，它是20厘米，但是幼儿园是28到31，
1: 他够不着，
0: 他坐在那儿，他就。就
1: 害
0: 是
1: 怕，
0: 他的脚不能挨地，他就
1: 对，
0: 觉得他要掉到那个洞洞里。那你进行如厕训练的话，他就会拒绝。他一旦拒绝的话，他的能力就发展不出来。所以在很多细节的处理方面，就一定要利于0至3岁宝宝的一个发展。对。然后这个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课程，包括其实零至三
1: 环
0: 岁，
1: 境哈，
0: 对，0至3岁也可以进行阅读了。就一定要在
1: 绘
0: 零至
1: 本，
0: 三岁去建立对绘本阅读，包括这个第二语言的一个启蒙，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启蒙很重要。因为0至3岁如果说，能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对。然后这个叫教保呢，就是什么保育，保育其实就是我们俗称宝宝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呢？几点？根据他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根据12时辰养生法，0至3岁的宝宝他可能一日流程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这个一日流程设置的这个照护，比如说他到什么时间可以尝试着吃餐了，他2餐之间的间隔多长时间啊？跟奶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就他的辅食，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个睡眠，睡眠是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它长身体，
1: 长
0: 它
1: 脑
0: 也
1: 子。
0: 对，它可以休息得更好的话，它的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
1: 对，你看，可以看到小宝宝，如果说他睡了个好觉，他肯定一天情绪都是开心的。一旦他那个觉没睡好，他可能干什么都是唧唧歪歪的哈，情绪不好，心情不好，就跟我们说的可能有起床气一样。所以说，宝宝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园区对于宝宝睡眠，如果是乳儿班的话，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就是捕捉他的睡眠信号，然后及时的哄睡，
1: 那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乳儿班，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个宝宝在一起的，那可能宝宝大家怎么能够做到宝宝的睡眠的步调一致呢？还是说，他有单独的睡眠的就寝的地方吗？
0: 首先呢，就尤其是乳儿班的宝宝，我们指的是0至1岁。我们是不强迫宝宝非要统一睡眠的，因为这个照护比例也比较
1: 比
0: 高，
1: 较高，就是基本
0: 所
1: 老
0: 以
1: 师比较多。
0: 对，所以都能照顾过来。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早上老师会跟家长去沟通，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就是几点醒的？老师都要了解，这样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宝宝今天早上4点醒的，
1: 那
0: 那
1: 可能他
0: 他
1: 早
0: 三
1: 晨
0: 至四
1: 起
0: 个小
1: 来
0: 时
1: 就
0: 之
1: 不
0: 内，
1: 行了。
0: 对，就得补一觉。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得要及时调节，调节他的时间。他可能每天都是6点醒，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呀、温度原因呀，可能4点就醒了。那老师要及时了解完之后，马上就是给他捕捉他的睡眠信号，可能今天睡得就比每天早一点。
1: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可能以为的是，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也会认为传统的宝宝到托育的机构，他到点睡觉了，安排所有的宝宝，不管你睡不睡，你都得像幼儿园一样，到午睡的时间，你都一人弄一个小床，你就上那个地方去睡。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宝宝，尤其是在乳儿班这种，还很难去调节这个宝宝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及时的观察到宝宝，如果说他有睡眠信号的话，可能我们就把带着宝宝去进入他的睡眠环节了。
0: 对，是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细致化的一个服务当中会体现到。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从经济角度，包括宝宝的这个成长环境的一个基础嘛，也提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是他能力的发展。因为去年我们园的宝宝，那现在也已经有10位左右的宝宝，就是已经毕业了。毕业，然
1: 咱们是
0: 后
1: 多少？36个月毕业呗，
0: 三十
1: 三
0: 六
1: 岁。
0: 个月毕业，对，然后他已经去了， 就是家附近的幼儿园。
1: 嗯。

0: 然后家长给我的反馈啊，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数据的研究，家长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松北区的，他是进了这个幼儿园，他是这个幼儿园里他最小的。就是如果他在我这儿继续念的话，他就超龄了。但是呢，他到他们那个园儿的时候，他是最小的。第一天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
1: 他
0: 他
1: 不
0: 不
1: 好
0: 适
1: 适
0: 应。
1: 应，
0: 但是，第一天的下午，妈妈反馈就说，他虽然说他们班级里幼儿园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居然到了时间吃完餐之后，把所有的餐盘帮老师放到就是老师规定的位置。然后独立性非常强，然后第二天就不哭了，然后就完全适应了。所以就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会锻炼宝宝的，老师既会辅助，但是也会锻炼他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们适应幼儿园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第二个数据，就是因为之前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一个月生一次。然后，
1: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宝宝到幼儿园也好，包括宝宝上托育机构哈，大家都是怕宝宝互相之间，有病毒啦，会互相交叉传染啊，所以可能上几天，幼儿园就要休几天，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可能刚休好了，去了幼儿园几天又生病了，大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惧怕、很纠结的地方。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反而不生病了。但是他在托育中心的时候，他也生过几次病啊，就是在托育中心里生病的宝宝，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首先零至一岁乳儿，就是乳儿期的时候，他是人的本能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存，他需
1: 先
0: 要一
1: 天
0: 个
1: 带的那个免疫力，
0: 对先天带的免疫力。然后呢，他当然他也一定会有交叉感染。
1: 这我们叫什么？新手保护期。
0: 对，对，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些宝宝其实他的抵抗力也会非常强，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经常带宝宝去户外，达到一个户外的时间，或甚至可就是我们有以前有主题性的活动的话，就是带他去商场，然后带他去公园儿，就是可以随便玩，包括我们弄玩沙子啊，就这么小的宝宝也可以玩沙子。他可能会往嘴里放哈，我们尽量就是看住，但是他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精细动作还是说他这个免疫力都在
1: 都会
0: 增强，
1: 提升。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我们跟在家庭当中养育我们的小宝宝，我们来做个对比。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父母不能够亲自带孩子的时候，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带宝宝去商场啦，去外面晒太阳啦，去玩沙子啦，这种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咱们说，可能爷爷奶奶看到孩子玩玩沙子，不行啊，太脏了，怎么怎么样的？还有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对每个宝宝0到3岁的照护是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的，每天要超过多少小时的日照，每天要去这个什么户外呀，日照时间得超过多少
0: 两个
1: 小
0: 小
1: 时，
0: 时的户
1: 对，
0: 外，
1: 都
0: 对，
1: 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说，其实可能比我们自己在家庭照护的还要规矩，然后呢，还要更，怎么说，更健康。我们家庭可能说孩子今天睡好了，没睡好了，我们不出去了哈，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机构反倒会更科学合理的去安排宝宝的时间，给他们制定更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案来进行。
0: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日流程。然后刚才提到了说，他的这个户外的时间，建议是2小时啊。然后呢，但是其实，在东北的天气里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漫长的冬天，大 概
1: 冬
0: 是
1: 天
0: 五
1: 就
0: 个月的
1: 对。
0: 时间。当然，一部分宝宝可能会去外地啊。然后呢，一部分的宝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比如说，我们园会重新弄一个阳光房。阳光房就是今后他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他可以，不在外面，但是呢，这个阳光房的光照时长可以达到，然后阳光房还有大运动，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他的户外时间，且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和身体的情况就是有所增长。但是呢，其实抵抗力还跟什么有关？就是不管是家庭养育还是园区的一个养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就是我们的餐食。它的这个搭配，餐食3餐2点的一个搭配，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因为食品安全也是一个话
1: 大家很
0: 题
1: 关
0: 哈，
1: 注的
0: 对，
1: 事儿哈。
0: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如说这个肉蛋奶的采购，首先蛋要保证有生产日期，就是每一个蛋上面有生产日期，然后。

0: 他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做过这个实验，零至
1: 嗯，
0: 三岁的时候，他在3岁之前，31个月之前，
1: 嗯，
0: 他生病从来没有吃过药。嗯，
1: 那
0: 对，就
1: 确
0: 是
1: 实还
0: 给
1: 是
0: 他
1: 很
0: 物
1: 好
0: 理
1: 的。
0: 降温呐，或者喝水呀，什么喝果汁啊。然后他现在是11岁，他没有打过针，就
1: 嗯，
0: 是就可能后面就如果有咳嗽，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
1: 嗯。
0: 嗯，所以，可能我也会拿自己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园区的宝宝尽量也就是不生病呀，
1: 嗯，
0: 少生病
1: 就
0: 呀，
1: 尽
0: 然
1: 量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有一
0: 嗯。
1: 个自己比较强的体魄，能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抵抗病菌。
0: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身体比较棒的宝宝，他性格也非常好，
1: 嗯，
0: 啊，
1: 通常都
0: 情
1: 是比
0: 绪
1: 较
0: 也非
1: 开
0: 常稳
1: 朗的
0: 定，
1: 这种。
0: 对，然后情绪也非常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身体运动方面，比如说大运动和精细动作，会设置可能更注重，就是设置这些主题性的课程，然后让他多一些这个尝试。就是在家里，可能，不管是老人说
1: 嗯，
0: 他一爬什么
1: 就会
0: 东西，都说，
1: 限制，
0: 哎呀，别掉下来呀，或者
1: 对，
0: 是别摔着呀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在园区，可能在老师的保护之下，他是可以不断的尝试的，
1: 嗯，
0: 也是因为就是大运动的器材也都是比较软的，
1: 嗯，
0: 然后让他就是经常去尝试攀爬，对他的平衡觉，这个本体觉，他的这个整个锻炼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这两个概念呢，很多这个。家长也不陌生了，
1: 嗯，
0: 但
1: 现在
0: 是
1: 这
0: 呢，
1: 个就感觉统合
0: 对，
1: 嘛，现在大家这个已经，知道宝宝，或者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他可能在宝宝期间，他的感觉统合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
0: 嗯，
1: 所以都会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呈现出来，
0: 对，
1: 所以
0: 比，
1: 现在
0: 嗯。
1: 反倒推到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小的时候感觉统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你看啊，在个人的家庭当中。很难有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这种器械能够让宝宝去实现，因为我们家庭的空间有限嘛。但是你看，机构当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统室，或者是大的运动室，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家庭不具备的一些条件。
0: 对，包括我们的户外草坡、沙池，这
1: 嗯。
0: 样其实都辅助他们。其实很多家长虽然说了解什么叫感统，或者是了解什么叫本体觉、平衡觉，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对人的一个未来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平衡觉和本体觉发育不够完善，或者是这个关键期没有达到说一定的这个训练基础，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晕车。
1: 嗯，
0: 晕车晕船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会，找不清方向，就是容易迷路，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感。
1: 啊，这个也是
0: 那，
1: 感觉统合有问题，是
0: 对，
1: 吧？
0: 那如果有一天说你去了一个陌生城市，然后呢，这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它的地铁的指标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会坐反车，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在这生存就有点难度，就难度就容易放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它其实跟人的生存能力是挂钩的，
1: 所以说其实挺重要的。
0: 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就是生存能力，
1: 嗯。
0: 对。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在哈尔滨，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个托育的，就是托
1: 重
0: 育，
1: 要性。
0: 或者是说他觉得，哎，托育我可以尝试选择，
1: 嗯。
0: 尤其是对一些双薪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真的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室，然后对他来说非常苦恼，然后他也会选择像那个直接选择托育中心，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就是我们接收到的已经。可以，一个园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托位，现在已经就是排队，一直在排队了。
1: 嗯，
0: 以前，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入托率大概是1/4，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千分之，就是1000个家庭才能有4个宝宝入托，
1: 嗯，
0: 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7.7%，就是我们说1/8吧，
1: 哦，也已经增长了将近小一倍。
0: 对，1倍，其实在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基数来讲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涨到1%几，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到我们托育中心里边，比如说，大概有3000多个咨询量的话，差不多有300个也能入托。 或者是200个，
1: 嗯，

0: 是能入托的。
1: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对托育有了这样的意识，其实他还是会大概率早晚会走进托育机构的。
0: 嗯，其实托育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发现的，很多爸爸妈妈给我的反馈。尤其是其实当就是宝宝降生之后，其实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啊，然后呢寻求一些专业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新手爸妈也容易吵架。但是如果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离婚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就是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焦虑，或者是双方承担的压力，然后呢比如说他送到托育中心，新手爸妈，他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工作也能做得很好。第二呢，其实就是情绪稳定。一天没有见到宝宝了，然后从托育中心接回去之后，就是稀罕到不行，然后就反而很想嘛，很想念。然后就
1: 其实这个子诗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啊，因为我也真的是。基本上24小时带宝宝，也带了大概有一阵子，所以说我是深刻能理解，就是你一直有个宝宝在身边，宝宝不停的有所有的需求，如果说都是你一个人来照顾的话，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宝宝，我们也享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但是难免会有让你觉得焦急上火痛苦的那个那么时刻。然后呢，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又很辛苦很劳累，那很难保持一直是情绪稳定很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上需要找发泄的出口，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家人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怨言，导致大家的这个家庭上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有爱。但是呢，如果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说其实有人去分担一下，爸爸要充分的去加入到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人分担，有人支持，会让这个妈妈在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体会到自己是被爱着的，然后呢她也能充分的去享受跟宝宝互动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过程，也充分激发她的母性。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一直天天24小时7×24小时无休止的带宝宝的，就是全职
0: 可以情绪稳定，
1: 这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讲，说你看这个大姐姐啊，她可能这个情绪比较稳定，她应该是带过宝宝，她因为她带过宝宝的人，她就会对很多事情可能包容性会更强一点。
0: 是
1: 因为他是经过真正的是比如说我们是磋磨也好啊，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忍耐也好，你想肯定是带宝宝的过程是要有忍耐的嘛，可能宝宝他无法理解你说的道理，
0: 对，
1: 他也无法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能够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甚至他可能还会去叛逆的去做一些让你不让他的做的事情，所以说你很难是有很稳定的情绪一直对着宝宝用可爱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说，哎呀宝宝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真正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你又累又难受，然后呢可能本身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或者是很困的时候那可能宝宝还要去做什么，你就很难带着很开心的情绪，还是那样的状态，太难了，不容易。所以说呢我们有托育机构了，可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
0: 是的，然后可以就我们经常说就可以做自己嘛。
1: 对，然后呢你在见到宝宝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啊，这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哈，软软糯糯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家享受跟他互动的那个瞬间，
0: 是
1: 你看到的他的情绪也是，他的情绪也饱满，你的情绪也饱满。
0: 对，
1: 所以说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是托育机构给我们整个的在尤其是初期养育宝宝阶段对爸妈们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尤其是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新手爸妈在初期带宝宝这个过程上，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权威， 除非这个宝妈做了非常的工非常多的工作哈，
0: 嗯，
1: 看了很多的书，对，然后呢有很多的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了，
0: 嗯，
1: 然后呢还得是没有外力因素来介入来打扰，
0: 对，
1: 说了算，说了大家都信，这样才行。你再有说比如说这个再有隔代的这个人加入，那可能老人说这么带队，那个妈妈说这么带队，可能还是会有矛盾。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啊，托育机构的老师们会给我们的宝宝有一些比如说行为规范呀，
0: 嗯，
1: 或者说是抚养建议呀，
0: 嗯，
1: 那可能宝爸宝妈们都会觉得哈，机构的老师很专业，
0: 嗯，
1: 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到时候应该怎么做了，
0: 嗯，
1: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去指导，
0: 嗯，
1: 那可能在这个育儿上面的分歧也会小很多，
0: 对，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会质疑说，嗯，那如果我送到托育中心他这么小，宝宝万一没有安全感了呢？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我们成人也在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说你说赚钱，
1: 嗯，
0: 我赚很多很多钱给我带来安全感，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获取，有人爱我也是一种安全感。但其实宝宝更多的他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呢？是陪伴质量，就是黄金陪，尤其是黄金陪伴质量。就我们说新手爸妈，如果说你白天有一个保很好的一个情绪，你去美个甲啊，你去做个头发呀，然后你去精神饱满的去接宝宝，他感宝宝感知的状态就是也会感觉妈妈生命力是向上的。
1: 嗯，
0: 然后呢虽然说陪伴的时间少，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孩子的培养不是说只用时间计算啊，就是时间是一方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用时间因素，而是如果你要提升他的安全感，是你要懂他的需求，
1: 就
0: 是要懂人的需求。
1: 我们想啊，想象的一个完美的给宝宝安全感的一个设定，就是0到1岁，妈妈全职。妈妈什么也不干，然后呢妈妈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永远是阳光明媚的，看到宝宝的需求都能够完全支持的话，这种情况通常妈妈都是有其他人在支持和照护的。
0: 嗯，对，
1: 就是妈妈不用去操劳其他的事情，妈妈只去关注到宝宝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极难做到，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说，尤其是就即便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或者是生完宝宝一年的妈妈，他们其实面临的可能不光是说宝宝一个人的需求，他们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包括自己的这个照顾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他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很难能够说达到我们完美的这个状态哈，其他方面都有别人照顾的好好的，也有人关注到宝妈的情绪，宝妈的心态，宝妈的生活习惯，宝妈需要的这些需求都能够照顾的好好的，那宝妈你只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永远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拥抱，时刻敞开的拥抱，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不是，就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就是宝妈们不是不希望一直在家带宝宝，只是说我们很难能够有家庭做到这样的条件，能够让宝妈们完全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扔掉自己的工作一年，或者是扔掉其他生活其他方面一年，然后专心的去照顾宝宝，这个都不太容易。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怎么样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找到最适合宝宝的方式，最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方式。
0: 嗯，对，
1: 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说从家庭条件上，那可能有老人照护啊，那宝妈跟老人情绪相处得非常好，
0: 嗯，
1: 那宝妈自己也能积极努力的学习，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
0: 对
1: 宝宝一定送到机构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肯定是相信宝宝在妈妈身边一定是安全感最充足的，但是你说你家里没这个条件，那你就要考虑。
0: 我之前确实遇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那个那比如说他会问子时老师，那咱们托育中心是怎么保证能全身心的带宝宝，那你说老师们也非常忙，要带好几个宝宝，他是有比例的，就是我跟他们也会去讲托育中心是如何带宝宝的。托育中心里边呢，它是人员的配比和人员的搭配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有一位教师， 教师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可能相对来讲年轻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老人带宝宝的话，可能在行动各方面可能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说好坏啊，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他大运动的发展是否有影响？那我们会设置一个新，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来上
1: 比较有活力的，
0: 对，他是来上主题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无感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宝宝，他是上主题课的，他这是他的主职责。他上完课这10分钟、20分钟之后，他还是带宝宝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育婴师，比如说我们就讲三个搭配啊，

0: 说还有一个是孕食，孕食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就看宝宝。他不需要洗衣服，他不需要去做餐，他不什么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上课，他的任务就是把宝宝照顾好，负责他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回应式就尊重式的回应式照顾是什么意思？宝宝在那玩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观察，
1: 就
0: 不
1: 用
0: 打
1: 管
0: 扰，
1: 他，对。
0: 对，不打扰。但是当他就是有需
1: 有
0: 求
1: 要
0: 的时
1: 求
0: 候，
1: 了，
0: 你马上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宝宝的需求。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会观察他很多闪光点，然后如果有不好的行为，老师也会及时引导。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保育员，保育员就会负责宝宝的，比如说冲奶呀、洗奶瓶啊、拿餐呀，宝宝的所以衣物的洗涮呀，包括像乳儿班，我们还有就是给宝宝洗澡的环节啊，每天洗就是洗香香的，然后再回家。那老师们都是配合的，就是教保不分家，但是呢，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主职责，也有副职责，全部是要保证每个宝宝的。这个安全、健康，然后还有就是照护，回应式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家里不一样，就像家庭成员，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下手机，有时候我去做饭了，有时候我去洗衣服了，有时候我拖地去了，那他也不是完全的去照顾宝宝但是咱们是育婴师，是专注的照护宝宝。然后老师有没有疲惫的时候？有，就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在心灵上没有疲惫，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么可爱的宝宝，肉
1: 对，
0: 嘟嘟的。
1: 而且其实就
0: 对，
1: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老师，那子诗老师在说哈，我们有三个老师，他们有各负其责，但是其实这三个老师后面是背后是整个是一个团队在做支撑
0: 对，
1: 的，
0: 是的，
1: 就是其他的东西这三个老师也不用去操心，因为到时间呢，可能餐就会送上来，然后呢，什么后续的这些支持呢，可能其他的东西都会有其他的
0: 是
1: 团
0: 的，
1: 队来做支持，所以他们三个只要负起自己的职责好了，那。我们想一下，在我们的小家庭就是不行的，小家庭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就即便是说，就是，爷爷奶奶加上妈妈在一起哈，就是两辈三个人在照顾宝宝，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0: 是
1: 那
0: 的，
1: 可能有一个要去做饭啊，有一个在洗宝给宝宝洗衣服，有一个出去买菜了。其实你就很难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在照顾着宝宝。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最后结果证明，就是宝宝一般会出意外的，都是在。家长在忙的其他的事情，在离开家长视线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其实，单就宝宝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倒真的觉得，你除非你时刻让宝宝不离开你的视线，否则其实我们在托育机构和在家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0: 对，是的，包括很多家庭，这个其实我们在虽然说我们是做托育中心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宣传说上托育有多好，然后呢不上托育就有多不好。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你要是适合自己
1: 分
0: 家
1: 家
0: 庭
1: 庭，
0: 的，
1: 对。
0: 对你有条件呢，你能做到呢？就是如果说陪伴质量高的话，你就不需要送。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人家家长本身就是学，上学可能学的就是
0: 教育
1: 儿
0: 专
1: 童
0: 业，
1: 心理，对，就教育专业。然后呢，人家也有足够的时间，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0到1岁的这个时间，甚至可能0到6岁这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我可以需要带宝宝的时候全职带宝宝，然后不需要带宝宝，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再从事我的职业，剩下其他的时间我就都陪宝宝。人家呢，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能力，又有时间，那这样的其实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非得说来吧，上我们托育机构会一定会比你们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有更大的这个托育机构，有更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更多的玩具。那其实家长带着这个宝宝去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也能实现，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不是说最重要的那个点，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你家长。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照顾和陪伴？你的照顾和陪伴是不是能够比托育机构里老师给他的陪伴和照顾更科学、更对孩子有益、更对孩子能力发展、健康这些有帮
0: 有
1: 助？
0: 帮助。
1: 对，我们是要来衡量这件事儿。
0: 对。
1: 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哈，首先自己可能也不那么懂。然后呢，看到的信息呢也都是碎片化的，不能够很专业。那可能看到一个事儿呢，可能看点儿，然后我学点儿，做了一点儿，但其实不完全。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情况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宝宝可能照护的呢就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会错过一些东西。但是 对于小宝宝，尤其是低龄的宝宝来讲，就是零到三是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
1: 一旦有些东西我们没做好，其实后面就是弥补起来就比较麻烦。
0: 对，就花费的精力可能比如说你平时花费两倍的时间就能把宝宝引导得很好，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你要花费八倍十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精力去照顾宝宝。 对，
1: 我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包括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哈，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也喜欢宝宝哈，尤其是爸爸会这么讲说，我也喜欢宝宝哈，我也愿意跟他玩，我连玩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玩什么。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其实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是两岁以内的都行哈，你想想说，哎，我跟宝宝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什么样的游戏对宝宝好？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玩啥游戏？你知道吗？你想想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宝宝能有非常多的能力上的帮助，情绪上的帮助，解决问题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游戏的课程，它都是有针对性的。
0: 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育儿课堂也会给到新手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他们在家庭中也会遇到一些育儿问题的话，他们也是随时跟我们沟通的，就包括跟老师沟通也会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找各种方法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宝贝哈，他在如厕期，但是在如厕期训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偶尔会尿裤子，然后呢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倒不是不耐烦，就想怎么办就怎么解决，就来咨询我，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可以尝试用同情法，就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没关系的，你尿裤子妈妈也会帮你洗的，你看我在帮你洗你的小裤子，但是哎呀有点累呀，你要不要帮妈妈，其实唤起她的同情心，她既不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呢她真的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减少了尿裤子的次数。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可能给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咱们共同商讨一个育儿的一个建议，就会减轻这些问题的持久性的发生，最后别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可能就会去指责孩子，
1: 哎，你看看你又尿了裤子，你看就这点事儿，你看你总是尿裤子，你一天妈妈多累呀，多辛苦啊。
0: 对对对，是的。但是反而这样更不利于宝宝的这个如厕自己的控制力，因为人最初的一个控制力的发展其实就是会自己控制大小便。
1: 其实这是很对于小宝宝来讲能够自己控制如厕，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0: 对，而且它是跟羞耻心挂钩的，就同时发展的是一个羞耻心，就是你在说我的时候，我本来尿裤子都已经
1: 很
0: 羞
1: 耻了，
0: 对，但是你要再说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为加强，就是负强化，负强化，然后就行为加强，他可能就会尿裤子的时长和次数会变更多，所以就是要理解宝宝，也要鼓励宝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
1: 所以你看刚才子时老师说的举了一个案例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儿童教育当中的情绪教养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隔辈抚养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照护的比较细致，关注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在于情绪照护的这件事儿上，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呢是我们这方面的有关零到六岁儿童的心理教养方面大家可能还意识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掌握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太少，其实零到六岁的情绪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很多后面的情绪问题其实在零到六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能找到答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也希望家长们在这儿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托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呼吁哈，大家要关注到零到六岁宝宝心灵的这样一个成长，他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我们跟宝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跟宝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宝宝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对待方式，都会影响到宝宝日后的社交，
0: 对，
1: 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
0: 对，
1: 自己的独立能力， 然后甚至往后就是自己的幸福感、获得感、成功，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未来的亲密关系能不能够结婚生子，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在我们最初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能找到影子，能找到我们说这个问题最初的那个根源可能就在那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啊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关注到这件事儿，更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家长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去多学习学习，多了解了解，
0: 对，
1: 怎样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心灵的照护。我觉得这个其实远比我们把他喂得饱吃得好这个要重要。
0: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心理的照顾，其实零至三岁的宝宝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发展呢，虽然说还没有说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呢他感知情绪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像乳儿般的宝宝，他有一个阶段他喜欢拽头发，然后呢他那个一拽头发，很多家长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他一下看到你那脸部的情绪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呢你反而就强化了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下次还拽，甚至拽得更用力。然后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其实小宝宝为什么喜欢拽头发？
1: 他感受自己的身体。
0: 对，第一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其实也在锻炼我们说
1: 手的
0: 这个力
1: 量、啊、抓握能力哈。
0: 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像一个绳一样，有点跟他的脐带有点相似，
1: 有安全感。
0: 他找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你就没有从第一次开始你就没有反应就好了，虽然疼，但是你不要有反应。你发现。大概三四次以后
1: 慢慢就过去了
0: 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我托育中心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女老师居多，都是长头发，就是长头比较多。后来真的是有的小宝宝用力，他可能在家就是跟妈妈爸爸疯着玩儿，
1: 家长
0: 真的很用力，真的是一根一根往下拽，我头发都被他们拽好多，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假发，就是老师套个假发，你随便拽去吧，就是把他这个阶段全过去，
1: 就你不要拿他当回事儿。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你没有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没有意思，那我不再探索了。对，
1: 所以其实宝宝就在照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方式对，那宝宝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如果你处理这个问题不对，那可能明明没啥事儿，
0: 对，
1: 然后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对，对孩子来讲就真的成了一个事儿。
0: 对，
1: 那可能对他，我们真的说，我们有些这个大一点的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零到三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出现一些情况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不对，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很多孩子才会在青春期爆发出更多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找的老师专门的就是讲就是
0: 青春期
1: 的叛逆跟两岁的叛逆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小宝宝们在两岁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叛逆期嘛。
0: 嗯，
1: 如果说在第一个叛逆期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应对的话，他青春期的叛逆期会非常的膨胀。
0: 对，
1: 就是其实他的是一个有点像类似平衡的，如果说他在两岁探索的时候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的话，他的青春期就很平稳。就是两岁的时候他这个叛逆的自我的意识得到很正向的引导，我们也不能说是说纵容，我们是要正向的一个引导，没把他压制，也没把他纵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到青春期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0: 对，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说老师他那个你说我家宝宝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叛逆期执拗期，因为也有两岁的宝宝嘛，我说其实比宝宝更叛逆的是家长。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一岁前他可能不能走得很远，或者是不会走路，他探索的范围比较小，
1: 有限，
0: 他可能就玩附近的玩具，但是他有一天会走路，他发现了新大陆，哎，厨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 探索呢？那可能我们就会拒绝他的探索，就厨房你就不要来，
1: 嗯，
0: 然后呢，洗手间你就不要来。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正常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哎，他来厨房危险，什么都危险，可能刀具类的危险。
1: 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0: 对，你把危险的东西藏起来就好了，让他够到

0: 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孩子，他在大概8、9个月的时候就会爬的时候，他爬到厨房，他一下子拽到了，正好拽了一个就是石锅那个盖儿，拽掉了之后一下子就碎了，碎了之后，但是他虽然爬。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他们从未缺席你的成长。
8: 宝贝儿，你行的，加油！
9: 爸爸，你看，我会骑车了。
7: 他们对你的思念很长很长。
10: 喂，儿子啊，天凉了，多穿点啊。
7: 时光匆匆，我们长大，可银丝也正染满爸妈的头发。我们无法停止时间，却可以多抽点时间，陪他们一起感受光阴变化。
11: 爸，我机票都订好了，你带着妈一起去看浪漫的丽江。我们去当小电灯泡。
12: 妈，我都想你做的红烧肉了，这回我来试试看能不能还原出你做的味道。
13: 爸爸，快来这边，这边风景可美了，我给你们拍个照。
7: 用行动爱父母。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一行；
1: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1.25亿亩的高招，关注黑龙江如何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现代化灌溉水网筑牢丰产根基。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启幕，全省各地暖心护航，助力学子圆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号到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调研组来我省，出席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开展推动中小学研学实践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6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拜会朱永新一行。
2: 朱永新指出，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务国家大局坚决有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有效，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呈现良好态势。黑龙江省大力发展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冰雪运动持续火热，依托红色文化，发挥资源优势，面向海内外青少年广泛开展研学交流。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将深入调研总结黑龙江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提出一系列服务国家大局、助力黑龙江发展的意见建议，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许勤、梁慧玲对朱永新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全国政协、民进中央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许勤表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干实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请全国政协、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发展，助力黑龙江和东北全面振兴，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民进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徐向国、刘振国、张贤友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省人才发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人才政策落实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步工作。副组长杨博、于建从力出席。
3: 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部署，按照省委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制定实施人才振兴六十条、创新发展六十条、引进高层次人才若干规定等政策措施，人才总量持续壮大，高层次人才快速增长，人才效能进一步释放，吸引集聚人才的良好生态加速形成。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人才工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计划，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各类人才。要科学谋划人才工作，坚持需求导向、发展导向、问题导向，因地制宜落实国家和我省“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高质量编制人才发展“十五五”规划，完善人才政策，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要引进培养各类人才，精准引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方面紧缺高端人才， 优化高校学科设置，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协同育人功能，培养更多适应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加强国际人才交流合作。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扎实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畅通人才流动通道，提升人才综合服务保障水平，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省委人才办要加强统筹指导、政策研究、督促落实，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推动全省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加强政治建设，学习前沿知识，增强专业本领，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生动局面。
4: 6月7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8件，来电25件，来信6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8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7件，大庆市8件，鸡西市2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2件，黑河市3件，绥化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5件，生态类案件19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7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0批80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5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52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

0: 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黑龙江省拥有高标准农田 1.25 亿亩，居全国首位。今年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围绕水的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升级。系列报道 1.25 亿亩的高招，今天来看黑龙江如何通过水井加水渠这些田间硬工程打通灌溉最后一公里，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2: 这里是林甸县的鹤鸣湖镇，眼下呢，当地正在进行农田灌溉设施的升级改造。你看我身后这白色和蓝色的水泥构件呢，其实就是井房的组件。过去建井呢是需要在现场用混凝土进行支模和浇筑，现在呢只需要把这些构件像拼积木一样的组建起来，那整个工程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够搞定。
3: 作为全省首个推广预制井房的地区，林甸县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率先尝到了装配式施工的甜头。去年已建成274座，今年计划再建600座。
4: 这个井房呢是农民自建的井房，前些年已经出现破损了。这种标准也低。你再看我们那个预制的这种井房，采用混凝土浇筑，一次成型，安装也方便快捷，使用年限呢能达到30年到50年。
5: 这质量嘎嘎的，真的，这把解决了老百姓后顾之忧问题，以后旱了也不用怕了。
3: 不再为干旱发愁的还有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是典型的半干旱风沙区，春旱一直是粮食生产的大敌。
2: 这里的土质非常的松散，你看啊，我们用手一抓再一攥，它很难成团。那过去呢，种子播种到这里特别容易缺水口渴，而且不易生长。不过现在您再看哈，玉米苗长得很结实，已经超过了10厘米。秘密呢就在于我身旁这些不起眼的黑色细管里，它们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技术，水肥一体化。它不是简单的浇水，而是给耕地安上了智能水龙头。
6: 那以前下雨老百姓就乐，不下雨老百姓就愁，亩产也就几百斤，现在就不一样了，亩产都2000多斤呢，已经不是稀罕事了。
3: 童俊吉算了一笔账，一亩地水肥一体化成本80元左右，却能多收400-500斤粮食，保守估计能多赚300元。今年全县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达52万亩，比去年增加20万亩，预计明年将突破100万亩，接近全部耕地的一半。与此同时，配套的智能灌溉系统也在加速推广。
7: 一个人就能轻松地控制100多亩地，可以达到节水40%以上，同时节肥也可以做到10%以上。
3: 打通灌溉最后一公里的还有庆安县，高标准农田建设正为水田的血管提速。
2: 这里是庆安县的一处高标准示范田，我们现在换个视角从空中俯瞰，你会发现原来当地的巴掌田现在是变成了方块田，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脚下的这个土渠现在是被标准的矩形槽渠道所取代了，那它就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了田间地头，而且还让整个农田的面貌焕然一新。
5: 那土豪就是原先还得个人清，哪嘎冒了还得去拿铁锨去堵去，现在这水泥壕这就是宽着，那水嗖嗖跑。
3: 新水渠占地面积比过去少一半，水流更快，还能防止渗漏，用水量节省30%。同时当地还推广节水灌溉方法，根据稻苗不同生长期控制水层深度。
4: 常规的水稻管理方法，老百姓使一亩地水的大约用600方左右，这种方法就是350方到300方左右就够了。
3: 目前全省陆续推进77处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达695万亩，近60%的永久基本农田已经实现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今年全省计划新建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近1000万亩。
0: 近日黑龙江省全面实施远程异地席位制评标，与以往相比，新的招投标办法改变传统面对面的本地评标模式，实现了专家抽取地势随机、场地预约一键切换、工位调度全省互联。无论项目在省域内哪座城市发起，评标专家都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跨地域同步评审。6月4号，作为首批远程异地席位制评标试点，大庆市热电小区管道老化更新改造项目顺利完成评标工作。 以大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

0: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鹤岗、佳木斯等六地同步开展评标工作。
1: 智能匹配最优的评标场所，在评标委员会正式组建并推选组长前，各方均无法知晓各评标委员会成员所在的具体评标场地，真正实现了物理隔离管控。
0: 目前，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场地预约系统已完成迭代升级，全省已有70多个工程项目完成新模式试运行，招标投标进入智能化、透明化的云端评审新阶段。
2: 从源头上防控廉政风险，不但推动了我省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也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3: 又是一年高考季，细雨伴清风，逐梦起新城。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了帷幕，无数期许与祝福汇聚成最暖的底色，陪伴万千考生从容赴考，逐梦前行。
0: 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04个考点。清晨7点，哈尔滨上空飘起绵绵细雨，为高考首日增添了一份从容静谧。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不少考生家长陆续抵达。年轻教师高浩今年首次以毕业班班主任的身份护送学生高考。
4: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高考，然后这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也是觉得我们一定能是一脚，然后踢开全新的征程、全新的大门，然后一定也能够就是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考场之外，亲情的陪伴是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尽管下着雨，但不少家长还是穿着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被雨淋湿的鲜花，冒雨守候，给考生打气鼓劲。
5: 今天是送礼过来。
6: 今天是我爸爸，还有我妈妈，还有姐姐。姐夫，还有我的小外甥，
5: 全家出动。
6: 对。
7: 然后作为我们家长，我就觉得，陪伴对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一个祝福吧。
0: 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考点，7点半通道开放，考生们在细雨中依次步入考场，警戒线外满是默默牵挂的身影。
8: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也是孩子们人生中最后一次大考。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9: 12年寒窗苦读终于熬出来了，正常发挥就行，不要求太高。
0: 送考人群中，一位手持相机拍摄的女士引起了记者注意，她不是考生家长，却特意为高考而来。
10: 因为我家孩子也经历了高考，所以我也想要记录一下他们这些孩子的高考的经历。这几年基本都来。
0: 在全省各地的送考现场，举目都是满满的温情仪式感，一次次击掌，一个个拥抱，一遍遍细心叮嘱，温柔的话语舒缓着考生的紧张情绪。
11: 我儿子考的全会，登的全对，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12: 考场之外，不仅有翘首以盼的家长、老师，还有公安、交警、志愿者们的默默守护。今天，他们与考生一起奔赴考场，用一份份职责的坚守与暖心的善意，成为学子们稳稳的依靠。
13: 早上6点，比考生先到考点的是身着藏蓝服装的护航警力，交警们冒雨疏导交通，引导秩序，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他们也成了考点外最安心的存在。
14: 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考点呢，标准的配备是2车6警，对这个周边的秩序进行这个维护。
13: 开考前，一名家长带着孩子焦急地找到执勤民警，因为找不到身份证，急需办理临时身份证。民警二话不说，马上开着警车载着考生到附近派出所。
10: 你来，你看一下车牌号。
15: 加油，姑娘啊！
10: 好一半，你运气肯定好，今天。
15: 谢谢。
13: 巧的是，为考生办理身份证的民警警号后三位也是985211，考生立马会心一笑，此前的焦虑烟消云散。不到10分钟，身份证就办理完成，考生顺利入场。细雨微凉，温情滚烫。在哈尔滨13中考。

0: 考点外，不少送考结束的家长陆续走进哈尔滨交通集团的爱心服务车里避雨歇脚。高考期间，哈尔滨公交集团在全市十个重点考点都设置了这种爱心服务车。凭高考准考证，考生和家长还可以不限次数乘坐所有公交线路。省交投集团也在部分考点周边开设了大巴车专属休息服务点，车上雨衣、应急药品、防暑物资一应俱全，让送考后想继续陪伴的家长有了歇脚的场所。考点外，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人形充电宝穿梭在候考家长中间，为他们提供充电服务。高考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近5000名保电人员在各考点全天值守，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1: 在各考场的主电源安全供电的情况下，又建设了一条备用电源，同时接入了发电机，三路电源共同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0: 为缓解考点外的停车难题，七台河交管部门积极协调考点周边企事业单位，集中开放400多个停车位供考生家长停放车辆。双鸭山集贤各考点在校门口通行通道处搭建起连片晴雨棚，让往来考生步履从容，有序步入考场。在佳木斯，不少陪考家长选择成为志愿者，以特殊的陪伴与孩子度过这难忘一刻。
2: 我姑娘也是参加今年的高考，然后而且呢，我接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保障任务，也是保障高考的一个平安，以这种形式陪伴还是挺有意义的。
0: 今天，省委社工部与黑龙江交通广播联合全省13市地开展的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爱心送考车队成为最温暖的风景线。在铁力，一名考生因为腿部受伤无法自行下楼，志愿者们提前勘察路线，早早上门轮椅护送，将考生安全送到考场。
3: 昨天晚上人就开车来看看在什么位置，今早上又来接的。
0: 面对边远山区及困难家庭考生，交通运输部门还开通了专属对接通道，提前集中公示相关参与爱心送考护考的企业、驾驶员名单以及联系方式，实现精准对接。
4: 高考期间，我们共组织全省150余家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企业，以及超过2500余名驾驶员参加此次爱心送考护考行动。
5: 在护航高考的队伍中，有这样一群暖心的守护者，他们与考生家长素不相识，却因为爱心送考成为学子赶考路上最温暖的同行人。
6: 清晨6:50，志愿者李刚已经稳稳地把车停在了路边。3天里，他要护送一位考生和家长从仁和街的家到松南中学的考点，每天往返2次。
7: 我到这儿到门口了啊，等你一会儿孩子收拾完，你领着孩子下来吧。把那准考证、身份证啥别忘带。
8: 是，这是姑娘，她今年参加高考。
7: 啊，是。
8: 谢谢李师傅。
7: 来，谢谢。祝你一举得回啊。
6: 路上，李刚关掉广播，将空调调到最舒适的温度，话很少。他知道，这3天车里的安静就是最好的鼓励。而为了这短短20多分钟的路程，他提前2天就开着车，一条路一条路实地踩点，在同样的时间段里测试了3条不同路线，哪个路口容易堵，哪条小道更顺畅，他都记在心里。7:50，车子准时停在考点门口。看着女儿走进考场大门，王维终于长舒了一口气。3天前，原本约好的送考车临时出了变故，他急得团团转，试着联系了辽源街道的的士语音一支部，
8: 非常热情，就是不到10分钟就给我回过来了，然后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帮我办好了。这个爱心送考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6: 今年是李刚参与爱心送考的第10年，而他自己与送考的缘分要追溯到2015年。那一年，他的孩子参加高考，也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了他们2天。
7: 我感觉这非常好，应该把这个事儿传递下去。2016年，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大哥，我说我要开出租车了，我想加入你们队伍。
6: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颗心到千万颗心，爱心送考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这份温暖也在每年的6月里静静流淌。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李丽来说，今年的送考是一场跨越3年的约定。3年前，他在一个路口拉上了一位送孩子参加中考的家长， 闲聊时得知

0: 知李丽是爱心送考车队的成员，于是和他约定了三年后的高考送考。三年来，李丽一直默默记着这个约定，他的手机里有一个备忘录，上面写着2026年小王高考。一个月前，他早早翻出那个名字，主动拨通了电话。
1: 李姐就给我打电话，哎，我还没寻思是他，他就说的，哎呀，是孩子要高考了。完了，我说你是谁呀？他就说是李姐啊。然后那个，我特别激动啊，咱没想到的。
2: 因为我的孩子也参加过高考，这些12年的苦读，送孩子们是我一个心愿，最好我是能给他送到理想的大学里去，送孩子们一束鲜花，一举夺魁。
0: 龙广电发起爱心送考行动以来，这项爱心接力已经持续了22年，一共有80多万来自全省各地的驾驶员加入送考行列。爱心送考从一项善举变成了全程托举的善意传递，感染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让爱心成为龙江最温暖的底色。
1: 一举夺魁，
3: 哥哥姐姐们加油！
4: 伴随着高考开考，考点周边也自觉进入静音模式，整座城市安静下来，用无声的守护助力万千学子圆梦高考。
5: 这里是哈尔滨最具人气和烟火气的红砖街早市，现在是早上的7点半。以往这个时间，红砖街早市是这样的：
6: 欢迎老妹，欢迎老女，
7: 东北的美食啊，热乎的烫了啊。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整条街似乎按下了静音键，一个个小小的善意就藏在市井烟火里。
8: 我一早晚上起来，我就把自己的那小舞台收起来了，用自己的方式就尽量去做，让他们都安心去考试。
9: 原来我们每个商户都是喊的比谁的声大，比谁的这个调门高，现在呢非常默契，都降低这个音量。
10: 习惯了大嗓门的商户们刻意压低声音，时不时冒出的高音量就会遭到同行的眼神提醒。与此同时，往日喧嚣热闹的哈尔滨师大夜市也加入了静心守护行列。师大夜市紧邻多个居民小区与高考考点，夜市特意把开市时间缩减，避开考生晚间复习和休息的核心时段。商户也默契配合，收起扩音器，用行动为考生助力。在广场舞发源地佳木斯，平时充斥着快乐舞步的广场上，今天空空荡荡。高考期间，佳木斯市各健身队伍全面暂停线下广场舞活动，静音模式也延伸到了城市的更多角落。在全省多个考点周边，交警提前疏导车流，禁止大型车辆通行，并设立禁止鸣笛警示牌，过往司机纷纷减速安静通过。建筑工地调整工期，规避金属撞击带来的高分贝噪音，社区志愿者轮流巡逻，提醒装修住户暂停施工，六宠居民避免犬吠。无声的守护串起了整座城市最默契的温柔，汇聚成考场中孩子们最好的加油。
4: 考场之外，微光汇聚，守护从不缺席。在黑龙江，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征程，最打动人的永远是那些细碎朴素不加修饰的瞬间，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默默陪伴的时光，不期而遇的善意，都是2026高考最珍贵的印记。祝所有考生落笔从容皆如愿，也祝所有有爱心的人们所到之处皆坦途。
10: 今天第11个黑龙江师弟日宣传活动在哈尔滨佳木斯同步举行，主题为珍爱师弟，共享绿色生态福祉。黑龙江省现有湿地514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12处，居全国前列。此次活动集中展示湿地保护成效，号召全社会共同守护龙江湿地生态资源。哈尔滨主会场发布了哈东沿江湿地 IP 形象苍小路，并开设科普闯关、手工 DIY 等沉浸式体验区。佳木斯分会场举办了光影会湿地摄影展，组织市民走进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研学。
11: 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近日出台，办法特别提到，化工园区选址布局要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等保持符合标准的防护距离，并且需要设置安全控制线。 园区内行政办公、生活服务等人员集中场所要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区相互分离，并符合相关安全防护标准距离要求。化工园区原

0: 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欢迎您每天的这个时间在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走进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啊，星韵同样为大家选择了六首好听的歌曲，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歌曲的名字啊，叮当演唱的猜不透，还有这个是海莱阿木演唱的点歌的人，毛不易的一首星韵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曲叫纯净无比，这首歌听起来的感觉也仿佛是无比纯净。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应该说是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哈，但是呢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同样也希望你能够喜欢。后面是任素汐演唱的最佳损友啊，那么今天的第六首歌曲是周深演唱的最珍贵的你。今天的六首歌曲是星韵精心挑选的，也希望呢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你一身的疲惫和今天生活工作当中可能的那些不完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一一收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我是主持人新韵。一路畅听节目会在每天下班以后的时间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回顾一下吧，今天刚刚为大家放送的歌曲是叮当演唱的《猜不透》，海来阿木演唱的《点歌》，毛不易演唱的《纯净无比》，莫文蔚的一首《慢慢喜欢你》，任素汐的《最佳损友》。那么接下来播放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叫《最珍贵的你》。今天不知道生活和工作当中你是否遇到了一些不愉快，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怎样，这样六首好听的歌曲，行运真心的希望能有一首治愈你的内心。感谢你在电波当中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会。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李世民是当今的万岁，一句话就传了旨了，有人把大老黑就给绑起来了，往外就推。就在此时，老千岁秦琼由打病房里出来，喊了一声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说话了，也不好反驳，秦王兄你怎么出来了？好好在病房里养病，不要参与此事。秦琼摇了摇头，万岁呀，不可呀，那大老黑尉迟恭乃是一位奇才，本领高强，武艺出众，此一番去征东还得他挂帅为师。李世民一听啊，这秦琼啊，这愿意把帅印交出，贞观天子也挺高兴。秦王兄，你……秦琼摇了摇头，我说吾皇万岁，臣秦琼思索再三，现在我体弱多病，要让我领兵前去征东，怕误了我主的大事，因此我有意把帅印交出。秦琼吩咐人赶紧把帅印拿过来，时间不算太大，这个帅印给取来了，交予了秦琼。秦叔宝看了看帅印，眼泪不由得洒落胸前，心中暗想，我秦琼长帅印长了将近有20多年，这帅印是我秦琼东征西战、南杀北讨、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爬冰卧雪，为唐朝立下了血汗的战功挣来的，跟着我多少年了。秦琼对帅印也是相当的有感情，今天要把帅印交出去，老头子心里边也不好受。但是秦琼啊，那毕竟那是胸怀大度的人，心中暗想，现在敌国犯境，唐朝的江山社稷有些危险，如果我秦琼为了一己之私就不把帅印交出去，岂不是误了我主的江山社稷？以大局为重，把帅印托到手中，交予了李世民。李世民看着秦琼这个样子，说实话，贞观天子这心就一酸，鼻子齿一扇，李世民的眼泪也下来了。看着白发苍苍的秦琼，现在面色经常的有病，脸上也不好看，因此李世民看着秦琼，秦王兄 我感谢你了。你有什么要求？秦琼摇了摇头，万岁，我没有什么要求。李世民

看着秦琼这个样子，心中暗想，我的秦王兄真让我心疼啊。这时候秦怀玉正过来，秦怀玉小伙长得也精神，面白如玉，细眉朗目，扇子面的身材，是个漂亮的小伙。李世民看了看秦怀玉，秦王兄，怀玉这孩子今年多大年纪啊？怀玉今年18岁，可曾取下亲师？万岁，怀玉尚在年轻，尚未定亲。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有一个女儿叫景罗，现在尚未婚配，我看就让她嫁于怀玉，不知王兄意下如何？贞观天子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因为他看到秦琼勃发苍苍，为国操劳了一辈子，也怕秦琼把帅印交出去，这官不做了，职位不在了，秦琼过分的悲伤。李世民也是为了怜悯秦琼，担心秦琼的病，因此想把自己的二女儿景罗嫁给秦怀玉。秦琼明白不明白？那秦琼是干什么的？当然明白了。秦琼赶紧跪下，谢主隆恩。此时啊，秦怀玉也听见了，赶紧是跪倒磕头，口称父啊。秦琼挺高兴，军师徐茂公、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也相当高兴，二哥，我跟你道喜了。哎呀，既然你和万岁成了亲戚，现在您那地位可高了，将来得多求您关照。秦琼苦苦的一笑。秦琼吩咐人在秦府摆下了酒宴，这几个人坐在这儿堪怀畅饮。李世民也挺高兴，因为自己把帅印得到手中，看了看尉迟恭，我说尉迟敬德呀，从明天开始你呀就要挂征东之帅，你看秦王兄在这儿，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向秦王兄请教。这尉迟恭啊还真挺谦虚，在秦琼面前又问这又问那，秦琼一一的解答是毫无保留。你看秦琼啊，在历史上，在传说中，在民俗中，对秦琼都相当的评价很高，就是因为秦琼人品素长，换句话说，不为自己着想，专为别人奔忙，因此秦琼在大家看来，那就是一个忠义的化身，是一个善良的使者。几个人把酒吃完了以后，各自回府。今儿个程咬金也挺高兴，心中暗想，我二哥现在也行了，虽然把帅印交出去了，又和万岁成了儿女亲家，这也是好事儿。程咬金自己心里边像开了两扇门，回到自己的鲁国公府，刚坐下，外边有这个家人进来。程咬金回到府里边，刚坐在府里边，就听有家人来报，报，老千岁，现在有史大奈，要请您喝酒。当时程咬金一听，哎呦，史大奈是我的老兄弟，多少年我们在一起，关系莫逆，今天他想我了，要请我喝酒，我马上就去。你也

先行一步。这程咬金准备准备，骑着马来到史大奈的府中。这史大奈呀，早在厅堂里边摆上了一桌酒宴，他知道程咬金爱吃，程咬金又馋，这一桌酒宴摆得相当的丰盛。那这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是应有尽有。又准备了两坛子好酒，这史大奈正在等着，就听着外边有人高声喊嚷：“我说史大兄弟，你是不是想我了？我程咬金前来讨扰。”史大奈赶紧跑出去：“哎呀，四哥啊，我早就想您了，您快进来。”就这样，程咬金来到了史大奈的府上，坐好了以后，这史大奈和程咬金推杯换盏，就喝开酒了，酒至半酣。正在喝酒的时候，就听着外边腾腾腾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由打外边进了一人，把程咬金吓得浑身一哆嗦，心中暗想：这是人呢还是鬼呀？是男呢还是女呀？就见进来这个人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0开外，这张脸跟洗脸盆底似的，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满脸的骚皮疙瘩，两道扫着眉，刚灵眼，衬托鼻子，火盆口。这位穿的一身衣服啊，是个女人的衣服，但是这又肥又大，这个主长得头大如斗，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腰大石纹。往里这么一走啊，看见史大奈了：“我的爹呀，这老头是谁呀？到咱们家喝酒来了？他们家没酒吗？是不是馋疯了？”程咬金一听，这是谁呀？听这个话口，是史大奈他儿子。程咬金把脸往西沉：“哎，这是怎么说话？跟谁说话呢？我是你程老大爷，你放尊重点。”史大奈看了看说话这个人：“我说你把眼睛睁开了啊，不要胡说八道。这是谁呀？这是你程四大爷啊，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他官拜鲁国公，那可是咱们朝里边响当当当当响的人物，赶紧过去施礼。”这个人呢，来到程咬金近前：“哎呦，我说呢，要不你长这么胖呢，蓝剑客，你就是程咬金呐。我告诉你，我是史大奈的姑娘，我叫史赛花。哎呀，我爹让我给你施礼，那我就给你施礼吧。”这位扑通往这一跪，劲儿也大了点，把地上的方砖全都给跪碎了。程咬金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妈的妈，我的姥姥，这个是女的呀。”史大奈一甩袖子：“赛花呀，你赶紧退下。”史赛花看了看他爹：“有什么？不就是程咬金吗？我要在这喝酒，退下。”史大奈急了，这史赛花扭着屁股由打里边出来，嘴里边嘟嘟囔囔。史大奈看着史赛花的背影：“哎，真是啊，我史大奈这一辈子没有发愁的事儿，你看见我这姑娘没有啊？长得也太磕碜了，另外这浑浊闷愣，哎呀，你说到现在这25

岁是尚未娶亲，他的脾气还挺大，一般的人还看不上，真是让我发了愁了。哎，什么时候能把姑娘嫁出去？我石大奈就是死了，我也闭上眼了呀。这个姑娘老在我身边晃悠，我石大奈都愁死了。程咬金看着石大奈长吁短叹，老程这眼珠转了转，我说大奈呀，我有个主意，我给你保举一家亲事，这个亲事要保成了，保你满意，还是门当户对。这家呀，那权力也挺大，是世袭的国公，你愿意不愿意？石大奈一听，那当然好了。四哥，这事儿你要办成了，我告诉你，我到万岁那给你要好酒，那国酒茅台咱们要特级的，你想喝多少喝多少，你想吃什么吃什么。程咬金一笑，大奈别开玩笑了，这事儿包着你四哥的身上，你四哥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啊？就这样，程咬金呐，满应满许要给史赛花呀提这门亲事。那位说了，这程咬金想起谁来了？这程咬金就想起了罗成的儿子罗通。那位说他为什么想起罗通呢？单说这一天，程咬金呢来到八宝金殿，一看今儿个贞观天子李世民挺高兴，看着程咬金，程王兄，我看你今天心情也挺好啊。哎，万岁，确实今儿我也挺高兴，万岁也挺高兴，不过今儿我有点事想跟您说，不知您这说实话，程咬金也不好意思说，因为贞观天子今天心情好，看着程咬金，卢国公，有话你就说吧，别绕弯子，吞吞吐吐，我看你是个痛快人，别整这个，有话你就说。马上就要起大兵征东了，你还要跟着我去平灭东辽，你还要出点子，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如果我李世民能够做到的，我肯定做到。程咬金一听，哎，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就是让你要说这句。昨天呢，我去了罗府，到了罗府以后，见到我的弟媳，哎呀，我的弟媳自从罗成死了以后可老多了，一看他天天以泪洗面，他跟我说了，他的儿子罗通犯下了大罪，在扫北的时候逼死了陀卢公主，万岁十分生气，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让他娶媳妇儿。您说您这个旨意往下一传，我弟妹他能不伤心吗？我兄弟罗成领兵扫北，让那苏定方在淤泥河乱箭穿身，现在您又传下旨意，由于罗通也犯了罪，哎呀，您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妻，那老罗家不就断了后了吗？您看能不能开天恩，让这罗通再娶个媳妇儿，这样也啊延续了罗家的后代香烟。我那天呢想起个人来，这个人呢就是史大奈的女儿，叫史赛花，尚未娶亲，现在已经25岁，我看史赛花跟罗通
是天生的一对

低配的一双。万岁，你能不能从中为媒？我这提个建议，不知万岁你能不能同意？贞观天子听得这，知道程咬金和罗成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也知道程咬金说这话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初罗通扫北的时候杀了陀罗公主，这样呢，李世民十分生气，看罗通啊犯了军规，当时也一气之下传下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打光棍，不许让他娶亲。后来想了想，做的也有点过分。这罗成为了唐朝的锦绣江山，可因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最后马悬淤泥河，让苏定方乱箭穿身，死的也够惨的呀，也是为国捐躯。如果罗通这一辈子不娶媳妇儿，老罗家就算绝了。李世民一想，这事儿我做的有点缺德，既然程咬金今儿个提出来，干脆我就就坡下驴。想到这，贞观天子点了点头，程王兄，你这个建议提得挺好，就让罗通和十三花是奉旨完婚。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李世民在金殿之上答应了程咬金所提出的建议，要让史德奈的姑娘史赛花嫁于罗通。这罗通为什么不许娶妻呢？因为咱们这个书啊不是从头开始讲的，有一段书叫罗通扫北，北凡国有一位公主叫陀罗公主，这陀罗公主看上了罗通，因此是倒反北凡，投了唐。可是这罗通啊，这个人呢，对陀罗公主有一定的看法。虽然贞观天子李世民给做了保，让陀罗公主嫁于罗通，没成想就在新婚之夜，这罗通把陀罗公主给杀了。这下子把贞观天子李世民气坏了，这冲冲大怒，传下了旨意，让罗通这一辈子不能娶媳妇儿，就是这么回事。这程咬金和老罗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又夹着和史德奈关系不错，因此啊，这程咬金想从中为媒，把这个史赛花嫁于罗通。实际上二爷秦琼对这个事儿也很有看法，有道是事不关心，关心则乱。那老罗家和老秦家姑表亲，这个秦琼有很多次也想建议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但是也不好开口。今天程咬金呢把这事儿提出来，贞观天子一想啊，哎，自己这样做也对不起罗成，因此贞观天子看着程咬金，咬金呐，这个事儿既然你提出来了，我就答应万岁，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史赛花这容貌以及史赛花这脾气还有史大奈发愁这个事儿跟贞观天子一提。李世民一听，好，就这么办，这也算惩罚罗通。就这样，贞观天子做了主，就让史赛花和罗通要奉旨完婚。这个事儿程咬金是说了，老程是满应满许，但是老罗家是只字不知啊。程咬金在金殿上下来，来到了罗府。

当罗府见到自己的弟妹窦氏夫人，这窦氏夫人看了看老程，程老千岁，您不在朝上到此做什么？窦氏夫人见到了程咬金，想起了罗成，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可就掉下来了。程四哥呀，罗成和你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可怜他为了大唐朝去扫北，没成想命丧淤泥河，被乱箭穿身。虽然我儿罗通在扫北的时候犯了点错误，可是贞观天子也不应该让他一辈子不能娶妻，这样成王兄，我们家何以得以香烟的继续？我每逢想起来，对不起罗成，我有时夜不能寐，整宿整宿的，我睡不着觉啊。程咬金看了看窦氏夫人，我说啊，弟妹呀，今儿个我来呢，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解决了。现在呀，史大奈有个姑娘叫史赛花，不过这史赛花长得呢，确实有点差。哎，万岁已经同意要将史赛花嫁于罗通，让他奉旨完婚。我不知道罗通这小子同意不同意。窦氏夫人一听啊，这就是皇上开了天恩了。好吧，既然万岁收回成命，能够让我儿完婚，不管他长得如何，这事儿包在老身的身上。就这样，窦氏夫人把罗通叫起来。那罗通啊，是个漂亮的小伙儿，站起身形平顶，身高在8尺7寸左右，面白如玉。小伙子长得也是三山得配五岳祥云，往那一戳一站，真好像银娃娃相仿，是人见人爱。窦氏夫人看了看罗通，童儿啊，程老千岁给你前来提亲，是你史伯父的姑娘，叫史赛花，不知你同意不同意？罗通一听，娘啊，万岁已经传下了旨意，让我这一辈子不能娶亲。这个，哎，现在万岁已经收回成命，我跟你说呀，史姑娘稍微有点缺陷，就是长得不太好，不知我儿是否愿意？罗通低着头，心中暗想：我罗通犯下了死罪，那个时候没杀我，让我不许娶亲。现在贞观天子收回成命，不管史赛花长得如何，我要对得起我的祖上。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罗通要是不娶妻，如何对得起我父亲罗成啊？点了点头，娘啊，我同意。程咬金一听，这算好，太好了。就这样，鲁国公老千岁回转金殿，和李世民这么一说，和史大奈一提，这些人非常高兴。最后啊，贞观天子提出来，干脆就让罗通和史赛花、秦怀玉、景罗皇姑在一天奉旨完婚，咱们大唐朝也热闹热闹。满朝文武一听十分的高兴，这一天那真是盛牌宴宴。您想李世民嫁姑娘，那能不排场吗？文武百官喝着美酒，心里也很得意。咱们简短解说，这两个人的婚姻就这样翻过去。这一天，贞观天子吩咐人扫鼓撞钟，景阳钟、凤阳鼓这么一响，

满朝文武来齐了之后，轻轻地把龙胆一拍，各位，现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虎视眈眈，气焰相当的嚣张，边关的告急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打到长安，我打算要御驾亲征，亲讨东辽国。大帅已经确定了，就是闹国公尉迟老元帅，让他挂帅。现在我看看，李世民往左右看了看，又看了看军师的徐茂公，徐王兄你看如何安排。徐茂公过来，万岁，这事儿我看应该这么办，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代理，你代替我分派。贞观天子一句话就把这权力交给了徐茂公。这徐茂公看了看文武大臣王君可何在，这王君可赶紧迈大步来到金殿上，现在你就领皇上的旨意赶奔燕海登州，赶紧去打造战船，大约在一个月左右你就应该把战船完全打造好了，到那时我主万岁由登州启程跨海去征东辽。王君可点了点头，谢主隆恩。就这样，王君可领旨去往燕海登州不提。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程咬金，鲁国公程咬金在吗？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哎呀，我在呢，还有我的事儿。我说三哥呀，你看我这胡子都白了，不是当年呢，当年我在瓦岗寨的时候，想当年我程咬金不敢说有本事，大伙都知道我是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现在老程啊，说实话老了。徐茂公把脸往西沉，死弟休要胡言，现在这金殿君无戏言，你知道吗？哎，三哥你说吧，让我干什么。程咬金听令，在。程咬金一看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把脸往西沉，跟真事儿似的，规规矩矩来到近前。程咬金，我派你为压粮运草的总粮官，赶紧到各地前去催粮，要把粮草准备充分。四弟，你也打了很多年仗，有道是军要是没有粮食你应该清楚。程咬金当然明白了，有道是功高莫过旧驾，计狠莫如绝粮。人呢要是不吃饭那能打仗吗？三哥你把这事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然后徐茂公又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老将军，哎，大老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我说徐王兄啊，请您分派。尉迟元帅啊，现在你赶紧调动军队，准备大军70万，军队准备好了通知我主万岁，咱们即其就准备出发去攻打东辽。当时尉迟恭点头称是，前去分派。徐茂公又看了看李世民，万岁呀，现在张环张世贵10万大兵已经招满了，已经打本进京，请您发落应该怎么办。李世民看了看徐茂公，徐王兄，这事儿你全权办理，不过你说张世贵招了10万大兵

那我这应梦贤臣徐仁贵可曾招到？徐茂公点了点头，张环、张世贵说了，他招兵的时候没有薛仁贵，连一个姓薛的都没有。哎，徐王兄，你不说了吗？只要招10万大兵，薛仁贵必在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茂公笑而不答，万岁，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万岁！您传一道旨意，就让张环、张世贵领着这10万大军赶奔沿海登州，让他们先走。我告诉你，您这应梦贤臣就在张世贵的营中，您只管放心。徐茂公说这话，因为多少年了，跟徐茂公在一起，知道徐茂公袖吞乾坤，从来不说假话。单说张环、张世贵得到万岁的旨意，他不敢怠慢呢，领着他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带着1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进一空，气冲霄汉，压颤地皮之势往沿海登州进发。张世贵的心里美，心中暗想：现在我已经用了浑水摸鱼的办法蒙骗了薛仁贵，让薛仁贵在先锋营岳子浩做了一名铡草喂马的伙同兵。真要是有事儿的时候，那薛仁贵是本领高强，胯下马掌中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只要是遇到强敌，我就让薛仁贵出头，到那时薛仁贵立的功劳，我就全记在我姑爷何宗宪的头上。哈哈哈哈，到那时我姑爷是出人头地，嘿嘿，一鸣惊人。还发什么愁啊？我还有什么害怕的？到那时我姑爷要真做了征东的大帅，兵权在握，我就领兵回转长安，得唐时的江山。看起来我张环、张世贵还真要有九五之相啊！这小子在马上坐着，这个美呀，摇头晃腚，呵，趾高气扬。咱不提他，就路过了一座高山，这座山呢，还真挺凶险，那真是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满山的古木狼林，北风这么一吹，哗，真好像大海的波涛相当。张世贵看了看这个地方，十分的凶险。张世贵的心里腾腾的直打鼓啊！我这大队人马往前走，可千千万万别遇到贼寇，遇到贼寇还真有点麻烦。张世贵正想着呢，有道是怕什么有什么，正往前走，就听前边咚，一声炮响，紧跟着一棒铜锣响亮，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打山上杀出了一哨人马。原来呀，是劫道的。冲出了一匹白马，马鞍桥端坐一人，就见此人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头上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五个神飞亮银枪。就见此人把手中枪在空中一摆，张世贵一看这人颤枪，就知道这人武艺精通，今天遇到强敌应当如何？就见劫道这个主把手。

手中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高声断喝：“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家大王是一枪一个，我是管扎可不管埋。张世贵一看，眼睛就有点发蓝，往左边看了看自己的四个儿子，往右边看了看自己的姑爷何宗宪，当时把牙一咬，心一横，有道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说啊，各位，哪位将军愿领本先锋一支令箭去会斗山贼？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下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这个接单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 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的名义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

0: 事儿，是不是？
1: 又
0: 所以
1: 接着
0: 呢，
1: 干了。
0: 啊，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就
1: 就挣了
0: 通
1: 别
0: 过，
1: 人一年的工
0: 对，
1: 资。
0: 我通过这种刷单，我这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
1: 诱
0: 诱
1: 惑
0: 惑
1: 非
0: 还
1: 常
0: 是
1: 大
0: 很
1: 哈，
0: 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二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
1: 表
0: 理
1: 现
0: 啊
1: 哈，
0: 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
0: 对，
1: 果。
0: 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
1: 这
0: 么
1: 样
0: 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处
1: 结
0: 罚
1: 果
0: 结
1: 是
0: 果
1: 吧？哈，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之前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一段时间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十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然后它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律师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哎，好，徐女士您好，这个
2: 你
0: 首
2: 好。
0: 先啊，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意，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
1: 你
2: 信用
1: 就把
2: 卡刷
1: 卡直接
2: 出
1: 借
2: 去
1: 给
2: 的，
1: 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啊，这包括这个利息呀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那你们
2: 是这
0: 事
2: 样的，
0: 后
2: 我不清
0: 在
2: 楚的。
0: 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2: 这
0: 返
2: 个
0: 还
2: 当
0: 了
2: 时
0: 吗？
2: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已
0: 返
2: 经。
0: 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2: 出具了借条，
0: 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2: 包括有显示，
0: 包括利息是吧？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意，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 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

0: 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1: 嗯，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呀、什么等等？
0: 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2: 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啊。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2: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
0: 了，对，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2: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买卖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这个其他的用途。
1: 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这
2: 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1: 好的，
2: 好，
1: 谢谢。
2: 那徐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啊。
2: 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啊。
0: 对，
2: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2: 好，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

0: 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2: 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1: 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2: 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些犯罪的工具。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第三个呢是进行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那么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2: 啊，
1: 这事也算。
2: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这个
1: 也算链条当中的一环节了。
2: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呢、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

0: 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
0: 啊，
1: 临的
0: 对，
1: 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区别呢？
0: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
0: 对，
1: 高一些了
0: 那么
1: 哈。
0: 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0: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
1: 构成
0: 触犯了三
1: 多
0: 个
1: 个
0: 罪
1: 罪
0: 名。
1: 名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
1: 就
0: 为，
1: 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10万块，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呢？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这些人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熏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1: 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
1: 这
0: 证
1: 种
0: 据
1: 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新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0: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

0: 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十二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七种情况啊，实际上是六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六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啊。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额是远远超过了这个20万的啊。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啊。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啊。那么这种啊，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0000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 9.1 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啊，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啊。那么最后第六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啊啊，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呀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七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七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0000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0000元，还是我获利50000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呢，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万块钱，我买了多少人
0: 对，我去复制印刷品啊，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呀、就是这种
1: 啊，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方这块超过5万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两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六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你有这个行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轻处罚
1: 其实也就是争取

0: 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的，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
1: 这个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啊，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0: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 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1: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五张以上。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0: 是的。
1: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0: 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1: 对
0: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新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

0: 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凶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凶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啊，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就是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这
0: 那么，
1: 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那
1: 网
0: 么，
1: 购平台啊，
0: 对，
1: 短
0: 网
1: 视频
0: 购
1: 平
0: 平
1: 台
0: 台
1: 啊，
0: 啊，短
1: 都
0: 视
1: 能
0: 频
1: 实现这
0: 它都
1: 个。
0: 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凶罪。
1: 这都
0: 而
1: 是不见面的哈，有没
0: 对
1: 有就是见面操作的
0: 对，
1: 方
0: 而
1: 式？
0: 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有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真的要
0: 对。
1: 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我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这儿，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
1: 我也
0: 有
1: 不拿
0: 可能
1: 走，我就在这屋
0: 他
1: 整
0: 可
1: 完。
0: 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
1: 我
0: 我用
1: 这
0: 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凶罪。啊，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身份来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逃避监管追踪所布下的陷阱。那么一般来讲呢，如果我们微信用户明知是用于不法用途，仍然这个租售微信号，这里边很大概率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帮凶罪了。
1: 就是自己这个微信号哈，也不能往外下借。
0: 对，就是说，他有可能是，我们认为说，哎，我这个微信号无所谓了哈，我不是我自己平时使用的啊，我自己可能买了几张电话卡，然后其中每个卡我都可能绑上微信，或者说我一个人有几个微信号，我不常用的，我可以借你使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微信它就有的时候就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
1: 发
0: 算
1: 发
0: 的
1: 朋友
0: 工
1: 圈
0: 具，
1: 啊，加加群
0: 对，
1: 啊之类的哈，
0: 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 这个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

0: 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我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啊，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
0: 对
1: 种哈，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那么实际
1: 就
0: 上我们
1: 相
0: 现
1: 当于
0: 在，
1: 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
1: 对。
0: 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啊，那么就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啊。
1: 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群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鑫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这个抓获归案啊，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
1: 这种
0: 金
1: 大额
0: 额
1: 转
0: 呢
1: 账
0: 啊，
1: 哈。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 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
0: 啊，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啊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啊，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啊，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别人使用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啊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
0: 对，那么实际上我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白玉堂三汉冲霄楼，结果呀正碰到病太岁张华。这张华呀那手里边使着一口笨刀，你说张华的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那上一次被北侠欧阳春呢把他这刀给削了，张华心中暗想悬哪，是悬哪，

哎呀，我这刀让北侠一削，如果北侠再给我一刀，我脑瓜可就没了。看起来我这口刀那太轻，我呀应该打造一口非常沉重的大刀。再碰上北侠，我要报他当日之仇。你看张华他也是糊涂，自己也不苦练武功，就埋怨这刀。你也岂是光刀不行？你这本事稀松平常，二五眼。那是北侠欧阳春，那给你留了情。如果北侠上次要想杀你，你也活不了。今天呢，他就要使这口笨刀，结果白玉堂这一闪身呢，他这刀砍空了，那力猛刀沉，这小子。让这刀给带着，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后边给他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的道理？当时病太岁张华呀，那就栽将下去。那白玉堂手提着这口笨刀，随后砍下，照着张华的梗嗓，这刀可就下来了。张华此时。这眼睛全放着蓝光，刷刷的冒光。张华还喊：“你是谁？”白玉堂看了看：“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说完了以后，把这口刀轻轻的往下的烟。您可别忘了，他这口刀那相当的沉重。借助自身的重力，再加上白玉堂那稍微用力，哎呀，张华的脖子那长得也糟了点儿，就听扑哧一声，这刀啊就把张华的脑袋和腔子给分开了。白玉堂心里暗想：哎呀，看起来这兵刃沉了，倒也有意思，我根本没使多大劲儿。这小子就失手两分，白玉堂在杀张华的时候，谁知马道之下，那铁门那里那还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小温侯，小子姓徐，叫徐斌。一看病太岁张华丧命，把这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啊，病太岁张华，哎呀，让您给杀了。要是这人发现我呀，那可够呛。这小子急忙一闪身，他就进了铁门了，心想我就让来人进那冲霄楼，一会儿我搬动霄星埋伏，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心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哼，你要不进去，那是你的便宜；你要是进去，嘿，我锁簧上妥了。弯下深坑捉虎豹，那撒下香饵掉进鳌，你就是大罗的神仙，你也跑不了。白玉堂对此事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这也是白玉堂那艺高人胆大的疏忽了这些事儿。见楼梯那无人阻拦，白五爷提着这口笨刀，就到冲霄楼上，由打栏杆上。往上观瞧，哎呀，这奇高无比！又见这楼啊，那没有门，依然是八面的窗棂，左寻右找，无门可入。白玉堂当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现在我手拿定太岁张华这口笨刀，我就把这刀啊，那伸到那窗缝里边，就把这窗棂撬动。你看白五爷那不光说武艺高，那脑瓜还真好使，颇懂那杠杆的原理。人家白玉堂使的杠杆啊，那还是省力杠杆。白五爷就把笨刀顺到这窗缝里边一撬一撬，那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这窗户那已然呢离了槽了。白玉堂这心花怒放，心里想：看起来。那该着我白玉堂今日成功，五爷白玉

疼，用左手拖住了窗棂，右手稍微这么用力，这窗户呀就落下了一扇。白玉堂轻轻的就把这窗户往地上一放，往里边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哎呀，灯光明亮，但是不知这光啊从何处而来。回首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石子，石子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夜行人身上全带了，又叫问路石，把这小石子拿出来往楼里这么一扔，啪咕噜噜噜噜，侧耳一听，这招子啊，那滚了一会儿不响了。五爷听了听声音，那全都是木板的声音。白玉堂听了，这才放心。五爷把身子这一纵，那真是快似狸猫，那恰似猿猴，刷了起来，上了窗户台，把这笨刀往地下一探，用手摁了摁，然后又听了听，那果然是实在的木板。轻轻的跃下之后，就来到了楼内，可不能这脚踏实地，咔嚓咔嚓的往前走。那白玉堂是行家，脚尖点地，甚是平稳。白玉堂夹着12分的小心，那就奔亮光之处慢慢的一来。这么一看呢，也是八面小小的窗棂，里边是更觉得明亮。白玉堂心中暗想，看起来其中是必有埋伏，现在我白玉堂既来之则安之，我呀就要到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谱，前面是油锅我也得跳，前面这火海我也得冲。那今天我白玉堂不得蒙丹蓝谱，绝不回这暗院衙门。白玉堂想的是用手中的笨刀将小窗咯楞咯楞的一撬，这也是用原来的方法。那就见那小窗啊随手打开了，五爷白玉堂举目望里观看，原来从下边有这么一缕灯光朝上照着。白玉堂抬头的一看，就见上边那中梁之上，那有一个用红绒绳系定的一个小小的锦匣。白五爷这一看，五爷心里高兴，郭介这就是襄阳王赵觉那些人的蒙丹蓝谱，该着我白玉堂那今天成功。五爷白玉堂心里这高兴就别提，嘴里暗道，今天我就到着蒙丹蓝谱给襄阳王赵觉来个下马威。五爷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脚下的一动，白玉堂心里一惊，才带转步，下意识笨刀一扔，那就听咕咚一声，没成想这下边是滚板。五爷是道声不好，这身子往西沉，白玉堂就觉着痛彻心碎，就从头上到脚下，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招了利刃，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白玉堂疼得哎呀！就在这时候，就听着一阵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有人进了冲霄楼了，铜王阵里有了人了。其中一人高声喊喝：“放箭，放鹰！”就听着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箭若飞蝗，铜网之上这的真好似那刺猬相仿。不要这么句话，这大将军不怕千军，那就怕寸铁，这带尖的筷子那可惹不起，你就是大罗的神仙那也受不了。现在铜网之上

射得真好像刺猬一般，那早就不动了。就见这人吩咐：“别射了，别射了！”弓箭手这才停止了射箭。这长枪手过来，打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这么一照，就见这铜网之内，哎，这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都往下直流。他慢说是人的眉毛，就连四肢全都分不开了。小温侯徐弼满心的欢喜，哈哈哈哈！哎呀，什么人如此大胆，进了冲霄楼，没成想让铜网阵给拿住。刚才这小子在下边杀我的好朋友病太岁张华。来人呐，拔剑！有人过来把剑拔下来，一看这血肉狼藉，难以目视，这个惨就别提了。徐弼得高兴，心想今天我值班，就在冲霄楼铜网阵拿住了刺客，看起来这个刺客要到蒙丹兰普。哼，这襄阳王赵觉一高兴，那就得加封我贤官，也让大伙儿看看我徐弼是何许人也。这徐弼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就忘乎所以。就在此时，这徐弼也没防备，就见有人把这滑车这么一拉，这铜网往上这一收，病太岁张华那口笨刀啊，有哪那铜网里就掉下来了。该着徐弼这小子倒霉，那这口刀咱们前文书说了，那这病太岁张华不喜重金打的一口笨刀，这分量那加着重，有哪上辈落下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好嘿嘿，那砍在徐弼的脑袋上。当时徐弼就觉着脑袋那不好受，左边那往左撇，右边往右撇，一张嘴是一边嚷哎一边嚷呀，身子往后一挺。徐弼这小子登时了账，大伙一看，哟，一看徐弼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那急忙来到了聚贤堂。现在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铜网阵拿着人了，因为聚贤堂里这里有总机关，总机关的铃这么一响，大家正在议论，就见有人呢来禀报襄阳王赵觉：“王爷，现在铜网阵里拿住了一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从网里边那落下了一口笨刀，徐弼徐将军给砍死了。”襄阳王赵觉听得知，脸色一变，虽然说铜王阵拿住了一人，不想反倒伤了孤家的两条好汉，又不知道这此人是谁，郭家要亲自前去看看。那众人陪着襄阳王赵觉来到了铜网之下，又吩咐把这尸体抖下来，已然是块肉饼，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如何还认得出来。那旁边有一人看到了实在，这人就说话了：“这是什么东西？”伸手拿起来，里面尚有石子，因为这石袋啊没有受伤。怎么回事啊？这口笨刀啊把这石袋给挡住了。沈仲元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沈仲元清楚这是白玉堂的东西，心想：“白玉堂啊，白玉堂，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不让你赶奔冲霄楼铜网阵，你也就是不听。”

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没成想啊，那遭无此厄运。当时沈仲元这心里边百感交集，不是滋味，酸甜苦辣咸，那表面上还不能那表现出来。你在襄阳王昭觉面前如果表现出对白玉堂的死那深表同情，那不就露了馅儿了吗？旁边有人说话了，那说话的是身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千岁，千岁呀、啊，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此人非之别人，他就是大闹东京开封府的锦毛鼠白玉堂啊。现在白玉堂已死，检出了严查伞的羽翼。襄阳王赵觉看了看这邓彻，邓彻呀，你怎么知道他是白玉堂？王家千岁除了白玉堂并没有第二个使石头子儿的，他现在一死，除去了咱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看这么办吧，就用坛子把白玉堂的尸首盛了，那次日送到君山，交给飞茶大帅太保忠雄掩埋看守。四爷蒋平这一听，这才知道前天刘立宝说的不是讹传，如今翻江鼠蒋平又听雷英说的伤心惨。您说那白玉堂那和翻江鼠蒋平一个头磕在地上，现在蒋爷眼泪滴滴答答是洒落胸前，旁边的丁真不住的抹眼泪，就要劝慰蒋四爷。蒋四爷这才止住了悲声，我的贤弟呀、啊，那如今奸王那里那作何计较，希望贤弟能够明示。这雷英看着蒋平，襄阳王赵觉虽然图谋不轨，不过整天里那花天酒地，就用着歌童舞女为他唱歌演戏，也是贪淫好色的那酒色之辈。他此刻念念不忘，只有大人严查伞，总要想办法把严的人害了，方合他的心意。希望恩公回去以后，那禀告严的人，勿要昼夜防范，防备襄阳王赵觉那刺杀大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翻江鼠蒋平听雷英述说了经过，蒋四爷是悲愤万分，想起了武帝白玉堂和自己以前朝夕相处，武艺兄弟在一起多么快活，他们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没成想五爷那先走了，你说蒋平的心情能好了吗？最后雷英说了，襄阳王赵觉那恨透了这严查伞，总想找机会就把严查伞给除了，那因此希望严的人勿要时时小心。再者恩公啊，如果用着我雷英的时候，我雷英愿效犬马之劳，绝不食言。蒋四爷听到这儿深深的致谢，
辞别了雷英父

蒋四爷这心这个着急，节节的回转这暗院衙门。四爷蒋平一边走着一边想，我这回去见了我大哥，我大哥的脾气我知道，那人心眼又小，另外忠厚老实，看起来呀，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脆就让我大哥死心塌地呢，那痛痛快快的豁上一场，要不然呢，我大哥非得憋闷出病来，也省得他那忠志提心吊胆，反为不美，就是这个主意。时间不算太大，那到了衙门里边，这四爷蒋平是刚到大堂，就见那小雨墨从那边出来。四爷就问：“大人在哪里？”“大人，同众位全在书房，正在盼望四爷您回来呢。”蒋四爷点了点头，那转过了二堂，就见到了书房。这蒋平啊，还没进书房，四爷蒋平是放声痛哭：“哎呀，不好了，五弟让人害了，我的五弟呀，白五弟，你死的好苦啊！”他一边喊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就这样进了书房，见了钻天鼠陆放陆爹，伸手把陆放抓住了以后：“大哥，大哥，五弟真的他死了。”钻天鼠陆放陆爹不听此言的还则罢了，闻听此言，当时陆放哎呦了一声，晕厥过去。韩章徐庆连忙就把卢芳扶住了，那一边哭着一边呼唤：“我说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南侠展雄飞在旁边听到白玉堂死了，这心里也是一翻个，虽然白玉堂以前跟自己怎么怄气，但是展雄飞非常敬佩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侠肝义胆，就是有点性骄气傲。南侠的眼泪也下来了，在旁边劝慰卢芳。不料这时候严茶散坐在那里，那瞪着眼睛，那一言不发，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忽然之间嘴里喊了一声：“贤弟呀，贤弟！”把眼这么一翻，这身子往后一挺，严的人也背过气的。那严茶散和白玉堂感情至厚，你也说严茶散这能受得了吗？多亏了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就站在严茶散的身后扶住了严茶散。小雨墨此时也赶到，节节上前：“我说大人，大人，您到这醒醒啊，大人呢？”这时候书房里边真成了笑棚一般，有哭的有叫，忙在了一处。那好容易这卢大爷这才哭出声来，蒋四爷这才放心。南侠展雄飞又过来照看严茶散，那姓喜严的人公孙策，那雨墨扑着前心爬在后背，这气儿缓过来，这一阵悲痛可以说不堪入耳。展爷和公孙先生虽则伤心，那到了此时如果全跟着一块儿哭，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了，因此两人忍住了悲痛。那现在是劝了严茶散，那又劝卢芳。卢大爷那痛定之后就问蒋平：“我弟是怎么死的？”

蒋平说：“要说起咱们武帝呢，说句实话，真是可怜。就把白玉堂那敢奔冲霄楼捅网针那遭害的什么缘由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说着说着，蒋平又哭了，实在又说不下去，哭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蒋平折腾的呀，比别人闹得更凶。后来索性蒋平也不想活了，非要和白玉堂那一起去，把这卢芳急的呀，心说现在我五弟不在了，这小四儿要是再出了危险，那可就不好了。在这又劝说蒋平，实际上这蒋平那使了计策，就是让钻天鼠卢芳啊转移视线。咱们再说这穿山鼠徐青，这徐青那是个那豪爽的人，如何那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就见这徐青他连哭带嚷：“我这四弟，四弟，大哥，干什么啊？你们又吵吵又喊，就是在这哭，在这闹，就是把你们哭死，那我弟能不能活了？”啊！我说现在在这图哭无益，只要想办法给我五弟报仇雪恨，这才是正理。众人也跟着说，那还是三弟想得开。此时严家人也被雨墨搀进后面休息。就在此时，这差役由哪外边跑进来，手里边拿着一封文书，襄阳王赵觉也来到官屋，这公孙先生把书信接过来，开开这么一看，然后就和这差役说：“你叫官差略微等上一等，我这里既有回文答复。”差役退出去，前去传话。这公孙先生就和南侠、罗芳、蒋平、徐青这些人说：“这封文书不是为了官务而来，这是襄阳王赵觉是有意的试探。”众人听了不解，那襄阳王赵觉不为官务却是为何？公孙先生说：“因为襄阳王赵觉因为这些日子不见咱们暗院衙门有什么动静，故此行了文书来，咱们这里那必须答复他，明示疑问，地里是打听那印信的消息。”展兄飞听着这儿点了点头：“公孙先生，这有何妨？若见蒋四爷敢奔逆水寒潭，咱们得来了印信，还发什么愁呢？”蒋平也说：“哎呀，虽则如此，襄阳王赵觉如果见了咱们有了印心，恐怕有别生之计。”公孙先生点了点头：“那四爷虑得极是。我看如今呢，咱们先答了回文，我们这里严加防范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就按照襄阳王赵觉的原文写了答复的回文，余墨那请出了印信，然后写了回文，外边那封好了，交给手下人让原差带回。这官务完了以后，大家摆上了酒宴，仍是卢芳首座，也不谦虚，大家是团团围坐。你说这个酒那还怎么吃吗？啊，现在白玉堂死这个消息，那就好像炸雷相仿，把这几个人呢那全都给整晕了，心情那极其的沉重。天鼠卢芳、卢子爷无精打采，在这长吁短叹，连酒啊全不沾唇，这眼泪一双一对的不住的往下掉。大家见此光景，这心情也全都是闷闷不乐，唯有穿山鼠徐青望着一座大嘴一撅，那一言不发，那自己把着一把壶，那这左一杯右一盏。

罗国要是喝酒，那不痛快，确实也喝不下去。这里公孙先生、展昭、韩章、蒋平四个人饮酒之间商议事体，蒋四爷又把镇八方雷英说到襄阳王赵觉时刻不忘要害严查散的话讲说了一遍。郭孙先生听得知，现在我呀也正为此事发愁。我想今日那这封文书拿回襄阳王府，赵觉看了以后，肯定是惊疑无比。他如何能够善罢甘休？咱们如今有个道理，那第一呀，大人这个地方要有个精细有本事的，那在这儿保护大人，那大人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危险。现在襄阳王赵觉把严子仁视为眼中之钉，那肉中之刺，那这除之而后快，保护大人要紧。我看这个任务，那不用说，那就是南侠您的责任。那什么事展兄也不管，您呢就保护大人。要说这第二件事，那就是卢大哥那身体欠爽，也要有人服侍。我看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四弟蒋平，我和韩章、徐青，我们今晚就在书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真要是有了意外，那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管保是安然无恙。众位兄弟，你们看了意下如何？公孙先生安排的是滴水不漏，就按照公孙先生的办理就是。这展雄飞呀，来到了后面见了严查散，又劝慰严查散，又到前面那看了看钻天鼠卢芳、卢德银，这两下里，这心里边那无非十分的难受。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襄阳王赵觉，这赵觉一看这差官来了回文，襄阳王赵觉这时候正在集贤堂里和手下的人商议如何对付严查散。襄阳王赵觉把回文打开这么一看，赵觉是哎呀了一声。那位说怎么回事？那暗院衙门的大印就在这边卡着，心中暗想：暗院的印信，郭家到来，他如何？那还有因，真真岂有此理！这气杀我矣，事有可依。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回文递给了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把回文接过来一看，当时邓彻的脸可就红了。启禀千岁，小臣觉得呢，此事那十分的蹊跷，想我邓彻舍死忘生，赶奔暗院衙门，才把这颗印信那盗回来，是不是送印之人中途出了岔了？那其中有病。邓彻这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赵觉，赵觉是冲冲大怒：“来人呐，快把雷英给我换来！”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雷英来见襄阳王，也看襄阳王赵觉脸蛋子嘟了着，那面沉似水。这雷英就知道这襄阳王是生了气了。赵觉看着雷英：“雷英啊，我来问你，那前次我把严查散的印信那交给你，让你把他送到逆水寒潭，你到底把他横到了何处？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一跳，原来为了这事儿，那小臣奉千岁的密旨，就把严查散的印信放到了逆水寒潭，并见此泉水波涛汹涌，
寒气

力。不知王爷为什么又追问此事？赵觉微含一阵冷笑，雷英啊，你既然把印信撂在了逆水寒潭，那为什么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说完了以后，这赵觉就把这回文啪的一次扔到了雷英的面前。镇八方雷英把回文捡起来一看，果然见这回文上印信光明，毫无差谬，把雷英惊得是无言可答。赵觉冲冲大怒，如今有人那搬你送阴作病，还不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他看了看襄阳王赵觉，不如王家千岁，那小臣时时把印信送到逆水寒泉，如何敢作弊？王家千岁，小人我问一句，那是谁搬我雷英，说我送印从中作弊？赵觉一声冷哼，要说搬你作弊呢，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雷英一想，好啊，邓彻呀，你小子可够坏的，既然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要知雷英如何对付邓彻，您这且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襄阳王赵觉那一件岩茶伞的回文，把赵觉气的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就把镇八方雷英给找出来，就问雷英是不是就把这印信送到逆水寒潭的过程当中你也做了私弊。雷英一听，看着襄阳王赵觉，王家千岁绝对没有的事，要说我雷英对王爷可以说死心塌地，忠心无二，是谁那说我在半路途之上就把印信给出了差池，我到底要问问。赵觉听得知，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襄阳王赵觉刚说完了，就见雷英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我看邓彻呀在戏耍王爷，邓彻前些日赶奔巡按衙门，却到严查伞的印信，回来以后就把印信交给了王爷。我想啊，那严查伞是龙图阁那学士、金华阁那学士、包拯、包丞相的门生，又有高人的辅佐，怎么能够就轻而易举呢？就把印信那到来呢？我估计这里边肯定那是有套头，严查伞绝对不会轻易的让邓彻把这印信到来。也许邓彻到了巡按衙门，那到这印信他就是假的。邓彻闻听此言，邓彻的薛眉接纳，我雷英啊，雷英，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挑拨离间，想我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投到王爷治下，对王爷忠心耿耿，舍死忘生，赶奔巡按府，到来了印信，你怎么说我到来的那是假的印信？现在雷英一笑，

我等车呀，你从巡按衙门那到来印信，觉得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在王爷面前，你打算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邓车是不是在印匣里边就放了一块废铁，就让申虎背呢？结果申虎被严查伞给拿住了，自己拿着这印信回到了襄阳王府，交予了王爷，有没有这么回事？邓车一听，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雷英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邓车，我说邓车呀，我说你这人的脑袋怎么也不动一动？你邓车脑瓜挺灵活，就在印匣里边真印拿出来，放上一块废铁。难道一说严查伞，那就是酒囊饭袋，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人家就不能那把真的印信拿出去？冠上假的印信，我想啊，就是你盗的假的印信。这句话把邓车气得嘣嘣直蹦。好啊，好啊！要这么说呀，肯定是严查伞诡计多端，把他印信换了，把我邓车给耍了。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觉得镇八方雷英说的颇有道理。这赵觉呀，左右看了看，现在我襄阳王府，说句实话，那白玉堂赶到冲霄楼童养镇，大闹我的襄阳王府，我手下人难道一说就没有人敢奔暗院衙门？替孤分忧。襄阳王赵觉刚说到这，镇守大圣体温的活邓车一挺胸脯过来，王驾千岁，严查伞确实可恶，我今夜晚间要赶奔严查伞的府上，把严查伞脑瓜摘下来献于王驾的面前。这邓车说着，呵，面现得意之色。三手真人刘道通旁边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我说邓庄主啊，你可要小心，前些日子飞天神魔吴玉天我老剑客赶奔巡按衙门刺杀严查伞，没成想一去不回，估计吴老剑客那是完了。那这一次你刺杀严查伞，可要多加小心。现在邓车呀，觉得自己盗了假的印信，把邓车气坏了。邓车心说话，就凭我满身的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我能够在襄阳王面前栽了这个跟头。当时邓车嘴这么一撇，多谢刘大爷，这一次我邓车小心就是。这赵觉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众位英雄，哪位愿意和邓车一同前去？我看神手大圣那自己去，那人单势孤。襄阳王赵觉话音未落，就见有打旁边闪身过了一个人。邓车一看认识，正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来到襄阳王赵觉的面前，王驾千岁，沈仲元不才，愿意和邓车一同赶奔巡按衙门去杀严查伞。襄阳王点了点头，赵觉也知道小诸葛沈仲元那谋略过人，要不怎么得了个小诸葛的名字？赵觉看着邓车和沈中元，你们二人这一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想方设法。

如果把严查散除了，咱们是大功告成。这俩人呢，在襄阳王面前又说了狼言大话，咱不提。等到天交初五，赵觉在集贤堂里就和手下这些贼呀，块饮酒，就等着邓彻和沈中原的好消息。这两个人由打襄阳王府出来，全都是夜行一靠。沈中原就和邓彻说：“我说邓庄主，这一次敢奔巡按衙门，可要多加小心。巡按衙门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听说，那可又来了几个能人，这南侠展雄飞，还有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蒋平和徐青。我说啊，邓庄主，您有没有把握能够杀了严查散？邓彻看着沈中原，小诸葛呀，嘿，还不是我邓彻说句大话。南侠展雄飞那有什么本事啊？那韩章我也不怕，到那儿就把。严查散的脑袋摘下来，再者一说，咱们又不是明目张胆的去杀严查散，咱们是暗中行刺，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他们知道咱们杀严查散，也就晚了。这两个人往西，他要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赶奔巡按衙门。到了巡按衙门，穿墙头。就到了衙门里边，转过了二堂，这邓彻往旁边那看了看，就找这小诸葛沈中原，左看看，往右看看。沈中原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邓彻心里这个骂呀，沈中原呐，那沈中原，那刚才你还和我说话，怎么呀？转眼的功夫踪迹不见。哦，我明白了。想来这沈中原，那是个畏头畏尾的贪生怕死之辈，那瞧不得这沈中原平时吆五喝六，这牛也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没成想事到临头，这位那就草鸡了。我呀不管你沈中原，今天我也让沈中原，包括襄阳王手下的这些人。看一看我邓彻有多大的本事，等到我邓彻那成功以后，再把你沈中原奚落一番。那想到此处，这邓彻绕过了二堂，就见书房东首那一间呢，灯光明亮。邓彻蹑足潜踪，邓彻那也是夜行人。脚下也有功夫。这小子那悄悄的来到窗子下边，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严大人那手持案卷，仔细的观看卷宗，而且时常眼倦沉思。虽然穿了一身便服。严大人在那端然稳坐，那一身的正气。邓彻心里在想：看严查散这个样子，那真是个盖国的功臣，那治世的良臣。要说我邓彻不应该把严查散杀了，怎奈我邓彻要在襄阳王面前见下奇功。说不了，讲不起，严查散呐，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我就拿你这颗脑袋到襄阳王面前，那请功受赏。这邓彻是越想越高兴，来到中间门边这么一看，那却是那四扇隔扇，那边隔有锁锁着，中间的两扇那关着。那用手轻轻的一推，却是竖着立栓，回首
却在背后

把自己的尖刀抽将出来，那顺着门的缝就把刀捅进去，左腕一使劲，这刀尖咔哧扎在了栗栓之上。那邓车干这是熟活，走千家越百户，对江湖上这个技艺那练得相当纯熟。然后左手按住了刀背，右手只用腕子往上一拱，这门的栗栓呢底下就出了槽了。那右手又往旁边一摆，左手往下这一摁，就听咯楞一声，栗栓落石，轻轻的把刀抽出来，用嘴把刀叼住了，左右手把住了隔扇，一边往怀里带，一边往外推，微微的有些声响。这门呢，吱喽喽开了一扇，邓车心里这高兴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助我成功。邓车回手拢住了刀把，先伸到后俯身，那斜跨而入，就奔东家的软帘，用刀啊把帘子一挑，那呼的一声，脚下迈步，手举钢刀，就听苍啷一声，这邓车嘴也说不好，没事往外就跑，就听着有人喊，别让这小子跑了。你知道邓车如何，那刚进来他就跑了。只见这邓车敲门栓的时候，二爷韩章瞧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见他把门推开了，韩二爷就知道这邓车肯定那奔东家，就抢步那先进了东家。等到邓车尖帘迈步举刀，韩二爷的刀就落下来，这邓车借着灯光一照，就用刀给架开了，咯噔一声。因此邓车就知道人家里边那有埋伏，把邓车吓得是转身就跑。韩章韩二爷刚要追着邓车，就觉着身后有人把韩章抱住，你跑不了了，那就入了死扣了。韩章这个着急，韩章就喊上了，三弟放手，三弟放手，那是我。原来抱住韩章的那正是穿山鼠徐庆。徐庆那由于酒喝多了，就在床上躺着睡觉，由于酒喝多了，那最后口渴，徐庆他醒了，那就听咯噔一声，有着兵刃相撞之声，然后就发现一个人没事就跑了。徐庆觉得那肯定是来了人，这位睡得晕头转向，要打床上那跳起来，就把二爷韩章拦腰抱住。徐庆这酒还没醒呢，抱着韩章就是不撒手。就在此时，里边的这严的人可不是严茶散，那是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公孙策有打东里间端着蜡烛来至切近，一看这徐庆那抱着韩章，当时公孙策就喊上了，我的三弟，三弟，他是韩章，他可不是刺客。这徐庆的酒啊那还没醒，那还在梦中，这徐庆就是不撒手。公孙先生那是真急了，就在徐庆的脖子上那给咬了一口，这徐庆嗷的一声，公孙先生跟徐庆说，我说徐庆，你要抱住韩二爷那干什么，那现在刺杀严人这贼全都跑了，赶紧松手。这徐庆还把手松开，彻地数韩章飞身行，那由打屋里出来。徐庆啊那光着脚丫呱唧呱唧的也追了出来。但是说二爷韩章那来到了
院子里边，那脚尖点地，噌，那就上了房，东瞧西看，心中暗想呀，这贼跑得好迅速。韩章真看呢，就听着有人那喊声了：“邓大哥，邓大哥！”这约束后头藏不住，藏到松树后头吧。一句话，那就把神手大圣猿猴邓彻气的，心说着到底是谁，那给韩章提了醒儿。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婴儿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们去听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一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一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三分钟，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两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一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那婴儿在这里哭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 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嗯，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
1: 嗯，
2: 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四五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啊，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

0: 大病，我们都会，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5、6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啊，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它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4、5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4、5年级是不一样的。4、5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
1: 他
0: 绪。
1: 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
0: 对，
1: 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
0: 对，
1: 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
1: 所
0: 的，
1: 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
0: 对。
1: 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4、5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气体化了，气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 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

0: 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
1: 嗯，
0: 就说它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的
1: 太容
0: 易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啊，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 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
1: 嗯，
0: 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
1: 嗯
0: 嗯，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
1: 嗯，
0: 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

0: 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啊，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他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
0: 的，
1: 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里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
1: 得不
0: 到
1: 到，
0: 了？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0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2岁级的时候啊。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它。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2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10次的时候，妈妈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2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
1: 对
0: 子。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
0: 对。
1: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看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的，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啊，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理上健康问题的孩子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和家庭的这个组织架构和养育的一个环境，这就导致了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可能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练习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总会觉得，哎呀，就是我早年的时候少让他受一点挫折，然后等大了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小学，就是我们幼稚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人说你家人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或者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爸，
0: 小迷爹
1: 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我确实，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腕？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这作业我不写了。 然后呢

0: 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把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叫，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吗？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了，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与你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此时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降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降，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他不吱声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的非常变形了。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0: 当然了，
1: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

0: 随便的对我们，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少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啊。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莹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那就不一定能见
1: 其
0: 得
1: 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吧？
0: 对，
1: 到了国家有法律。对吧？
0: 对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 在社会

0: 会上有人给他扩嘛，
1: 是，
0: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这确实是
0: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是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1: 对，
0: 休学了，甚至轻生了，
1: 对，
0: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1: 哦，这个几率不小，
0: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哈，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0: 对。
1: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的，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儿，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0: 对，对，
1: 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0: 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1: 对，
0: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1: 是的，
0: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是，
0: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1: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 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
0: 嗯，
1: 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

0: 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他，他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她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她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
1: 的，
0: 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哦，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
0: 的，
1: 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三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来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 啊、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

0: 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1: 是。
0: 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1: 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0: 对呀、
1: 啊、
0: 但他没有。
1: 对，
0: 但
1: 他
0: 没有。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1: 对。
0: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我哑口无言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跳哦好吧。是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
0: 的，
1: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
0: 嗯、
1: 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0: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
0: 嗯、
1: 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
0: 嗯、
1: 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0: 是的、
1: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0: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哈，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
1: 是
0: 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来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啊，咱们的节目呢在播出的时候呢，不光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的电波，我们呢还运用融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互结合的这么一个方式，通过微信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收看，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手机，然后这个连上 WiFi 啊，你如果说你流量够的情况下，你不连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我跟新云老师坐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后面，有新闻直播间这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的帮助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那么今天呢，新开始新篇章，在过去的时间里边啊，我和新云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了我们大美龙江啊，编的顺口溜怎么说？这个哈奇姆加大，鸡鸭一起嚎啊！这个带着黑河和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等等等等绥化啊，咱们黑龙江省的各个地级市，包括咱们大兴安岭地区啊，走了一遍啊。因为哈尔滨呢，我们说的期数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在哈尔滨的各个的景点啊、旅游线路啊，包括美食啊、包括人文呐、等等一些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还通过

0: 咱们的这个小板块，带大家领略我们哈尔滨的这种这个老建筑啊，具有咱们说古罗马、古希腊，是不是？东罗马、西罗马、圆筒顶、尖头、拜占庭，还有这个咱后期说这个巴洛克，是不是？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建筑风格的这么一个老建筑，然后带着我们的听众网友啊，畅游了一番。那么截止到前一阵儿啊，咱们整个黑龙江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呢，基本上全部说完了。今天啊，目光一转，此刻应该自动有掌声，然后同时呢，还应该有转场的音乐，嗖一下子啊，就到了我们的隔壁了。捋着这趟线儿往南走，紧邻着我们的非常棒的、非常棒的我们隔壁省，传说当中的吉林省啊，黑吉辽嘛，是不是？吉林省啊，咱们今天就打算运用未来几天的时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说一说，说哪儿呢？
1: 当然是首先说吉林的省会城市哈，长春市啊。
0: 对，这必须得先说省会嘛
1: 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城市也并不陌生啊。作为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哈，吉林省的省会，有不少朋友啊到那儿去旅游过，也对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呢，在冬天都是以冰雪旅游闻名的啊。虽然能打出一些差异来，我曾经连线过哈，在这个吉林长春，包括这些吉林的一些其他的城市呢，他们冬天啊，雾凇也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对
1: 这
0: 呀、啊，
1: 些
0: 对，
1: 后
0: 突
1: 面
0: 然
1: 的
0: 想
1: 节
0: 起
1: 目，
0: 来
1: 咱
0: 了。
1: 们都会详细来跟大家说。你看，咱们都打的是冰雪牌，但是会有一些差异。夏天的时候呢，虽然都是清凉的避暑胜地，但是也各有各的不同。在未来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来到美丽的吉林长春，和大家聊聊这里的人文呐、历史啊，包括比较有代表性的重工业，对不对？这地球人都知道
0: 没
1: 的，
0: 毛病，没毛病啊。
1: 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之类的哈，这是个人的强项。那么我们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啊，会把这个城市带大家畅游的比较详细。
0: 比较溜达一圈，转一圈，走一走啊！那大家呢，就在未来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注意收听关注啊！这作为离我们哈尔滨坐高铁53分钟、56分钟就能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这个算是省会距离，算是比较近的了，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当然了，
0: 这
1: 当
0: 咱
1: 然
0: 们的
1: 了。
0: 这个吉林省的省会，所以说准备单独呢拿出一系列的几期节目吧，然后一系列的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啊，咱唠一唠，说说长春的这个旅游啊，美食，包括人文历史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好的，还是老规矩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这个听首歌吧。这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咱们的稍后的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长春。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我们的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在很多期节目之后哈，我们畅游完了黑龙江，然后呢，我们的步伐依次向南走，今天来到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
2: 长春啊，这离我们哈尔滨啊，就我们居住的城市最近的这么一个省会城市吧，算是，
1: 嗯，
2: 大概200多公里，要开车也就2个多小时，然后呢，坐高铁就50多分钟左右吧，是不是？那么今天呢，我跟新云老师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一起，咱聊一聊长春。相对于吉林省的其他的城市，可能我们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对长春了解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啊。
1: 嗯，
2: 就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长春呢，简称长啊，它别称叫北国春城，同时呢，古称叫喜都查冲。啊，吉林省的副省级城市，就是咱们这个省会城市，就是14个计划单列市嘛，跟咱黑龙江一样，在若干年前的节目当中，相信我们的老听众都比较熟悉，就是我们的这个蜻蜓美丽大东北，
1: 对对对对对，
2: 黑吉辽三省啊，4座副省级城市，
1: 嗯，
2: 那个哈尔滨、长春、沈阳和
1: 大
2: 连啊，在一起，
1: 对对对，
2: 我们也弄了很多的活动，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这么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么一个直播，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个长春啊，从哪方面开始说呢？这徐云老师，我这稍微这个知识掌握的比较多呀，
1: 知识都叫你学杂
2: 了
1: 哈，
2: 你就知道

0: 太多了。
1: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上长春怎么个行程啊。从长春呢，是从咱们哈尔滨出发，沿着京哈高速公路，沿着京哈高速公路向南走，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吧，一共是250-280公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0: 200多公里，
1: 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不到3个小时，我估计差不多3个小时的时间能到长春。
0: 但现在吧。个人认为啊，现在基本上没有选择开车去、
1: 哎。对对对对，上长春一般都会选择高铁，
0: 除非是你再要往南走，
1: 嗯嗯，
0: 然后咱要再过这个辽宁上沈阳，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那种，但感觉你要200多公里，你上趟长春自驾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是不是？
1: 嗯，
0: 稍显距离有点近，你还不如刚才我跟新云我俩唠嗑说，你还不如直接选择自驾上趟大庆呢，是不是？
1: 对对对，那么到了长春之后呢，大家可以规划一下时间，因为这个路程啊，如果你是自驾还是选择高铁的话，如果自驾的话，那算好时间，咱从家出门3个小时之后到；如果高铁呢，你要算上两边的候车等等这些时间啊，基本上都要打3个小时，
0: 差不多，
1: 基本上都是这样。
0: 差不多，
1: 它呢，也就是你起早走，在中午之前你能到达当地，
0: 肯定到。哎啊、
1: 是的，到达当地之后，你可以提前做好规划。我大概我这趟行程一共是几天的时间啊？我能有几个景点？这几个景点我是分为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啊，我还是要看一看当地的重工业、轻工业，还是主要是带小朋友去啊？这些都要提前做好规划。另外呢，也可以先做好这个攻略，说我要吃几顿饭，分别要吃什么，跟自己这个线路啊，做好一个相互的一个统筹。
0: 你这么的，你就。问我俩就行了，你照多少钱花？照多少钱花？
1: 先问吴克吧，先问吴克。如果是你自驾啊、还是坐高铁也好，自驾也好，到了长春啊，那如果是咱们早晨过了早高峰之后走啊，到了长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中午了。
0: 就
1: 如果是你，你第一顿饭会选择什么？
0: 我第一顿饭啊，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长春的美食啊，
1: 你看看咱俩一不一样？你说说看。
0: 哎呀，长春的美食。怎么说呀，除非说一些嘎了骨气儿的，跟咱哈尔滨美食差不多啊，就尤其北方地区这个美食经常想在锅包肉上跟我们黑龙江一较长短、
1: 哦、然后那这个还是比不过的，
0: 经常也想在烧烤上和我们哈尔滨一较长短，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这个不能说它败了吧，但是可能说个人的这么一个口感呢，我相对来说，这个对我们自己家这个烧烤啊，包括锅包肉啊，包括铁锅炖呐、啊，熟悉的程度多一些。我认为到长春啊，
1: 嗯，看咱俩一不一样。
0: 这题嘛，你是吃朝鲜族美食，我是吃清真美食，我吃涮羊肉、
1: 啊。哦，这样，
0: 你看、
1: 啊，那我知道，
0: 我跟新运搭档时间太长了，认识都20年时间了。他一说要到那块去吃什么，我就反应了，脑海当中第一反应。肯定是朝鲜族冷面之类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第一个会吃朝鲜族冷面。那你要是说你吃火锅的话，我基本也能知道楼外楼，
0: 差不多、啊、
1: 去哪家都知道。
0: 大致啊，
1: 这就是到了长春之后，你看一说到每一个城市的特色，我们走了这么多城市之后，大家发现没有，我们的第一个想法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0: 全是吃。
1: 哎、
0: 啊，
1: 那咱今天就从特色美食开始说起。
0: 特色美食啊。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我觉得比较有发言权了啊。别的咱就不多介绍了。自从前几年哈尔滨火了之后啊，我个人意义上来讲，就包括咱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的哈尔滨的这个铁锅炖呐、烧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这哈尔滨周边，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中国麻辣烫之乡哈尔滨郡县，是不是啊？大家都比较了解啊。这个咱们说什么什么张亮、什么什么刘帅、什么马一涛、杨果福，
1: 兄弟，咱今天说长春的美食、
0: 啊，你听我说完，别着急，
1: 嗯，
0: 一定。一步一步听，所以说一定要引出来这个事儿。咱们说长春美食说长春美食金蝉抱月
1: 啊，这是什么？
0: 没听说过吧？
1: 金蝉抱月
0: 这个事儿，你这个是个老菜啊，这一般咱哈尔滨没有啊。但是啊，咱今天说这金蝉抱月和金蝉献宝，这个你一听这名儿，你就能想出来它是以什么为主要原料？
1: 牛蛙？
0: 不是，那时候哪有牛蛙？
1: 那是什么？
0: 再猜。
1: 金蝉抱月，那金蝉它不是牛蛙是什么呀？
0: 哈什马。
1: 哎呀，
0: 你这事儿我知道，我吃过这菜啊。
1: 那我知道了。
0: 这菜啊是长春特色菜，曾经入选过长春十大名菜之一啊。它里边的就是 菠菜汁跟哈士马为主要原料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养殖的，这包括哈士马和咱们这个林蛙都可以吃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不用太担心，然后加上高汤，加上酱油，然后呢菠菜汁呢混合这个成粉做成那种荷叶边，然后哈士马一焯水炸完之后蒜瓣爆香，然后往顶上哎一勾芡，一个小蛤蟆趴荷叶上。漂亮不带哎，然后你要想多吃呢，就是两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这就叫
0: 再多吃就八个小蛤蟆趴荷叶上，
1: 金蝉抱月是吧？
0: 现在也有改名叫金蝉献宝的了。
1: 嗯，
0: 他这个说法叫很多很多，因为之前我曾经了解过啊，长春市有十大名菜啊，他这个十大名菜呢，大部分怎么说呢？和咱们哈尔滨的一些特色菜重合，比如说啊，白肉血肠。你说哈尔滨没有吗？
1: 太像了，
0: 哈尔滨你上双城去，
1: 这个、
0: 那得啥样啊？然后雪衣豆沙，哈尔滨没有吗？老菜儿，尤其是咱说一些老菜馆子里面都有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溜肉段锅包肉，你说

0: 咱这也没有啊。这两个长春十大名菜啊，刚才我说那个金蝉那个菜，这三个菜没有。第四个呢，就是长春蹄花丝儿，哎，这个咱这也没有，我服了啊，确实是没有。然后清蒸白鱼咱这也有，你这咱之前说的青海湖那大白鱼，你记不记着？
1: 记得记得。
0: 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说过多少回，是不是？就是这几道特色啊，特色，我个人认为就是特色的，咱没吃过的，现在啊，在长春也不多见，就是不是说上长春随便都能吃着。
1: 嗯嗯，
0: 这自从咱们旅游火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雪衣豆沙老菜儿，你知道做那菜多费劲呢？一般厨子都不愿意选择做，所以说一般的东北的特色菜馆子，基本上他就不做那个菜，是不是？嗯，所以说这几个老菜在长春本地呢，也相对来说的，就跟咱说的时候比较尴尬是一样的。你去之后，你到一般馆子他没有，你到老菜馆子呢，你基本上也不多。所以说你就得提前做好攻略。那你刚才咱说了，剩下的咱就不提了，哈尔滨重合的比较多的咱就不提了，就说说这个刚才我说这金蝉的菜，还有刚才西云老师你还想了解哪道，我就简单的我就能跟你说一说它大致是什么做的，你就一听菜名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曾经系统的了解过长春这么一个美食，我就不给人长春那个具体饭店打广告了啊。我去的时候我朋友安排我整了两道老菜，其中就有一个这个蹄花丝儿。
1: 蹄花丝，
0: 对，叫长春蹄花丝，
1: 是用什么做的？
0: 猪蹄子。
1: 蹄花，哦，终于明白是哪个蹄，
0: 就是蹄花，对，它是啥呢？它就是那个，我一说大家就听明白了，猪蹄子、猪皮、猪耳朵、猪拱嘴，一顿咕嘟，整完之后酱好了，给拿下来。然后去之后就跟咱那个吃那个签子馓子，就包括那个就是那个压制那一样的，整完之后给它压好了透亮的，然后跟冻状的切上片切上丝儿，直接一盘上来完活。
1: 原来是个冷拼菜啊！
0: 你热吃吧，这热吃它就不成样了，是不是？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啊！
1: 这是当地的一个特色。
0: 对对对对对啊！它算一个卤肉嘛，卤菜嘛，就卤菜馆嘛，那个卤菜嘛，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嗯。
1: 每到说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啊，客在当地的特色美食都是如数家珍啊。
0: 嗯，
1: 确实是客在这方面是挺有研究的。但朝鲜在这个去了长春之后呢，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有很多年轻人去了之后愿意尝试一下的，就是这个星云也是到长春之后的首选啊，就是吃当地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其实这个朝鲜族特色美食啊，包括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咱们东北的很多城市也好，都能够吃得到啊。但为什么到长春很多人会去选择呢？因为我知道在当地有很多在这个他这个在美食餐馆里边是那种地桌，不是咱们旁边路边那个地锅那个意思啊，是地
0: 桌。地
1: 桌，对，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这就我知道
1: 。是好像是把腿放到里边，是那种地桌的那个意思。是这种形式。而且呢还有很多朝鲜族姑娘，包括从国外来的一些这个有特色的风格的这个歌舞的表演。
0: 你说我就懂。因为旁边咱们说也上过这个朝鲜族人家去之后，
1: 嗯，
0: 就把炕中间抠个窟窿，
1: 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这么说的，
0: 你跟我说没毛病吧？然后中间搁个桌，
1: 嗯，
0: 你要说你冬天太冷了，去之后还能包个棉被，这个还能挠脚，是不是？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感觉非常有特色，
1: 是
0: 不是？啊，
1: 它最主要的特色是歌舞表演。这种歌舞表演跟咱们有的时候在夜场上看到那歌舞表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0: 对，
1: 他那个姑娘都是原汁原味的，你看她的唱歌啊、跳舞啊，都带有很淳朴的风格，而且有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鲜明。
0: 对，他不有一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吗？
1: 嗯嗯，
0: 在吉林吗？
1: 嗯，
0: 你忘了是不是？咱们这
1: 网红墙是哪？

0: 以后以后的节目当中都得说，
1: 对对对，
0: 就是洗市场，洗市场，你知道吗？上那个拍那个视频，洗市场，就在那个去之后，到那儿去之后，到那儿去延吉那边溜达去之后，到那儿去有一个市场非常出名，经常拍那个段子，抖音那儿咱们都有吗？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过吗？是吧？
1: 是的，这个都是当地的特色哈。大家到当地之后选择美食呢，在比如说当地也有像咱们东北都有的什么烤冷面呐、啊、玉米饼啊，在当地呢路边也有，饭店也有，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哈。还有好多朋友，你看看一说到麻辣烫，那这个客就会说这个咱们麻辣烫的起源在咱们
0: 瑞流、
1: 但是当地麻辣烫也很有风格、
0: 嗯、
1: 你别看是一个小品种的这个特色。但是在当地挺多的，也有很多人熟悉，它也有当地特色的这个比较有自己代表性的一些风味儿。嗯，很多人年轻的朋友会去选择
0: 黏糊的。
1: 你要说黏糊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没有咱们黑龙江的
0: 汤的，
1: 对汤的
0: 汤
1: 的
0: 是骨汤的还是正常咱们那个清汤的那种？
1: 骨汤啊，
0: 骨汤的那种，
1: 嗯嗯嗯，
0: 就是里边直接搞辣的时候直接涮的那种，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因为咱现在就变种太多了，你记不记得有那个清水的，有那直接有骨汤的，还有那个直接就是、
1: 嗯、
0: 那个就是最早咱吃那波那里边就是那个不是骨汤辣汤的那种，他那里边主要就是骨汤比较多呗，是不是、
1: 嗯、
0: 哎呦我去，我这一说骨汤我脑袋就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曾经话说呀，好多年前啊，我跟徐云老师提一个麻辣烫摊咱都吃过。
1: 我都知道你要说啥，
0: 就是离我们单位非常非常近。
1: 我知道我知道。
0: 然后他家煮麻辣烫呢，我们在办公楼里边就能闻着，你知道那个状态吧，是不是、
1: 嗯、
0: 就是那个骨汤啊，我个人感觉那就是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了。
1: 嗯，2007年，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门那一天，中午的时候，就有我的两个学姐带着我到那儿去吃了一顿麻辣烫。
0: 吃了一顿麻辣烫。
1: 当时他们还说呢：“哎呀，今天幸运第一天来，带他去吃，应该带他去吃食堂啊，怎么会先到这里来呢？”
0: 嗯、
1: 就说明在咱们单位旁边还是这挺有江湖地位的。
0: 这个市场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咱说这他那块啊，刚才新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点，就是朝鲜族美食这个东西，咱就留在我个人建议啊。就可以留在那期，过两天咱要跟咱收音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 那到时候详细再跟大家说。
0: 哎呀，那里边你就可以唠很多很多的朝鲜族特色美食了，是不是？
1: 那不光是特色美食，现在好多人很流行，就是拍那个照片都是在那儿照的。
0: 嗯，到那里面去着啊，到长春啊，咱们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老菜啊，这个长春的十大名菜啊。然后呢，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我们尽量啊挑咱们哈尔滨所没有的这些菜，你在哈尔滨都能吃着的，你上长春啊，就是包括之前在哈尔滨开的最多的那个连锁，那个你记不记得李连贵熏肉大饼、那个？
1: 哎，对对对、
0: 那个，
1: 我接下来也想说，
0: 都没了，
1: 这
0: 都没了。
1: 这个是在，但是长春现在
0: 长春就还有，是不是、啊？
1: 熏肉大饼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就是它里面那个酱肉。他那个长春酱肉也是长春十大名菜之一。
1: 嗯，
0: 他这李连贵熏肉大饼就在他的基础上把它发扬光大了，是不是？我记得头几年还有呢，是吧？最近这几年感觉特别少了，
1: 好像见到的少了，
0: 啊、见到特别少了。
1: 哎、熏肉大饼，熏肉大饼，大家可能不去特殊的了解，大家不知道，其实它真的就是从长春开始发源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尤其是这个李连贵这个品牌，
0: 哎，
1: 应该说是当地的，就像咱们这儿说起豫昌什么什么一样，就是当地的老字号风味。
0: 对，
1: 哎，李连贵熏肉大饼
0: 店是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耳熟能详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嗯，那再说一些它的特色美食，也是可以大家作为伴手礼到当地旅游带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地的特色的糕点，
0: 糕点
1: 知道吗、
0: 啊？
1: 哎，当地有个咱们这儿说买特色糕点什么的，
0: 老顶峰，
1: 老顶峰，
0: 他那有个顶峰，
1: 哎哎哎，对对对，对
0: 这事我知道，我知道，
1: 这个顶峰真糕点呢是创清朝末年就创办起来了，
0: 哇，人家
1: 对
0: 时间不短啊，
1: 他应该是不是比咱老顶峰时间长？不太敢说哈、
0: 嗯，
1: 这个没研究过，但他确实是中华老字号食品企业，种类非常繁多、
0: 嗯、
1: 最有代表的是什么呢、嗯、是它的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口感松软，延绵浓郁的那个蛋香味儿在其中。
0: 特别好。
1: 顶峰真糕点它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沙琪玛。
0: 沙琪玛。
1: 哎、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其他的种类非常多，也有礼盒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呢买点自己尝尝，带回来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
0: 现在是不是都提供那种邮寄服务了，有的买的多的那种。
1: 应该
0: 店里，我现在这店里感觉
1: 都能想到人家 店家能没想到吗？
0: 到
1: 对不对？
0: 啊，
1: 哎，
0: 就是我曾经干过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事儿，我到四川去买那火锅底料，让人这好几包给发回来，就后来发现咱大润发超市里就买的，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一个厂家的，而且还是一个牌子的，一样规格，一样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但是这个没问题，你要如果去像这个熊云老师说这个糕点，这地方没有第二，咱这哈尔滨没有第二，好像咱们好像没有第二，
1: 真的没有，
0: 他那好像有啊，
1: 这是他的非常有特色的糕点，另外再就是糖果。哎，我不知道不老林是哪儿的哈，但是他这个确实是叫这个。
0: 不老林应该是辽宁那片的。
1: 嗯，
0: 啊，
1: 那好，往后咱们了解一下，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一个当地的糖果也比较有名气啊，叫老茂生糖果。
0: 啊，
1: 这个糖果呢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特色是什么呢？纯手工制作啊，红梅牌白冰糖。啊，还有这个人参软糖，这都是它的经典产品。
0: 哎，
1: 一说人参软糖，可能大家记忆深处有点印象，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吃的少了，
0: 特别少了，特别少。
1: 至少得40岁以上的人才能知道人参软糖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在当地呢，也算是老字号，也是有什么礼盒装啊，大家可以到当地尝一尝，也算是特色代表。
0: 买一些，然后带回来，然后去之后给大家意思一下，意思一下，别整太多，整太多的时候现在也是胖，是不是？这尤其是年轻的女性朋友们，对这事儿比较注重一些，是吧？
1: 你看，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特色啊，其实还有啊，
0: 还有很多
1: ，你像什么鸡汤豆腐串，
0: 哎呀，这个
1: 对吧？
0: 它好像遍地都是。这个就非常非常非常常见了，但是这个就算是小吃分类里边的，是不是？
1: 对，
0: 应该是啊，
1: 它对它算是小吃分类，当地特色美食可能算不上。你看鸡汤豆腐串啊，煎粉啊，这些都是说当地的特色小味儿。
0: 小吃、
1: 那你说这个像你都说
0: 煎粉炒粉条吧，我知道咱那个就煎粉条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那个鸡汤豆腐串整两个大桶，完就是热分，完就给那个干豆腐穿成串，完搁里那种蘸的那种，是不是？
1: 就是这样的。你说。咱们哈尔滨哈，说烤冷面是不是当地特色？也算是当地特色，
0: 也算是
1: 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色美食，算是特色小吃。
0: 对，
1: 这个鸡汤豆腐串煎粉也是这个意思。哎，大家呢，如果是晚上这个
0: 溜达
1: 消化消化神儿，观看一下城市夜景，了解一下当地的年轻人晚上的生活啊，可以在路边感受一下啊，像这种小吃的特色，
0: 小吃
1: 也是当地的烟火味的一个集中点。
0: 对，你去之后，你在咱这儿，邢云老师最有发言权了。邢云老师，你母校旁边不就有条小吃街吗？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没那么集中，那个时候我去过，就是还不叫这名呢。你记不记得时代夜市的时候？
1: 我当然知道了。
0: 没有，然后再往前面走，那去之后还有那个冰峰冷饮厅旁边去之后，完有个烤串的大姐，我认识好多年，我感觉我认识得有20年了，你知道吗？就整个破房子在那边烤串，后来好像现在依旧还是在那块烤串，居然很火，知道吗？就提到那块，他这个刚才徐老师所提的这个炒粉和咱们这个鸡汤豆串呢，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吃完正餐，
1: 哎，
0: 晚上出去溜达。哎，咱尝
1: 感受城市烟火气的时候，随便尝那个一小下下。
0: 对，
1: 这不能当做正餐，也不能当做当地的特色代表来吃。
0: 对，
1: 只是一个小烟火。
0: 所以说呢，就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他这美食挺多，啊。你这十大名菜，我刚才咱四五个哈尔滨没有的，我再说俩。别着急，咱到时候呢，一点一点的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把它穿起来，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完啊，记好了啊。咱们畅游城市间目前已经进展到长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老规矩，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

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来，我们畅游城市间哈，今天正式宣布进入到吉林省。
1: 确实是啊，咱们也不能老在黑龙江待着啊。
0: 就是啊，咱们得带大家畅游全国，
1: 对
0: 吧？
1: 然后今天跟新运我们两个呢一起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啊，这个一丢丢一捏捏的了解了一下吉林省的省会长春市是吧
0: 的美食，
1: 对对，就是了解了一丢丢啊，里边可说的东西太多，咱们准备做出一系列的这么一个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详细的溜一溜，这深度游是不是啊？这回深度游，值得旅游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么，但是呢，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啊。记好了吧，每天。咱们的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时间关系啊，今天咱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来自张碧晨，您也，这里是岁月流声。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为您直播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中的璀璨星河当中，每颗星星都拥有着自己独特的轨迹，有的光芒四射，一路坦途，有的坎坷曲折，饱受风雨。张碧晨这位实力派的歌手便是后者中的代表，他的故事让人唏嘘，也让人反思。

凉凉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献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印象当中的张碧晨似乎是电影和电视剧主题曲的女主，因为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你也》便是第二十条电影当中的片尾曲，而凉凉也是电视剧当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片尾曲。那么他给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分别都唱过主题曲，像《花千骨》《消失的他》《长歌行》《我不是药神》等等等等。张碧晨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在音乐的熏陶下长大，他的音乐天赋在年少时期便已经显现，多次呢在校园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然而他的表达想进入娱乐圈成为歌手的这样的愿望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在父母的传统观念当中，娱乐圈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选择，而张碧晨对音乐的热爱超越了一切，他决心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是早期张碧晨演唱的一首《花千骨》的主题曲《年轮》，这里是岁月流声。可以听得出，当年的张碧晨的嗓音已经是实力派的歌手。当然，他的所有的经历也离不开他的一番苦心经营以及他的刻苦用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张碧晨参加了 K-POP 世界庆典歌唱比赛，并获得了中国赛区的总冠军。这一次成就为他赢得了前往韩国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然而，在韩国的练习生生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他面临着团队的排挤、经纪公司的冷漠以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尽管父母陪同在身边给予支持，但这段日子仍然充满了挑战和泪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经历了韩国练习生的磨砺之后呢，张碧晨选择回国发展。2014年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并凭借出色的唱功和深情的演绎，成功加入了那英团队。这一经历让他在国内乐坛崭露头角，也标志着他的演艺之路起点的新成绩。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光的方向来自张碧晨，这是电影《长歌行》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娱乐圈的发展当中呢，张碧晨与华晨宇相识并传出了绯闻，两人共同参加的节目《畅游天下》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照顾无微不至，但华晨宇却始终以兄弟相称。这段感情的真相扑朔迷离，直到有消息爆出张碧晨未婚生女，而孩子的父亲正是华晨宇。

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她不仅要面对外界的议论和指责，还要承受孩子亲子鉴定带来的心理伤害。作为一个母亲，她坚强地承担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同时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惨痛的代价。她的演艺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度陷入了低谷。

面对张碧晨的未婚生女事件，华晨宇的态度也经历了变化，从最初的否认和逃避到最后来的承认和担当，他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然而这一切对于张碧晨来说已经太晚，他所承受的伤害和损失已经无法弥补。

尽管遭遇了巨大的折磨和打击，但是张碧晨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努力调整心态，积极面对生活的挑战。在《消失的她》这部电影中，她深情地演唱片尾曲，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她的音乐魅力。

张碧晨的故事不仅仅是娱乐的八卦新闻，更是一个关于梦想、爱情和责任的故事。他的经历告诉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只要坚持信念，勇敢面对，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张碧晨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女孩，我们祝愿她以后的人生路会越走越顺畅。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两首歌分别是张杰和张杰莫文蔚带来的《穿越人海》和《一念之间》。无可置疑，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张杰。张杰这么多年他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张杰从小就是一个坚毅懂事的孩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他放弃了报考音乐学院的梦想，选择了川师大旅游管理专业，但对音乐的执着一如既往。进入大学后，他也会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去酒吧驻场，挣一些学费和零花钱。因为会唱歌成为校园名人，当时莱卡我行我秀节目很火，同学就鼓励他可以去试一试。当时他凭借一首《往事随风》获得大众的关注，而总决赛现场演唱北斗星的爱一举成名。

之后张杰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第一张，但除了获得一些最佳新人奖之外，他还是那个潦倒歌手，音乐之路不温不火。为了节约交通费，他平时会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到 KTV 唱歌还是歌迷付的歌费。张杰顿感前途一片渺茫，即使这样他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唱歌梦想。后来张杰在开讲了讲到曾经的磨难时，中间数度哽咽，同时他也告诉年轻人，你可以打破，你可以被打击，但是你必须要学会勇敢。2007年他参加芒果台的快乐男声，好在张杰参加快男之后命运发生了转折，事业渐渐走向正轨，虽然只获得第4名，但有了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等大热歌曲，在很多观众心里已经把他当作无冕之王，这也是人们对他的认可。在张杰追梦的路上，除了一些零星的鲜花和掌声之外，更多的却是闲言碎语和冷嘲热讽。

张杰仿佛是一个天生招黑的体质，太多人黑他，说他的穿衣风格不好看，人们纷纷地调侃他没有品味，说他是闰土型。他的性格呢也不讨喜，上综艺呢太认真，属于用力过猛型，甚至连他的音乐也受到质疑。其实明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也有过不去的坎。作为公众人物的他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其实他们背负着常人难以解压的、理解的痛苦。此生若能幸福安稳，谁又愿意颠沛流离呢？

沉香来自张杰、张靓颖。人生就是对于张杰来说就像一场修行一样，短的是旅途，长的是人生。印象当中，张杰一直是一个羞涩而内敛的男孩，成绩不是最优秀，别人挤兑他，他也从来不会去辩解什么，但他一直在努力着，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在往前奔跑，希望用自己的成绩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他，重新定义这位颇具才华的男歌手。他明白，唯有强大才能抵抗伤害。

出道十多年，他一直在不断地尝试新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期间好几次出国去进修，比如美国伯利克音乐学院等世界顶级音乐学府。那些年，名噪一时的快男们如今一个个都已经烟消云散，只有张杰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唱片，在成长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完成自我的蜕变。之前他参加歌手，通过自己完美的演唱获得了众人的认可。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邓车行刺，没成想那被发现了，这邓车呀转身往外就跑。邓车心说悬呢，看起来人家是有了埋伏，我邓车今夜晚间要想行刺成功不可能了，这邓车跑出来那也怕别人盯住了他，就藏到了一棵松树的后边。这时候二爷韩章就上了房，扎着背膀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耶，这小子是身法还真快，没成想这么大会儿踪迹不见，也让这小子找了个便宜。这韩章正找邓车呢，就听有人喊声了，我说邓大哥，邓大哥，别在榆树后边藏着，榆树后边藏不住，藏到松树的后边。这句话没把邓车给气死，心里说话好啊，沈中原呐，沈中原，你这是提醒我邓车，你纯粹是给严大人手下的公差送信，把邓车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心说话，只要我回到襄阳王府，我必须把这件事禀报王爷。这小诸葛沈中原吃里扒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出卖我邓车。韩二爷一听邓车藏在了这榆树的后边，那二爷岂能放过，就见韩二爷压刀奔这就来了。邓车一看，干脆我跑吧。邓车的功夫那也不浅呢，就见邓车忘记他要施展十六字的跑字功，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屁股蛋，这家伙玩了命的跑啊！他知道只要让人家严查伞手下的人抓住，没他的好，这条命就算完了。再想什么荣华富贵风妻因子全都跟自己拜拜了。邓彻往前紧行，二爷韩章在后边紧追不舍。这韩章和邓车的脚力啊，还都差不多，就差着有这么四五步远。邓车跑得快，这韩章也跑得快，哎呀，就是是追不上。韩章急的心说话，今夜晚间难道就抓不住这个贼？就在此时又听着有人喊上了，我说邓大哥，邓大哥，千万可要小心，千万要小心别人扔零碎发暗器。这话

也是小诸葛沈中原喊的，现在把这邓彻给闹懵了，心里说话，你说这沈中原是怎么回事，现在又提醒我邓彻，怕我中了暗器。他哪知道沈中原是提醒韩章用暗器打这邓彻，现在沈中原这一喊，韩章想起来了，对呀，我不带着这弩箭呢吗？我弩箭尖上有毒，干脆我就打他一弩箭，就是这个主意。就见二爷韩章把弩箭上上以后，朝着邓彻啪就打了一弩箭。二爷韩章打弩箭那一绝，百发百中，弩箭正给钉的这邓彻的肩头上。这邓彻就觉着钻心裂肺的疼，然后这膀背酸麻，就觉着这心里边不好受。晕，这邓彻心想坏了，起来这暗器上有毒。他也想到这，邓彻呀眼前金瞎乱冒，腿可就软了，脱靴下的栽倒在地。邓彻栽倒了，这韩二爷来到邓彻的切近，知道邓彻一时半会儿的醒不了。二爷韩章心说话，这到底是谁重视给我帮忙，这明着是提醒邓彻，暗中是提醒我韩章发暗器捉这个邓彻。就在这时候，三爷徐青光着大脚丫子啪嚓啪嚓的跑过来，我二哥呀，二哥，哎呀，刚才有人提醒我说，是二哥你追这个贼呀，又奔着这东北方向下来了，因此我这才赶到。二哥，这贼呢？韩章用手一指，贼已然用我被弩箭打中。韩章啊，一说这，徐晴乐了，嘿。哎呀，我说二哥呀，要说你那真牛，哎，既然把这个贼，咱们就把这贼那整到暗院衙门，那审一审，这小子到底是谁？同伙还有几人？韩章看了看徐青，我说徐青啊，我看你就背着这个贼。徐青说行，身那力不亏。三爷徐青就把邓彻背起来。这往回走，没走多远，就见前面灯丘火把亮子幽宗赵卢白昼这些个差人迎上来，就把邓彻那带到了暗院衙门，在卢芳、公孙策、展雄飞这些人呢，全在大堂上等着。一看三爷徐青、二爷韩章把这贼给带回来。这心这心这才放下。公孙先生那问了问拿贼的经过，二爷韩章就把有人帮忙是讲说了一遍。大伙儿这么一听啊，咱们暗暗的查访那是谁给咱们帮了忙，时间不算太大，就把邓彻给抬来了。这韩二爷取出了解药，有道是一物降一物，那卤水点豆腐，二爷韩章的弩箭，二爷知，那还不容易，就把这药啊给邓彻吃下去，然后灌了半碗水，又把邓彻的弩箭给拔下来，给邓彻敷了药。公孙先生吩咐差役拿来了手镯和脚镣，就给邓彻砸上，就容着邓彻慢慢的苏醒。过了用现在的话说那有半个小时，就听着那邓彻的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肚子里一阵乱响，邓彻这嘴里边那哼哼唧唧开始嘟囔，姓沈的，你如何是来帮我，你纯粹是来害我邓某，好，朕朕气杀我也。这邓彻哎呀了一声，把二目

睁开一看，就见上边那坐着四五个人，灯光明亮，自己是刚要动转，就觉着自己那活动受限。仔细这么一看，耶，自己手腕上那有手镯子，脚下有脚镣子，这才明白，记得自己中了暗器。当时的心里边一阵的恶心，心说话，哎，看起来我邓彻中了毒药的暗器，被人家生擒活拿，邓彻这辈子算完了。邓彻就觉着这五脏六腑万分一番，这咽着喉了，那嗓子眼儿那不得劲儿，把嘴的一张，那就吐出了很多的黄水绿水下粘痰。然后邓彻呀觉着自己神清气爽，现在邓彻知道自己被祸遭擒，这家把双眼一闭，一语不发，就听着耳边有人呼唤，我的朋友，这是好些了吗？你我那都是那江湖上的好汉，绝无儿女情态，有道是那过哪河脱哪鞋，到了哪里说哪里的话，你要是真是英雄，你要是真有胆量，就把这杯暖酒喝了，你若是害怕猜疑，俺也不强求于你。邓彻听了以后把眼睁开，就见面前站定一个人，是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皮儿塌墙，掐不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人蹲在自己的身旁，手里边捧着一杯热腾腾的黄酒，董彻看了看，左下何人？就见这个主一笑，要问我呀，我蒋平，打算敬你一杯酒，你有没有胆子？敢喝还是不敢喝？董彻笑了。原来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大威的老四翻江说蒋平，你这话的欺我太甚，既然你把我擒了，可以说刀山我也不怕，我海我也不怕，左右不就是一个死吗？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再过这么多年又是一条好汉，嘿嘿嘿，有什么可怕的？那何况是酒，就是砒霜，就是毒药，我要喝是何惧之有？蒋平听到这儿，哎呀，好朋友，高朋友，真是爽快，说着把酒送到了邓彻的嘴边。邓彻张开口一饮而尽，又见过来一人，我的朋友，你我虽有仇隙，却是道义相通，有道是各为其主，何不请过来和大家坐下谈话？这邓彻仰面这么一看，这人不是别人，灯下看案卷的那个假案冤，这心中辗转，呀呵，原来这个主不是严查惨，如此看来我是遭了他们的圈子。别问道，你也是何人？报我通明星。那人一笑，在下我叫公孙策，回首公孙策又指卢芳，这位就是大威的老大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这是彻地鼠韩章韩二爷，
那边穿

山鼠徐青、徐三爷，还有玉猫展雄飞在后面保护大人，现在有命人去请，时间不算太大，也就来了。邓彻听完了，这些朋友，要说我邓彻全知道，可以说久闻大名，未谋其面。今日继承台爱，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蒋爷在旁边伸手，就把邓彻搀起来。邓彻往起这么一站，那稀捞哗啦直响。怎么回事？手上那有手镯子，脚下有脚镣，那焉有拨响之理？这邓彻也不谦逊，那刚要坐下，就见南侠展雄飞由打外边进来，一拱手：“我这朋友久违了。”这邓彻抬头一看，就知道是南侠展雄飞，原来是南侠请了。展雄飞与大家相见，彼此就坐。早有这仆人呐，那添杯换酒。现在这邓彻到了此时，想不得寒碜。你说这邓彻手上那有啊手镯，只好双手捧杯，坐着个脑袋在这喝酒。这邓彻心中暗想：我在襄阳王府那是座上客，没成想到这儿成了阶下之囚，看起来我邓彻是命该如此。就听公孙先生问展昭：“严大人今日睡得安稳吗？”展雄飞、公孙策和众人：“严大人今夜晚间稍微的好了一些，只是想念五弟白玉堂，那往往从梦中惊醒。”罗芳听了以后，当时也掉下了眼泪。就见三爷徐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这俩眼珠子瞪得老大，好像要从那眼眶子里边那窜出来，摩拳擦掌。徐庆站起身来到邓彻近前：“我这姓邓，你把俺五弟给害了。怎么害得我五弟？给我从实说来。”公孙策连忙拦住：“我三弟，此事不关邓朋友相干，那休要错怪了别人。”蒋平也说：“三哥呀，全是襄阳王赵局设下的圈套，也是我五弟那性骄气傲，争强好胜，自投罗网，我何怨得别人呢？”这韩爷旁边拦阻。展雄飞知道公孙先生那准备要从邓彻的嘴里边诓出襄阳王赵觉的底细，怕这徐青那把这事儿给搅乱了，不得实信，在这儿张罗着那换酒，用言语把这事儿就给岔开了。这三爷徐庆无可奈何，往那一坐呀，气哼哼的一语不发。南侠展雄飞添酒换杯，这邓彻左一盏右一盏就喝开酒了，喝了很长的时间。这公孙策就对邓彻那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一言我一语套问邓彻，要知道邓彻能不能说了真情实话，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

红笔的师爷公孙策，这和展雄飞，秀问，这个邓彻，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那一看，这两个人对自己相当好。邓彻一想，算了吧，今天我被祸遭擒，看起来再想回到襄阳王府，那是不可能了。人家对我邓彻如此的客气，干脆我邓彻就实说了吧。邓彻呀，就把襄阳王赵觉那如何网络天下的能事，也接自己有造反的企图，就和公孙策和展昭讲了。最后邓彻表示说，要想把襄阳王赵觉给除了，必须要剪除羽翼。那赵觉所倚仗就是水军的大帅，非他大帅太保钟雄。这钟雄那可了不得，够个帅才，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奇门遁甲，紫牙三略，黄池六韬，孙子兵法，那无一不精，掌中是三股托天叉，这人也十分的骁勇。我看您不可小视，只要把钟雄收服了以后，赵觉呀可以说不攻自灭。公孙策、展雄飞两人一听，哦，要想收服钟雄，看起来还要动一番的脑筋。这邓彻说完了以后，郭孙先生命人就把神手大圣铁猿猴邓彻压下去，大伙呢各回各屋，那略微休息。咱们单说钻天鼠卢芳回到自己屋子里边，见到了自己三个兄弟，看了看韩章、蒋平还有徐庆，这卢芳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成双成对往下掉。我这三位兄弟，我卢芳有一件事要和你们商议商议，想我五弟白玉堂和咱们四人磕头结义的兄弟，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没成想我五弟遭此大难。难道一说他的骨殖就搁在九阶松五峰岭不成？岳兄打算赶奔九阶松五峰岭把他的骨殖倒回，那送回原籍，不知众位兄弟是意下如何？蒋平、韩章、徐庆听了那是异口同声，大哥，正当如此，我等也是这么想的。愣爷徐庆把大黑脑袋一晃，小弟我告辞了。卢芳赶紧给拦住了，这徐庆你到哪儿去？徐庆看着卢芳，小弟赶奔九阶松五峰岭，那去取我弟的骨殖。卢芳摇了摇头，我这三弟你也去不得啊，九阶松五峰岭那襄阳王赵觉那肯定是派人把守，你要是去了，真要是出了危险，叫我们可怎么办呢？韩章也说，三弟你呀太莽撞了，就是要去呀，大家坐在一块儿要好好的商议商议当如何的去法。那蒋平看着众人，不知道众位呀，依小弟看来，襄阳王赵觉即将骨殖交给了飞叉大帅太保钟雄，这钟雄啊肯定加以防范，事情不可预料，恐怕到了临期又要出了岔谬，反倒不美呀。罗芳听得知，
看着蒋平那四弟所说极是，可是咱们应当如何盗取我弟的骨殖？蒋平看着众人，我看这么办吧，要是我大哥最近身体不爽，大哥还是不去吧，就叫二哥韩扎替您前去。三哥呀，那心情急躁，这事儿又不是冲锋陷阵，两军阵前前去作战，莫若小弟蒋平替三哥去，大哥有三哥陪着也不寂寞，就是我和二哥前去，或像也有所帮助，有所照应。那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大哥您意下如何？罗芳听到这儿，罗芳想了想，知道蒋平的脑瓜十分灵活，随机应变。罗芳点了点头，很好，我看就这样吧，你们二人去要多加小心。徐庆把大黑脑袋晃看了蒋平一眼，把脸蛋子一沉，也不说话。只见仆从啊，拿了杯筷放下，这兄弟四人就坐。罗芳又问：“二位贤弟，那几时起身呢？”蒋平说了：“此事那不必着急，那后日起身也不迟晚。”商议已毕，兄弟四人用酒吃饭。单说卢芳、卢德银，自从白玉堂死了以后，这每一天是茶不思，饭不想，几天呢，那全都那瘦了两圈。每一天吃饭的时候，也不过是略微的表示。卢芳觉得这饮食难以下咽，不多时啊，酒饭已毕，四个人闲坐。卢芳因一宿那不曾合眼，现在的有些困倦，在那坐着是前仰后合。大哥呀，您如果要是累了，您就在一旁那躺着。就这样，这卢芳合衣而卧，韩章、蒋平那记忆如何盗取白玉堂的骨殖，又张罗着行李马匹，单独把这穿山鼠徐青就跟扔包似的扔在了一边，也不理徐青，也不看徐青，把这徐青气，胸脯是越鼓越浮，眼珠子瞪得老圆，心中暗想：耶呵，蒋平啊，蒋矬子，韩章啊，你们什么意思？你和白玉堂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你们能盗取玉堂的骨殖，我就去不得。你们是兄弟，我也是，难道你们可以尽兄弟的情义，我徐秋就不能尽点心吗？这是岂有此理，气杀了你！你看他们得意的那个样子，真真要把我徐青给气死了。徐三爷站起身来，出了房屋。徐三爷奔哪儿来了？奔南侠展雄飞这单间来了。刚这么进屋，就见南侠展雄飞这刚睡醒了，在那里拿着手巾那正擦脸呢。这徐青也不管这事之轻重，到了屋里边咕噔一下子就给南侠跪下了。当时南侠吃了一惊，这徐庆就喊上了：“哎呀，我说展大哥呀，展大哥，我徐庆可活不了了，缺啥小弟，求大哥无论如何，还不如何也得帮助我徐庆。”徐庆这一哭啊，把南侠展雄飞他闹的那是一头雾水，这心里腾腾直跳，那以为他们大武艺又出了事儿，连忙把徐庆往起拉。这徐庆还就是不起来。我说三弟，
到底为了什么事？那有话也站起来说。这徐庆喝一把鼻涕两行眼泪，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大哥，我求您点事，您如果要是答应了帮扶小弟，小弟我就起来，您要是看不起小弟，把小弟不当人，我呀就不起来，我就在这跪着，跪个丁遭木赖。金霞这一听，哎，我这略兄帮你就是，三弟你快起来吧，咱们是谁和谁呀，全是一家人，别讲两家话。徐庆绷得紧，那又给南霞磕了个头，大哥这就好啊，您要是应了我这个事儿，千千万万不能反悔，大丈夫说话言出口，驷马难追。南霞呀让他起来，徐晴站起身来，把这眼泪擦了擦，往椅子上一坐，小弟找大哥并不是为了别的事，就是求大哥跟着我一起赶奔五峰岭走上一趟。南霞展胸飞看着徐青，到底为了什么事？这徐青就把卢芳几个人要到白玉堂古芝这个事儿讲说了一遍。他们三个人不把我徐青那当个人，都说我徐青不好，又说我徐青又是莽撞，那又是窝囊丢快飞，说我那去了不但这事儿办不成，还要把事儿给办砸了，我如今偏偏要堵上这口气。说句实话，人活着嘿，就为这一口气，人为一口气，我为一炷香，蒸不蒸馒头的我徐庆沾口气，因此啊求大哥帮助小弟到五峰岭走上一趟。南霞听到这儿，心里暗想，原来为了此事，我想我蒋四弟那这相当精细之人，脑瓜相当的灵活，不让这徐庆去，那肯定另有一番见解，而且那稻谷那是机密之事，如果声张出去，要想再到古芝那可就困难了，人家要把古芝换了地方，再到何处去寻？像徐庆如此的莽撞，如何能够去得了？若是不去，依然那答应了徐庆，那又不好意思，而且这刚才的徐庆为了这事儿，那给自己下跪磕头，说不了讲不起，好歹也得随着徐庆那走上一遭。南霞看着徐庆，我说三弟啊，要这样的话，咱们赶奔五峰岭，何时起身？徐庆把大眼珠子转了转，我说南霞呀，那事不宜迟，我打算今晚咱们就去。展爷看着徐庆为何如此着急，我说大哥呀，您不晓得，我二哥韩章那四弟蒋平定在后日起身，我徐庆就要堵上这口气，需要早上两天，接着他们到的时候，咱们已经把五弟的骨质给倒出来，到那时才出了徐庆这口恶气。还有一件事，大哥千千万万可要记住，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千千万万不能让二哥还有我四弟知晓。那晚间呢，我与大哥那悄悄的一走，此事且不妙哉。展兄费是无可奈何，只可答应了徐庆。这愣三爷立起身来，看着南霞，我大哥有劳大哥，
小弟还要到那边前去站。

犯，事已至此，无可更改，只得自己的仆从叫过来，此事悄悄地告诉了仆从，叫他收拾行李马匹，然后取过了笔墨纸砚，刷刷点点写了两封字简，藏好了，然后到暗院那里看了一番，又同众人吃了晚饭，一看那天哪就黑了，南侠转到屋里边就问仆从，行李马匹准备好了吗？那方才跟徐爷的仆从来了，说他家爷就在衙门后头那等着您呢，将您的马匹行李全都给拉走了。南侠点了点头，回手从怀里边掏出了两个字简，看了看自己的仆从，拿出一个字简来，这张字简送给公孙先生，这张字简那送给蒋四爷，你在此屋等着，等到出更之后就把字简送去，就交给他们的从人薄逼面城，你也把这事儿那交得明白，积极的那追赶于我们在途中啊慢慢的等你，这是怕他们追赶之意，省得那徐三爷抱怨于我。仆从一一答应。南侠展雄飞这事办完了以后，溜溜达达出了衙门，来到了后墙，那一看徐青还有仆从在那等着，这愣爷徐青的大黑脑袋东张西望，一看南侠来了，大哥这仆从在哪儿呢？展爷一笑，我叫他随后就来，那唯恐啊咱们一行人这人多了犯疑。徐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大哥律事周全，这小弟还忘了一件事。我说大哥呀，小弟我还忘了一事，大哥只管同我这仆从慢慢前行，小弟我这去去就来。说这话徐庆一转身他又回去了。有人说徐庆回去干什么，徐庆回去可就干了一件错事。金山竹影几天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分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南侠展雄飞那和徐庆一起要帮着徐庆去到白玉堂的古址，现在展昭啊见到了徐庆，徐庆说了，大哥这小弟我忘了一件事，大哥您跟着我这仆从先行一步，小弟是去去就来。说完了这徐庆那转身回去了，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展爷的仆从就在屋里边等到了起更，这才把字简那送过去。四爷蒋平的仆人接过了字简，来到屋里一看，只见钻天鼠陆放卢德爷那是合衣而卧，在那卧经打彩，韩章韩二爷在那喝茶，没有见到翻江鼠蒋平，就问了问同伴，说蒋四爷呀赶奔公孙策公孙先生那里去了。这仆人呢来到公孙策的屋里边，就见公孙先生拿着字简，公孙先生就和蒋平说，那现在展大哥那给我这封字简，让我小心奸细刺客，说的十分有理。说句实话，那展大哥那不应该跟着那徐青那前去到我弟的古之，

蒋平听得是，我这公孙先生肯定是我三哥徐青啊，磨着南侠，让南侠跟着他去。正说话呢，又见自己这仆从又到外边进来。蒋四爷又问：“你有事吗？”方才跟展老爷的仆人呐，给老爷您那送来个字简。说完了以后啊，就把字简递给了蒋四爷。翻江鼠蒋平把字简打开了一看，呀哈，哎呀，真是我所料不差。我就说是我三哥徐青磨着斩南侠，让南侠跟着他前去盗我五弟的骨脂，真是不错。然后把字帖递给了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公孙先生从头到尾看了看，就见字帖上是这么写的：徐庆跪求，苦苦的殃及略兄，断难推辞，只得暂时那随着三弟前去。贤弟见字，务于明日急速就到，共同帮助，千万不要追赶，唯恐让徐庆识破，三弟的面子上不好看。郭孙先生看完了，话虽如此，明着二位就要起身，单独就剩下卢德哥一人，内外是如何照应？翻江鼠蒋平把小脑瓜一晃，这事好办，那小弟我回去与大哥二哥好好的商量。那既然南侠展雄飞跟我三哥徐庆已经先走了，明着小弟我自己一人去追南侠和徐庆也就够了，留下我二哥韩章保护大人。公孙先生你看怎么样？公孙策听如此甚好。正在说话的时候，就见看班房的差人那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那公孙老爷，公孙老爷不好了，把公孙策那吓了一跳。公孙先生那看了看来人，出了什么事？哎呀，方才徐三爷到了班房，徐三爷就吩咐让我等休息，俺要与姓邓的说句机密话，独留小人在那侍候。徐爷进屋以后稍微坐稳了，就把小人叫，让小人给他去沏着香茶。三爷吩咐我也不敢不遵，我就这样给三爷前去沏茶。等到这茶沏回来，就见这屋里的漆黑一片，那急急的那换人，那长成灯，把这灯长上一看，哎呀，我老爷！只见那邓彻仰卧在床，那是昏迷不醒，那满床是血。原来邓彻的双眼就让徐三爷给挖了，现在不知邓彻的生死，因此特来禀明二位老爷。原来这穿山鼠徐庆那说自己有事来到班房呀，就把这差人支走了。他来到邓彻的近前，这邓彻呀那被捆着床上躺着。徐庆看了看邓彻，三爷徐庆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我说你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好邓彻呀，你把我五弟给害了，我岂能容你？我说邓彻呀，你可够狠的，我五弟死这么惨，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邓彻，你长这俩眼是干什么使呢？有那是良禽择木而栖，那良臣择主而事。你要福保襄阳王赵觉，赵觉干的是什么事儿？你
帮着襄阳王把我爹害了，我看你是长眼不忠，等着呀，那今天我就把你的双眼取下。现在邓车下那全都没了脉了，邓车现在那手脚让那锁链那给锁着，那动转不能，穿山鼠虚庆穿过来，那就把邓车就摁在了床上。这虚庆也真狠呢，就把俩手指伸进去，就活活就把邓车的双眼那给抠出来。这徐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邓车呀，你长眼不珠，就把你那眼珠的当炮台。这徐庆把邓车的俩眼珠放地下，这位把脚抬起来，啪啪拧扭，邓车这俩眼珠那就算完了。现在邓车满面是血，那疼得嗷嗷直喊，那一会儿不动了。你也想把双眼活活的那给挖下去，那什么人能受得了？现在邓彻着昏迷不醒，徐庆就把班房呢这灯吹灭了，这徐三爷他就走了。等到公差给这徐三爷把茶捧回来，一看邓彻躺在床上人事不醒，满脸是血。郭孙先生翻讲说讲评听完了以后，那也是惊骇非常，急忙命仆人掌着灯来到班房，多少差役把邓彻那扶起来。现在邓彻已经醒了，破口大骂，骂着徐庆。郭孙先生一看这个惨就别提了，真可以说一看邓车浑身是血，满脸是血，蒋四爷全都那不忍用眼看。蒋平吩咐差人好生的服侍邓车，让邓车将养伤症，然后同公孙先生来见卢芳，那说明了详细。卢芳一听也是大惊失色，大家记忆了一宿，等到次日天明，那就见门上人进来，拿着饼帖递给了公孙先生。公孙先生把这饼帖打开了一看，哎呀，公孙先生喜上眉梢，好好，我们这儿正缺人，没成想，嘿嘿，来了帮忙的，快请快请。来的是谁？原来是北侠欧阳春，还有二侠丁兆辉。自从北侠那和二侠押着金面神蓝晓、赛方硕、方雕押到了东京汴梁，这两个人呢叫同回墨花村，那打算着约了丁兆兰那赶奔襄阳帮助严查散。没成想着丁母欠安，这双侠丁兆兰、丁兆辉又在家里边侍奉丁母，这北侠告辞，丁家兄弟是苦苦相留，北侠欧阳春也是无事之人。北侠呀就在墨花村住下，后来丁母痊愈，这双侠这么一商量，这老母亲年纪不小了，有父母在，儿孙不可远游，又担心北侠欧阳春那一个人凄凄凉凉在路上赶奔襄阳也没有伴儿，那十分闷怨，而且丁母染病在床，那也耽搁了不少日期，是左右为难，仍叫二爷丁兆辉跟着北侠欧阳春是赶奔襄阳，留下了丁大爷在家侍母，又可以照料家务。就这样北侠和丁二侠这才起身，在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止一天，来到了襄阳太守衙门。
那客气。

小啊，那正是金福禄上前参见，急急的回禀了那襄阳太守金辉，立刻就把丁兆辉和欧阳春请到了书房。时间不算太大，那贺妖狐之患那早就接了出来，那和北翔还有丁二翔那彼此相见，那都是要好的朋友，可以说是快乐非常。那不多时，襄阳太守金辉那刚一出来，那北侠欧阳春丁二侠要以官长之礼相见，金辉是哪里肯受。那北侠欧阳春和丁二侠那是金辉的救命恩人，金辉口口声声也恩公呼之，大家这谦逊了多时，就这样以宾客相待。那左右的仆人献上了香茶，那寒暄语毕，就说起了暗院衙门那这些天那发生的事。东方侠贺妖狐之话是长吁短叹，哎，东方侠贺妖狐之话这一叹气，北侠欧阳春丁兆辉就情之不妙。北侠就说了，这话呀，你为什么见了我们长吁短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志爷看着欧阳春，老侠客呀，那真是一言难尽。要说起来，老哥哥还有丁贤弟要有个思想准备。欧阳春那看了很丁兆辉，我说这话你就说吧，我五弟锦毛鼠白玉堂那现在让襄阳帮赵觉给害了，也命呜呼。北侠欧阳春的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这北侠那会过白玉堂，那知道白玉堂那武艺挺高，这小伙子性娇气傲，但是白玉堂这人还不错。丁二爷是不胜惊骇，这话呀这是真的。那这话点了点头，北侠欧阳春看着这话，这话你要详详细细跟我说上一说。这话就把如何他那冲霄楼，如何遇到白玉堂，将白玉堂劝回来，后来听说严查伞丢了印信，那想是我弟白玉堂因为此事拼出了性命，没成想三探冲霄楼误入同王阵，只可惜我五弟轻生丧命。这话滔滔不断，就把以往的经过啪啪啪讲说了一遍。北侠和丁二爷听完了以后，不由得那拳头落泪慨叹，原来都是要好的兄弟，没成想没过多长时间白玉堂不在人世。北侠欧阳春和丁二爷两个人一商议，没在襄阳太守衙门耽搁，就这样约了东方侠智焕急急的赶奔暗院衙门。早见公孙策在前，那卢芳等在后面，由哪里边迎出来，这些人彼此相见，未免与卢芳道恼。就见卢大爷呀，现在的眼红红的，这面庞上的肉啊那比以前也少了很多，大伙儿要劝慰卢芳，唯独有丁兆辉拉住卢芳的手，那由不得泪如雨下，想起当初悬空岛和墨花村不过隔着芦花荡，彼此意气相投，那这何等的亲密，可以说亲如兄弟。想不到武帝却在襄阳丧了命，而且我武帝可以说少年英勇，风华正茂，竟如此夭折，尤为可伤。两人哭泣了多时，多亏了智爷用言语劝慰，北下拉住了丁兆辉，

二弟呀，要说你也不懂事，那罗大哥全仗着你这开导解决，你如何在这儿那大哭不止，又把罗大哥伤心的事勾出来。说完了以后，大家来到罗芳的屋内，就坐现茶。北侠等三人又问候严茶惨、公孙先生，就把严茶惨得病的这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三人这才知道，这严大人是为了想念白玉堂，因此身体欠安。知道这严茶惨那和白玉堂那关系不一般，磕头结义的兄弟。最后智爷那说话了，那现在暗院衙门进来有什么事？公孙先生就把以往之事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慢慢的说呢，拿到了铁臂猿猴邓彻。蒋平又说话了，不想从此又生出了知己。丁二侠又问，那又有何事？哎，要到武帝的骨脂，谁知道我三哥呀，暗求我大哥展雄飞昨晚已经起了身，起身也罢了，那临走的时候俺三哥那还把邓彻的二墓给挖去了。北侠欧阳春听了这儿，欧阳爷皱了皱眉，不知徐庆是这事何意。

0: 长。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那我们有一些朋友呢，受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惑，就是小腿上呢长了像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的青筋，甚至有些女性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敢穿长裙，也不敢穿短裙，就是怕这裸露的腿部出现了这样的小蚯蚓，影响自己的形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下肢静脉曲张。节目现场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盖主任。盖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些健康方面的讲解。我们健康开讲，天天开讲，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
4: 没错，而且呢盖主任来到节目现场之后还说节目有个口号嘛，自己还说刚才我还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然后还特别押韵，刚才说为了您的健康我们天天开讲，还有一个说是您的
5: 健康
4: 是我们
5: 心之所想。
4: 心之所想，的的确确啊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从刚才盖主任这个想法当中也能充分体现平时在就是对患者的诊治过程当中也是自己的内心之所想，对吧？
5: 是的。
4: 那您看今天我们说到静脉曲张，就是腿部的这个小蚯蚓，其实呢如果它是只是单纯血管比如说凸起一点呢，或者是膨出一点啊，扩张一点啊，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下肢静脉曲张它其实不是就只这么做一个小腰，甚至我们在路上也看到过，比如说你老年人啊，像有的是那种像盘着疙瘩似的疙疙瘩瘩的，其实那就比较重了，甚至可能更严重，是吧？所以静脉曲张大家也不能小觑。
5: 是的，我们不能小看。有的时候呢腿上小小的曲张可能就是您的健康的大隐患。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4: 那如果是一般情况之下大家觉着腿上起个包也好啊，或者那个筋呢不那么好看也好啊，我也不太在意，反正它也不疼不痒的，它是不是也不算病啊？
5: 其实主持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往往呢也是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一个误区吧。其实呢这种小疙瘩小蚯蚓这种小包块它不仅是病，而且它是一种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疾病，在不经意之间可能它就逐渐由这个叫轻到重的一个演变。我们要记住这个流水不腐嘛，其实这四个字很重要。我们静脉曲张就是这样，它本质就是我们腿上的这个静脉瓣膜出问题了。这样呢静脉的血液回流不回去，它就淤积在腿里，这样呢早期可能只是一个外观的问题，那么不疼不痒，您也不会在意也不会关注，那么逐渐在不经意之间它可能就发展到了又疼又痒，甚至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老烂腿，就是到了静脉曲张的一定我们临床上叫这个 C6 时期或者 C5 期就已经形成溃疡了。那老烂腿呢就是它的 C6 期 经久不愈的反复

0: 这个前沿好久的这种溃疡，
1: 形
0: 成这个老烂腿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重视，提高关注的。
1: 嗯，也就是他开始可能真的就不痛不痒，也许大家觉得只是一个影响形象而已，但是后面他真的会给你颜色的，他又痛又痒了，甚至后面还会出现老烂腿的这个情形。
0: 对，
1: 嗯，那您看他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是的，有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啊，我们走到这个在相对偏远的一点的地区去进行义诊的时候，有很多患者，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一看腿都已经静脉曲张非常严重了，一些并发症都出来了，但我们一问呢，都好多年了，二三十年了，最开始他也知道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的症状，他也不当回事，等逐渐意识到，等他们自己意识到有问题了，实际就已经过了，叫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
1: 那这就等于是大家在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符合对于所有疾病的一个概念，就是早防、早诊、
0: 早
1: 治
0: 啊，才能早愈合，
1: 好
0: 的更好。
1: 那哪些人会中招呢？
0: 其实啊，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它是有很多这个职业相关性的。就是尤其呢，这个久坐久站的一些朋友们，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伏案工作比较长的，像您主持人，做节目可能会经常坐很长时间，包括我们的教师，交警，在早期的有理发师、售货员，这些都有一些职业相关性，他们由于久坐久站，导致这个长期这个静脉回流受了障碍。这个重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啊，就导致这个静脉瓣膜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呢，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高发群体。
1: 就是久坐也好，久站也好，都叫高危人群。
0: 对，
1: 并不是说久站不行，久坐没问题，不是，久站久坐都不行。
0: 久坐久站都不好，因为身体它处于一个相对的一个直立状态。直立状态，我们的下肢静脉是回流血的，血液呢又有自己的重力。这个身体要克服这个重力作用，让我们的血液
1: 再回来
0: 回流，
1: 就等于它从它和地心引力是对抗的，
0: 对抗的，它的这个阻力就相对要大一些。然后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的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肥胖啊，比如说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这个在孕期，它的腹内压都增加，这些等等，它都会影响这个下肢静脉的回流。然后我们这个静脉曲张其实还有一定的这个家族遗传倾向，
1: 这也有遗传呀。
0: 对，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有，但我们不见得一定有。但是我们这种发病的几率要比这个长辈家里人没有这个疾病的要相对高出很多。
1: 这等于是我们静脉曲张的好发人群，它也是有一些因素存在的。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以往一直说的什么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你久站久坐可能就是你的习惯嘛。当然有的是职业因素，有的可能是你的习惯问题。那在遗传的这一块的情况之下，有这个因素的话，那大家注意啥呢？说啊，我的长辈他就静脉曲张很明显，我可能也有是可能性，我怎么预防一下呢？
0: 其实这个预防啊，我们可以无处不在的预防。
1: 嗯，
0: 因为静脉曲张呢，它刚才我们也说了，它的发病因素有很多来源于我们的久坐久站，那么我们就避免这种长时间的不动。比如说我们这个伏案工作做的时间长了，站的时间长了，我们适度的活动活动，
1: 走一走哈，
0: 走一走，活动活动，定期的勾勾脚，勾勾脚尖，这个活动活动，做做拉伸，这些都可以这个达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就比如说如果要有一些轻度的症状了，我们还可以科学的佩戴我们现在的医用弹力袜，等等的，都是一些这个在做把这个事儿预防的工作做到前面一些工作。
1: 那您看还有一些女士，因为我们男性好像很，而且在我的观察里好像是不是男性静脉曲张要低于女性呢？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女性朋友们有很多相对男性朋友的一些后发的一个因素， 啊，
1: 刚才有一个孕期，
0: 对，
1: 啊，
0: 这是一个明显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绕不开的一个点，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女性朋友相对啊，这个有一些爱美之心，
1: 嗯，
0: 穿一些这个比较紧身的这些衣裤，
1: 嗯，
0: 啊，比如说高跟鞋
1: 啊
0: 等等的，都不利于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
1: 回流，哎呀，
0: 啊，所以说这些它也都是一个。它发病率要高于男性的相关因素吧。
1: 嗯，高跟鞋这时候都痛哭了，不让穿了。
0: 啊，不是不让穿，是要合理的去穿。
1: 就是要换着，你不能天天高跟鞋。
0: 是
1: 啊，
0: 是
1: 啊，穿高跟鞋还不利于它的静脉回流呢。
0: 因为穿高跟鞋，被迫的使我们这个足部，啊，当然我们男性朋友我们没穿过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从这个
1: 理论上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被迫的我们的足部有一些被迫体位。
1: 嗯，
0: 然后活动度呢也不如我们穿的这个
1: 平底
0: 啊，或者是运动鞋也舒服，
1: 嗯，
0: 可能活动度也少一些，
1: 嗯，
0: 然后穿着高跟鞋本身咱们就比较优雅的这个，
1: 嗯，
0: 就不是
1: 不太就优雅了，
0: 对，
1: 嗯，
0: 不会做一些相对这个体能或者是体育活动吧。
1: 对，像您说这个，比如说穿高跟鞋的时候，男生肯定没有这种体会了。比如今天我穿了个高跟鞋，和我今天穿了一个运动鞋，那今天比如说中午大家说出去上哪溜达溜达吧，
0: 嗯，
1: 那你可能平跟鞋没问题走吧。要穿高跟鞋就说，哎呀，我今天穿的高跟鞋，因为高跟鞋确实累啊。
0: 我们高跟鞋就要，嗯，限制很多，
1: 对，所以会活动量，对，会减少一些。
0: 我们穿一些运动鞋就更从容，又，
1: 嗯，
0: 叫从容一些。
1: 对，走在路上想走就走，想蹦就蹦，想跳就跳，想跑就跑。高跟鞋确实也做不到那么，这么自由和就叫做什么随意。然后还有就是穿紧身裤的这块，这个好理解了，
0: 嗯，
1: 就是它血液循环就慢了嘛，那回流的时候也会慢哈。
0: 对，
1: 那您看有一些爱美的女士问了，如果得了下肢静脉曲张，
0: 嗯，
1: 那我还能不能穿紧身裤啊，或者泡温泉还行不行啊？
0: 是这样，这个泡温泉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泡温泉现在也是比较这个流行的一种养生的一些
1: 对
0: 方法，
1: 对，不管是夏天还冬天都可以泡，
0: 对，是这样，嗯，但是呢我们泡温泉如果有这个静脉曲张的倾向或者已经发病了，
1: 嗯，
0: 我们要非常谨慎去对待这个问题，
1: 嗯，
0: 温度要选好，一般我们不建议超过40度的这个水温，
1: 哦，
0: 然后这个泡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也要尽量控制不要超过10分钟，
1: 这不超过10分钟啊，这还叫泡温泉呢？
0: 啊，不是，你可以间断间歇性的这个泡。
1: 啊，
0: 再有呢，比如说这个腿部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这个表现了，
1: 嗯，
0: 我们最好是，其实挺有趣的一个回答，叫
1: 嗯，
0: 泡上身不怕下身。
1: 那这都就不能倒立去泡呀，
0: 啊，对呀，你看主持人，我们在工作当中也经常遇到患者这样的问题，说那我们咋泡啊？
1: 对呀，
0: 啊，
1: 你要说
0: 这
1: 光泡下肢不泡上身，
0: 这
1: 好办，
0: 好理解，
1: 对呀，
0: 实际是这样，我们可以在池的当中，
1: 尽量选择
0: 那种带台阶的池子，
1: 嗯，
0: 或者是把这个刻意的把腿要垫高，最好是超出水面，
1: 嗯，
0: 这样让我们半卧位，
1: 啊，
0: 半躺位。让我们的身体上半身去一些，不是这个倒立，不是这个，
1: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也真的是难度就上来了。您想想，这明显的我的脑海里就是呈现着腿是要往上的嘛，你身体是靠后倾斜的，
0: 啊，对对，
1: 一不小心扎水里去了也是有这种。
0: 所以说我们谨慎对待吧，这个。
1: 哎，那其实不太理解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血液循环的问题，热乎水一泡，它不是循环开了，那不容易回来吗？为什么还不行了呢？
0: 是，原则上我们这个高温它会加快循环，
1: 嗯，
0: 但是呢，温度高，同时呢，它也会让
1: 扩张
0: 血
1: 管，
0: 扩张，
1: 嗯，
0: 啊，因为静脉曲张，字面理解，它已经有淤血扩张了，
1: 嗯，
0: 就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小蚯蚓，
1: 嗯，
0: 这个青筋，
1: 嗯，
0: 它就是扩大的血管，
1: 嗯，
0: 我们在这个高温的水下一泡，它会。
1: 更扩张哈，
0: 更扩张啊，不利于整体的这个回流。
1: 嗯，更扩张就容易加重病情，这么个理解法。
0: 是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问题了，它回流的负担就重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让它这个管道过度的开放，
1: 嗯，
0: 让它流速会相应的这个容量要减少。
1: 嗯，那您看说到这儿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观察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会看，有的时候就是在灯光下，就腿上的那个血管非常的清晰，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血管这已经叫静脉曲张？然后就想，那整个小腿这么多都曲张了吗？好吓人。
0: 是这样，我们静脉曲张这个从临床工作这个治疗啊，就早些年，其实对症。静脉曲张的诊断是比较粗糙的，
1: 啊，
0: 我们只是从视觉上去看，
1: 嗯，
0: 能看到这个鼓起来的包，能看到这迂曲的小蚯蚓
1: 啊，得鼓起来哈，
0: 我们把它叫静脉曲张
1: 啊，
0: 但实际呢太笼统了，
1: 啊，
0: 我们有很多的潜在的这个已经得病这个群体，
1: 嗯，
0: 然后只是从肉眼看是不够的，我们现在会借重超声，
1: 嗯，
0: 我们去深度去评估。然后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视觉看到的有些细小的这个血管的影像，
1: 嗯，
0: 它有的不见得是静脉曲张
1: 啊，
0: 啊，尤其有一些皮肤发比较白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的朋友们，
1: 嗯，
0: 这个又偏瘦，
1: 嗯，啊，血管就清晰，你的意思？
0: 对，要清晰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从我们专业人士角度来讲，会更敏感的去
1: 捕捉到，嗯，
0: 比如说从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症，
1: 嗯，
0: 蜘蛛痣，我不知道，
1: 蜘蛛痣，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
0: 像小蜘蛛一样，
1: 让边上小那些小红丝，哈，嗯，
0: 其实这个呢就是
1: 散放的那种，
0: 如果有这种情况，它就是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它这个走形、迂曲程度，
1: 嗯，
0: 也可能能帮助我们去评估、去判断、辨别它是否有问题。
1: 嗯，
0: 如果再想明确，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医疗设备，很简单的无创的超声。
1: 啊，超声可以做出来。
0: 我们超声可以看到一些藏在脂肪层肉眼不可看到的一些我们的血管的真实的情况。
1: 嗯，
0: 包括它的直径，包括是否有血液的反流，
1: 啊，
0: 进行对这个疾病的深一步的一个辨别和认知。
1: 嗯，那去做这个超声的时候，是直接做叫下肢静脉的超声吗？还是做什么超声呢？
0: 嗯，是这样，我们现在超声其实细分的也很细，
1: 嗯，
0: 我们过去呢笼统叫下肢血管超声，它把动脉静脉都去查了
1: 啊。对，我还查过呢，
0: 啊，
1: 嗯，
0: 对吧，现在呢其实细分了，咱们人群也比较多，也为了这个更精准的去一些选择，我们有这种，比如说我们疑似或者是考虑自己是否有这个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的话，我们可以单纯的去查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然后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您在如果要去查超声，可以顺便再往上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髂静脉有没有问题啊，有好多这个
1: 髂静脉在哪儿啊？
0: 髂静脉是在这个，它是深静脉的，在这个骨盆内的一个。再往上段的一个延续
1: 啊，就是所谓髂骨，就是在大概大家说的胯部的那块，是吧？啊，那这个髂静脉也是在，就是在那里头，
0: 在那儿，它是按这个部位命名
1: 啊
0: 因为我们的这个浅静脉就是这个大隐静脉，它最终它要逐级汇入到深静脉走，最终流经这个髂静脉，再回流到心脏，是这样。
1: 哦，现在连静脉都研究的这么细致了
0: 啊！是，
1: 嗯，
0: 医学也在更人性化，更
1: 对
0: 个性
1: 啊，更精细化也，
0: 发展。
1: 那刚才在说到我们，比如说下肢血管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时候，然后说做一个超声就可以看到。那您的意思是，比如说你就做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你没有关注静脉是否曲张的话，实际上是不会在彩超上体现出来的，是吗？
0: 其实这个超声，我们刚才讲了说，比如说有这种疑似，有这种倾向，但不代表说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就去刻意的去查一个，其实也没有这个。
1: 对，但是我确实就查了一个下肢的血管的超声，因为查了叫什么颈动脉超声，查了锁骨下超声，什么心脏彩超，就好像做彩超整体，那我就然后什么叫腹部彩超，就整体做了一遍。那哎，我说那下肢也做一个吧，就等于是体检式的那种，
0: 对，
1: 全部做了一下。
0: 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您这种查可能是我没有，并没有这个
1: 指向性的，对，
0: 指向性和目的性的，
1: 对对对，
0: 那就以体检这个方式，倒可以定期去关注看一看。其实我们静脉曲张如果有这个倾向的话，有的时候临床上也会有一些症状的一个提示，一个表现
1: 啊。那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肉眼去看的，我们的症状，这个下肢可能会我们自己会感觉到酸沉酸胀，或者是有的时候呢，每天到下午了，出现从这个远端足踝部开始有一些肿胀的表现有这些迹象比如说我们走走路就觉得哎呀，这个腿为什么这么沉了，
1: 嗯嗯
0: 有这种倾向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去着重去查一查。
1: 啊，那是说就是你的下肢静脉不一定表现的那么的明显，又鼓包啦，又什么扩张的很明显，但也可能是在深部里面它也有一些曲张，你没有看到，但是你会有一些表现。
0: 对，
1: 哦，那是这样。那有一个表现呢，可能还会和什么来自于肾脏的浮肿要区别一下哈。
0: 比如说我们的肿胀，我们肿胀的因素有好多。
1: 嗯，
0: 啊，你这个您说的这个肾脏肾源性的，还有心源性的，
1: 嗯，
0: 还有比如说也是我们血管问题，下肢深静脉的，
1: 嗯，
0: 下肢深静脉的这个有，比如说有血栓了，
1: 嗯，
0: 它占用这个回流的管腔了。以及一些外伤性的因素，它都会表现出肢体的肿胀。
1: 嗯，
0: 但是可能我们要细去看的话，他们每个的这个肿胀这个类型
1: 还是有区别哈，
0: 一定区别。
1: 我们普通百姓不会区分，但是到医生的眼睛里，就直接会给我们扫描画类了。
0: 可以是这样理解，
1: 嗯嗯，
0: 我们会根据这个不同的病表现，
1: 嗯，
0: 去这个
1: 做相应检查
0: 的一个检查。
1: 嗯，朋友们，这里正在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我们今天呢就关注的是腿上的那个小蚯蚓啊，别让它爬满你的腿，下肢静脉曲张的防和治，我们在今天呢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盖冠南主任呢是中国医师协会血管外科分会静脉血栓与肺栓塞学组的组员，也是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胸壁胸膜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周围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下肢深静脉血栓专业学组的组长，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当然这只是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尤其和大家多说了一点血管外科相关的那这个方面盖主任所涉及的这些叫做专业方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下肢的静脉的这个问题，尤其讲到的是静脉曲张。那其他的这些在学术方面呢，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了。疾病治疗当中呢，盖冠南主任是开创成立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的血管外科，对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形成啊，还有呢肺栓塞以及髂静脉压迫综合征，还有下肢静脉曲张、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等这些血管外科专业相关疾病的微创介入手术以及综合诊治等方面呢，都是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有独到的见解。那今天呢，我们再和大家说到下肢静脉曲张，谈到了它里面分类和分级，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分级好像还没有说到最后的这个分级是吧？
0: 嗯，是的。静脉曲张啊，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呢，它可能是要有一个详细的叫 CAP 的一个分级。
1: 嗯，
0: 啊，这个是来我们鉴别这个，或者叫不叫鉴别，叫评估这个疾病的程度。原则上呢，临床上一共它有其实有七个级别
1: 啊，有七个级别呢，
0: 是从 C0 一直到 C6 级的
1: 啊。C0是不是就代表没事儿啊？
0: C0 呢不能说是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是也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可能刚有这种迹象，有这个网状的或者蜘蛛痣一样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轻度的一个表现。至于别的酸沉酸胀这个下肢这些可能还
1: 没有
0: 表现出来。
1: 然后 C1 刚才好像我们说了一下哈，就什么蜘蛛痣的那个表现
0: 对，一般呢我们其实C1 啊 C2 在临床上我们能看到的患者有很多其实都是 C2 之后的，因为到 C2 级呢其实就有一些这个小蚯蚓一样的表现了，但可能也是不伴发其他别的症状。这个时期呢其实也是我们早一直以来再去鉴别要不要去进行深度去干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呢他没有其他别的症状，他只是表现出一些淤曲扩张的这个小血管团块。然后到了 C3 级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出现有一些水肿，有些肿胀了，尤其到这个下午活动时间长了之后到 C4 级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要出现一些皮肤的色素沉着啦，比如说这个足踝区就发黑发紫，有一些皮肤的这个静脉营养障碍的一个表现，有脱屑，就是掉白皮，瘙痒，到C5期 就出现我们说那个溃疡了。
1: 嗯，
0: 也是以足踝区为表现为这个比较多，就出现这个烂了。
1: 嗯，
0: 但是西五期好在它是可以愈合的，就是经过我们的
1: 治疗之后，
0: 它能完全愈合。
1: 啊，
0: 再严重。

0: 那就到了我们最终的西六旗，
1: 嗯，
0: 俗称的老烂腿，啊，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嗯嗯、
0: 啊，就这个，在此呢也
1: 提示大家一下，
0: 提示大家，
1: 嗯，
0: 千万别拖，别等到这个西五西六旗再去治疗，
1: 嗯，
0: 就即便我们积极的去治疗，可能最终，这个、
1: 愈合也不好，
0: 愈合也达不到我们最初那种
1: 程度哈，
0: 程度了，
1: 嗯，达不到理想的那种程度，嗯，
0: 尽量有病早治。
1: 嗯，
0: 早发现，
1: 嗯，尤其是刚才提到它分级之后，我们确确实实发现，如果静脉曲张你不管它的话，后面真的可能也会发生很严重的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甚至像溃烂呢、啊、反反复复的不愈合呀，不能够真正的痊愈啊，这样的这种状态。那刚才说到，比如说皮肤变色，这个血管毛细血管扩张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为什么会变色呢？那溃烂了是就是那块完全供不上这个血液养分了吗？
0: 对。其实它，我们管它叫静脉营养障碍所导致的这个局部皮肤的一个表现，一个病水性表现。
1: 嗯
0: 啊，我们正常这个血液循环，它在，它是不停的在动脉、静脉跟组织之间血氧供氧在叫交换。
1: 嗯，
0: 那么我们有很多静脉迂曲扩张了，回流不好受阻了，局部导致这个我们静脉要从组织内代谢出来很多其他，就消耗过的一些。东西我们回去处理，它呢也回不去，它也回不去，导致呢可能会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局部动脉的这个养分的输注，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静脉营养障碍出现了，就会引发这一系列的不良的一个表现。
1: 哦，这个垃圾带不走了，垃圾堆在那儿了，时间久了它也就腐烂了，溃烂了。
0: 一个是这个，它也影响整体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流程。
1: 那您看你刚才提到了痒，一痒的话呢，很多老年人这个泡泡脚啊，挠一挠呀，这会加重它的发展吗？
0: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吧。
1: 嗯，
0: 痒了，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性的有这个泡脚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啊，痒呢他会泡完脚去挠，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不推荐，甚至是叫禁止。
1: 嗯，绝对禁止了，
0: 绝对禁止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本身这也是一个误区吧。
1: 嗯，
0: 我们这个曲张之后，静脉营养障碍了，导致局部呢就已经有病损或者是病损的这个迹象趋势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我们高温一泡脚，血管又扩张了。
1: 嗯
0: 啊，这个淤积又加重了，然后我一痒去挠破，一下子这个挠破了之后，可能我们人为的造成局部的这个一个感染和这个。溃疡的一个形成了。
1: 嗯，本来那块营养就不够了，
0: 本来
1: 循环也不
0: 容易受伤，很容易出问题。
1: 嗯，
0: 我们这种人为的一干预，一去挠，一去泡，
1: 嗯，
0: 可能就把这个让它来的就更快了。
1: 嗯，但是对于静脉曲张的这块，因为很多病嘛，大家都是这样，什么民间各种说法啦，
0: 嗯，
1: 什么偏方啦，或者张家老李、李家老谁谁谁是吧，
0: 嗯？
1: 隔壁老张的。这个什么办法，
0: 哎，
1: 咱也试一试吧。有很多有这种情况是吧，其实不管什么病都会。静脉曲张有的人可能觉得抹膏药也能消，或者打一针叫什么硬化剂就能好。
0: 嗯，
1: 这个我们今天有专业医生啊给大家说这对不对，行不行。
0: 这个呢其实要分开说。
1: 嗯，
0: 首先咱们说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我们抹膏药或者贴东西这种外敷的药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嗯，
0: 这种呢可以去解决由于静脉曲张导致的局部的皮肤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或许可有效，但是你想通过这个药膏来直接作用血管，有很多广告其实我们都看到过。
1: 嗯，
0: 但我们从这个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是不建议的。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外敷的很难作用到血管本身。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打针硬化剂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临床中也经常的去使用。
1: 嗯
0: 啊，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叫现在的比较主流的呢叫一二三四，把我主干处理了，有一些残余的一些血管，我们可能也会通过硬化剂注射的方式去解决。
1: 嗯，
0: 但是我们尽量不会全程或者是过多的去使用。
1: 啊，
0: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叫利弊关系吧。
1: 嗯
0: 啊，我们也见过很多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妙招神医的地方，治疗过，等到我们这儿来看的时候，不仅这个原始疾病没有解决，由于过度的使用这个硬化剂， 造成了这个腿部整个这个血栓性前静脉炎啦，或者是硬化性的这种栓塞。

0: 啦，以及这个腿部出现一些非常顽固的这个硬结，
1: 因为真的是硬了，硬化了，
0: 特别硬，特别这个硬结，给我们的后续治疗也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说这个呢，不能说禁止，但是也要适度慎用，
1: 那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大家也一定是要遵循科学的专业的治疗，找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进行，找专业的医生，这才能更好的科学的治疗，才不会出现治着治着治出问题了这种情况。
0: 是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静脉曲张本身是一个非常高发的一个患者群体，它发病率很高，也是我们血管外科比较常见的这个一个疾病，它的治疗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推陈出新，多年以来，从最经典的、最传统的这种结扎开刀的方式，到现在的微创，现在呢，国内以及这个区域性，我们很多这个专家，叫学科带头人，也在不停的在推进我们的规范化治治，就是刚才提到的，不仅要到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还要采用非常规范化、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治疗，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治疗方式方法，包括我们的科室，我们的医院每年也会不定期的去组织去这个静脉疾病、静脉曲张的这个规范化诊治的培训。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腿部的那些小蚯蚓，也就是所说的静脉曲张。节目听到这儿呢，大家会发现静脉曲张呢，虽然它看似小病，但它发展起来后面也会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后果，甚至是让腿能够溃烂的。那这个肯定是大家不想达到的一种程度。那如果不想达到这种程度，有静脉曲张发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及早的去进行专业的诊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然后解决我们的问题，也避免它遗留更长久的问题，或者是叫做我们能把它避免。就是等于把我们的这个后患无穷的根源把它切断。那在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肯定也是你轻的时候有轻的治疗的方案，重的时候有重的治疗的手段。
0: 是的。其实这个治疗啊，我们把它分为预防性治疗和这个系统性治疗。预防性治疗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有这种迹象了，或者是没有这种迹象，我们把事儿做到前头，包括适度的活动，避免久坐久站，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前的去穿戴医用弹力袜，进行预防性治疗。
1: 医用弹力袜，
0: 对，
1: 医用弹力袜它是多长的？
0: 它多长的都有
1: 啊，多长都有，
0: 这个短腿和长腿，就是长腿和半腿的。
1: 是看哪儿曲张吗？
0: 是这样，这个医用弹力袜啊，它本身为什么叫弹力袜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压力梯度，有压力值，它会形成一种压力梯度，也就是说从远，从这个下肢的远端到近端，辅助我们形成一种压力差，促进血管，促进这个静脉的回流，是这样。
1: 那它这个长与短我们怎么选呢？是
0: 一般呢，其实我们还是更推荐使用这个相对长筒一些的，因为我们有些这个短筒的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们只是肉眼看到我们小腿段有这个淤曲的这个小蚯蚓，但我们静脉的长度呢，是从内踝到大腿根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一根这个浅静脉。我们有很多这个，很多时候都是说小腿的包，它的病源其实在于这个主干，在于上端的反流。那么我们尽量要穿长筒的，把它全程覆盖， 形成一个全部的这个压力梯度，
1: 嗯，
0: 更好的促进回流。
1: 嗯嗯，而且这种医用弹力袜，它不是像我们每天出门穿上回去就脱了，是吧？它是要长期穿。

0: 那么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必再带着这个塔利班。
1: 但是要白天带的话，是一天都要带着，是吗？
0: 我们直立行走、直立活动、日常活动可以，
1: 啊，就
0: 可以全程佩戴。
1: 是说就必须全程佩戴吗？还是我这穿的累了我就啊，还是建议全程佩戴？
0: 其实累，这里面我就插一句啊，这个累与不累呢，有的时候反馈出来的并不是累，可能是我们这个穿戴不是很这个正规，或者是我们穿戴好了，由于活动这个它会串，上段呢会这个聚到一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及时发现，把它及时纠正，就正规化的去佩戴，一旦这个上段这个形成一个这个
1: 团结什么的哈，就是
0: 固到一起了，它就类似于形成一个止血带，反倒起到反不好
1: 反作用了，那这个弹力袜它有薄厚之分吗？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那还怎么穿这个弹力袜了呀？
0: 不同的材质，它可能会有一些薄厚之分，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绝对的。我们弹力袜呢，一个是刚才这个我们说的体现出叫医用弹力袜，正规化，然后把压力梯度，它是分压力梯度，一级、二级、三级，不同的松紧，然后还有尺码，如果去买的时候可以去测量这个腿不同部位的这个腿围，然后合理的去戴，它并没有太多，比如说像我们夏天款、冬天款，然后之分倒没有这样。
1: 那这一般得戴多久呢？
0: 一般，在我们治疗上哈，比如说有些术后的这个，我们会建议他1到3个月
1: 啊，也有术后也需要继续戴，
0: 是这样。我们因为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治疗，这些呢都是这个预防性治疗，就是在进一步的系统治疗，也刚才也提到了，由传统经典的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叫开放式手术，到现在这个微创化手术，微创化手术呢是没那么复杂了，把血管闭到体内，然后一定我们建议术后就辅助的去佩戴它，再帮助我们导这个一些这个肢体的血管一个回流，以及预防这个血栓啦，预防这个肢体的肿胀，所以说做完这个手术也建议戴一段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弹力袜是非常有作用的，它的功劳很大，不管是预防性的治疗还是术后的恢复都需要它。那刚才提到预防性治疗是，因为刚才您说分级了，在几级之内都可以用，就只用弹力袜吗？
0: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这个区分，我到几级之前我就
1: 只用它就可以了。
0: 弹力袜其实是覆盖全程，它都起到在早期起到预防，在这个后期也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作用。
1: 手术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手术？您刚才说到的叫什么高位结扎？
0: 这个是高位结扎，是把这个大隐静脉汇入这个股静脉这个根部，叫高位，比较高的位置，把它离断。结扎掉，
1: 这是开刀吗？
0: 这是开刀手术，
1: 在哪儿？
0: 在大腿根部把它这个把这个血管这个汇入到神经脉的根离断，然后把这个我们会通过这个血管这个剥脱器，把整个这个迂曲扩张的血管全程的要给它剥脱出来，从字面理解呢，就是其实也有一些这个。相对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这个痛苦与跟现在这个当今的这些微创手术相比
1: 啊，那是您的意思是那个现在不怎么用了是吗？
0: 对，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这个高位结扎剥脱，大家默认为都基本上是20年前的这个我们这个习惯性的做法。
1: 那既然不怎么用它了，我们就不细说它了。那现在用的是啥呢？
0: 现在是微创化的一些东西。我们叫目前比较主流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射频或者是激光，不让我们这个静脉还在我们的腿里，只是它把它闭合掉，原位的闭合掉，
1: 我等等的闭合了，然后血液流通通过别的地方流吗？
0: 对，是的，就不用它了，
1: 不用它了。您看，不用它了，相当于把它的功能给闭锁了。
0: 因为它出问题了，
1: 我们就把它抛弃了，相当于。
0: 是的，
1: 抛弃了。但是是这样，看以前呢，你不抛弃了，它还可以有这些血液的流通过。那现在呢，它把它闭锁上了，那它没有这个功能了，不影响回流了吗？
0: 其实是不影响回流了，因为它如果是正常的话，我们下肢浅静脉一般占下肢回流血液的10%到15%左右。 静脉、深静脉、浅静脉之间也有

0: 有一些网状的这个交通枝，以及
1: 嗯。
0: 横向的一些车枝循环，它出问题了，我们把它废弃掉，其他的这个叫循环足以能代偿整个的制度的回流。
1: 嗯，我一下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到了它发展之后造成的，比如说皮肤的痒啊，甚至是肿胀啊，到后面的溃烂呢，也就是把它这个关闭了之后，这些问题就等于也不会出现了，是这意思
0: 就是
1: 吗？
0: 说，由于静脉曲张，它导致的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可能就因为把它关闭掉，就会迎刃而解了都。
1: 那这种手术叫微创，
0: 对，是。
1: 是怎么就把它给那一小块一小块那么多给关上了呢？
0: 不是，它是这样。其实主要呢，我们现在目前最主流的方式呢，也是叫热闭合。那我们会可能会通过这个比较细小的这个射频导管，或者是这个激光的光纤导管，在超声引导下，不是盲目的啊，在还是提到超声了，在超声在我们精准的把它放到主干里，把它闭合掉，然后可能会残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啊，这又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过。
1: 弹力袜，
0: 弹力袜是一方面，还有手术当中我们会配合一些硬化剂。还有一个局部，我们现在其实也做剥脱，但是已经叫点式剥脱了，已经不开大刀了，不超过0.5公分的一个小口，可能就会把局部的血管团给处理开、处理掉。
1: 那个开刀还是在大腿根部吗？
0: 不是了，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在哪儿，
0: 对，
1: 他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开个刀，
0: 我
1: 是
0: 们
1: 吗？
0: 把主干闭合掉之后，其实自然而然的就有一些这个鼓起来的包，由于循环没有了，它就消掉了，然后还有残余的。明显的，我们会局部叫点式剥脱，
1: 就
0: 然后，
1: 他在哪儿就上哪儿剥脱
0: 对，
1: 去，
0: 在
1: 就
0: 那
1: 在
0: 局
1: 哪儿，
0: 部的剥脱，然后
1: 也
0: 呢，
1: 是切个小口吗？
0: 对，切小口，
1: 就在
0: 不
1: 那个
0: 足
1: 位置，
0: 0.5公分的非
1: 非
0: 常
1: 常
0: 细
1: 小，
0: 小的，对，然后再有一些呢，叫配合一些硬化剂治疗，这个也是一个一二三嘛，我们管它叫这个主干闭合，局部点播，再加配合硬化剂。然后其实微创的方法有很多，现在又有逐渐的叫常温闭合，有静脉胶的应用。可能就不用热的方式了，也是，但是原理呢都
1: 静
0: 是，
1: 脉胶贴上了
0: 不是
1: 呗，
0: 贴，是注射到血管
1: 啊，
0: 里，
1: 注射到血管里。
0: 然后呢，这些原理其实都是避免大开刀，然后把这根血管给它消灭掉，把这个病态的血管消灭掉，
1: 听到这儿之后，就是心里是那种很敞亮、很开心的感觉，就是静脉曲张，然后如果有了的话，其实它确实有些困扰的，让大家甚至都不说它严重，其实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想到那么严重，就说影响这个形象的这个问题。那现在你看看，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采取，而且呢，就即便是说后边会发展的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它严重的时候，你在它没严重之前，你就解决掉它就可以了。
0: 早发现，早解决掉，不让那个大麻烦，到来，是这样。其实我们有很多呢，在这个静脉曲张的早期的治疗，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是真正的以这个治疗症状为目的来的。我们
1: 是
0: 见过很
1: 吧？
0: 多
1: 女性，
0: 爱美的女性朋
1: 就
0: 友，
1: 想让它消失，
0: 消失，
1: 是
0: 为
1: 吧？
0: 了方便于我夏天这个穿
1: 对
0: 一
1: 呀，我
0: 些短
1: 穿个，
0: 裙短裤，这个可能让我们的腿就是从这个
1: 美感上，
0: 美观的角度进
1: 对，
0: 行治疗。
1: 不会有心理压力，说，哎呀，我这个腿这块，别人可别看这位置啊，是吧？
0: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
1: 现
0: 现
1: 在就
0: 在
1: 不
0: 这
1: 用担
0: 个，
1: 心了，
0: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了，微创化了，就是解决这个美观的问题。不像以往，如果想解决美观问题也得开刀，这个代价其实是要小了很多，痛苦小了很多。
1: 那您看，比如我们说到了这些治疗方案之后啊，也解决了大家。实际上，我们真正解决的肯定不单纯说是美的问题，实际上是健康的问题。
0: 对。
1: 那解决到了健康问题之后，手术了之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们还要佩戴弹力袜。那除了这个之外，还需要注意啥呢？它能不能一段时间之后，哎呀，这又静脉曲张了，这儿没曲张，别地儿又曲张了呀？
0: 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术后管理吧。我们也见过很多这个复发的，所谓的复发呢，就是，我把哪段有问题，把哪段治好了，其他别的部位可能又出问题了。这个有很多因素呢，往往就源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的选择，有的地方呢，只是不处理主干，只是把问题血管给你处理掉，就会增加这个复发的倾向，它的病源病根 在
1: 还没有解决，
0: 我们要把这个主干处理掉。然后术后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环节，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压力。

0: 治疗塔利瓦。
1: 嗯。
0: 再有呢，早期在这个塔利瓦的配合下，我们会建议你适度的及早进行活动。避免这个长时间的不动卧床，一个是不利于恢复，再一个还有神经脉血栓的这种隐患。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很简单，
1: 嗯，
0: 我们适度的勾勾脚，
1: 就做个踝蹦训练，
0: 踝蹦训练，踝蹦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
1: 勾脚绷脚，
0: 对，
1: 嗯，
0: 然后卧床的时候适度把下肢要垫高一些，抬高。
1: 嗯，
0: 再要有一些其实术后短期呢，我们会也叮嘱病人用一些预防性血栓的这个抗凝的药，还有一些这个促进这个这个血管活性药，这些短期的治疗，然后定期的进行超声的评估，把这个再有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要推进规范化诊治，降低这种这个并发症或者叫这个术后复发这个几率吧。
1: 那比如说在伤口处理上啊，或者是什么日常当中还需要自己注意点啥的吗？
0: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注意伤口的一个局部清洁和这个保持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往往有很多这个微创化的手术，只是一个针眼儿，可能就没有过多像以往传统的那么多的刀口了。再有其他别的也没有
1: 特别需要注意的，其实整体上很简单。
0: 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日间手术了，
1: 嗯，
0: 就是当天来当天做，当天就下地，当天就回家了，就走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他就是以前治疗过了，或者也手术过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隔了几年之后，那这还能手术吗？就这手术能重复做吗？
0: 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可以重复的做，因为他之前的做法如果没有把主干处理好的话，我们一定要把他主干再次给他做。如果主干也处理了，或者是局部局限性的这个出现这个复发性小包块，我们可以针对一个局部去给他进行处理和治疗。
1: 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位女士说，听说邻居是说用大蒜敷可以，然后他说我敷了就更疼了，怎么办啊？他是站柜台的，腿上是鼓包的，然后最近就是腿又发黑又发痒。这就说到了前面咱提到的偏方问题。
0: 这个偏方问题就是，其实提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给予这位朋友叫比较正式严肃的这个告知。别用了
1: 啊，不能用，
0: 对，停用吧。
1: 因
0: 为这个你本身这个病源是这个静脉瓣膜功能出问题，预计性的，你这种静脉营养障碍会导致局部本身就比较脆弱了，这皮肤你用这种过强刺激的这个大蒜去涂抹，你反倒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有些化学烧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1: 所以这不行哈，
0: 我觉得应该告诉马上停用。
1: 马上停用啊，别用了。那怎么办呢？还是到正规医院来正规治疗吧，是吧？
0: 起码进行正规的一个我们诊断治疗，明确它到底什么程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科学化的去治疗。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这么多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问题，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这个叫血管外科还是叫周围血管科？
0: 其实我们就原则上叫血管外科。
1: 就是大家到血管外科去进行诊疗，有关于下肢静脉曲张的这种疾病问题。而且也给大家提示，如果你的下肢静脉曲张前期你都不太在意，没有管它的话，后面出现了什么痒啊、痛啊、肿啊，就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可能还会回归到正规治疗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种健康状态当中，别拖到都烂了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0: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胸外和血管外科的主任盖冠南盖主任，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和观看，祝大家都健康吧，我们再会。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全市有降雨天气，市民出行需注意携带雨具，且降雨期间易伴有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请缓行慢行。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突围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与天气亦是息息相关。这份高考天气指南献给所有考生，作为赶考路上的气象参谋。愿龙江学子看懂风云变幻，心中自有晴天。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公安交管部门将反光锥摆放在路旁，数据就直接与主流地图导航系统秒级联动，分流附近车辆。交警手持3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绕场1周即可完成事故勘查，立即拆分现场，恢复交通。2026年高考，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科技神器亮相，科学有效提高道路通行效率。据了解，这种科技神器是一种自主研发的智能诱导锥筒，在考场周边道路放置该设备，通过物联网技术直接与互联网地图秒级联动，可实时对道路进行管制操作，将途经该路段车辆分流导航到其他路段，尽量减少该路段的车辆通行，降低噪声对考生的影响。与此同时，为快速处理考场周边交通事故等特殊情况，哈市公安局交管部门首次创新应用3维实景事故勘查设备，如考场周边发生交通肇事，民警持设备绕场1周即可自动生成效果图，实现快速拆除、快速处理，与原来民警到场拍照取证、测量分析等相比，可大幅降低事故现场勘查时间，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复考。为助力高考，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了启动了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保障服务，结合哈尔滨市主城区考点分布实际情况，聚焦考生及陪考家长出行核心需求，从免费乘车、惠民、运力精准调配、爱心站点服务等多维度保障考生及家长出行。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所有参加高考的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长，凭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交通集团公交公司全部公交线路，且不限乘车次数。为有效缓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出行压力，减少候车等候时间，该公司精准梳理全市途经高考考点的重点公交线路，实施差异化运力调度方案。在每日考试开始前2小时、考试结束后30分钟的关键时段，重点加密考点沿线公交线路发车频次，针对客流高峰时段，灵活采取投放反短车、区间车等调度模式，科学分流客流，提升运输效率，全力保障考生快速往返考场，避免因候车拥堵延误考试。10个公交高考爱心服务站点位为哈尔滨市第6中学、第11中学、第13中学、第14中学、第49中学、第5中学、第58中学、第59中学、第73中学、第125中学。随着2026年高考紧张进行，为了让哈市考生安全、顺畅、从容地奔赴考场，一向坚持了10多年的爱心行动再次起航。城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今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继续推出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在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免费停车。免费停车活动从6月7日0时起至6月9日24时止。
提交信息等待审核通过期间，市民可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后，系统后台会标记为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随时进出停车场。为缓解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交通压力，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哈尔滨市图书馆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要求，将在考试期间临时调整开馆时间，并倡导市民错峰出行、绿色出行，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高考期间6月9日星期二开馆时间为9:30，中考期间6月25日星期四、26日星期五开馆时间同样调整为9:30。此外，6月8日星期一上午正常闭馆，开馆时间为12点。市图书馆提醒广大读者留意时间变化，合理安排借阅行程。与此同时，市图书馆向全体读者发出倡议，考试期间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避开考前集中出行时段，主动为考生复考让路。此次调整是落实相关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旨在保障考试期间交通秩序，体现全社会对考生的关心与支持。为缓解高考、中考期间考生复考的交通压力，确保广大考生顺利到达考点参加考试，哈尔滨市博物馆调整开放时间，高考期间6月8日星期一闭馆，6月9日星期二延时至9:30开馆，中考期间6月25日星期四、6月26日星期五延时至9:30开馆。

开馆。观众凭本人二代身份证、第三代电子社保卡即可入馆，请各位市民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为全力整治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规范城区电动车通行秩序，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出行安全，近日槟城交管部门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查处机动车道骑行、未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驶等违法行为，规范整治交通陋习，全力拧紧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阀。槟城交管部门温馨提示，电动车机动灵活，但防护能力薄弱，各类交通陋习极易诱发严重交通事故，广大电动车驾驶人务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守通行路线，杜绝逆行乱穿，并弃侥幸心理，远离交通陋习。下一步，槟城交管将持续加大重点路口、路段电动车违法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交通普法宣传，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为整治消防通道违停乱象，消除城市消防安全死角，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进入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找出去年囤货或者没用完的防晒霜，想着继续用一用，但又担心接着用会烂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用吗？它的防护力还有吗？用防晒霜需要注意哪些？小心帮大家梳理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保存得当，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这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可以放心使用。但防晒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护型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更需注意。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还在，只要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上脸反而可能伤皮肤。因此，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后的防晒霜能不能用，应该先确认它是否安全。主要作用是避免霜体变质。最后，希望你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时，也别忘了防紫外线，安心度夏，无惧阳光。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始，教育部发布特别提醒。农业农村部6日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44.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5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

合计6.53亿元。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海上安装，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部分地区阴雨路滑，体感湿凉。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国家防总近日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湖南发布情况通报，高度重视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程招标有关问题，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开展全面深入调查。近日，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可同时装下6架飞机。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6日正式起航。6月起，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6日顺利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成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框架下的又一重要交流成果。浙江杭州一男子打篮球时突发急性心源性猝死，球友王伟龙、朱海华接力跪地心肺复苏，直到医护人员赶到，成功挽救男子生命。北京6月8日起，对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浙江2026年横渡钱塘江活动将于7月19日举行，6月10日至12日，市民可通过浙里办实名报名。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6月7日上午，北京市乒乓球运动协会换届大会暨第九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完成了协会换届工作。乒乓球奥运会冠军、现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协会新一任会长。近日，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2026年法网青少年组女单亚军。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全市有降雨天气，市民出行需注意携带雨具，且降雨期间一般有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请缓行慢行。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高考是一场青春的突围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与天气亦是息息相关。这份高考天气指南献给所有考生，作为赶考路上的气象参谋。愿龙江学子看懂风云变幻，心中自有晴天。

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 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

0: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

0: 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 88%， 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 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 40%，甚至于绝数。
1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

0: 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鼠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
2: 这个有50了。
0: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 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 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

0: 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

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祝考生们一切顺利，超常发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上门，我是暖心服务，助企提速增效。王和生到哈工大先研院调研时强调，深化市校协同，强化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王和生调度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他强调扎实做好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高考大幕开启，万千学子自信赴考。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上门，近年来哈经开区精准转变服务思路，依托哈南政企通数字平台，打造一加三加 N 全链条服务体系，上门走访，精准送策，全程帮办项目申报，实打实助力企业发展提速增效，以闭环暖心服务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哈经开区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企业走访中走进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为企业送去哈经开区发展服务中心服务公示板，并介绍哈南政企通数字服务平台的使用方法。据了解，哈经开区近20000家企业都是发展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中心创新构建一加三加 N 立体化企业服务体系后，以一个政企通数字平台为总枢纽，以政策、要素、创新三大服务为硬支撑，以多项特色精准举措为延伸服务，形成了数字赋能、三维发力、多点延伸的闭环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哈经开区从被动接诉向主动问需转变。以中国中化蓝星石化为例，近年来哈经开区通过精准服务推送奖补政策，帮助申报，实现了对企业发展的助力赋能。
3: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钟兴仁，
4: 就是说他们在发现如果有政府的一些绿色低碳的奖补，或者设备更新改造的奖补，或者一些研发奖补的时候啊，他们会把这个政策及时推送到我们这，放在现场给我们一个辅导，企业的一个资金奖补的一个申报工作，对企业的这个经济效益，还有包括对企业的一个生存发展啊，然后助力都很大。
2: 今年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在数字化系统上新投入400多万元，预计7月份落地见效，通过数字化系统使工厂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
3: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邢秋江，
5: 之前在工作当中啊，很多工作都需要人去记录啊，到现场去看，现在我们在手机上实现了远程操作和现场实时监控，真正实现了人在路上，工作在手中。
3: 中国蓝星哈尔滨石化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兼数字化经理倪松义，
6: 线上的云检，通过利用这个高空鹰眼摄像头，实时在。

0: 遍巡检，可以在不同的部位进行一个画面的一个重现，啊，这样的话一旦发现问题，随时可以进行应急处理。
1: 工厂数字化升级的效果显而易见，政策补贴的兑现也给企业增强了升级改造的信心。截至目前，哈金开区平房区已成功申报数字化车间64个，智能工厂10个。2026年有11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获得认定。
2: 哈金开区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齐安邦：
3: 通过深耕这套服务体系，今年累计谋划重点产业项目35个，计划总投资26亿元，累计走访企业300余家，办结各类诉求120余件，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后劲。
1: 下一步，哈金开区发展服务中心将以哈南政企通平台为核心，让惠企政策一键匹配，企业诉求一键响应。此外，常态化开展敲门行动，推动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搭建创新交流平台，引导企业对接优质资源，深耕主业，迭代升级。
4: 6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克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科技技术研究院调研科技企业培育和成果产业化工作，强调要深化市校协同，完善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服务保障体系，充分释放创新动能，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副市长杨书鹏参加。作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重要创新平台，哈工大先研院聚焦航空航天、机器人、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培育企业64家，吸引130多家投资机构深度合作，24家企业产业化落地我市先进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园区，有力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应用端。王和生详细了解成果转化、企业培育、科技金融等情况，走进医盛新材料、智视觉医疗机器人、脑与镜位、鼻翼空间、格高科技、巨轮激光、飞米科技等再培企业实验室和小试产线，查看创新成果和场景应用，与团队成员深入交流，协调企业发展需求。他勉励科研团队要加强科技创新，强化应用导向，让更多高水平创新成果转化落地。希望哈工大县医院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精准对接，推动创新要素高速聚集，当好企业成长和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放大器。王和生在调研中强调，各区县市各部门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要加大科技型企业培育力度，健全完善常态化服务对接机制，紧盯科技金融、人才引进、产研空间等发展需求，强化政策支持，建立清单台账，精准高效服务。要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平台功能，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要积极盘活闲置楼宇、厂区、厂房，拓展科技成果产业化承载空间，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条件。6月7号早上，2026年高考开考前，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市招生考试院调度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强调要加强协同配合，落实落细护考举措，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副市长张海华参加。在市招生考试院考试指挥中心，王和生了解高考联席会议工作机制运行、考务组织、试卷保密等情况，视频巡查各调度各考区考点考试秩序和服务保障工作，向工作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凝聚工作合力，周密做好考务组织，优化考试服务保障，用心用情护航高考。王和生强调，高考事关千家万户，要加强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做好考生出行、食品安全、噪声治理、医疗服务、电力供应等工作，开展考场周边秩序专项整治，营造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 要加强考试安全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强化气象预测预报，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出行规划、交通疏导、抢修抢通等各项准备，确保高考平安顺利。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哈尔滨的初夏满载青春的热望与拼搏的光芒。昨天，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如约而至，万千高三学子怀揣数年沉淀的底气与滚烫理想，意气风发走进考场，迎来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请听报道。
5: 早上7:30，在哈三中的考点外，已经聚集了不少的考生和家长，学生们步履从容，陆续抵达考点。虽然今天下着蒙蒙细雨，但是考场外秩序井然，考生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他们互相打气，卸下紧张的情绪。
2: 考生吕晨：
6: 心情有点紧张，见着同学们能缓解一下紧张，然后就还是就相互鼓励，然后认真高考。
2: 考生韩继硕：
7: 看到老师还有同学们，就是像平时一样在学校正常相处，所以这个心情就会平复很多。然后我也希望在高考中蟾宫折桂，取得好成绩。
5: 考场外，送考的家长们没有过多的言语，但却将牵挂与期许藏在眼底。
2: 考生家长许慧鹏：
8: 比自己高考还紧张。我是94年，回想起我们高考的时候，骑个自行车自己就来到考场了，全是会啊。对这个所有的高考考生都是倍加关爱的，现在的孩子还是比较幸福的。
5: 在高考这样重要的日子里，为了让孩子们更踏实更有信心，助考老师也组团来到考场为考生们加油。
2: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国际部教师张林慧：
9: 没事啊，人品够了，够用了，知识也够了，
10: 够
9: 上，
10: 第一手了，
9: 加油。
10: 好，
11: 希望我们的孩子在这次考试的过程中呢，能够超常发挥，能够落笔生花，然后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走进考场的那一刻，能够心如明镜，笔如游龙。
2: 记者李田宇：
5: 考生们带着家长的叮咛和师长的期许，脚步坚定地走向考场。鹏程万里今朝始，大展宏图正当时。祝愿这些年轻的学子都能够梦想成真。
4: 全民护考见初心，一城温情铸逐梦。高考首天，哈尔滨全面启动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统筹全域资源，细化服务举措，在常态化开展爱心送考、便民助考的基础上，同步推进绿色出行、静音护考行动，全方位筑牢学子应考保障防线。来听报道。
2: 雷锋车队四星驾驶员尹广威：
12: 喂，你好，考生家长吗？我到了，你们可以下来了，不用着急。
1: 清晨7点，参与爱心送考的出租车司机尹广威已准时抵达考生家楼下。为了讨个好彩头，他特意为考生准备了寓意金榜题名的礼物。
2: 雷锋车队四星驾驶员尹广威：
12: 准备了奶，还有巧克力，还有胸针，这上面有字儿，胸针也是状元帽，寓意着考生金榜题名，取得一个好成绩。
1: 作为哈尔滨雷锋车队四星驾驶员，尹广威今年再次主动请缨，认领了1对1送考任务，结队帮扶一名家庭困难考生。接到任务后，他第一时间敲定送考方案。
2: 雷锋车队四星驾驶员尹广威：
12: 很光荣，为考生服务已经第9年了，因为高考是人生一个转折点，我愿意为他们助力。
2: 考生家长李阳：
13: 当时我们就是分完考场分到30中了，我就挺迷茫了，因为这个30中我不太了解。当时我就想，如果是先打车还怕下雨什么的不好打，然后正好看着家长群里面就是发的有那个爱心车队，然后他这3天都负责接送我们来考场，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在我最着急的时候，就是终于又有人能帮到我。
1: 像尹广飞一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今年高考前夕到外区第一时间通过社区网格群面向社会发出招募对接通知， 重点招募生活困难、

0: 有出行需求的考生，搭建与雷锋车队的爱心对接桥梁。在道外区统筹安排下，雷锋车队选派50辆爱心出租车，提供专人专车免费接送服务。目前雷锋车队已有爱心车辆300余台，多年来车队累计为近万名考生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除了社会志愿力量广泛参与，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也在爱心护考中充分彰显。南岗区辽允街道在哈三中南岗校区考点设立爱心助考服务点，免费提供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防雨物资等，并配合交管部门开展交通疏导，营造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
1: 南岗区辽源街道的士语音义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薛守平：
2: 起初在05年那场大雨，我们开始送高考，我们每年都在这儿。那么今年呢，早上我们6点钟就来了。我是50年代人，我那个年代没有考大学，我特别羡慕大学生，希望呢今年的考生都能考出好的成绩，所以说人人都需要志愿，就我们就来做志愿服务。
0: 以南岗区辽源街道薛守平队长为首的300余名党员志愿者组成了的士语音义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该支部始建于2012年，一直立足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爱心护考打造为常态化志愿服务品牌。
1: 南岗区辽源街道的士语音义支部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刘若一：
3: 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的志愿服务，然后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走进考场，我为他们准备很多物资，就是想为哥哥姐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哥哥姐姐们高考加油。
0: 如今哈尔滨市爱心护考志愿服务活动已全面启动，全市各区县市社会工作部统筹联动，重点聚焦低保、偏远地区等特殊考生群体，精准对接需求，优化服务保障。从1对1专属接送到暖心考前心理疏导，全域静音保畅举措，全市上下联动协同，正凝聚起护航高考的强大合力。
4: 除了志愿服务，全市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启护考模式，为莘莘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据了解，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全市18个考区、70所考点学校、76个考点共部署1500多名警力，每个学校部署19名警力、5台警车、2台铁骑，参勤警力全员上岗。此外，全市交管部门依托智慧交通系统，以精细化管控守护赶考路。各区县交警还提前在考点周边路口路段设置执勤点位，实时调控信号灯，按需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同步联动商超、企事业单位，开放闲置地块，新增临时免费停车位，方便家长送考后临时停车。路面执勤铁骑全天候机动巡防，全程开辟高考应急绿色通道，偶遇紧急情况采取警车带道、绿波放行，全力保障送考车辆畅通无阻。高考第二天、第三天恰逢工作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还将启动高等级上勤方案，全员提前上岗疏导交通，提前发放交通信息，全力做好周一早高峰交通维护疏导，确保全市道路交通顺畅运行。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各区县市卫健部门做好考点医疗保障工作，全市一共设置51个医疗卫生保障点位，配备救护车189台次，保障人员567人次，并配备足量的急救药品及必需的急救设备器械。高考期间，哈尔滨供电公司投入保电人员1108人次，车辆367台次，全力保障高考期间电力供应安全稳定，为莘莘学子的逐梦之路送上满格电保障。与此同时，为保障考点院校平稳用水，哈尔滨水务发展建设集团下属各供水分公司全面排查设备老化、管路渗漏、配件故障等隐患问题。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

0: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如果我问你高考谁最紧张，可能你和我的答案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考场外焦灼等待的考生家长们。今天的娓娓道来，请听那年高考的少男少女今天在考场外手心冒汗。
2: 高考的第一天，从早上7点钟开始，我们有一个3个多小时的高考直播，有8万多人看，所以真的是高考还是非常非常吸引大家的关注的。我就在考场外，我发现虽然历年的高考家长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是熟悉的画面还是会让我们不自觉的感动。你比如说，我看到了藏着美好寓意警号的微笑警官，还有雨中穿着红色旗袍等待着孩子的家长。我还看到了一个3胞胎的一个萌娃在考场外为姐姐高考打气。我看着考场外的这些送考军团，我突然就蹦出来一个问题，说哎，现在考场外面等孩子的这批家长的主力是不是都该是70后80后了，就是当年那波被说成是蜜罐里长大的那一代。当年大家有的是咬着笔杆子从千军万马里杀出来的，有的是赶上高考扩招走进大学校园的。20多年前坐在考场里面，20多年后站在考场外面，看着大家，看着那一把把雨伞组成的美丽的风景，看着大家点起的那个脚尖儿，真不是心疼孩子，是突然懂了父母。你回想当年那个画面，90年代或者是1000年的某一个7月，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考完了数学出来，脸是白的，爸爸递过去一瓶汽水，啥也没问，脸上满是笑意，可能笨拙的用最大的可能让你感觉到那是来自家人的支持和安全感。那么20多年之后，同一个夏天，同样的考试，可能咱们手里攥着2瓶矿泉水，站在了警戒线外头，嘴里说着没事没事啊，正常发挥就行，可是自己清楚那手心里全是汗。突然懂了当年我爸为啥不问我考得怎么样，不是不想问，我想应该是不敢问。懂了为什么我妈非得要站在这个所有的家长的最前面，不是为了第一个看见我，我想可能是我不站在那儿可能心里没底。当年的回旋镖如今终于打回来了，还是特扎心的那种。以前呢，咱们吐槽自己的爸妈说考个试至于吗，我都没那么紧张，你紧张啥呀。可是现在可能很多的家长凌晨4点钟醒了，就得再看一遍手机天气，我再研究研究我选的那条路到底堵不堵车，准考证我得检查8遍。孩子说你别送了行吗，家长说行，可是孩子一转身又得悄悄地跟出去20-30米，甚至孩子进考场了之后，他还得偷摸的到考点打个卡拍个照。看似过去的复刻，其实是最狠的传承。当年烦父母唠叨，现在发现自己也变成了那个说出别熬夜啊，多吃点啊，再检查一遍的人。当年烦父母拿自己和别人比，可是现在可能还是无数次的差点把隔壁孩子这句话说出口。今天考场里面的孩子们正在写着自己的青春，考场外的70后80后们也正在完成自己的轮回。等很多年之后，这批孩子的孩子也要高考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也会站在外面手心冒汗，啥都说不出来呢？时代的回旋镖从来不问你要不要接，你以为是你在等孩子，其实何尝不是自己在等当年的那个你。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东北超哈尔滨队在主场冒雨备战，全力冲刺6月12号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风雨无阻的高强度训练中，队员们灵活调整训练方案，打磨雨天战术，全队还暖心为高考学子送上祝福。请听报道。
3: 在绵绵细雨之中，东北超哈尔滨队的备战训练照常进行。训练过程中雨势一度加大，为保障训练效果并防范伤病风险，球队迅速调整计划，暂停室外技战术演练，全体队员转入室内展开专项体能与核心肌群力量训练。随着雨势减弱，全队又立即重返绿茵场，继续打磨雨天条件下的传控配合、防守站位和门将扑救等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适应恶劣天气下的比赛节奏，补齐雨天作战的短板。
4: 东北超哈尔滨队守门员刁成伟：
5: 有，因为我们守门员们在场地要求上，因为场地有水的话，他的球落地会加速，然后我们就会在雨天，就是这种趁这种机会先 天然的机会，然后趁机练一练这种就是快弹地球，就是它的快速的那一下，去找那个点，进攻为主。

0: 然后防守也肯定要做好嘛。
1: 赛场之上，青春力量格外亮眼夺目。本次备战训练中，队内年龄最小的队员高明俊全程认真参训。作为哈尔滨市第九中学的高一学生，他合理平衡学业与足球训练，坚持利用周末时间归队备战，珍惜每一次提升自我的机会，满心期待能够登上赛场。
2: 东北超哈尔滨队队员高明俊，
3: 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然后成功入选到我们东北超这个球队之中，能够为家乡哈尔滨队出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如果能有机会上场，一定是不遗余力，拼搏，发挥自己的每一份能力。
1: 训练接近尾声时，哈尔滨队全体队员一同为高考学子送上暖心祝福。队员们纷纷表示，备战高考如同征战赛场，同样需要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关键时刻的沉着应战。希望广大考生从容执笔，奋力一搏，金榜题名，不负韶华。与此同时，全体队员也表示，将以同样的拼搏精神投入后续备战，在联赛中展现冰城足球昂扬风采。
4: 2026高考加油！
5: 6月6号，敦煌国乐望故乡2026王中山古筝音乐会在哈尔滨乐厅倾情上演，为冰城乐民奉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情怀的国风民乐盛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供销新模式赋能文旅消费，我省创新推出本土饮品，打造城市新名片。6月6号，黑龙江省供销资源循环有限公司举办龙江好物供销引领供销饮品系列新品发布暨区域经销商招商大会，吸引了来自省内多家酒水经销商、地市供销社参与。本次活动依托供销系统资源整合优势、绿色循环经济新业态，创新实现循环经济加本土品牌加文旅场景加三农服务加民生消费五位一体深度融合。
2: 本次发布的供销系列饮品深度挖掘我省黑土地本土资源，依托绿色低碳循环复用的生产经营模式，打造地域特色鲜明、性价比突出、生态属性显著的本土产品，成为承载龙江地域文化、可供游客打卡体验的文旅特色伴手礼。供销新品的推出实现了文旅赋能三农、循环助力文旅的双向赋能。
6: 老汽水、啤酒等产品所用的包装玻璃瓶为回收瓶，经过严格筛选、消毒等工序进行再利用，产品成本下降 15%。 据黑龙江省供销资源循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齐协力介绍，该创新模式依托规模化循环复用体系，大幅降低产品生产与流通综合成本，以亲民价格回馈城乡消费者。项目创新实现循环经济加本土品牌加文旅场景加三农服务加民生消费五位一体深度融合，以供销独特的城乡网络优势为支撑，打通了城市文旅消费、乡村资源回收、产业循环赋能、三农提质增收的闭环，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消费与乡村振兴融合样板。
2: 近年来，黑龙江省供销资源循环有限公司锚定供销社服务三农、扎根城乡、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职能，跳出传统再生资源产业单一发展模式，创新构建正向供应加逆向回收双循环经营模式，依托供销系统遍布省市县、贯通乡村的独特网络优势，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与农业基层服务网络双向融合一体布局，打通城市文旅消费与乡村循环经济的连接通道。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完善再生资源全域回收网络与三农服务网络融合布局，深度嵌入龙江四季文旅与乡村发展场景，持续擦亮龙江好物品牌。
6: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 初夏绿荫逐梦，中俄友谊长存。在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之际，6月6号2026年上合冰雪体育示范区国际体育交流年中俄体育文化系列活动之2026中俄足球对抗赛在哈尔滨市八区足球场激情开赛，来自中俄两国的四支球队的近百名队员齐聚冰城，其中不乏在东北超哈尔滨队和鸡西队大名单中的球员。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他们将通过单循环的方式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并以球会友，以赛传情，进一步推动两国之间的民间体育交流。此次中俄足球对抗赛是哈尔滨市2026年中俄体育交流系列赛事的第四场交流活动。
2: 本次比赛接续系列赛事的热度，延续以赛联谊、以体促交的办赛宗旨，汇聚中俄双方优秀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切磋交流。赛事旨在依托足球运动的魅力与活力，进一步增进中俄体育领域的互动往来，丰富双边民间友好的交流形式，持续擦亮哈尔滨对俄体育交流特色品牌。赛事的揭幕战在黑龙江 AC 米兰球迷俱乐部与俄罗斯海参崴足球俱乐部之间展开。经过90分钟的激战，双方凭借在上半场各自打入的一球，最终以1-1的比分握手言和。
6: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哈尔滨早新闻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到19摄氏度。8号夜间全市多云，9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到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到22摄氏度。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三天全市多降雨，市民出行需注意携带雨具，且降雨期间易伴有小冰雹、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请缓行慢行。近期气温较低，公众需注意防范感冒等疾病。另外，夜间至清晨风力小，易出现雾，能见度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2: 近日，双城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针对禁渔期关键时段开展全覆盖、严管控、重整治的渔政亮剑2026，严守水域生态底线渔政执法专项工作，严厉打击各类禁渔期违法违规作业行为，全力筑牢水域生态保护和渔业安全发展双重防线。执法工作对辖区松花江干流、支流及各类天然水域管控区域采取日间常态化巡查、重点时段错峰巡查、重点水域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禁渔期违规捕捞电鱼、毒鱼、炸鱼等违法行为，针对沿岸滩涂、沟渠、港湾、渔船停靠岸等易出现违规作业的重点点位开展不定时段排查处置。排查过程中，面对沿岸渔民、垂钓爱好者、周边群众普及禁渔期法律法规，宣传违规捕捞、破坏生态危害性，解答群众关于禁渔范围、禁渔时间、合规垂钓等相关规定，提高辖区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意识，营造主动参与水域生态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6: 初夏时节，哈尔滨太阳岛公园满眼绿意，园内一棵老树上的天然树洞里住着温馨的戴胜一家，青鸟不停往返觅食喂雏，这一幕幕又爱又有趣的画面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市民游客驻足围观拍照记录。近日，记者在太阳岛公园内看到，林间最抓人眼球的除了美景繁花之外，就是这窝安家落户岛上的戴胜鸟。不少摄影爱好者早早赶来，一排排长枪短炮齐刷刷对准树洞，安静蹲守抓拍，成了公园里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常年拍鸟的摄影爱好者告诉记者，这棵老树树洞已经连续几年有戴胜回来筑巢繁育，戴胜特别恋家，还很守约，每年重返故地，妥妥成了太阳岛的常驻网红小精灵。

0: 如今，槟城生态环境越来越优，公园草木葱郁，环境宜居，越来越多的珍稀野生鸟类选择在哈尔滨停留安家，繁育后代。这种小美好的温馨画面便时时在公园林间上演。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中国青年报消息，近期 AI 换脸艺人和 AI 仿真人短剧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这是影视行业持续调整的又一阶段。长剧和电影市场长期承压，短剧发出行业变革先声， AI 进入表演环节后更是把降本增效发挥到极致，不需要选角、协调档期、片酬。数据显示，今年一月漫剧百强榜中 AI 仿真人短剧占比已从去年的7%提升至38%。一部真人短剧成本100万元，同样的体量 AI 短剧成本10万-20万元。
0: 从市场角度看，平台入局 AI 艺人几乎是必然的，但市场行为也需法律规制。现阶段，我国在人格权、个人信息、表演者权等多个维度已对演员权益提供了保护框架，但专门针对 AI 表演的法律法规仍存在模糊地带。比如，演员对 AI 的授权应当限定期限、地域、使用场景、生成数量等，否则会面临一揽子授权的陷阱。此外， AI 模型的特殊性在于其学习能力，演员一次授权形象和声音用于特定剧集后，平台机构是否会将这些数据投入模型进行训练？除形象和声音之外， AI 可能提取演员的走路姿态、台词节奏等具有识别度的表演风格元素，这部分权益如何保障？AI 生成内容时出现瑕疵，影响到演员公众形象，又将如何处理？
2: 当然，我国现行法律对 AI 生成视频与演员权益保护问题已经作出积极回应。从民法典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肖像，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不得侵害他人权益。从殷某某诉五公司案中首次认定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 AI 生成声音，到迪丽热巴 AI 换脸短剧案进一步明确肖像权可识别性的法律认定，法律在不断细化适用标准，以回应 AI 带来的新型权益保护需求。法律之外， AI 演员引起舆论关注的更多是 AI 对人的侵蚀。在影视行业，观众为演员埋单是常态。 AI 进入后，演员被拆解为供模型训练的数据资源，主体性遭受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 AI 取代人的担忧。如果说之前 AI 对人的替代还局限在某项技能，那么 AI 在影视行业取代的则是人的身体，被视为充满灵韵的表演，这是一次更彻底的对人的价值的挑战。
0: 截至今年三月底，在播的 AI 剧目累计约18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仅307部。2026年年初的一个受众调查发现，写实类 AI 短剧在所有 AI 内容形态中消费和付费的意愿排名最末。 不过，这并非一个人类仍在坚守个体价值的故事。有分析指

0: 出， AI 聚集正在形成一条不需要观众喜欢就能赚钱的产业链。 AI 聚集涉及三个受益方， AI 工具提供商、算力租赁平台、掌握 IP 和分发渠道的头部平台。前两者分别靠订阅量和调用量稳定盈利，不受聚集质量和观众反馈的影响。头部平台一方面掌握流量入口与外部制作方分成，另一方面在自制剧集中使用 AI 演员，一边赚一边省。不难理解平台为什么积极拥抱 AI 演员。
1: 那么只要演技好就不怕被 AI 替代吗？答案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在影视行业，好是一个主观标准， AI 威胁的是数量庞大的腰部演员，他们的演技并不差，但并不具备极高的不可替代性。但如果整个行业变成极少数真人巨星加海量 AI 工具人，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吗？另一方面，表演或许是天赋的游戏，但同样需要积累产生的质变。 AI 之下积累的过程消失了，行业的尖端还能持续产生吗？有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精进， VI 演员的演技会越来越高，不会再出现恐怖谷效应。问题是，我们观看一场表演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皮套，演员不仅参与作品生产，还承载着对真实生命体验的期待。科幻剧集《黑镜》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影视公司想要利用 AI 技术重制经典老片，除了主角之一外，其余演员全部采用 AI 数字人。人类主角在拍摄时出现了错误，但这个错误恰恰产生了新的更动人的剧情。
0: 影视作品不是把剧本可视化那么简单，它是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创造，导演与演员、编剧与演员、化妆师与演员、摄像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都会互相激发，产生新的故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虚构的角色中，产生的作品因而有了血肉，有了链接观众的关键共情。也许 AI 会发展到我们再也区分不出它和人类，但没有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 AI 终会枯竭为一个幻影。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全国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今年高考，教育部要求以更严要求打击舞弊，全力维护公平公正。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要求各地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6月6号至9号，黄淮、江汉、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有强降雨过程，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及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高考期间，华北东部、黄淮、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考生及家长需关注较强降雨及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5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23.68万台，收获面积为1803万亩。分地区看，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在近期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1亿吨，与上年基本持平。为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工作，在冬小麦收购旺季之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引导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粮食经纪人等有序售粮，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强化骨干企业引领带动，通过订单收购等方式加强农企对接，指导规模以上加工企业按要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储备。
0: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已于近日公开征求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一是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二是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让受益群体更广泛；三是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四是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
1: 记者七号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项技术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燃低碳燃烧器，构建了从氢气输送到炉膛燃烧的全流程安全防护系统，使氢与煤粉在锅炉内充分混合燃烧，并在该试验装置上实现50%热量比的掺氢燃烧。这意味着在使用绿氢的情况下，节煤减碳幅度可达50%，并对氮氧化物生成实现了有效控制。我国建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燃煤机组实现大幅度碳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十四五时期，我国围绕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培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11显示，服务业呈现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新动能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版权局获悉，6月至11月，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对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八个重点问题进行集中治理，以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
0: 2026国民视觉健康科普行动日前在北京启动，本次活动以科技守护健康，共筑世界明朗为主题，旨在探索科技赋能眼健康的长效机制，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视觉健康守护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全国

0: 98%的县医院设置了眼科，其中超过80%达到了基本标准服务能力。目前全国从事眼科工作的医师达7.1万人，视光师数量增至1.7万人。自2021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启动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针对眼镜架、眼镜镜片、读写作业台灯、学生文具等开展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380批次，累计召回儿童青少年文具类用品214批次。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眼镜制配场所计量监管，严厉查处虚假宣传、违法广告等行为。
1: 最近网上有说法称，外卖米饭用的根本不是真米，吃了身体会不舒服。记者就此采访食品领域的专家，证实这类说法经不起推敲。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的确有人造米，但因成本问题，外卖行业用的不多，主要用于自热米饭等。合规人造米与米粉、米线一样，都是利用淀粉加热、熟化共融、冷却老化、定型原理制备的米制产品，没有科技与狠活，更没有毒。有的商家图便宜使用了问题米，这才是公众在吃外卖时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专家建议，如果碰到清香不明显、表面发黄、带有霉味的米饭，一定要谨慎。
0: 近日，武汉一名85岁老人清晨独自外出迷路，漫无目的地辗转红山、青山、硚口、经开等多个城区，在外漂泊近12小时，最终被地铁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妥善安置，平安与家人团聚。6月5号下午，一名热心乘客将一名神情茫然的高龄老人送至武汉地铁3号线体育中心站客服台。工作人员王涵雅察觉老人言语含糊，无法说清目的地，随即上报值班站长廖燕。工作人员发现老人面色憔悴，状态疲惫，当即贴心提供饮水、座椅安抚情绪。面对老人记忆模糊，无法报出住址与家属信息的情况，站点联动，驻站民警耐心引导梳理线索，最终成功获取家属联系方式。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莫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佳片汇聚，2026年暑期档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既有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也有海外热门 IP 推出全新续作，各类影片将接力登陆大银幕，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0: 中国14家文博机构5号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联合推出《治河春秋时期的晋与吴特展》，展览聚焦晋、吴两个姬姓封国跨越100年的邦交传奇，展出180余件珍贵文物。展览以“江河初气、远邦相与、和而相敬、风物趋同”四部分内容展开讲述，完整再现从申公乌臣始吴到黄池征盟的全过程。本次展览是继晋楚、晋秦专题展后，山西博物院晋国主题系列的第3展。 展览围绕自清代同治年间山

0: 期屡屡出土吴国青铜器的历史谜题布展，重点讲述季札出使中原的事迹，落脚于春秋列国在碰撞交融中推动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主旨。
1: 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6号在雅加达迎来半决赛比拼，国羽混双组合程星美张池，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击败各自对手晋级，中国队在这两个项目上获得决赛门票。本站赛事，国羽在混双、女单和女双三项打进4强。混双赛场，新生代组合程星美张池本站表现亮眼，继夺得德国、瑞士公开赛冠军后，本赛季第3次入围决赛，也是这对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超级1000决赛。女单赛场，中国名将陈雨菲在半决赛对阵老对手韩国名将安喜莹，安喜莹抓住关键机会，以23-21击败陈雨菲晋级决赛。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以大比分2-0击败东道主印尼组合阿莱西亚，费比与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在决赛对阵。
0: 时下马拉松广受追捧，运动虽能带来身心愉悦，却并不适配所有人群。生命在于运动，也在于静养。这个静养的概念是指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解放军总医院2医学中心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强6号介绍，无论健康人群还是慢病患者，都要立足自身身体条件，选择适配的运动方案，科学守护心肺健康。2026年中国个体化体检科技创新大会当天在广州举行，会上心肺势能导向的心血管代谢风险人群精准运动干预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启动，该研究聚焦心血管代谢风险人群的精准评估、风险分层与运动干预，旨在探索以心肺势能为核心指标，以个体化运动处方为关键手段的健康管理新路径。据介绍，研究将在专家委员会指导下，联合相关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功能社区，围绕研究方案实施、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干预标准和效果评价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推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帮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帮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